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酷酷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饮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2-2426-0058，02-2426-0058。

0: 我来哦，啊，咱所有亲爱的国主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哦，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可可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服务专线：24260058，24260058，24260058。我管企业摕手机，一定要先伫头前加控理由。
0: 哦，只要你若毋是住咱台北市、新北市、嘉南市，抑个你摕手机啊，咱遮个爸爸妈妈，若要敲电话进前咧，麻烦头前一定要甲咱加一个控理由。哦，只要你若毋是住咱台北市、新北市、嘉南市，抑个你摕手机啊，咱遮个爸爸妈妈，你若要敲电话进前。麻烦头前一定爱甲咱加一个空语艺术艺六空空五八02-2426-0058。然后要接到一个健康的这个管理专家吼，
1: 对，
0: 咱的陈经理来甲现场，
1: 嗯，
0: 要来甲爸爸妈妈吼回答一个吼，不管是你，
1: 对，
0: 我。包括咱底下线顶的咱这些听众朋友
1: 吼，
0: 大家拢捌听过，
1: 嗯，
0: 嘛捌问过，
1: 对。
0: 但是吼、哦，一个人讲一款话啦，
1: 嘿啦，
0: 吼、哦，三色人就讲五色话啦，
1: 是啦，
0: 哦，十七十八啦，吼、
1: 哦，嗯，
0: 来，今日要问这个问题，先来邀请咱这个吼、哦、健康的管理专家，咱的陈经理来，陈经理你好，
1: 陈经理你好，
2: 阿王 Coco 阿甘家大家许多大家好，
0: 来来来，常常拢听到人讲吼。烤地油啦，
1: 嗯，
0: 冇人问讲啊，地啊油啦，
1: 地啊油，
0: 啊，阮兜食拢食地啊油啦，啊，阮兜食拢食烤地油啦，
1: 嗯，
0: 这两项吼，
1: 到底是不是同一项啦？
0: 有同款啊，无同款？
2: 欸，我伫遮吼，
1: 这其实听起来就行
0: 诶，烤
1: 地油、地啊油。
2: 啊，其实哦，你不管是恁都要讲到烤地油还是地油，坦白讲，这两项物件伫真济爸爸妈妈诶，这个。主持人甲即卖记忆当中，拢是一个真好咱台湾在地真好的物件。
1: 对。
2: 但是为什么去产生着这个误解？我第一先爱甲咱爸爸妈妈时代，甲恁讲解者，我唔是甲恁教育哦，我是有去问过这个婚姻在地，包括种地米的，包括种苦地树的这个小农，有确定过我在直接跟咱大家来做分享这个知识。
1: 对。
2: 好、哦，啊，直接甲大家解说。地下气、地下油、地下油吼，其实地下油就是咱地米、地米、
1: 茶叶啊，
2: 地叶，咱咧种地叶，大概才细长啊，差不多两米宽，无差不多
0: 30公分宽，
2: 30公分宽，咧瓦里地了。伫个地叶的边啊，有结出的籽，迄就是叫做地下籽。
0: 对，
1: 哦，茶叶籽啊，
2: 地米的籽就叫做地下籽。啊，这一年吼。大概这地下籽利用结籽用收的，就这个地下籽大概差不多用一年用收了6至8届。
0: 哇，好侪届啊！
2: 哎，好侪届。
0: 顶唔着炒到过半月，近两个月就收一届啊。
2: 因为咱地米有分青地、绿茶、
1: 哦、
2: 红地、阿玛哥、
0: 高
2: 粱地，有几啊种的地形啊。有的地米热天会用采收的，春地、冬啊地、秋地，所以讲一年四季你几乎拢有法度摕到这个地下籽。啊，因为古早早期像咱讲农业社会吼，坦白讲。食饭咧炒菜要煮菜时阵，伊当阵油吼是足稀罕的物件，只有拢啊为国外进口入来，所以大家咱古早人拢食啥？第一猪皮内壁的猪油，啊，你食这对身体较无好。啊，较健康的就是啥？就是这个咱咧讲的这个地油的这个地下籽，地下籽印出来就叫做地下油。
0: 哦，
2: 你知啦吼。
0: 了解。
2: 啊，烤地油的烤地籽，这无同款哦，这南北天甲地差别，安那讲？烤地树，你即卖也有诶，就是拢只有种伫咱云林诶，即个地区遮大岭山即个附近。
1: 嗯，
2: 即个烤地树诶，烤地只是13个月，一年阁过一个月，你才有法度通好去采收一届。
0: 哦，安尼就差侪啊。
2: 对，啊，然后伊即烤地籽吼，你10公斤诶烤地籽，有法度去拣出一 公斤的烤地油，
1: 三两少啦。
0: 所以伊这伊第一点吼，伊的价值就无同款啦。
2: 是啊，当然咱是讲拢好物件啦，啊价值微不同。啊，咱一直咧讲的，伫国外一个阿多啊咧讲讲，哦台湾诶东方啦吼，咱台湾的这个橄榄油讲的是指烤地油，唔是地啊油。
1: 嗯，
2: 烤地油甲地啊油无同款。啊嘛是因为是安尼吼，我伫只爱甲一寡真正爱讲，我只爱咱都爱做良心的这个讲解就是安尼。即嘛真济这个观光地区吼，有得卖迄个。宣称讲是讲烤地油，其实迄是伊拢讲地下油，地下油，其实迄是地壳子所做出来地下油，并唔是烤地。
0: 所以你地壳慢落来，只系烤地壳子。
2: 对，
0: 伊在地食起嘛是烤的。对，爸爸你若泡开地就知啊，地味拢烤的啊。
2: 对，
0: 所以食出来嘛是。烤的，
2: 对，
0: 所以有人吼讲啊，这个地，这个是烤地油，
2: 其实不是哦。
0: 甚至有人吼嘛作假，
2: 对，
0: 伊嘛甲你写这烤地油，但是实际上咧，伊唔是真正烤地油啦。
2: 一片你唔知啦，啊，但是咱一般来讲吼，咱我去问，对，我去问过婚里面迄个小农吼，烤地球，伊讲地，咱目睭看得到就是伊的这个地啊油吼，伊的色水较深。你最看咱泡的地，为什么？
0: 地米泡起来拢较深色？
2: 为什么较深色？我讲，因为地米。伊基本上是要用烘的高温落去烘，地米烘烘皮起来，再我都做地米落来泡嘛。所以咧烘皮过程当中，迄个地壳子嘛，对咧烘起来打，所以伊色水拢会较乌，
0: 啊，所以较素，
2: 对，会较素出来。啊，对了，较素以外吼，地下油吼，咱老实讲，因为你如果拿为咱大家拢知，我讲这面我讲咱是拢知，较早拢咧讲烤地油有法度做咱胃的第二的胃肠，你知无？我讲地下油是无法度哟。
0: 哦，这样哦，一烤地油我都过去，
1: 地下油无法度啦。
2: 啊，我讲上简单的啦，地米要啉多，地米吼。咱咧讲茶啊，泡茶，茶米就爱看人啉呢，因为胃那无好，无材料，啉了是哦叫会吐呢。啊，就是因为较内胃会去挂胃，所以讲这两个第一个你就很保持就上大无同款，啊，第二个无同款是啥？烤茶油其实对一寡较慢性病一寡时段，你咧顾着你家己，比如迄内底心肺更有去有糖分去塞掉啥？烤茶油我都。好，你加入用烤地油的新油去换你体内内底的
1: 排油啊，
2: 一年去把你的这个公路规去清清的，地下油油汗，哦，地下油这个部分就较油汗，哦，这是要给大家，因为什么？伊内底氨基酸加伊内底这个营养分是完全无同款的物件，但是拢好物件啦，
0: 拢好物件哈，啊，所以地下油爸爸妈过去吼，我相信拢知啊，你呐胃不好，老一辈拢讲啊，地下油去啉两杯就好啊。哦，大家你唔知第一有第一有食食就好啊啦吼、包括着咱过去吼，即个做回来嘛是吼，那真正较好嘢的人啦、啊。就是用烤地油来做未来
2: 啦。哇，你千万唔好用地下油来做未来呢，就唔好用地下油来做未来。
0: 当然咯，我用烤地油，唔好用地下油。
2: 是，我有听，迄一挂中医师讲，咱因为吼，你若食，咱咧讲的一般生完料无，我们是拢会摆一挂枸杞个
1: 二路
2: 嘛，二路出来料。啊，你若食迄位哦，其实迄对生过生囝做未来，迄个早囡仔较无好哦，因为较冷一挂，
0: 较无好。
2: 好哦，
0: 所以咱这爸母吼，烤地油甲地下油是完全无同款。
2: 对，
0: 恁即马伫观光地区买到到95%以上啦。
1: 嗯，
2: 是。
0: 你买到100%纯的烤地油，只有是吼、哦，不可能啦。
2: 迄真正无可能的。我去甲婚礼买咧种烤地球的，一小农家讲啥？伊讲哦，来，国母啊，你讲，当真。13个月走，我都采收会到烤地籽。但是咱台湾有偌济烤地树、烤地树生产的这烤地籽去用作烤地油，倒较济烤地油。
0: 哎呦，
2: 所以讲我唔在讲，伫个十几年前，森林管政府吼，每一年拢会去做稽查。稽查啥物？因为自十几年前的迄个地沟油事件了哦，因为森林是做这个烤地油，因为烤地油
0: 即嘛，
2: 烤地油即嘛有够遗憾的，国外嘛咧抢啦，啊，所以变做讲真侪人拢会去做，会去偷懒的啦，哦、啊无就是用地下油
1: 落
2: 去。
1: 哎
2: 足简单的，你因为咱咧讲的苦地油足少嘛，伊可能一罐内底500 CC 吼，内底10 CC 的苦地油，其他490 CC 用套蓝沙。你讲我叫棕榈油、沙拉油，你落去头，其实你看无，你唔
3: 看未出、
2: 你完全拢唔知啊。对，但是起码市面上，所以讲政府都跳出来咧做。有红啊嘛，你都一点拢要认明，上起码咱这就是用甲堵起来，就是讲你拢要认明这个森林管政府浪费，特别是浪费，因为什么浪费，因也袂少袂等，这一等落去吼，真正用掠去，那是假用掠去关关甲西沙堡咯，
3: 该的平时你赶快关。
2: 对，这足严，这足严重啊，这足严重。
3: 所以吼，物件你也看，一个是八。一年当采收八届，
2: 对，
3: 一个是13个月才采收一届，
2: 一届，
1: 你营养价值嘛拢无
3: 讲，对，营养价值无管啊，阿麦讲啥，价钱嘛一定无卡，
1: 对啦，
3: 这个物物价较稀罕呐。
2: 阿王哥哥，我甲你讲一个重点，这个婚姻小龙家讲啥，伊讲哦。真真正正100%无套蓝的这个苦地油吼，伫咱台湾根本拢唔免出来高价，唔免出来广告。嘿，真正都拢无买，甲人拢无常好买
3: 啊！过去爸爸妈妈都知啊，
1: 三两少。
3: 这苦地油其实对咱人身体做不但过胃啦，
1: 对
3: 啊。你一寡吼肝火较旺盛的啦，
2: 是
1: 肝歹的啦，
3: 包括你有慢性病，你人讲的一寡三高的这个，你哦，人讲胆固醇的啦，
1: 对。
3: 啊，个三酸甘油酯的啦，
2: 是。
3: 血脂伤过高的这啦，
2: 是。
3: 你若食苦地油的人吼，你免怀疑，你去问医生，医生我食苦地油噻。医生跟你讲，哎呦，你也搞哈厉害，
1: 养家哦，
2: 得食干透早吼，一罐苦地油加一支汤匙也得啊，一汤匙也来得啊，啊有他半暝啊，无嘿，真正人咧讲动火火气时阵，哎，我牙齿牙包咧，一足疼咧，吹起咧疼时阵足疼，你敢知？苦地油甲甘蔗吹诶，5分钟。哦，规个水素时就消炎去啊！
3: 对啦哈，所以
2: 他在囡仔讲什么臭头屁啊啥哦，有布人啥，嘛是用烤地油在买呢，
3: 哇哇，
2: 确实，
1: 啊，但是还过顺的啦。
2: 对，你那泡拉面都也个吃辣了啦。
3: 好啦，所以咱就话呢吼，你了解烤地油跟地
1: 下油无同款，
3: 完全无同款，
2: 完全无同款，
3: 自己做咸的了。嘿，干那 L V 跟 L P， 都听个做咸的，但是吼你迄记得差出
1: 很多。
3: 好，来，咱等你吼，再好啊吼，来搞咱给咱这陈副总吼，啊有炸一挂来了吼，哈哈哈！这个炸呢，来，你先去算那个陈经理，你先去算一下，讲你总炸偌济来，好啊，等你来搞咱这。
2: 我先讲，阿元你讲，不是我炸，我是代表森林管政府。好买电的浪费幅度的这个苦地油枪哦，你搁听哦，这是森林管政府背书的油品安全标章的，所以讲这苦地油，我明我讲啊，这森林管政府会使配合我话，这就是话这啊，
1: 所以你抢就对啊啦，
2: 哦，我不话念过啦，
3: 来，阿你来，阿你，咱的陈经理先去算哦。

0: 来来来，哇！咱呢听众朋友一定拄好已经足侪人敲电话起来讲吼，哎，伊拢知讲，即马要买烤地油，真正是怎哦？会当是讲
1: 足歹买，
0: 足歹，而且足贵个哦，
1: 足贵个，
0: 真正足贵个哦，足侪你电视台啦，一罐拢吼绝对爱从少爱一张恶面的衣裳啦，
1: 一张恶面是
0: 恶面的就是青，哇，青无，吼，青没
1: 有，贵空个啦，
0: 吼，
2: 恶面也无够，
1: 三空，恶
2: 面的你还佫排队，啊，我顺的啦，但是我讲顺无顺，你唔知我对阿讲过，婚姻管政府这拢有咧做保证。
0: 知道我多，所以来咱这爸爸妈妈，
1: 就
0: 只能讲吼啊，我今麦买烤地油买无啊吼，但是你今日伫咱这买有啦吼，来爸爸妈妈吼，你电话赶紧记下好，电话一定记下好，因为吼咱的这单经理讲吼，伊炸起来吼，伊炸起来车顶都无几组尔啦，好不好？啊，今日什么好康油单哦？来电话小记者，空二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好来，咱赶紧来进阶广告来，咱的邓经理哈，
2: 有，
0: 来来来，先甲咱这爸爸妈妈吼，大家拢听过烤地油啦，但是烤地油对咱老身边好处，先跟甲咱这爸爸妈妈小讲一下。
2: 我讲吼，第一烤地油，咱古早拢知影，就是讲烤地油，自古早就知讲，咱的胃是咱的胃的第二个胃肠，你若直接胃的胃造，啊，尤其这么现代人，直接要食油啊，食未停啥，胃拢会容易迄个胃溃疡，
0: 胃溃疡
2: 啊，所以胃要顾着咱的胃壁，这自古早在《本草纲目》底下。烤地油来清淋的时阵，对咱的胃是非常的好。这第一，第二，过着咱的油脂，甲咱的所有体内功劳，为虾米？因为你食这个肉类的物件、油脂的物件，长期以来，咱的一挂血管啥拢会去容易
1: 塌掉的，
2: 塌低掉的呀。
1: 嗯。
2: 啊，你如果一挂慢性病时阵，其实药啊食真济，药啊干那几百个无法多出来。所以讲，你食烤地油植物性油，法多甲你的旧的肉油，甲你排出去，新的油甲你取代起来。最后就是啦，你每一工透早，你若感觉讲，咱要排便排了未尽顺，肠啊，我你讲个排面拢诶一寡，
0: 拢会积，拢会积掉的啊。
2: 无，佮等到你佮掉伫个咱的肠啊，肠啊边啊关顶，这个时阵食烤地油对咱是上好的。所以讲烤地油伫个阿多啊人，阿多啊国外人拢知是咱台湾东方的橄榄油啦。
1: 东方橄榄油。
0: 尤其你讲到这东方橄榄油吼，咱这烤地油不是干那啉了哦。
2: 是。
0: 咱这爸爸妈妈，你若讲吼，咱要炒菜买晒。
1: 哎是。
0: 哦，要
1: 凉拌买晒。
0: 煎煮炒炸啦。
1: 对。哎，发烟点够足管的哦。
2: 对。
1: 230度以上。
2: 我讲较简单的，吼，咱这时代大家知啊，恁食着咧炒的部分低油啦。
1: 嘿。
2: 我讲黑袂使食这個，过来橄榄油、花生油、葵花油。亚麻仁油甚至即马日本以外上界贵个的香米油，我讲真咧，我敢大声话讲，无一项比得过咱台湾上好的这个烤地油。啊，只是真可惜，因为烤地油，我讲一年啊采收未到，十三个月才使，十三个月才使采收一届烤地籽，十公斤的烤地籽，我都拎出一。公斤的烤地油，
0: 所以就是讲非常非常珍贵啦，
2: 是非常珍贵。
0: 啊，咱这爸爸妈妈，你只要特工吼，用咱的烤地油来煮料理啦，
2: 是
0: 不管是要炒菜啊，好啦，要蒸鱼啊啦，要蒸荷包，蒸
1: 啊，要菜你买晒哦，
0: 拢会晒吼，
1: 要菜你买晒
0: 吼，就是甲你各位爱当帮你甲辛苦的垃圾油甲挤出来，
2: 对，
0: 咱人好油留掉，就是咱讲的胆固醇，你才袂愈来愈高，
2: 对，
0: 胆固醇啊愈济，咱要调方方向就愈济啦，
2: 是。
0: 所以来咱这爸爸妈妈，你若讲要食过烤地油，大家拢知吼，对咱嘛好处是有够多啦，百分之五十
2: 烤地油，烤地油，即马伫刷顶所有的爸爸妈妈，绝对比我这个高门高啊了解。但是我今仔日坐伫遮，敢若有一项物件用奉献了咱这时代，就是讲，我是代表森林管政府好买电农会啊啦。支持咱小龙，我跟你讲哦，连续得到100%纯的冷油品安全的这个标章， 未介绍一个，我讲一滴拢未使过期，因为过期这种掠去关的。
0: 咱这是烤地，唔是地下油哦。
2: 对。
0: 所以啦，恁这爸爸妈妈吼，你若讲有个人肝火较旺盛的人吼，
2: 对，
0: 你咧食一寡过关关药啊，这吼，你配合食咱的烤地油，大家啊啉一汤匙啊吼，尤其是胃若做无好的人。烤地油绝对爱啉，
2: 够简单的啦！你即马出来的油，逐工你就啦，干那个，逐工啦，该做烤地油，再来炒，再来用，再来蒸啥，好过你食啥物油啊？有诶无诶啦？
0: 来，我讲咱即马爸爸妈妈吼，公仔人即马要摕到好诶顺诶吼，
1: 够嚣张诶啦，
0: 有奖诶吼，
1: 有奖
0: 诶！即个烤地油我公仔人即马摕无啊啦，
2: 干那
0: 关公地区人地下油一罐都卖你要几千块啊啦！
2: 地下油咱对啦开讲过，地下油是地效。地理伊边啊，咱去烘焙出来，迄是地效籽，地效籽并不是烤地籽，完全是无共款的。
0: 无共款啊！所以来，陈经理哦，今日咱这个烤地油，咱的爸爸妈妈即马唔知道要倒买，嘛买无啊啦！我讲这样弄起来，咱这个哦，真正买会到，买得稳定才买会到啊嘛！
2: 是，
0: 今日来到咱家。买好那吼，来优待着咱这烤地有啥物好康诶？
2: 好、哦，我拄只讲过哦，这是婚姻馆政府农会委辅导的吼，伊是不离价吼，一罐。一罐，烤地油就是1280块，
0: 一罐1280。
2: 我讲恁外口买吼，有诶个买较贵，个一个可能买未着价。我即个个有专工阿元讲哦，我讲拜托咱这个台阿元家甲客户讲，咱会出去，我可以附带这个婚姻馆政府的安全标章，一个票啊，这个一张纸放伫咧咱这个油品内底。
1: 对，
2: 我讲我就是要打击仿冒。没有，咱这时代大家拢啉
1: 着正
2: 港的好的烤地油。
0: 啊，恁这一罐偌大罐？
2: 250cc，
0: 250毫的啦。
2: 系250cc 的。
0: 啊，一罐1280块。
2: 1280块。
0: 啊，今日安那又带来？
2: 我今日去会使代表农会来讲，就是咱一罐是1280块哦。
1: 对。
2: 今天的做法是两罐多少2560块，咱算2500块
1: 对吧？我信个，
0: 啊，少60块尔。
2: 对，啊，我拄只，我讲我先来画三罐，你知无？人迄个馆长有讲啦，伊讲两罐的这个烤地油无吼，会使你送一罐烤地油，无要卖。
0: 哦，
2: 总共嘿，
0: 买两罐，
1: 送一罐
0: 烤地油，
2: 啊，变咧三罐烤地油，同款2500块，
0: 三罐2500块，
2: 是的，
0: 无够个优待一个吗？
2: 没优待呀！
1: 我
2: 来讲哦，我对了个强调吼，咱今仔日这三罐，这是婚姻馆政府的农好尾镇的农会哦，这有票啊，咱拢要支持台湾的烤地油哦，听好哦，拄只讲两罐送一罐，我今仔日同款2500块无改变，一组。
1: 安怎？
2: 各送一组，
1: 一组各送一组。
2: 安尼等于什么意思？等于是六罐，刚刚2500块。
1: 你电话
2: 啊，老板，咱支持咱台湾婚礼的烤地油的小龙。
1: 嘿，
2: 好，买一组，
1: 送一组，
2: 送一组。啊，我总共拍摄吼，你啊电话拿卡板的时阵，30组都好啊，
1: 30组啊，你啊，
2: 我
0: 哥，我哥，今日就是，
2: 安尼2500块啦，
1: 2500块总共才等于是六罐
2: 哦，
0: 一罐存400块，
2: 烤地油嘞。
0: 来，小娜姐，
1: 快
0: 来，咱叫爸爸妈妈哦！哎，今日买，
1: 哎，这真正是买着赚着哦。有当时啊，这是连有钱拢买袂着诶。
0: 卖讲啥，咱这爸母吼，
2: 这政府有咧收钱诶啦。
0: 我讲啥，你干那去买一罐茶油都不可能接受啦。来，你好，来，小娜姐，
1: 爱买，真爱买，
0: 来，买一桌上一桌，来，你好。来，小娜姐，让我们挂哦。哇，阿你今日真是乐观哦。来，你好，
3: 你好，
0: 来，小亮，你好，啊，你六罐烤地油只要2500块，这六罐一罐本来拢爱原价1200块哟，今日咯六罐烤地油没有你开7000、8000，好你开2500块，来，买来关键来，02-2426-0058，来稍等一下哦，来，莫挂，来莫挂，来，即马电话卡袂哩，爱加卡几下，来你好，
4: 喂，
0: 来稍等一下哦，来即马电话拢满煞哦，来爸爸妈妈，咱这时候有钓到温宁管政府的认证的哦，今日咯免一组，直接送一组。买三罐送三罐，六罐烤地油只要2500块，你老爸来赶紧，因为数量有限，来你好。
4: 喂，
0: 哎，稍等你哦，咱莫挂哦，30组尔，30组来，0800-2888-066，你好。喂，你好。 来，小段子啊，来，别来关心哦，数量有啊，来，空二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嗯，好，来，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来来来，来你好，
1: 你新朋友是不是
0: ？Hello。
1: 我等下打给你，因为我
0: 喂。
1: 好 ，OK， 好，
0: 拜拜拜
2: 拜
0: 拜拜。喂喂喂。喂。嘿，你好，公不着怪让你考得有啊。
2: 有，我有吃过好几次
0: 哎。有好不好？觉得好不好？
2: 很好嘞。
0: 很好哦，啊，你有觉得这口感好还是吃起来不错？
2: 很香啊。
0: 很香了哈。
2: 嗯。
0: OK， 好，谢谢你哦。
2: 哦。
0: 好，拜拜。好。

0: 啊，你每天都在吃，吃的怎么样？
1: 我买线，
0: 对不起。吃了好
2: 吃好哦。哎，顾身体啦。
0: 顾身体哈。
2: 嘿。
0: 啊，那你吃了有顺啦哈。
2: 哎
0: ，OK， 好，谢谢你哦。OK， 拜拜。

0: 来来来，现场号码电话哈，来咱的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电话当真完善哦。咱这电话那卡无通，你得爱点卡。伊这比咱即卖人吼、
1: 哦，是
0: 老实讲哦，其实啥物拢无重要，
1: 是
0: 健康重重要。
1: 对，
0: 但是咧健康，你为要为着顾，为咱的饮食当中来顾，
1: 不为咱的嘴啦，
0: 对啊，
1: 咱的嘴开始
0: 顾起。啊，咱大家拢爱食饭嘛，爱食菜嘛，
1: 对，
0: 菜爱用着油嘛，
1: 对。
0: 但是咱厝用的油，老实讲吼、哦。品质较无遐稳定啦，过去大家拢知吼，要食好的油就是免怀疑啊，就是今日讲的这個。来你好，来稍等你好，来哦，咱这来你好，好稍等你好，
2: 你好你好，
0: 好嘞，所以啦，咱这电话收音机啊，二姐哦，来，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哟，好来来来，哇，这下电话拢满线哦，来你好，小蛋姐哈，好，来来，你拢莫挂掉，好来，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

0: 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哦。来，咱的陈经理吼，咱都要贵啊，讲吼，哦，长期胃拢足艰苦的吼，
1: 是，
0: 食这 OK 无啦？
1: 来讲哦，诶，杜姐，杜姐，我甲咱只爸爸妈妈讲吼，烤地油其实咱我看杜姐晚上我足欢喜的，就是讲大家拢对烤地油一个真好的这个概念。阿妈代表讲来支持咱婚礼的小龙，我都甲妈妈过再解说一解吼。你长期食一寡胃散吼，其实胃散内底有重金属，
0: 啊个自酸剂，
1: 有自酸剂，其实长期以来对咱的胃是无好的。啊，古早伫四百年前吼，其实这个中医的册都咧讲，本身这个苦地籽的这个苦地油，就是咱古天然的胃肠啦。你若胃足无？

0: 是由爱丽主持服务，我也非常感恩，感谢广大时大朋友，人人拢准时拍开垃圾哦，空中来见。无论你收听调虎的电台，也是收听调频的电台，大家用心来聚会，用心来做交陪。在你收听的过程当中，那对大无清楚、无了解所在，想要找艾丽本人，啊，你就靠公司专线来哦。大家在旁边收听的节目吼，那么是一再一再有个爸爸妈妈在咧提醒呼吁，你就大家在旁边收听，啊，所以呢，都若无清楚爱打电话来，还是讲到指定要叫起来挂三片过程当中，有拄到任何事情，赶快打电话来甲我讲者。啊，大家拢是老祖国的朋友啦吼，啊，咱这目前公司活动，就希望讲会当送互你，啊，就会当尽量，来送互好朋友，啊，好朋友使用公司产品，然后拢搞阮宣传，到宣传啦，有够多啦，非常感恩你，互你推荐介绍优良咖啡产品，绝对完全不会落亏，哦，咱在空中结缘遮久啊，应该拢知影，啊，大家。做好话啦，阿婆太吃好，要搞阮到宣传到广告人遮多吼，咱拢知影，啊，所以有叫有书也拢会打电话来甲我讲哦，啊，咱也希望讲，咱有伫犹太过程当中呢，大家拢爱把握着时间，把握着时间吼，互咱人人拢会当在咱的节目当中呢，赶快拢有特别的犹太啦，啊，也希望恁呐，有。爱和咱做服务的，也是讲无清楚的，你都唔免客气打电话来。服务专线电话：0972909193，0972909193。小现场是以着报道新闻为主。爱丽的讲话，爱丽的报道新闻的过程当中，赶快哦！我等一下真紧啊，赶紧跟你做一下联系。咱赶快非常感恩你啊！赶快在我一开始呢，赶紧来关心着咱今日这天气的变化。来听帅哥静风给咱报道气象。
1: 爱丽姐好，好朋友大家好，我叫静风。即马来报道气象，来讲今仔日的天气。今仔日又搁受到高气压的影响，气象局嘛针对十个县市发布了超高温特报，上高温是来到36度至38度，天气转变非常炎热，所以好朋友出门就爱记得抹一个防晒霜。再来伫礼拜五的时阵，就要来变天啊！因为会开始受到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加上今年第九号强度风台八威，如果伫礼拜五的时阵会来到台湾边啊，所以一定要做好风台准备，小心交注意。来讲今仔日各地区的温度。北部27度至38度，中部26度至36度，南部28度至37度，东部26度至33度。天气超高温炎热，水分就要加补充。搁讲到今仔日空气品质，全台湾是普通良好的指数，空气未歹。以上气象由晋峰报道，今麦个时间交等你好，爱丽姐。
0: 非常感谢帅哥晋峰给咱报道气象。讲到最近这天气吼变化，真的是无常。啊，今麦当人伫注目这个风台在礼拜四、礼拜五豆豆接近来吼，就愈来愈明显咯。啊，咱今麦先做好风台准备，关于会来未来，迄拢无所谓。咱若做好准备呢，咱就吼较唔惊啦。啊，即马亲像即个风台呢吼，在。

0: 南梅八点鹅南片东南东风的时阵看起来，哦，迄、那个风台是急急急咯，阮在是带来真充沛雨水的哦。啊，所以恐惊在离台湾更加接近的时阵，就会发布了陆上、海上的警报，也希望人人在这波啊风雨的过去吼。有几个铺，咱拢有安全过关。啊，当然也希望这个风台要来啊，咱嘛是拢爱安全过关呐。所以即马先做准备，三要来，咱就先做准备。该做准备好势呢，咱就唔惊。同款伫节目当中，一直有甲朋友伫呼吁，拢希望大家健康平安呐。啊，这个风雨吼，恐惊是无落片面呐。啊，即马惊讲都会造成八百机啦，啊，这情绪有80%的哦。家人迄边是会当讲直接来90%哦。苗栗新店花莲连江关弯道70%哦。啊，所以即马看起来针对着台湾这好事，啊，佮有造成影响呢，原在是来势汹汹。所以咱绝对在这部分，咱同款拢爱特别斟酌。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叫比如讲到，这个中国民族团结吼，进步出进化，自7月7日上路了后，国安局局长蔡明燕昨就伫个讲，中国以全民性。系统性对外国的旅客，也搁有境内人士进行必要的监控。中国的法律已经破坏了民主的团结，定义上过含糊，也已经造成当中国行政的部分机关有真侪吼，当爱解释空间呐。啊，也指出着讲，这个中国行政司法机关有真侪讲解释啊，迄度足忝的啊。所以咱呢，国安局这边的局长蔡明燕，伊再次着讲，台湾是主权的国家，啊，绝对无吞忍着中共用这套的法律对台湾施加压力。但是还是要特别提醒，要够有警示，个人若要去中国大陆，一定要注意着人身的安全。哦，首先咱绝对是要安全，才会当去啦吼。啊，你若有顾虑，咱就尽量这站呢，较偏边，卖往中国大陆安尼。如果咱若是讲要出国去佚佗，本来在各国。有一挂寒冰，还是一挂疾病，还是一挂需要注意，同款拢是爱特别了解，安尼对咱所有会比较较特懂。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台湾股票今日吼，包括今年人人拢阿个真看好，啊，所以真侪人伫升股票。今年这个股票牛气冲天呐、啊，创造。将惊人的财富效果，啊，创造了对提升着内地需求市场帮助有偌济咧？虽然即样目前租价总处，包括即马5月底大有做者修改，民间消费成长率为3.6%，但是合价的关系同主要。现在消费力度在买一些精品较贵的官方的商品，啊，如果投资的人在股市股票里面赚钱，可能又够投入钱加钱，还是说人人有赚钱了，啊，大家要出国去佚佗啦，甚至拿赚钱去买车买厝啦，啊，当分配在国内消费空间无通亲像所想汉尼啊多，哦，所以当若要认真讲呢，哦，即马人人有伫斟酌伫注目，也就是有感受着，人人伫升股票，但是遐钱赚的拢有对去哈，嘿嘿，大家嘛是搁做投资落去，啊，无就开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无。 依照即马今年的股票普遐悬，啊，就是人人欢喜，吼、哦，会推互相收请好朋友食物件啦、庆祝啦，这就是同间的欢迎需求，在餐厅部分会当讲生意较好啦。啊，其他投资的部分呢是钱加钱，又个吼加入一啲股票内底。啊，无就是去买一挂官方诶，诶一挂诶精品诶物件商品，哦，这嘛是吼，互咱料想未到诶，啊，所以在这部分，人人就是有趁钱就欢喜呀。啊，当然嘛有人吼，甲趁诶钱讲互做去买外国诶厝呢，诶，这嘛是互咱料想未到诶呢。啊，所以真真正正呢，人人拢希望讲大趁钱，有趁到欢喜呀。啊，嘛希望讲吼，在即马股票这样行，大家伫咧投资的过程当中呢，哦，当然咱爱跟着股票啦吼，啊，过来希望在这部分人人大赚钱以外呢，其他你嘛是拢爱赚赚啦哦，因为吼、哦，大家伫咧生活哦，冲家雄啦，啊，冲家雄，有当时啊，运在荷兰疗伤未够，啊，他雄雄雄雄赚较济，啊，这就是叫做股票。我股票无讲好，你我都发到讲吼嘟嘟好，无讲好你疗伤个嘟嘟好啊，所以咱也希望人人多赚钱，以外呢，也希望呢在这部分爱小可斟酌斟酌。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资深的媒体人诶，应台战略地人口的执行长石板明夫，昨在台中市演讲结束了后呢。啊，所在迄、那个饭店外口吼，招收一个中国籍33岁姓廖查甫，哦，拳头无甲攻击呢，甲拍呢，啊，当也已经因病健康，马上有人甲报案，较紧来抓人。新竹这专案的小组锁定，这个姓廖查甫所独走的路线，可能料想未到。啊，昨下晡时阵在台中机场吼，较紧去抓到这个啦。啊，无吼，伊要逃走啊呢，伊要选出去呢。啊，所以亲像即马抓起了后呢，根据了解，这就是中共民主团结进步促进会所来地属组成的。啊，当然，原在可能疗伤未够吼，那有这种诶情形来发生，啊，确实也真真正正来发生，可能不可思议啦。当即马由于发生了这种事件了后，全球头第一件跨境定案案件，外交部因此对这阵出现了中国即马在全球各地区进行着跨国定案。企图依照暴力所行路线摊开这种维权影响力，外交部当然也依照同严格来做一个谴责。根据了解哦，这个姓廖的查甫的吼，伊在咱台湾啊，竟然有法度讲要来拍咱这演讲吼，印台地人口的执行长。啊，即卖经有了解落去了后呢，当合作，这姓廖查甫伊是摕着香港的护照入来到台湾的。啊，案发了后，伊就要赶紧选出去啊。啊，但是敌人这边已经有速度，现在真紧赶紧去改做一个逮捕。啊，当那经有了解呢，伊前几工吼，都伫这边演讲的范围内底开始伫遐探伫遐看呢。这警方现在厘清着所有犯罪动机，是不是有牵连着共犯，也是说幕后的主使者。啊，现在依照相关的资料，还有同仁的记录，现在同样都还在了解当中。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台语歌曲是。
1: 这首台语歌是新闻顶所唱，5月11日，那个播

0: 哎呦，好妈妈娱乐呢。
1: 哎，小姐哦，啊，刚帮助阮过日讲废话。
0: 感谢。
1: 对，个十一点两点钟啦。
0: 妈妈，我几日大呢？几日胖呢？
1: 几日胖？我怎么能准你？
0: 啊，你会当转正后看听过胖啦，听过。你生讲个转
1: 是吼？
0: 嘿，
1: 较久啦。
0: 吼、
1: 哦，啊转咯，来转去啊拢。诶，那恁那个唔在，你较幼声哈，啊，遐较强的人，声音拢特别复杂。
0: 好安尼哦，
1: 好，我因为讲诶，爱你小姐就是较轻声细细，
0: 好，
1: 啊，遐较大声就讲阿姐个。
0: 啊，我叫阿哥哦，
1: 嗯，拢我阿哥。
0: 好，安尼恁个爱听我戏哦，
1: 啊，我爱听你个啊，大吉的新闻。啊，这你好，老妈爱听爱台语的新闻。
0: 哎呦，叫我妈妈娱乐呢，非常欢喜。
1: 啊，讲的就好听呀、
0: 啊。好，感谢你。
1: 啊、清楚啦。
0: 安尼哦。
1: 哎呀，
0: 我妈妈阿弟。
1: 这个呢，当听遐清楚的，咱的建议嘛，无甲人讲起。
0: 好。
1: 啊，你讲满意。
0: 好，感谢。
1: 啊，祝你生意兴旺啊，好。
0: 好咯，我妈妈金口开嘴啊，吼，绝对会认真做。
1: 我这老伙仔人，大家嘛食听食知足。
0: 安尼哦，感谢你。我妈妈，你几个孙啊？几个囝？
1: 我三个后生啦，啊，一个查囝啦，啊，孙无介多啊，即卖人大家拢要生较少，
0: 嘿，
1: 孙较少个啦。
0: 哦，阿弟嘛真好命，阿弟有三后生，
1: 后生三个媳妇啦，阿都不结早囝啦。
0: 啊，有到做伙无？
1: 有啊，拢嘛是酒宴了呢。
0: 哦。
1: 大家嘛，哦，你老在节目，哦，你在节目讲到会听，都清楚。
0: 啊，大家拢在听。
1: 这改好啦。
0: 好，感谢你啦！啊，后生早囝拢在听哦。
1: 啊，阮拢。哦，真侪人听啦，阮即家个人足侪人来听啦。
0: 好、
1: 哦，因讲准几啊胖啊，我外放上要袂啊准啦。
0: 你放上面准叫
1: 后生，后
0: 生给你转接。
1: 拢干来看听中共的啦，你啊。
0: 哦，啊，我着中共吼做较侪胖呢。
1: 啊，你中共你拢在时拢九点多十点，你讲的另外特别好听啦。优秀啊，做讲的足好听，转接。
0: 谢谢，喊你赶快呐。
1: 唔厌啦，我刚好得你着。
0: 有啦有啦，真嘞。
1: 没啦，你阮上爱听你。今朝真未搞安尼。
0: 伫个单台看吼。
1: 嗯。
0: 好啊。
1: 好啦。
0: 啊妈妈，你吼食恁个产品，食好，佮甲阮到三层介绍。
1: 哦，有哦，我拢啊甲足侪人讲个，足赞个。
0: 好，感谢你甲我到三层啦吼。啊，有闲就过来呢。
1: 好好，就算了，对了，谢谢
0: 啊，谢谢啊，我因来恭喜红蝶哦嘿，
1: 好，谢谢你，
0: 好，妈妈祝你健康，好，拜拜，再见哦，
1: 再见，
0: 好，拜拜，刚兄好不搞家。

0: 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社会现场，我是郑峰，公司的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他的所收听这首台语歌是彭顺娥所唱《旧情》。
1: 去收个进行社会现场的这个，我是艾丽。好朋友应该知影，这样不行，咱一个活动，亲像他大爷爸爸在讲艾丽啊，去有叫有时拢未主动提进商品呢。因为药局吼，伊就是伤侪伤侪物件伫咧卖，伊无通广告讲吼遮尔清楚啊，所以你若听节目，有听着讲啊，都还佫有伫前送着物件，啊，你直接就爱甲药局讲，吼，即马是前送品留在各大指定药局哦，你的金额脑符合到直接收取诶，所以是直接甲讲就好啊，啊，你若总讲要叫咱外送诶。啊，当然你打电话来，我会叫药师给你服务过哈。啊，大家第一旁听收听，那这部应该我伫电台遮拢说明到非常清楚。啊，你若无清楚，你就打电话来问。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小院长以着报道新闻为主，爱丽在讲话，爱丽在报道新闻的过程当中有打电话来哦，阿爸紧，我等下甲你回，等下甲你回哦。我即马要来报新闻啊，交别人讲新闻吼，亲像咱小三通也真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不过吼，金门这边的报道。有一个姓林的，叫做水客，水客就是去帮人买物件，赶来赶去的，叫做水客。啊，最近讲因为伊不满小三通伫咧拖，迄、那个行李的过程当中设备有小可故障，啊，当竟然在金门江路运中心对。做工课的人哦，吼，一直骂，一直骂，啊，脚搁踢迄落红龙条，徛在柜台，啊，搁煽动着其他旅客拒绝来通关呐。啊，当这安尼就愈调工啊。啊，当然，金门检察官依照着刑法对公务人员，你依照这执行的职务，哦，你这水客也好，一般人客也好，已经。那亲像用强迫罪，也佮有强制罪来对伊提出了公诉，同当会当处三当有期徒刑嘞。你袂当煽动着其他人对你你吼卖通关呐，啊嘛袂当因为你拖运的物件这派去速度去尔，你说伫啊大细声佮敢派呀？金门关干部处本在伫个讲，即马将这函。通知予交通部的航港局，哦，伫做处理啊！啊，甲即个姓林的查甫的拿入拒绝来甲伊载即种的黑名单内底，后甲伊若要来吼，啊，人就不爱啊，无爱甲伊载，你卖入来，卖入来，吼、哦，你 OK 啊？所以有时吼，唔是讲啊，我有钱我就通多，啊是讲哦，我就去做水客，我天天来来去去，天天来来去去，我已经做熟嘞。哦，拢袂当用上个科学啦。哦，咱来照规定来啦，安尼吼，大家好做工课。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咱这个经由报道当中，讲咱台湾吼好野人的人数啊，即马大大入比较日本地买因的房地，在半导体出来灾祸的效应。机票今嘛阁加六，两岸地缘性有一个风险，即有三种风险带动，演变东京新起的公务公务同大，另外去台买迄日本的东京公务的吼，就是咱台湾，台湾就是同大买家。 日本国土交通性资料地讲，咱台湾去买日本的厝的人愈来愈多呀，啊，拢去买伫东京，吼、哦，啊无在东京只嘛买有将近三分之二。去年顶半年，住在日本以外，台湾买厝买同租的呀，在东京二三区购买192号新起的公寓。比两千二十四栋全栋加出82%，这波需求一方面是来自台湾哦，这个好家人快速累积伊的财富 ，AI 需求带动台积电半导体产业景气真好，也推升着台湾的股票，家庭的好家有钱。另外一方面，日票。即马兑换吼，伊叫恁代票兑换日票，日票较了啊，啊也好，日本的一个房地看起来也相对也较俗啊。啊，即马台湾的钱较大，啊当然大家都搁看日票伫个老，啊大家都去日本买厝，尤其去伫东京、大阪，同主要是台湾去买厝的目标吼，含在大阪边啊。哦，东京诶，东京边啊，迄个福冈嘛，真侪诶，因为临近着大基电熊本诶厂，啊，所以受到真侪人关注，嘛有人走去到福冈遐伫买厝啊、哦。即马距离同主要就是重要因素，台北吼、哦、松山诶机场啊，那飞去东京羽田机场大约3点钟，部分哦有一个。从这个钱要去买日本的厝吼，有的讲买落好啦，投资啦，啊，甚至有时来来去去当做度假伫咧用，哦，所以当这部分也是互咱料想袂到，啊，有人就讲买日本的房地吼，和后生囝儿教育啊，佮登记性的投资选择啦，啊，买蛋讲要去日本佚佗，就等于住伫日本的厝安尼，加这里。咱台湾交中国大陆两岸政治局势嘛有纳入考虑，嘛考量。哦，如果若真正讲中国大陆迄边讲有变卦啊，有诶讲着当先走去日本啊，啊，所以拢有真侪考量。啊嘛，真侪人因此就走去到日本遐买厝安尼。这是有钱诶人啦吼，布局海外去买土地买厝，啊，若无钱诶人咧。哎，都免走啊！咱拢到台湾啊，因为无人要希望有战争啊。当然，如果来真正拄着，也无法度。咱嘛是家己爱广告好势，啊，就是安尼啊。啊，有人讲我不爱走，这就是我的国家我唔走，也冇安尼。啊，所以每一个人想法无同款。当然，依照咱这样看在外国，乌克兰交俄罗斯战遐久啊，无人赢嘛，无人输啊。啊，到底为什么要安尼破坏着所谓建设？建设拢开足侪亿，搁几啊百亿，哎呀，当拢改摧毁掉，啊，再搁吼归零，再搁再定来，想想诶，嘛无啥意思，嘛无啥物价值啦，真啥？吼，生着民主问题款呐，啊在，啊当这都是在政治方面咱无了解所在。另外，咱来讲着同款是报出来新闻，大把报道。中影集团创办人张龙发，伊个大汉后生，中影海运董事长张国华，因所牵连着重大诶，即个讯息，啊，即个要公开进行吼，当合作大量去买去长龙海运股票90000多张，地数超过21亿。已经牵连到内线交易啊！台北地方法院昨发动了乞巧的搜索票，并依照被告身份约谈到张国华、张国正兄弟啊，刘莹以及个老公行，亲像即个柯立清啊，佮有牵连到高的人，拢到了案场来做一个说明。专案依照着违反警告。法医官啊，这个方向在侦办。诶，当你家己是中营海运的官站， 阿哥吼，重大的损失拢阿哥无公开进行，透过几啊笔几啊笔在买九万外张的中银海运股票，吼、哦，安尼都袂使呀，安尼你都想想要先赚一波啊，哦，这都来算交易，所以即马赶快拢一个在了解当中。另外，咱也讲到赶快是报在新闻外国报道。有在看卡球无？有真侪人在看卡球诶，四当即即一届吼。挪威昨在世界杯十六强靠着魔人哈兰德下半场踢卡球，踢两粒即个球进到球门内底啊，2-1，会当讲是淘汰了五届冠军巴西呢，已经踢入到八强内底啊。确实是不简单，巴西是有史以来吼踢卡球同厉害的一个国家，啊，即届他去吼，即个哈兰德吼，啊，所个踢者诶已经退出去啊。那即挪威在世界十六强内底，竟然踢出了即第五届冠军的巴西，当然一直都进入到八强内底记录啊。啊，讲到即个哈兰德呢？伊即马看起来，伊个踢个卡球吼，也已经踢第七球啊。依照因即个游戏规则来滴吼，在踢卡球，即个球入到即个球门诶触手较侪呢。有即个阿根廷诶梅西，法国诶姆巴佩，哦，这两个领先。但是即个哈兰德吼，现在踢第七球入边呢。嘛，愈来愈厉害，现在有几位下面做伙在这顶内底啊。英格兰吼，另外这个贝克汉啊，因就是这个队长凯恩，他有一球传了情况之下，1-3打败了墨西哥，嘛进入八强内底。啊，今嘛过来八强内底，还有挪威哦，所以挪威。英格兰拢入比较八强内底，啊，但是冠军的巴西，啊，佮有在地的主人墨西哥呢，煞予人拢踢出去啊！哦，因就无法度入比较八强内底啊，这嘛是予人料想袂到啦吼，所以无永远的冠军呐、啊，也无永远的讲啥物哦，较细汉呐，啊，只要吼、哦、人拿要讲来成长吼。拢一个富啦，无永远的讲什么人较牛，还是讲什么人都较含慢。有伫咧进步空间吼，就永远拢有看到强势人，这嘛是真真正正，互咱料想袂到的。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在新闻外国的报道，就比如讲到这个，乌克兰吼对俄罗斯西伯利亚西部。那边所发动了无人机的攻击，锁定了俄罗斯天然气工业的石油公司，在俄罗斯境内，那个同大的燃油厂竟然用无人机的攻击来引发了这个所有这么大场的油厂呢所回收啊，这个燃油厂靠近俄罗斯哈萨克边界。距离乌克兰控制区2700公里，一旦讲是俄罗斯交乌克兰开战以来，乌克兰发动同等的飞弹炮击之一啊。乌克兰吼、哦，即马伊就过去毋捌看过这种频率针对俄罗斯的能源基础设施，一直甲兵，一直甲炮，即波不断铺滚的攻势。那认真讲呢，也已经当创了俄罗斯的经济脉动啊啦，引发了俄罗斯数十年来同严重的燃料危机。啊，燃料危机发生，那当然对俄罗斯来讲是非常不利啊。乌克兰持续扩大对俄罗斯燃油厂的拍击行动，也致使环跨11个的所在区域。俄罗斯的各地区拢出现了严重燃料亏欠啊！ 波兰航母顾问公司这边诶资料的显示，乌克兰今年五月份成功拍击俄罗斯燃油厂差不多16次，创下了单月同关。那今年初呢，俄罗斯的燃油厂同旧遭受194次的攻击，比去年吼同期增加11倍啊。尽管俄罗斯国防这边在讲到，又拿砸掉真侪乌克兰的无人机吼，啊，但是愈来愈侪战略因这边设施正在遭受破坏。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动的侵略战争，透底界对俄罗斯本体造成强烈的冲击。俄罗斯这边超过半个行政区已经拢实施着燃料限定购买，民众经常必须爱在加油站等待足久的足久的，因为油厂方便真侪真侪所在，所以即马燃料伫亏欠。哦，所以即马看起来，俄罗斯交乌克兰吼，这两场的战争吼，是你甲我变，我甲你报复；你搁甲我断，我搁甲你报复，愈来愈激烈啦。咱来听歌，来收听这首日本歌曲是。
0: 这首日本歌是《触碰》。

迄、那个本来伫使用着下方益生菌，就是做好个呀。咱这段工商服务节吼，亲像咱的秀梅妈妈。啊，他多啊，咱阿哥有听到一个陈大哥在讲，艾莉啊，你叫有叫吼，帮我上来哈、啊。好，咱那是老祖国朋友，你打电话我，有叫弄恁的资料，吼、哦，我都甲电话甲讲啦，大名甲讲啦，啊，有叫着赶紧甲恁做联系啊。好棒益生菌哦，迄唔是讲便秘比家人再来使用的价，啊，就从咱大哥在讲啊，伊就讲。我确实是便秘啊，而且真严重啦、啊。啊，而且吼、哦，食做侪做侪益生菌啊，就是想讲参考艾莉你推荐食看卖咧。哎，我感觉安尼会使呢。我伫使用伫食吼，哎呦，正常排便啊，过来，肚也袂加滚疼。哦，这就是我同欢喜。啊、我食人诶什么益生菌，有诶啊，肚啊疼啊，干呢，食个会惊。哦，咱。大哥就是有习惯性的便秘，毕竟吼，啊，都已经就是排泄有淡薄困难。哦，即马你照去刚刚食早暗一包，啊，水不定时够个啉，啊，你就个食，可能等下来底好菌搁较侪咧，啊，咱个人咧保养就可以呀。啊，所以咱的爸爸妈妈你应该爱有基本的常识，就是讲，这个益生菌吼，第一食是要管够胃肠，叫咱等下来底好菌。唔是讲我便秘避过来食，咱这也唔是排便药啊，啊，咱这嘛唔是药啊，咱这是吼、哦，要让咱胃肠来管顾，啊，让咱食好菌，啊，好菌伫肠啊内底会生着好菌，啊，好菌会将你肠啊内底歹菌给食掉，啊，所以就会经由排泄给你排出来，体内就无毒素。这几天来，亲像大肠、直肠癌会真多。有个人讲，哎呀，我也无感觉艰苦，啊，检查头讲真严重，习惯性的便秘，也是讲本身的胃肠吼，你拢无得一正常处理的人，啊，佫爱食外口油醋的，啊，佫来爱食油精的，吼、哦，第日食食方面较无得管顾的，啊，老大人、爸爸妈妈有真侪讲，哦，足恐怖的。厝边隔壁家一个三更无排便，俩公他大肠干嘛呢？迄无啥物好恐怖，平常时家己胃肠都无好啊，排便都无通顺啊，年久胃侵来造成愈来愈严重诶，迄一定拢有竞争诶啦。好棒益生菌吼，咱食早暗一包，不定时食水、食水、啉水，就是要好菌、食条歹菌，药局买着。好棒益生菌即卖两盒又台2500。不清楚、不了解，打电话询问工商服务专线

感谢广大时代朋友今日旁听收听社会现场节目。收听一点钟的时间，这过总是这么紧，又过过一段路啊！你若有打电话进来，我有看，我赶快紧紧赶紧甲你做一个联系。啊，都先交一点钟的朋友讲一声再会哦。马仔空中接过来，两点钟的朋友请继续旁听收听，感谢。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经建署署长吴明娇。咱若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爱你去操作银行的 ATM， 还是叫你去汇款投资，这都是拢骗人的哦，千万唔通听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05反诈骗专线来问看卖咧。内政部经建署关心您。
2: 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养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4: 古名宝岛的北斗镇。曾经是古罗水溪支流顶头的河港，除了是中部内河航运的中心，也是古罗水溪沿海的货运转运站，台湾传统牛墟的所在地址，甚至也是清朝第一个有都市计划地址。马路一户二路三万家是报道的言语，一直到今。
5: 祖美观乡的保养，也是台湾重要所在的产地。古厝庙寺甲美食，大家来行一下。这当真是早起10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行医行善，渐进修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药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乃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9-123-2899-09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仔日，咱来讲一段现在社会真实的故事。故事的地点是发生在台北的北投。这段故事非常的感动人，是一个残废者的心声。是一个残废者，伊受到现实社会的打击，伊所发出的心声。故事的内容真好，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即嘛，咱开始来讲这段可怜、悲哀、好听的故事。王明亮，伊是一个残废者，伊的厝是住伫北投，因的家庭是一个手面趁食的家庭。王明亮，伊并不是出世就来残废。是因为王明亮伊五岁的时阵，因为发烧烧了过头，煞变成脑膜炎。烧提起了后，因为脑部的脑细胞烧死去。脑部是咱全身躯所有神经线的指挥中心。可怜的王明亮，住迄个时阵了后，煞变成无健全，会使讲是残废啊。因为伊的脚手未灵活，会旧筋会慢，讲话阁破破。有时就较顺利，有时就唔听控制，未当随心所欲。在王明亮小小的心灵中，伊充满了痛苦的人生，因为同伴小朋友拢骂伊、欺负伊、笑伊摆卡、笑伊开手、骂伊大字狗，甚至王明亮伊在家庭上无法度得到老爸老母、甲兄弟姊妹全部的爱心。在一个手面趁食的家庭。加一个残废的囝，精神上的负担、医药费的负担，拢加真济。上起头，王明亮的老爸老母，有若尽去做老爸老母的责任，尽量找名医在家治疗。对大间病院，一直到民间的庇护，可是王明亮的病只是较进步而已，无法度完全医好去。王明亮一七岁时阵，伊开始读国校啊。伊的行动是真无方便，伊爱人爱，爱人用车甲伊送去学校。国校的学生真搞怪，伊毋捌人情世事，啥物叫做同情，啊啥物叫做可怜，啥物叫做自卑心，伫囡仔幼稚的心灵中，因根本都拢总毋捌。反倒转来王明亮，伊变成互人欺负、互人踢球的对象。伫功课方面，王明亮。伊头脑阁较输人，所以书读袂好。伊因为正手会旧筋，阁会慢按，伊用倒手来伫写字，所以老师爱特别付出爱心来教导。王明亮伊虽然读书读袂好，但是伊有一个音乐细胞，
伊真爱分口琴，伊个口琴分了袂歹。王明亮伊国校毕业了后，伊因为种种个无方便，伊无法度继续读国中啊，伊开始来做生意啊。伊伫路边戏院口分口琴卖泡泡糖，因为围真侪人伫看伊分口琴，无形中煞妨害交通，所以伊时常互交通警察家处地开罚单。王明亮伊对着警察大人的作风产生了真大的反感，认为警察无同情心、无人性，认为警察大人伫绝伊的生路。在咱人的生活中，想对啊想唔对，有时真正是真歹讲。王明亮伊忏悔，值得人同情，伊有上进的心，伊分口琴卖泡泡糖，伊靠着伊的才华，伊一技之长。做小生意在赚钱，那照理讲，咱来尊敬伊，咱来鼓励伊。可是伊妨碍交通，伊无合法的生理单位，伊时常违法，所以予人开罚单罚钱。那徛伫警察的立场，警察依据交通，依据特殊，这嘛无唔对。情理法要兼顾，这都要看当时的情形来做决定啊。我一只建议警察大人。以后若是在处地残废者在做生意，那不是不可原谅的违规，尽量网开一面，情理法来兼顾，尽量劝导，唔通甲因罚金，因为因趁钱真无容易。王明亮伊坎坷的人生不是安尼尔，上界可怜的，就是一挂无同情心、无正义感的角头兄弟，佮会卡油收地头税，逼甲王明亮无法度做生意。希望有正义感、有同情心的兄弟，对着生理人，还是对着残废者，爱照顾因。咱是一个五尺以上的查甫囝，咱何必就靠有人的钱呢？咱有本领，咱家己赚。逼一个残废者，逼一个生理人，咱于心何忍呢？相信若是有正义感的兄弟，应该拢会安尼做才对。王明亮伊想讲，伊归去来去找一个职业，安尼就袂受到风霜之苦。可是王明亮伊有那失望啊！伊找过真侪头路，但是大家看伊讲话会较紧，正脚正手，搁会慢，所以拢无人要采用伊。大家拢想讲平平要采用一个人，薪水拢总同款，安倒爱请一个健全的人，也通请一个残废的人，所以连试用都拢无甲伊试用看咧。王明亮伊一世界碰壁，伊失望啊！伊感觉社会真现实，人间是凌乱、残酷无情。伊感觉真正残废者，都拢永远爱予人看不起啊！敢真正残废者，都做无好工课。残废者伊自认家己有缺点，所以无论做工课还是食头路，拢会比一般的人较乖、较认真。可是，一般的人拢对残废者有偏见。王明亮伊家己老母讲：“妈妈，我真无路用。我做生意，警察要家己处地罚款，兄弟要搁家己卡油。伊要找头路，搁无人要采用伊。伊活在世间有啥路用呢？伊好亲像伫社会上是多余的。”王明亮的老母听到囝讲出这款伤心绝望的话，王明亮的妈妈有那伤心流目屎啊！王明亮的妈妈伊讲：“阿亮，不管社会对你的打击，我呢残酷无情。你的阿娘，你在阿娘的心目中是一个真友好、佮真有上进心的乖囝。你千万唔通失志气，总有一天，你有成就的一天。但是王明亮伊绝望啊，伊去警察，佮去夹头兄弟，可是伊佫无可奈何。伊去这个社会，无应该来藐视一个残废者。”伊有上进的心，可是环境偏偏啊要来打击伊。阿亮啊，伊到尾啊，伊用死来反抗伊所受的怨气。伊用酒精泼到规身躯，然后点火，要让火活活甲伊烧死。可怜的阿亮啊，伊煞变成火人，伫涂骹是安尼拍摄，火烧的滋味是遐尼艰苦。这个时阵，人发现着啊，人赶紧用一领棉被，熊熊甲伊盖咧，火是发起啊。但是可怜的阿亮啊，伊是安尼小家臭胖臭胖，伊死阁死未去，活阁活到遐尼艰苦。伊予人送到病院的时阵，是四级的烧伤，有性命的危险。但是人讲歹命人命是较润，
阿亮啊，伊无死，伊到尾啊，有那出院啊，可怜的阿亮啊，本来残废都得可怜啊，即阵阁变成歹看面呢。阿亮啊，伊所发出的心声，伊要求社会上的人士对残废者在找头路的时阵，爱互因有一个机会来做看咧。确实，都较输人做着工课的成绩都真正无好，这个时阵才来换人。阿亮啊，伊嘛希望社会上的人士对着残废者因所做出来的手工艺品，也是因所画出来的字画，爱抱着公平的心态，抱着慈悲的心肠。厝里若是有欠用到的时阵，尽量买因的物件。果亲像表啊来派去，也是要吸引的时阵，尽量照顾残废者，照顾一寡残废阁有上进心的人。残废不是罪恶，是一种的不幸。有啥物人愿意残废呢？所以我一家有那防控残废的人，唔免自卑，爱好好啊来利用恁的专长。社会上是下面一个套路通好做。俗语讲，即刻若无鱼，咱后刻讨。一个人上界惊，就是来失志，那是失志就害啊。参像故事中的男主角王明亮，因为受到无情的打击，破酒精，要来烧家己的身躯来自杀，这是何等的痛苦，何等的悲哀呢？不但家己爱受到折磨，搁爱增加许多人的烦恼甲操心。过去咱孔子有讲过一句话。孔子伊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伤也，孝之始也。”即句话意思就是讲，咱的身体甚至一支头毛，拢是老爸老母赐予咱的，咱爱尽量来爱惜。若是任意要甲伊毁伤，要任意甲伊伤害，这都是不合。只要咱会晓照顾咱的身体，时时感念父母恩，这都是有效。

0: 进宫狗。
1: 明朝王妃一所留下来验婚，明妃提前完，这阵闹家过人，大家拢真恶露。明妃提前完有治疗甲保养的相顶效果，那是要用来治病，咱三顿食；那是要用来保养咱的身体呢，咱一天甲食一摆，或者是食两摆都可以啊。那是查某囡仔发药无解好，每个月经来会倒胃疼，会感觉头晕，会感觉头晕目暗，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脚无力，面色是安尼白皙刷，欠血无元气。这个时阵，咱明妃天仙丸，你都要三顿食。那是小姐太太、夫人人时常倒胃疼、两朝发炎、子宫发炎，有时黄带白带真赤呀，真恶杂，朝朝喵喵真艰苦。这个时阵，咱明妃天仙丸，甲照三顿来食，效果拢真好。那要用来消毒乌斑、调下子，要用来顾咱的皮肤和水，咱早暗要食六粒都功效啊。有的妇人人子宫无力、膀胱阁无用，这个家嫂对闪尿。这个时阵，咱早暗个食明妃天仙丸，效果也真杰出。也过有真侪妇人人，因为伊长期间一直在咧付出，身体拢无去照顾，无去保养，所以这四五十岁年骨头都咧化酸化痛，都是身体虚弱，光是钙质在咧流失，骨质在咧受伤。事实上，这是妇人人荷尔蒙分泌不足，所以都提早老化，老得比别人更加紧。在这个时阵，爱赶紧早暗个食明妃天仙丸，才袂一直老化，身体才袂一直歹落去。明妃天仙丸真正是女性朋友照顾身体好药啊！为少年到老，乃向一直食明妃天仙丸来保养身体，有长期食明妃天仙丸的女性，身体拢会加健壮，嘛比较较袂老。就是食到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同款会行会走，骨头袂酸痛。增加七代明妃天仙丸，你那就食加丸，会使咱一生健康少病痛。明妃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各地指定店拢有得卖。你那去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谢谢。

咱人拢有梦想，人人拢在追求幸福。不过，若要追求梦想甲幸福，千万唔通盲目而别追求，安尼才袂吃亏，颠倒来失去幸福。要追求将来幸福，咱要大先估计咱的实力甲现在的环境，估计了后，咱个定一个理想，然后再一步一步落去进行。聪明的人在追求幸福，是大先好好啊把握现在，将眼前好的一面来做基础，将眼前歹的一面改改掉，然后再个用咱的气力，一步一步来发展来进行，安尼就会当得到理想中的幸福。

灵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着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嵌烹，蒜头尽量加嵌好当当当。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过去咱的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是消真罪，因为冬虫人参灵芝茶，咱的身体都较袂来出问题。有在咧啉灵芝精的人，身体加真勇，每天拢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参芝精，唔那脚惊手惊，连有流行病在咧流行，咱也较唔惊。咱的冬虫参芝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喝30cc， 对咱产生真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七代冬。

有一个好野人，有一天伊坐船要过一条大溪，本来这条溪溪水并无介湍流，并无介深，溪中浅的所在，也过有真侪大粒石头看会到。谁知影伫迄个好野人伊坐船过溪的时阵，山内煞落大雨，山洪煞爆发，大水对山内一直流落来。迄、那个好野人所坐的船煞来冰船，迄、那个好野人和大水一直解流去。好佳哉，伊摸到一粒大粒石头，伊来爬去石头顶，伊一直喊救人。伫这个时阵，有一个青年人过船要来掠鱼，伊看到有人在喊救人，迄、那个青年人伊赶紧过船要去救人。可是水是真湍流，船的速度在过是真慢。迄、那个好野人伊真着急，伊讲你过较紧嘞，我小等一个500块给你。但是船同款有那是真慢。迄、那个好野人伊个着急啊，伊个话，你赶紧嘞，你过较紧嘞，我小等一个1000块给你。迄、那个青年人船有那是过袂紧。迄、那个好野人看到水已经淹到伊个脚目啊，伊个大声喊叫啊，伊讲你尽量过，我给你10000块。伫这个时阵，船不但无较紧，过比拄只较慢。伫这个时阵，水已经淹到脚腿啊。迄、那个好野人非常的着急，讲你过较紧嘞，我50000块给你。船得要到位啊，可是已经未赴啊，差一丝丝啊尔。迄、那个好野人去予大水给流去啊。迄、那个青年人伊垂头丧气来坐伫岸边，伊放声大哭。迄、那个青年人伊自言自语讲：本来我是要救你的，我的出发点是为着伊，并不是为着你。啊，你是安怎样要用钱来引诱我？我想讲，我若是较慢救你，你钱就会愈出愈多。谁知影我的贪念，却误着你的性命？到底这是什么人的罪过呢？空中的好朋友，拄只咱所讲的小故事，到底是什么人的罪恶？看人跋落水里，你去解救，伊的出发点是一种的道义，是一种好人的正气。上起头，伊根本都拢无想到要报仇，伊根本都唔是要受人报答伊。可是迄个有钱的人，伊用钱来鼓励迄个要救伊的青年人过较紧的，钱财煞动人心，建立煞来忘义，结果一个无性命，啊一个失义，搁再兼失义。在咱这个社会上，有真侪人拢认为钱是万能，钱敢真正是万能？参像故事中的好野人，都是去予钱解害死的。伊若卖用钱甲人引诱，船一定会加较紧港，伊就袂去予大水解流去，伊就袂无性命。钱虽然是真好用，但是爱会晓用，若是袂晓用，煞变成伤心之物。若是有钱的人，爱感谢天地对伊特别的照顾，有哪爱感谢老爸老母赐予伊好的身躯，爱感谢老爸老母的栽培甲养育之恩，这是一种精神修来的福分。有钱的人爱抱着感恩的心，加做一撮功德，加做一撮善事，这世修都是后世的果。有钱的人若是未晓做善事，只求本身要飘到因的享受，有福要甲伊享尽。到尾啊，一定是会后悔。

咱中医中药在治疗慢性病，真正有伊的一套。所谓慢性病，就是气血虚、脏腑虚、无抵抗力、失去机能所产生的病症。慢性病会使讲是老毛病，就是旧病。一个人若是有旧病，有时往往会阁产生新病。新的病往往来得凶、来得急，尤其是细菌性的侵入，甲外因入气、风寒、暑湿、燥火这入气的侵入。大体新病拢是属阳性的，旧病拢是属阴性的。新病虽然看到较恐怖，但是拢比较较紧好，旧病就无同款啦。伊慢慢啊消磨人体抵抗力，消磨人体的元气。所以若是要治疗慢性病，拢爱有一段较长的时间。医师甲患者爱真合作，爱有耐心，安尼病就会当医好去。有时若拄到新病甲旧病，难难做一个时阵，伫这个时阵若是要治病，一定爱关前兼顾后。看是要用七分功三分手，还是要用五分功五分手的方法。这个人伊平常时伊都无慢性病，忽然间伊来治病，这款则比较较好办。只要对症落药，病就会当随好去。嘛有真侪人一身躯拢是病，伫这个时阵都爱小心啊，爱慢慢啊来，爱参像这透锁啊甲同款，一格一格落去甲透，到尾啊总是透会开。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有真侪人写批来，拢讲熊爱杂杂，心脏真无力。熊爱杂杂，原因是有真侪款。走串串，啉冰水，啉冷茶，去散着中气，这熊爱杂杂，心脏无力，主动脉受阻碍，主动脉来反硬化，这熊啊有来杂杂。中气不足，元气虚，这熊啊有来会杂。骨伤、怕伤、煞伤，这拢会引起熊啊杂杂。那是要治疗熊爱杂杂这款的症头，一定要大声查出原因。那是心脏无力的，这个时阵要补血强心，参像使用莲子饮、人参做肉汤、天王补心丹，这些药方拢有效果。那是中气不足的，这个时阵都要补中气。上界常用的药方就是补中益气汤，会使使用补中益气汤。来加丹参，还是加赵羌婆之味药啊？那是散着中气来引起的，这个时阵会使使用素七汤，来加枳实、桔梗，安尼就有效果啊。那是郁伤、煞伤来引起的，这个时阵我乃使使用七里散，还是滑脚散。上界重要的，就是爱对症落药。有对症落药，行啊杂杂买好是无困难。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0: 进公狗。
1: 小姑话直直讲，六月啦，开口是臭死人。啊，咱人那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在这个时阵，嘴那是甲闭开，对三心口臭，臭甲亲像六月啦，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食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可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那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界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五宝丹唔但会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佫会当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都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尤其即卖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生鬼眉。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气失神，上班无精神，这是坏习惯。故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都会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都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搁较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把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食。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解霸毒，有去喷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晚吃6粒，那是只是要过关尔。咱只要早起时啊，吃6粒都功效啊。阮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好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很有负担吗？我跟你说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会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专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参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新港是江淮，
4: 位伫个南投民间乡东兴乡沿地园，上阶段特色就是对关向下卡看过去。一年过一年的东兴园，好像像八卦乡同款特殊的造型，吸引不少介意空派的朋友。这当中是上午十一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5: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食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诚信积德，对着时大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要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项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项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699。2559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我有一个好朋友，伊住伫台中，因厝有三个兄弟啊，三个兄弟啊，拢已经娶某生囝，三个兄弟啊是真有爱，小弟是尊敬大兄，兄哥阁未结婚，对小弟阁真疼惜，因兄弟啊真有话讲，我感觉因个家庭是真温暖，唔是兄弟啊好尔，因三个同侪啊，则是有够合作个。有够好好的，大家拢安尼笑头笑面，有讲有笑。平常时伫做着工课，拢分配甲真好势，未轻分，未嫉妒，未互相攻击，大家拢真合作，拢会互相照顾。因三个同事啊，对着大家啊，有那真有话讲，拢学了因个大家啊，是真好个大家啊，不但未乌白杂念，那是囝有休困日。我会鼓励囝，都爱带某出去散步、食点心，也是去游览。刷落，我甲因斗带囡仔，对待新妇是真体谅、真疼惜。所以普通时，因三个兄弟啊、三个同事啊，对老母是有够友好的，真尊敬。三个同事啊，拢会欠钱给大家啊，叫大家啊都爱去佚佗，也是去公园跳土风舞。普通时，那是初冬的工课，拢唔敢给大家啊做。大家若是有小夸病痛，不是那个在关心，就是那个在关心，因家庭会这么温暖，大体有三种原因。第一种原因就是做翁婿的人有家庭责任，各人很认真在做头路，没很大的坏习惯。第二个原因就是做新妇的人会晓以柔克刚，会晓以打太极拳的方法，四面破千斤的方法，对翁婿体贴，对大家来关心。第三个原因就是大家真开化，孝心不是敢若在孝查某囝同款，看后生甲新妇真好，伊感觉真欢喜，顺续阁会甲因斗骹手，会帮忙新妇来鼓励后生认真做事业，这就是因家庭温暖合和的所在。

咱人若是要吸收人的长处，都要大先发觉咱家己缺点的所在，将家己的缺点给改掉，吸收人好的所在，这有那是事业成功的重要点，有那是改变歹命运的方法之一。参像你真够赚钱，可是你有歹习惯，你真爱跋筊，到尾啊有钱却变成无钱，结果却落入困境。参像你的朋友赚钱卡输你，可是人伊勤俭打拼，伊未去跋筊，人生活真好过，真安稳。你若是将跋筊的歹习惯改改掉，敢是歹命运就会改变啊！搁参像一个母女，也是酒家女，敢真正伊的命运爱永远做母女，也是永远做酒家女？只要伊主五线，甲掠好准，唔通有车祸的欲念，唔通将艰苦赚来的钱，搁跋筊跋了了，也是为着要满足家己，甲开了了，免偌久，伊就当跳出母女，跳出酒家女的命运啊！大部分母女甲酒家女拢是生活来落入陷阱，不得已才来走这条路。这有那是工业社会过头追求享受的后遗症。咱总讲一句，那是要改变你的命运，除了行善积德以外，就是要改掉家己的缺点，吸收别人的优点，安尼就会当改变歹的命运。

桂枝这味药啊，大家拢知影，因为桂枝这味药啊，伊的用途是真快，所以即阵幼枝用无够，连初枝我也提来用。用初枝药效比较是较薄，那是要用来治病，一定是要用幼枝的药啊，名叫做桂尖。那是要煮物件、要调味用的，用初枝就会使啊。尤其是要提来治疗风湿酸痛症，也是要治疗脚麻手臂，一定是要选用桂尖，千万都唔通马虎。尤其是天气寒冷的时阵，咱人血液的循环拢比较会较慢。尤其身体虚的人，也是老人，拢会引起酸痛症，会引起脚麻手臂。事实上，打初期的酸痛症，也是脚麻手臂，那是会要善用桂枝，会使讲今仔日食，啊明仔载就有功效啊。那是惊寒的人，脚尾手尾不是会冷叽叽，会感觉酸痛麻痹。即阵我甲大家提供一个验方，请恁记好详细。那是会引起脚麻手臂，恁会使选用当归、青枝、丹参、桂枝，用这四味药啊，用怎也会使，也是甲浓缩药粉三顿食，效果拢真好。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进宫狗。
1: 这阵有真侪人因为肝病在咧烦恼，讲唔知影要食啥物肝药才医会好。好朋友，你做好心一定爱甲补。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即下是姜肝、固肝、地肝万无一失的好药，药力真正是加真好。无论啥物肝炎、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一定要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以前有人说是牛黄清心丸，有人说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可以醒脑、清脑、减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也可以使用牛黄五宝丹下去治疗。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元气甲血伫咱人个身体上占上个重要个部分。气血那是来不足，万病都招来。血是有形个物件，是目睭看会到个物件，但是元气是无形个，是目睭看未到个物件。即马虽然是太空时代啊，科学是向个发达，但是嘛唔知影气是啥物物件，所以有真济人满身拢是病。但是去检查讲无病，这都是元气虚。

就是原动力，参像汽车、机车，有油咯，有电咯，加汽油了后，这架车才会走。所以元气就是原动力，咱人有这种的原动力，才有气力，有精神，才袂感觉疲劳。有真侪人伊腹肚真枵，手都会皮皮喘，这都是元气无够，都爱食一撮仔物件，才会有元气，才会做工课。所以咱人元气袂使失。元气那是湿，对产生疲劳甲亚肾，有时会感觉头壳晕、心脏无力，会使讲是慢病较高。所以那是元气虚的人，爱大声查出五脏六腑、十二经、十五络，是哪一经络失掉，然后再来补失掉的经络，安尼就万无一失。

即马来讲，洋地草即味青草药。洋地草因为伊个叶啊，参像洋外卡地，所以才改好名叫做洋地。洋地也佫有一个名叫做卡菜，另外一个名叫做土大方。洋地伊个药性辛苦有消毒，所以用来伫治疗皮肤病。洋地有下火通便、消肿退风、杀菌的药效。所以那是生腺、生结、湿疹、天疱疮、白喉、香港卡、牛江风，用洋地草香香的香做药汤，还是做药膏、来浸、来补拢会使，效果是真好。那是用洋地草来做内服药，爱甲甘草做伙用，甘草会当解伊的毒，一摆会使使用一钱至三钱，因为食伤过济都会漏屎。空中的好朋友，咱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这个节目，专门在解答医药问题。但愿这个节目会当带予大家健康甲快乐。节目中我所介绍的青草药，拢是简单就买得到的，拢是真普遍会当常用的。

一个人在社会上做头路、做事业，一定唔通惊艰苦。那是惊艰苦，一定做无大事业，做无大头路。俗语有讲：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混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静业其所不能也。这句话意思就是讲，愈成功的人，伊所接受的艰苦是爱愈多，包括劳心、劳力、皮肉、筋骨，拢爱接受着磨练。愈磨练，就愈勇；愈磨练，就愈有经验。好的，咱家捡起来；歹，咱爱检讨。千万唔通惊艰苦。人讲抗战八年，胜利是五分钟，这就是事业成功的要诀。

0: 进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现在咱若是发觉咱的肝都无解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要赶紧的吃中药给治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对来放母放囝，和母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母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亲。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都要开始就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讲是得病大镜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花久十月九月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月有九月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过关。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不是普通病，花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佳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加三顿食，一盖各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各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药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各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人讲男主外啊女主内，一个负责人，伊伫家庭上的责任是真重大。伊所做的工作有时无输一个查甫人，煮三顿料理家庭的，这卖讲，这咱先请一边。干那用伫囡仔教育问题，干那要如何安在安心、精神爽快、事业会当成功，这有那是一个大学问。你甲看有真侪负责人，伊压力负担伤过重，所以身体拢较虚弱，有的是比较脑神经衰弱、失眠、困未起。当然为着家庭来拼来操，这有一个代价。有的翁婿是真体贴，互相安尼体贴来体贴去，这精神上就会感觉真快乐。咱中国人的妇女有一点真大的特点，是真好的美德，就是嫁鸡对鸡飞，嫁狗对狗走。有时翁婿去犯着真大的错误，伊拢是忍受起来。那伫医学上，伊也付出真大的代价，就是有事伤心脾，怒气来伤肝。有诶，伊无爱讲，拢忍伫心肝内，所以就会产生七情的病症。啥物叫做七情的病症？就是因为喜、怒、忧、思、悲、恐、惊这七情所产生的病症。也会使讲是内分泌无调和的病症，时常会感觉头壳晕、头壳痛，会失眠、困未去，有时醒来杂杂，人会感觉真痛、真酸、真疲劳，有时食酸啊、食嘛痛，有时感觉心忧郁、力不足，这拢是七情所产生的病症。咱中医中药对着这款的病症研究是真特，参像龟鼻汤、逍遥散、七气汤、开胃散、天仙丸，这些药啊，拢是针对负责人七情的病症所经验出来的方头。若是有治着七情病的护理朋友，这些药方，你会使摕到就近的中医师，甲您选方参考。

0: 进宫狗。
1: 小姑位弟弟讲，四十那过是年年差，五十那过是月月新，六十那过是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人讲上色都未了，咱人那上四十过过，身体那是未晓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加真紧。但是那是早都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还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精神还阁会真春风。咱的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的情形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好朋友，身体那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起时啊起床，加啉一杯啊，减加七代。当强人心灵之地，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伫咧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加真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减价七代当强人心灵之精，有当强下处的包主体，人心灵之甲水印度的樱桃成分，搁加上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B1、B2、B6、B12 是顾身体的好物件。真侪人食了一个好用，伊拢买规箱诶，规家伙拢伫咧泡茶咧啉。有啉过减价七代当强甚至精诶人，会用讲是真满意，真俄罗甚至精，会用讲是上好诶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后，你就会想讲买规箱诶。因为人伫讲，满食满不食，食食不能满，好就是好。只要啉过几工了后，人皆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影讲，甚至真实在有够好。赶紧来买回来试看卖。不过，请大家爱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当强灵芝精，这是健啉健活路的甚至精。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
2: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杨儿。贵乳而知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较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空二，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我听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居家的防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防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江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永靖永远正平，永远平安无分争。这里跟他听地名，都让人感觉真感动的所在。这里百万年前，永靖第一大姓陈氏家族，是为广东渡海来台客家的祖先。经过几下摆和本地葫芦人，
4: 雾峰共和新村是台中市第一个文化景观。在那当时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拢相当的好，房舍甲道路拢有赞有赞，有真侪文创小物，有文青的露天咖啡厅。这当阵是中昼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好来啊，各位时代好朋友，
1: 大家好，
0: 我系佮到了咱凤上头
1: 酷老婆，
0: 每样嘅拜祭拜啦，吼、哦，有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啦，咱电话边啊有咱阿卢诶，电话边啊咱阿卢诶咧甲咱做服务，有一支免付费嘅专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这是咱现场可以嘅专线电话，欢迎咱嘅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若无啥气炎啊，若讲要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哦、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嘅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解，谢谢。

0: 这首歌讲叫啥？
1: 一半清醒，一半醉呀，还是什么？
0: 一半心酸啊！
1: 哦，一半心酸，一半醉。心酸跟清醒哦，差足多的呢。
0: 心酸
1: 哟，
0: 心哪酸？
1: 哇，
0: 那就是我讲，咱一般咱人拢会心酸，
1: 嘿，
0: 受到刺激，
1: 哟，
0: 受到足信任的人，
1: 嘿，
0: 受到足好的朋友，
1: 嘿，
0: 啊来甲咱伤到咱的心，
1: 嘿，
0: 迄款呢叫做心酸。
1: 啊是讲吼，出来
0: 的，啊、但是哦。你那心那酸了啊吼，不过恢复回来吼，机会比较少。
1: 安怎讲？
0: 因为你已经迄个好点掉的呀，
1: 是，
0: 好、哦、你听好，
1: 哦、对
0: 点掉。那譬如讲诶，咱人哦，那么譬如讲男女感情啊，
1: 嘿，
0: 哦男女感情头一遍初恋，
1: 哟，
0: 向放下心酸，
1: 嘿，
0: 你起码过第二遍来，是不是就记掉诶？
1: 啊对啊，
0: 永远拢甲你记诶啊，
1: 嘿，
0: 哦对不对？
1: 是啊，
0: 啊永远拢甲你记掉诶，
1: 嗯，
0: 哦，迄个心酸，
1: 是啊，
0: 那醉吼，
1: 嘿，
0: 我是无啉烧酒，我唔知，这我都未晓讲啊。
1: 啊醉，醉梦醉，依然是东调诶四零。
0: 啊、我阿伯要啉烧酒啊！这句话是我较早我一个朋友咧讲的啦。
1: 哦，阿伯
0: 已经嘛无对了几年了咧，三十多年
1: 啊。啊，他较久啊。
0: 有啊啊，后来已经无对，个阵敢无？
1: 啊，有啦。
0: 哎呀，三十几年啊嘛。
1: 三十几年啊，对。
0: 啊，伊句伊无听咧讲的。
1: 系哦。
0: 醉翁醉翁，东调西林归。啊，都已经啊无好朋友啦。
1: 哈啦。
0: 已经啊无对三十几年
1: 啊。是啊。
0: 阵啊对六十多岁啦。
1: 啊，对有样。
0: 啊，三十岁卡。打都不对呀！
1: 是啊，
0: 好啦，谢谢，感谢咱空中许多朋友，感谢来收听哈。啊，那有需要阿董主任了，做好不会来哦。你们那个电话打进来啊、
1: 哦，
0: 0800-710-1213。啊，是那讲要唱歌哈、哦，
1: 嗯，
0: 啊，我那会晓的哈、
1: 哦，哟，
0: 一般需要我那给你倒唱一下、
1: 啊。对啦，
0: 来好来你好，
1: 来秘书姐，
2: 哎，我们顶那骨瘤的那肋骨的那条乳清蛋白哈、
0: 哦，嘿。
2: 哎，
0: 那个七千里，好，
2: 我想要红星，好不好？
0: 好啊，
1: 好
2: 啊。那红台我来看办嘞，我加时
0: 间，好不好？好啊，因为拜四哥啊，红台不来啊，系啊系啊。
2: 对啊，我讲较安全较重要，好不好？
0: 先甲买起来，
2: 嘿，对，
0: 先甲买起来，过两天再来开不要紧。
2: 嘿，
0: 哦，安尼好不好？
2: 好，安尼好。先生，我甲你买只六罐。
0: 好，
2: 红星哈。
0: 好，你别叫我先生，我叫阿董啦。
2: 安尼好啦。
0: 我叫阿董啦，系啦。
2: 感恩啦
0: 哈。好，哎，我对咱的秘书记啊，你咧。
2: 嘿，
1: 阿、
2: 你
1: 六
0: 哎，六哥，
2: 我
0: 给
2: 你
0: 红
2: 星哦。
1: 好，
0: 没问题。好，
1: 谢谢。
0: 我讲嘛，而且我该讲，用十八，剩十八箱尔。
1: 好
0: 来了。
1: 你也无切落去啊？
0: 喂，来了。
1: 喂，蔡大姐，庄大姐，
0: 你好，庄大姐。
3: 阿、你都讲马仔在搞，啊，我今日都搞了，害我无准备。
1: 什么物件？
3: 肉酥啦。
0: 哦，
1: 肉酥要一张夹。
0: 对啊，爱交拜家，
1: 当家给你搞啊，
0: 系啊，
3: 讲拜三十个家，啊，我准备啊，
0: 哦，
3: 先去个隔壁先，
0: 安尼啊，哦，
1: 别紧，
3: 当诶，你唱一条二二三好无？
0: 哦，四张好啊，
3: 好
0: 啊，好啊，二二三好啊，我拄好会晓诶，嘿，
3: 谢谢，
0: 好，谢谢哦，216，即卖伊买六罐吼，
1: 嘿，
0: 六罐啊，就存李阿姨，
1: 是，
0: 啊，下早过一个。
1: 嘿，
0: 咱买六罐，
1: 哟，
0: 李阿姨，咱们都即马减掉十二罐吼，
1: 嘿，
0: 十二，安尼存200空隙吼，
1: 哦，好，
0: 啊哈，安存200空隙罐，好 ，OK， 啊，甲恁报告者吼，啊，恁若要矮人吼，恁家己吼，今年要交代，啊，无即马时间吼，过来后下啊，佮等一开价开哦，
1: 对，
0: 啊，佮啊等一开价开，反正搞不好佮起价嘛不一定哦，
1: 是，
0: 好，我现在先甲恁各位许多朋友报告者吼，来，啊，恁的电话0800-710-7123。张啊，来，我先进，因为数量无多啊，我先跟甲恁讲者。啊，恁呐有听到人，恁呐那想要变化、想要改变的、想要买的人，恁家卡手较紧的。恁呐昨买三罐的，想要变六罐的，哦，你即阵会当追加哦。三罐要变六罐的，会当准会当随进来啊联络哦。啊，无即马过改了，无你即马不卖完，要过改我无法度，无物件靠我咧改啊。好来啊，进广告哦。咱最近啊，即咱昨咧介绍即早好康啦，早好康乳清蛋白，伊个冲泡甲咱普通时个即牛奶拢同款，但是营养无同。哟、哦，营养是无同，啊，冲泡是同款。啊，咱个早好康哦，第一，你卖用上烧的水，温啊就好啊。 哦，因为内面哦有真丰富，有三十几种的这乳清蛋白哦，哎呀维生素，啊，佮有啥呢？矿物质、微量元素、双倍铬，啊，加咱这个自恋的，这个氨基酸佮高钙，
1: 对，
0: 这拢是针对到营养较不良的哦，啊，消化系统较无好，你定咧啉这哦，伊咪帮助咱的消化系统嘛较好，啊，佮来而且身体虚弱的哦，啊，佮包括讲哦，哎。啊，都有去求食，吼、哦，有去求食嘞，甚至讲哦，啊，咱这个啦，肌少症的人，
1: 对，
0: 哦，肌少症，你从我昨我都甲恁报告啊，
1: 嗯，
0: 你从咱啦讲，嗯，一般人个医生营养师嘛讲哦，你啦，咱的肉有去流失去哦，有四种的现象，
1: 是，
0: 头一种，
1: 嗯，
0: 莫名其妙体重减轻，
1: 对，一直散落去，
0: 好、哦，第二种。变数甲你的行动力
1: 嘿
0: 下降，
1: 对，比如讲你要提物件，还是要行路，拢无多行
0: 紧。第三种就是行路变得慢去啊。
1: 哦，对，
0: 迟缓，
1: 嗯，
0: 迟缓就是已经变得行路，较早咧行路可以行紧啊。
1: 对啊，
0: 起码咧行路煞行袂紧啊。
1: 嗯，
0: 哦，行袂紧。第四种就是你的力头忽然间下降。你的手掌变较无力，
1: 无力，无多做物件。
0: 对，你较早咧，咱咧民警起来存的就好啊。
1: 嘿，
0: 起码说话存民的民警，我存无啥话咧。
1: 对，
0: 较早咧挂物件，一手会当挂三四十斤啦、啊，
1: 嗯，
0: 四五十斤啦、啊。起码说哦，无啥发达啊咧。
1: 甚至要开一个罐头嘛，无得掉开。
0: 对，嗯、啊，这就是真明显的肌少症。
1: 对，
0: 啊，你即款的经营之啊，你靠咱普通时啊食饭菜补充未够。你若补充会够，你都袂肌少症啊！
1: 对，
0: 哦，是不是安尼讲？
1: 是，
0: 这就是爱靠另外咱这找好康啊！咱的找好康哦，是公认的，人的医生、营养师、公认老大人真需要一种的营养补给。你像咱台湾足侪啊老人院嘛吼，
1: 对，养老院啊，
0: 足侪啊，
1: 嗯，
0: 足侪老人院、养老院，身体拢虚弱，袂饭食袂落，啊，人拢爱散落啊，甚至有诶开到，迄人诶营养师甲病院诶，人诶医生拢嘛讲，即找好康，
1: 嗯，
0: 爱买到泡来甲啉，啊，咱咧啉诶当中哦，我希望咱阿伯阿嬷卖欠，家己加喝两汤匙啊，紧来甲喝来甲食起来啉啉诶，啊，冲泡啉，一工要啉一遍。两遍拢 OK， 没有关系。啊，咱这一罐哦900公克，一罐900公克，在咱这个外口的药妆店，
1: 药妆店啦，啊，一挂这个医疗诊所啦，吼，包括这个老人院这边呢，一罐是单价1580，
0: 一罐单价哦，
1: 嗯，
0: 1580块，
1: 对，
0: 1580块，啊，咱今日吼剩204罐，
1: 嗯。
0: 因为我一家厂商有跟我联动哦，一共存18箱啦，18箱216罐，一箱12罐嘛吼。
1: 对。
0: 啊，存啊，即马咱已经啊，人买一箱去啊。
1: 对，12罐去。
0: 两个人买啊，买6罐那个买，即马存204罐啦。
1: 是啊。
0: 咱即马3罐特别优惠2500块。一罐是1580哦，
1: 对，
0: 3罐是爱4700几块，
1: 嗯，
0: 咱即马最后一批，好、哦，剩204罐，3罐呢2500块，6罐呢4200。6罐4200块是咪够俗贵吧？
1: 哈！对啊，6罐本来就爱5000啊嘛，对吧？
0: 啊，即马够加你拍，够加你优惠。
1: 先800。
0: 啊，你若买一箱咧，你先涨了，我那贵也买一箱。
1: 哦，涨足侪买一箱。
0: 我讲一箱12罐。
1: 对。
0: 那论斤算起来是爱8000四
1: 对
0: 吧？
1: 4000的8000四啊。
0: 那边啦，咱过去我有甲公司请教过啊。
1: 是。
0: 我们送8000最头。
1: 对，400个去掉。
0: 哎，对，400哈，我加你去掉。啊，所以恁听好，3罐的2500。6罐的4200，一箱12罐8000块，每一罐拢是900公克。食素食的人会当食，咱有糖分的人会当泡来甲啉，啊，包括咱有高血压的人拢会当甲泡来甲啉吼。啊，你若要来电话，紧卡好来，你好。
1: 来，桂英姐啊。
0: 喂。
4: 我个6罐。
0: 好，6罐
1: 的好哈。
0: 安尼我阁减6罐，安尼剩好好，谢谢你好，6罐哦，6罐的4200，安尼剩198罐。咱的保存期间有2年，
1: 是，
0: 这里免烦恼。
1: 对，
0: 这常常吼在市场常常拢做维护，啊，这真侪老人养老院，啊，包括亲朋戚友去病院探病人，
1: 对，你要
0: 营养不好的人，哦，营养不好的人，你要叫伊食什么啊？
1: 是啊，
0: 啊，你买普通时啊，一款牛奶粉袂用
1: 诶，
0: 一款诶，胃也伤甜哦，胃会淋淋诶，佫感冒下。
1: 诶
0: 啊，有时啊，包括你呐，胃高血压诶人啦，糖分诶人，佫无啊多平稳。但是你这个早好康，咱先讲啊，早好康，伊上适合这款诶。
1: 是
0: 啊，包括你像下早我就咱就治啊嘛，卡定下讲啊，我最近卡多年小寡你无吧了，我迄就是肌少症。
1: 对，
0: 啊，你都爱紧补充，因为普通时也未崩，食落已经无法度甲你补充营养啊，啊无你那一直散落，吼、哦、是不是安尼？所以这款的情形，你就要找下钢筋甲泡来，你包括注意听哦，咱阿伯嘛，包括咱有经过化疗诶，生排米啊，
1: 是，
0: 这你会当甲未得好啉？
1: 对啊，
0: 你像阮大兄讲大姐，
1: 嗯，
0: 我拢加这好人叫你补充营养，
1: 对，
0: 因为常常有些咧化疗过程当中，有些嘴中定会破，
1: 对，
0: 啊咧定会破，你要叫食定的物件，食饭、食鸡肉、有诶鱼肉，伊无法度爱用素诶，啊用啉诶，啊用啉诶，就是找下康比外靠。铁钢啊装的，加核桃一百倍。
1: 因为外口铁钢啊装，你买到95%、96%拢是水。
0: 伊迄拢水啊！啊，你正正钱一箱两24罐2000几块，你拢去敢买水，你都无咧空空啊！读到真正叫石头啃掉。
1: 对，而且伊内底营养素大部拢是化学。
0: 伊唔是，我讲唔是大部分是全部拢化学的。
1: 是
0: 千斤万卡100%全部拢是化学的，只有占0.4、0.5是原料啊，黑龙化学的，其他拢是水。
1: 是
0: 啊，所以吼、哦，咱讲坦白的，咱钱要你要开2000几块，咱规气咱家己亲手泡，虽然有较麻烦一丝啊，唔过食到拢是真材实料。
1: 对，
0: 咱的早好康乳清蛋白营养素。好、哦，阿恁那边来，我存198罐，啊过来我就无康好恁啦吼。阿恁那边电话联络交代，一罐900公克，吼、哦，注意听麻烦者哦，一罐900公克。给外口是1580块，啊，咱无啦，咱无卖遐贵啦，我要互恁人人拢啉未起啦。3罐特别优惠2500块，3罐2500，啊啦买2组6罐，我甲恁算4200。啊！你若买贵箱的12罐，送8000，吼、哦！电话家己卡，0800
1: 7100023。
0: 什么人拢会当啉？
1: 当会用的出来
0: 小朋友。你若想要吼，你囡仔买当啉，
1: 是、哦，
0: 因为内面那个有高钙吼，啊，佮有自恋的这个氨基酸双倍个，囡仔拢会当啉，大人会当啉，十波查某食素食的，全部拢会当啉，吼、哦！啊，那边电话联络交代来，以上这段算广告，谢谢。啊，咱剩198罐吼，啊，卖完我就电话恁就卡袂通啊吼，啊，恁那边恁再改卡好来呗。
1: 来，七千二里站。
0: 哦，这紧哦，好，二里站好。

0: 这叫做暖暖的奥利赞啦吼。
1: 哎、欸，对，暖暖暖奥利赞对。
0: 啊，佮有一首啥？
1: 我觉得这首是痴情奥利赞啦。
0: 这首是痴情奥利赞。
1: 啊，暖暖是沙轮赞。
0: 哦，暖暖的沙轮赞。
1: 哎、欸，无同款。
0: 啊，拢变拢高铁啦吼。
1: 嘿、欸、啦。
0: 伊拢变拢坐高铁咧，走走撞的就对啦。
1: 对啦，是。
0: 啊，好啦，谢谢，好来你好。
2: 喂，你好。
0: 哎，来你好。
2: 啊、嘿，我刚刚我有听你的声音哦，好听好听。赞赞赞赞。
0: 规枕头都刚才在咧呕露你啊。咱两个上好呀，咱两个上好，规枕头都敢那，敢那你甲我，咱两个上好的。我那坐恁的枕头，那要宣传定，再二定就对了，敢那你会等我我呢啊？
2: 你叫做你啦。
0: 啊，就敢那你会等我我呢，其他拢袂等的。
2: 我
0: 啊，那来你讲。
2: 麻烦你。
0: 啊。
2: 朋友情
0: 哦，朋友情，你刚店的唱不掉了哈？
2: 没有，上次是那个、啊、我想说考那个不是的，因为那个考我跟没办法，不然我就我学子换改歌了。
0: 哦、好啊，朋友情好啊，好好。
2: 那、
0: 啊、
2: 你请哦。
0: 好啦，好好 ，OK， 好好，谢谢哦，好 OK 啊，也要请我就给您服务了哈。
1: 对啦，
0: 啊，恁的服务电话哦，0800
1: 七一零七两三。
0: 啊，拄下咧唱歌有两通电话哦，拢老卡接的，
1: 拢说着说着。
0: 好，拢说做说做，安尼够检个啦。
1: 系啊，楼卡有。
0: 啊，够咱啊叫起啊，够啊有去来，安尼我看，喂，你好，
1: 来了，
2: 阿东，
0: 嘿嘿，
2: 是啊，我要
0: 甲
2: 你帮我一个时间。
0: 哦，来你讲。
2: 我讲你听哦，今晚咧卖这我，甲恁买六罐。
0: 我买六罐去啊，嘿，好。
2: 我较早哦，存面巾拢无咋存，拢因故洗或是洗面洗，拢平着我人存。
0: 哦哦哦。
2: 我人咧，伊拢比较。

0: 拔出来就对了。
1: 拢洗麻出来，只拢南手刀拢总洗麻出
0: 来。哦，手刀我那洗麻出来。哦，对啊，手刀啦，哎，人人拢讲啥会蝴蝶袖啦。
1: 啊，我即马拢。
0: 啊，对啦。
1: 哎呀，即马南面五十斤嘞。
0: 嗯。
1: 啊，这样咧做工课五十斤，我拖起来就起来。
0: 哦，啊，你都愈来愈辣啦吼。
2: 对啊。
1: 我即马我要甲阮左囝讲，嗯，食早啦，我可袂阮左囝。妈，你食了才可袂啦，妈
0: 咧
1: 啦。
0: 对对对，恁左囝讲的是对的，食完咱才阁袂着啊，嘿。
1: 即马剩阿个四罐。
0: 哇、哦啊，四罐你唔通买。你就等食食较腻的才过来，好不好？
1: 啊，今麦老欠的人有这款情形的人，拢爱买来吃。
0: 哦，对对对，对
1: 嘿。我就跟你买鸡肉酥，我拢开始买恁的面。
0: 安尼哦，谢谢你哦，谢谢哦。
1: 好，再见。
0: 好啊，好拜拜。
2: 谢谢，谢谢。
0: 好啊，好谢谢。这就是咱庄姐吼、
2: 哦，
0: 阿娇姐啊，
2: 是。
0: 伊使用过阿甲咱做一个见证。
2: 对。
0: 你看伊拄仔咧讲的，你也看，伊讲哦，民警。伊正面小，面筋要存存无法咧。
2: 嗯，
0: 老的互因翁，因翁对后壁再去存。
2: 对啊，
0: 迄无力就是无力，袂好笑的呢。迄无力就无力，就袂好笑的。啊，你甲看卖啊，啊人伊啊哩买六罐，啊起码食两罐去啊，起码有生吧。肉呐写出来，你自然二年你都有力。咱人是安尼啦，你啊看，瘦的甲肥的着。哦，咱阿爸嘛。咱即马咱都肥大颗大颗较瘦的，咱拢会知啦吼。你甲看大颗那徛条的，你叫瘦的去甲吐干吐袂到，吐袂到啦，吐了你咪叫大颗你吐到嘞，好、哦、对哦。大颗有肉，是毋较顶到，啊就较有辣啦。啊咱人啦，一直白事无听，一直无肉去，至少算啦，这文明病啊，哦文明病这至少算哦，愈来愈爱无肉。啊，那爱无肉去哦，你人的皮，三个安怎呢？皮包骨，你那三个皮包骨啊惨嘛！看你食啥的都无效啊！迄个时阵讲较歹听啦，你看时间啊啦，你真正你看时间啦，不然你来看哦。咱人啊，你白事无听，一直瘦内瘦，三个尾啊无肉，啊你都无迄支撑点。啊，无啦！你行路了，行个摇摇嗨嗨。迄哪人讲，山脚都那一只狗诶？迄风太来，唔能飞去，吼、哦、对哦。迄拢一定无半滴力咧。啊，咱那安尼肥肥安尼啊，有肉有肉，啊，骨又奇哦。阿伯嘛，你哪有咧啉即挂的人哦？泡来啉就对啦。你甲啉一段时间哦，伊生出来肉哦，较订单。对哪讲诶？人讲诶讲哦，正肉，哦正肉。啊，你肥诶心最歹啦。嘿，二两油伤侪无好，啊，迄款的无好。咱啉这是咧，互咱呐，互咱的肉较订单，哦，互咱的肉较订单。啊，你免烦恼，啉这免惊讲有胆固醇，免烦恼，啊嘛免烦恼讲会落下，不会，哦，伊这拢你拢免烦恼，伊都无含乳糖嘛，啊，所以咱有糖分的人，有糖尿病人，你当甲泡来啉哈，啊，无含定啦，你一干要啉一杯然后两杯然后，随在你。哦，你若欢喜要啉几杯就啉几杯，啊，咱内面有加糖丝啊。我希望恁咧啉这個，咱最主要是要补充营养，和咱较生吧。你就加加加几糖丝啊，哦，安尼好不好？卖欠债啦，别行咧欠咧含这款的咧身体健康营养，你也咧欠，啊，你欠债你就不如，你若买这顿去，佮牛牛啊咧吃，你不如卖买，因为无路用。你卖咱就是个食好有够味，哦，食好有够。这个看两汤匙啊，温烧温烧的水，甲冲冲的泡来啉，一天看要啉一杯两杯啦，拢在你。哦，对啊，哎，早时啊，冇人咧问我讲会当淋其他的物件，会当淋，你要淋麦片啊，要淋什么在你，随在你，哦，随在你，你若想要淋什么，拢听我淋，哦。
2: 对，
0: 电话联络交代啊，但是咱先讲哦，我是春节。拄来人安尼起，我拄啊，我189，佫减一个，伊啊佫一个三罐呢，180，86吼，186吼，剩186呢，
2: 嗯，
0: 吼，安尼那卖电的联络交代，
2: 0800-7100-23，
0: 啊，过来人有点一首《天津的湖南》吼，
2: 哎对，
0: 好来，咱速速紧来甲安排《天津的湖南》，谢谢。

0: 啊，我先甲恁报告吼，咱即回气象局有咧讲，
1: 嘿，
0: 即个风台啊，唔通吼，唔通甲当作无事，无要无紧。
1: 哎，对，
0: 我来听讲，我来真大，
1: 超级强台。
0: 啊，可能会归咱台湾哦，可能影响到差不多有三分之二，
1: 是，
0: 哦，可能影响三分之二啊，但是在即个当中啦，嗯，你有教我买物件吼，
1: 是，
0: 咱即马咱风台是咪拜四五个礼拜啊？
1: 对啊，
0: 啊，咱的外母伊即马在外口咧走，
1: 嗯。
0: 啊，为咱的天气嘛真烦恼，伊讲啊，那风台来袂安怎？
1: 袂要紧，咱恁只延迟。
0: 对哈，啊，如果那有风台，那真正那排上会，
1: 咱就变后日拜拜一。
0: 咱只前节班节。
1: 对啦。
0: 好，哦，啊，你只这点，只希望恁只啊，教阮体谅者。
1: 对啦。
0: 哦，卖讲哦，啊，咱拢阿不来。
1: 系呀，啊。
0: 唔是歪去，风台。
1: 风台啦。
0: 风台你那上大是办哪件？
1: 对啊，你只变成你想讲个会稳就好啊。
0: 对。
1: 你风台嘛是台风假，人会嘛拢休困啊。
0: 对，你尤其咱南部地区。因为阮出河，
1: 嗯，
0: 会为这个中部加入个南部，
1: 南部对。
0: 啊，你若去常常去拄到风台人的会运的休困，
1: 对哇嘛，无多简单。
0: 哦，这点咱嘛，教阮体谅者。
1: 是。
0: 哦，小你若要教阮吹，
1: 嗯，
0: 小看一下天气的。
1: 对啦，
0: 对啦，对
1: 啦。啊，
0: 那一旦送阮国母，就是绝对一赶紧给你送。
1: 对，你像阮今嘛这个扶贫大的好啊，
0: 扶贫大嘿，
1: 扶贫大有哈，今嘛那雨落伤大有啊。
0: 那你嘛休困啊？
1: 嘛休困，我无要给恁送回啊。
0: 我讲钱，大家都爱谈。
1: 啊，对啦。
0: 但是那消费业人嘛。是爱小好小姐，
1: 有影
0: 哦。阿兰阿兰，这点哦，在各位时代好表，再教阮谅解者。
1: 是
0: 哦，阿兰朋友情
1: 来，朋友情来，
0: 阿巧了。

0: 啊，你要倒？
1: 对，啊，我给检查官啦。
0: 搁检查官？
1: 嘿，对，你要搁检落去。
0: 安尼我看嘛，安尼搁检起，安尼总共剩168哈。
1: 啊，对，嗯，
0: 剩168罐哦。
1: 一路发。
0: 嘿，剩168哈。啊，原底是二一六嘛吼，
1: 系啊，
0: 啊，即嘛减48罐去啊，
1: 是啊，
0: 哦，剩168吼，
1: 对，
0: 好，啊，恁老师啊，恁再改联络啊，我拢有咧算啦，
1: 是啊，
0: 啊，咱感谢都来唱朋友情哦，
1: 咱这个张大姐，
0: 哦，张阿哥，咱村局气啊哈，
1: 是阿哥吴大哥，
0: 啊，吴大哥宝仔兄，
1: 哎是，
0: 你甲看有宝仔，
1: 嗯，
0: 哎，这个名偌好呢吼，
1: 是啊，
0: 谢谢，感恩多谢哈，电话联络交代好啦，你好，
2: 喂，我三个。
0: 好，各减三罐，好来。
1: 你要送单位，
2: 我叫院长，
0: 院长啦吼。
2: 啊，拜二那件。
0: 好好，拜二好，拜二好，好，好好，谢谢院长的啦吼，好来，你好。
3: 喂，
0: 嘿，苏女士你好。
3: 哎，我爱三罐。
0: 哦，三罐，安尼今嘛我国减六罐，三罐三罐，剩100外够好。好，谢谢你哦，好，好，谢谢，安尼剩159，
1: 嗯，
0: 168，今嘛减六罐去吼。168
1: 对啊，
0: 系啊，
1: 168减六罐剩160啦，
0: 160啦，嘿啦，无咧，168减掉六罐，
1: 162啦，
0: 嘿啦，
1: 哥，咱两个咧算小，
0: 162啦，就减三罐三罐嘛，两个拢三罐三罐，
1: 对啊，三罐三罐，
0: 啊对对啦，162啦，
1: 162啦，
0: 好，啊你那卖人，你那电的价钱还剩162罐哦，
1: 嗯，
0: 啊你那只剩12罐，
1: 是。
0: 162我来讲都12个，
1: 啊，
0: 十六个啦，
1: 十六个呢，
0: 十六个都无啊，
1: 是啊，
0: 哦，我先跟你讲哦，一箱的吼有12罐，
1: 嗯，
0: 啊，冇六罐的，冇三罐的，看你是要爱三罐的，还是要爱六罐的，还是要爱十二罐，啊，这大人囡啊，食素食的，食全素拢会当吃，
1: 都可以，
0: 哦，啊，你尤其咱各位许多朋友哪讲的，你那做喙齿就较袂爱用，
1: 哎，有呀，
0: 喙齿较袂爱用啊，一寡较嫩的物件啦，你像鸡肉、鸭肉啦、啊猪肉啦，
1: 是，
0: 哦，啊，这猪脚这就较胃较食较无法的，
1: 对，
0: 啊，食较无法的就欠一寡这营。用两百斤，
1: 嗯，
0: 啊，都爱补充，
1: 是
0: 啊，补充的当中，咱用这罐用冲泡的，用你咩？这比你普通时啊，你买的牛奶哦，好一百倍。
1: 哎，这确实嘞，
0: 嘿，牛奶都干来你啉者，起码是
1: 双黄罐
0: 啊，对，嗯、你啉水的，
1: 真假
0: 的、啊？对了，对了，嗯、你讲完就上百啊，
1: 这熟悉的呀，
0: 这熟悉的，
1: 哎呀、
0: 啊，这我恁家己听我看，
1: 你且外口的口感无哈，无咱这罐的好。
0: 阿伯阿妈，你唔是讲家听我讲，你会当去。去查证据，
1: 是，
0: 你去公安局哦，你甲起来搞，伊离下作碎你诶，
1: 系啊，
0: 我讲伊离下碎你拢咧求人诶，目睭看无呀，
1: 晓啦，
0: 啊，我讲恁目睭呐，目睭呐歹，目睭呐近视啦、弯视啦、老花眼啦，迄去公安离想下作碎你诶，
1: 对，
0: 恁看无吼，我甲恁讲，即马来用一招三日啦，
1: 嗯，
0: 拿手机啊，
1: 晓。
0: 啊！甲翕相，
1: 嘿，
0: 甲放大，甲翕相，啊！翕相到什么相片底内面啊？
1: 对，
0: 你这个为相片内面甲骗出来，
1: 对，甲放大，
0: 啊！这个甲放大甲看，
1: 你得看，
0: 你得看，哎呦，真正有影，拢包一包，
1: 对，因为标示啊，95%、96%都是，
0: 拢是水啊，
1: 是啊，
0: 啊！你也想讲哈？啊！我只开2000块去买24罐，
1: 系啊，
0: 买水哦，
1: 一罐嘛拢7-8十块呢，
0: 丢啊，
1: 是啊，啊！我
0: 家
1: 己多出。冲泡
0: 啊！你若要70-80块，你都归去改，买再出去改冲泡。你拢食着原料，
1: 对啊，
0: 食着真真实实的，
1: 是啊。
0: 啊，你唔食，你咧食水，
1: 对啊。
0: 啊，佫要收贵，
1: 哎、欸，这有影。啊，所以讲，咱本身咱冲泡哇，一定爱加用温水。
0: 温的就好啦，吼。
1: 哦，唔好用烧的、哦。
0: 我讲你都拿好吼，拿好嚼，拿好你就旁下听我你妈啦。
1: 对啦，
0: 迄、那个温度按上赞的，
1: 上好。
0: 啊，较袂破坏到内面的乳清蛋白，啊，佮有30几种的维生素，
1: 对，
0: 加矿物。是微量元素、双倍个高钙，啊，加这个自恋的氨基酸，这都拢袂去破坏掉。
1: 对，
0: 啊，无你甲看营养师，人个营养师医生讲个，哎，老大人，哎呦，该检查起来，哎呦，一直散落，莫名其妙一直散落，哎，阿伯阿妈，那我佮甲恁讲一遍，我今日拄啊讲，听无听了无清楚哦。咱那70岁开始啦吼，规身躯的肌肉
1: 是肌肉，
0: 每下肌肉，每10年哦。每10年减15%，
1: 对，
0: 安有恐怖？
1: 这恐怖呀！
0: 减15%，
1: 系啊，
0: 嘿，你唔讲哈，15%，我讲减两遍啊，你都无吧？
1: 对嘞，
0: 啊，过来大腿啦，吼，咱大腿的肌力，
1: 嘿，
0: 大腿的肌力就是咱靠力无力啦，吼，
1: 对，
0: 卡那有咱咧行路都卡有发的啦。
1: 对，你嘛我都卡。
0: 对，嗯、啊那卡那无发的哦，赶紧你就甲卡出来，就卡生下啦。
1: 是啊，
0: 大腿的肌力每十年哦，
1: 十年
0: 是减25%-40%。
1: 哦，
0: 啊你有恐怖无？
1: 恐怖，咁要一半去啊呢？
0: 啊你到那二十年，你到贵的，他卡的无啦来夹乖啊。
1: 对啊，无为什么讲一般人六七十岁、七十外岁了哇？行行不起，
0: 你看，
1: 行行不掉，
0: 对啊，
1: 系啊，
0: 啊你看，为咱平段行路吼，
1: 对啊，
0: 咱去买只啥三轮车，
1: 系啊，
0: 去充电呢，
1: 系啊，
0: 去充电呢，
1: 是啊，
0: 啊那充电啊，就哎的，哦，哎，撸去龟村头，撸透透，去偌爽的呢，拢唔免行路，但是我讲一听。两年后，
1: 对，
0: 你就知，
1: 你就袂行啦，
0: 你就不行了，你就讲，阿娘，我规个脚拢无力去啊！
1: 哎呀，阿伯叔无定，我脚全拢无力去。
0: 对，迄个时阵你就惨嘛，迄个时阵你含要落床，你都爱人家咧抱啊。
1: 嗯，
0: 所以在即款的经营之下，人个营养师甲医生咧讲，莫名其妙肌少症来，就是第一体重减轻，
1: 是
0: 第二行动力降低，
1: 嗯，
0: 第三行路全变慢，
1: 对，
0: 第四。手诶，阵忽然间，你诶规身躯诶力阵，感觉讲啊，我来拢无力去啊，
1: 拢使不上力。
0: 对，嗯、真正规身躯拢感觉哈，我手也无力，脚也无力，规拢无力去，迄就是足明显诶肌少症。
1: 对，
0: 啊，肌少症你靠三顿你吃无效啦。
1: 嗯，
0: 已经补未行，
1: 是补充未够。
0: 未够啊！你若补充会够，你哪有可能肌少症？
1: 对啊，
0: 你就是咱普通时啊，就是食饭面啊，食一寡蔬菜水果啊，啊，就是补充未够，你才会忽然间会变肌少症嘛。
1: 对，
0: 啊，你那即款经营，你就是。可能这个医生甲这个营养师公开甲你认证的，包括咱全台湾足侪老人院、养老院的，拢指定拢咧泡这罐来啉的。
1: 对，
0: 你就买到家着，
1: 哈。
0: 啊，那边爱电的则家家存过150几罐了，
1: 对，
0: 哦，存150几罐，电的那个都啊162啦。
1: 对啊，都这个靠三罐又少啊。
0: 啊，存啊人都啊过接三罐，
1: 是
0: 159。
1: 对，
0: 保存的期间两年，青喷喷，
1: 唔呀，
0: 好，阿你那边，你点的只解卡，空不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你边烦恼阿伯嘛，你边烦恼讲，哎呀，点点咩，我唔在胃，唔在卡咩，唔在，
1: 哦，你放心，
0: 唔在闹晒不，
1: 包括讲哦，你一寡咧有这个三高的人，有糖尿病的人，
0: 你拢会当啉，
1: 拢总会使啉的，
0: 绝对我伫电台公开讲，你有糖尿病有三高的人，绝对这会当啉，
1: 是，
0: 你做你个泡搞搞。甲泡来啉，啉一段时间，你会甲我呕了，讲哎呦，嘿，确实较体重较重啊、哦，
1: 嗯，
0: 感觉手骨头、卡葱吧，啊，甲这个卡豆腐，卡豆林哦，确实有咧生毛、哦。
1: 就甚至人讲外口看到，最近有较有
0: 较。面咧较好相哦，较胖皮啊、
1: 哦，胖皮啊、哦，
0: 对，啊，你就是咱就是要和你啉这啉到和你胖皮、嗯，
1: 是，
0: 点咧卡啊，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听歌，听一首啊，古皮箱的流浪儿好，来这首歌真古唔巴唔巴，来个听一下哈，空白空空，七里空七两三。

0: 欸，我存140几罐了
1: 哦。对，要按哪紧的哦。
0: 欸，你像咱庄姐有无吼？
1: 是嘿。
0: 人伊讲我涨买3罐。
1: 嘿。
0: 无啊，是想我经过去经过加加3罐。
1: 啊，对啦。
0: 哎，起码伊这爱够用的哦。
1: 嘿。
0: 爱讲紧讲讲，叫唔通万千要叫。
1: 阿伯啦，应该阿伯嘿是。
0: 无啊，你我较等你，较等来紧讲讲者了。
1: 我知嘿啦。
0: 啊，无你咱涨的资料是唔拍去公司啊？
1: 是。
0: 对啊，啊你即马紧讲讲，无即马都加万倍去叫咯。啊，即马佫加3罐咯吼。好。啊，剩140几罐的罐啦吼。
1: 对。
0: 啊，安尼老师啊，电话再改联络交代，0800710710，食这比你咧食什么？食什么鱼鱼巴巴？迄什么营养有无？我来讲啦，咱食饭还食饭诶。
1: 是啊。
0: 食饭食正常诶食物啦吼。
1: 嘿。
0: 还食正常三顿诶食物啦。
1: 是。
0: 这是另外。
1: 嗯。
0: 哦，你譬如讲，下早时啊。你要叫你讲食烤肉饭，或者是食烤肉饭，感觉较无下。
1: 对哇、啊。
0: 啊，你泡茶，
1: 嗯，
0: 泡茶啉来啉一杯啊。
1: 有。
0: 啊，我希望我能阿伯阿妈，你会买这要登去啉，就是要啉营养诶。
1: 对哇、啊，你去讲一早哇吼，咱这个啊，鸡卵子啊，你知无吼？
0: 嗯嗯。
1: 因先生是不是中风？
0: 我来讲。
1: 嘿。
0: 鸡卵子啊，因翁啊，
1: 嘿，
0: 啉一支啦，
1: 哟，
0: 啉甲生肉生偌济，
1: 对哇、啊，
0: 真正生甲好你看有诶，
1: 对有、啊，
0: 真正袂好笑。来，我来你好，
1: 喂，
0: 阿莲子啊，
2: 哎、
1: 欸，系了，
2: 我俾3罐偌济，
1: 3罐2500，
2: 2500，
1: 嘿，2500块，嘿，
2: 阿家伙都爱咧，诶。安吉党吗？
1: 好好 好, 好，没问题。好好 好,
0: 好, 好, 好, 好，来六。
3: 喂
1: 喂六，
0: 别春季啊六，
3: 别春季。你蛮好。
0: 哎六，大家好啊，来。哎，你讲。
3: 三罐啦。
0: 好。好。
3: 啊你哎，我带你叫上了。
1: 哎、欸，应该啦。
0: 无啦啦，这两天啊，这两天啦，来当上就给你上啦。
3: 啊，我拜一路啦。
0: 拜一路，好啊，好啊。
1: 好
0: 啊，好啊，今我来红胎啦吼。
3: 哎呀，我拜一路啦。
0: 好啊，啊，无咱这新闻咧，顶这新闻咧报道讲拜四个啊，红胎就来啊嘛。
3: 哎呀
0: 哎呀。好啊，咱即几工啊，拢爱家较注意哦吼。好。
3: 你
0: 嘛
3: 爱注意。
0: 哎呦，我嘛爱注意哦。好，好，好，好，好，好，
1: 好，
0: 好，谢谢这气象局的报道啦。
1: 是。
0: 去来红胎讲，我那不只大。
1: 足大诶。
0: 哎呀，真讲真大。
1: 我咧家在是直接按冲绳去。
0: 哎，我。
1: 嗯，
0: 我中午甲看伊个路线图，
1: 伊
0: 行中山路，
1: 行中山路
0: 啊？为什么行中山路？知？
1: 哎，
0: 伊即马想为北平起来，
1: 是啊，
0: 啊北平想为台北家人迄边是咪上拄着的？
1: 啊对啊，
0: 啊一边冲绳，
1: 嘿，
0: 啊咱台湾头甲冲绳是咪中央有一条海沟？
1: 嘿对，
0: 伊阵为啊会冲去？
1: 哦，按海沟遐去啊？
0: 哎，直直咧去，
1: 嘿，
0: 对对啊，冲去大陆恐怕上海啊！啊，所以我甲何姐讲哦，直冲中山路。因为我讲，咱即马咱咧罗山岛，咱倒手是不是咱台湾？
1: 是啊，
0: 倒手咱台湾是咪北部？
1: 对啊，东北角、东北角遐，
0: 东北角遐。
1: 系啊，
0: 啊正手是咪日本？
1: 日本的冲绳。
0: 啊，日本的冲绳。
1: 哎，对，奥克纳瓦遐。
0: 啊，中央是不是海洋？
1: 系啊，
0: 哦，海洋啊。
1: 对。
0: 啊，伊都为抓人一头会冲去。
1: 哦。
0: 伊有讲。
1: 啊。
0: 遐无枪顶。
1: 哦，遐无枪。
0: 啊，所以为啊，哎，咁我讲，阿哥问我要抢个台，咁要抢个中国台了。
1: 要台要上海。
0: 上海，
1: 我
0: 去阿自尊，啊你啦哦，来好来你好，
1: 来张太太，
4: 哎、
0: 欸，
1: 好，
0: 哎你好，
4: 哎你好，
1: 你好，
0: 你好，你好，嘿，
4: 嘿，
0: 啊来你讲，
4: 我今嘛
0: 吼，安怎？
4: 健康靠听着我，我今嘛挂
0: 耳机，
4: 哎，就不是，嘿，伊个芯片吼。
0: 哦
4: 我就耳也无挂，都跟你讲话有听着哇。
0: 哦，助听器就对啦吼。
4: 外公，你即摆你讲古，你别虾米会。
0: 来，你上家甲讲者啦，你小等者吼，来来，上家你甲讲者吼，来。哎呀哎呀哎呀，那听无清楚哟，刷卡电话反复交代啊，但是哦，要无话哦，剩百差不多应该我出阵来去定算啦。还佫百外罐的啦，还佫百外罐的，我佫定是，即马时间都要下，要电台工商哦。应该我讲啦，差不多还佫得134罐去卡打，差不多还佫134罐。电话改卡0800710723，3罐的2500，咱1罐900公克哦，1罐900公克哦，3罐2500，6罐4000二，6罐4000二，啊，一箱12罐8000哦。

0: 花园广播的声音，新花就会开。FM 八八点七，花花 seven， 和你发，和你 lucky seven， 花园广播电台 FM 八八点七。
1: 民法官最初给您快死了，连下安尼都要计费，成为未负责任的国民法官。唔过做国民法官会动摇负担吗？老条讲唔是实，严查嘅人身安全，保护市民嘅方法，本产业无风险。职场行保证的公家，亲自调解后面损失，唔敢影响条路哦。含做的临时投药，只要付嘅费用补贴，不然你唔是小家庭，安心嘅产业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唔是实，连下安全做的来为公平正义提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阮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讲到江淮县的花坛乡，咱可能想到捌出名过起翠红砖啊，但是你敢知影，细细蕊啊，真水的万年花，同款是由花坛来的呢？江淮花坛是全台湾上界大的万年花种植区。也是台湾唯一一个无种地却是当产地所在，只不过花坛所生产的是真香的万年花茶。人你讲六月万里透米香，每年万年花盛产的季节，一对搁一对盛开的万年花，都亲像世间款，将八卦山脉装扮成热天的世景。由每年的清明到十月。花坛不但有一片白雪雪的花景，花海里面搁有一个搁一个头戴着花帘的彩花姑娘。虽然这姑娘大部分都已经是做阿嬷，但是因开朗的笑容，虽然满地身影，甲万年花海形成了花坛上界甜蜜的景色。
3: 趁熟时，你就会想起到全国闻名的葡萄故乡古风葡萄的发源地大川。这当中是下午一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0: 好来啊，一点正正正，佮继续甲咱收听咱的放上头
1: 酷老伯。
0: 啊，我是阿董，
1: 我是阿燕，
0: 阿董阿燕啊，阿咱店里边有阿卢的甲阿哥呐，
1: 是
0: 阿咱有一串咱这个民富的专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咱这是美容中道，为十二点至凌间两点。啊啦，暗时啊，阿卢的甲阿燕啊是第十点，啊来甲至凌间十二点。啊，你那拄到礼拜日喏，礼拜日是一记哦，是下晡时啊，两点甲四点。啊，拢总是共阮即支即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感谢感谢，做做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阿都哪里收听咱的节目无啥气焰哦？会记的电话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罗拉，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好来啊，当然先来听歌，较等下若有闲再来开讲破答哈。来听一首啊好听的歌曲。

0: 还有咱的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0-23，0800-710-123。哦，那顶一点钟有听的，咱的时段，不要爱恁家己赶紧的哦。
1: 对，准130几分尔，哎，是130几罐啊！
0: 哦，这罐罐数加分数都还
1: 要。那就这。
0: 哦，这一差人讲的天千里之远呢。
1: 对，有影是我个人口误啦，哈、哦，是。
0: 所以咱时段爱赶紧的哦。
1: 对，
0: 因为咱有小组的3罐，
1: 是
0: 2500，
1: 嘿，
0: 啊，过来大组的就是6罐4000的。
1: 对，啊，还有一箱12罐。8000块，
0: 对、嗯、哦，你像阮头拄啊有一个阿伯，
1: 长
0: 辈，咱这陈阿伯吼，
1: 是
0: 长辈6罐，
1: 对，
0: 啊，听咱咧，阮爸咧讲，保存有2年
1: 啊，是啊。
0: 长买6罐，今日我讲啊，无我阁加6罐，
1: 系啊，
0: 我阿咧你等于就是一箱，
1: 对，
0: 我帮你变成8000块，
1: 哎、欸、对啊，不新四百，
0: 哦，伊起码一股送起来啊，所以讲啊，咱时头比如要爱恁赶紧诶，
1: 是，
0: 哦啊尤其吼，咱这政府这边啦，
1: 嗯。
0: 我给您报告，
1: 是
0: 大家拢讲哦，爱啉牛奶，才会补充这个蛋白质，
1: 对，
0: 补充钙质，
1: 是
0: 哦，照顾骨头的，包括就侪，然后小朋友爱搞大汗，爱抽汗，大家拢爱啉着牛奶啊，
1: 系啊，
0: 啊，真侪人无去买迄牛奶粉泡的，
1: 是
0: 去买拢是买迄一挂市面上的，迄做好的鲜奶
1: 啊，对。
0: 哦，譬如有足侪迄白煮诶，
1: 系啊，
0: 包括嘛有一个迄白煮浸甲几落十年诶，我自细汉拢咧啉迄个啊，
1: 系啊，把牛牵回家，
0: 家里好像有养一头牛，
1: 嘿，
0: 哦，这个公狗伊就是即句话牵起来，
1: 对啊，但是伊这个
0: 出偌大的风波了，
1: 对啊，伊嘛出问题啊，
0: 对啊，
1: 系啊，
0: 但是哦，政府这边规定啊。因为太侪一挂乳源无好诶，
1: 是
0: 包括一挂进口诶，包括咱台湾本产诶，
1: 嗯，
0: 一挂拢会安尼标示混淆，
1: 嘿，
0: 真侪人想讲我要啉好诶牛奶，
1: 嗯，
0: 但是往往拢去买着一挂歹，
1: 对，
0: 啊，即卖有严格标章哦，
1: 是。
0: 为7月初1开始，你去买迄牛奶鲜奶吼，
1: 若
0: 讲哦，一定管无用这个鲜乳标章，
1: 嘿，还
0: 是讲是要验证标章诶，
1: 哦，啊，验证验证过，
0: 嘿，啊，检验验证过，
1: 哟，
0: 无这两个标章哦，
1: 哟，
0: 其中一个若拢无，
1: 是，
0: 你就唔通去买迄罐
1: 哦，
0: 迄个白煮咱就要先较远诶，
1: 哎，有影。
0: 哦，啊，这互恁了解一下啦。
1: 是，尤其今嘛外口吼，这个乳品物吼，不管是老人囡仔啦，大家吼真正拢是讲阿啉牛奶较紧，
0: 对、哦，
1: 阿啉牛奶的营养吼，营养价值嘛较悬。
0: 但是有诶乳糖不耐症就袂啉。
1: 对啊，有诶足侪就是啊，啉牛奶了，你像我啊，我啉着牛奶，我啉着鲜奶有无吼、
0: 哦？
1: 我一定是拉肚子诶。
0: 我透早上烦恼就是透早爱啉牛奶这件代志。
1: 是，
0: 啉完去学校上课爱先去找诊所
1: 啊！对哇、啊，这个是种所谓的我们肠胃对这个乳糖物啊，哈，
0: 不耐症啊，
1: 不耐症的嘞，
0: 对啊，
1: 我
0: 都
1: 去承受着这个一些鲜奶的对这个丁啊，
0: 对啊，
1: 但是呢，变成咱这罐哇，完完全全是不含乳糖，
0: 是，
1: 我咱是拢经过催促过啊嘛，对哇，你这是将这个所谓营养分拢个保存的来，对的嘞、
0: 嗯，
1: 尤其你来讲针对有一挂这个糖尿病的人，还是讲我阿伯阿妈，恁家己本身即嘛就60岁以上啊，家己啊感觉白素。无定啊！我这个卡多林哦，肉一条无去，
0: 是
1: 大腿肉嘛愈来愈少啊，手骨头哦，这肉嘛一条拢消失去呀，有无？
0: 系啊！
1: 啊，即马咧行路哇吼，小行者就感觉吼卡足酸诶，
0: 是
1: 啊，甚至讲我要骑嘛骑未久，
0: 对，
1: 要开一个罐头哇吼，哦嘛了存几包啦。啊，准备开掉，搁拜托少年的我吼，啊，若无爱拜托出来底大波人帮咱准开。
0: 对哦，对哦。
1: 这种的就是人讲这个沉默的杀手叫做肌少症。
0: 有影。
1: 啊，你过个亲，这个肌少症好哩形成了啊，我跟你讲，阿伯阿妈，恁家己本身造成足济无方便的，
0: 是。
1: 你行动一定无方便的嘛。
0: 一定的啊。
1: 是不是？啊，过来，我跟你讲，你有时阵要行路，你咪惊，
0: 也
1: 滑倒。
0: 对
1: 哦，惊跌倒啊！足侪老大人就是因为拢跌倒，啊，就无倒，佮将你的身体佮佮疼倒转来啊！
0: 对哦，
1: 安尼就无去啊！
0: 对
1: 哦，所以讲拢老大人上惊的惊跌倒。
0: 是
1: 啊，过来小朋小少年时阵，一个小朋友哇，七八岁诶，
0: 还 哦，对对对，哎，
1: 饲袂水啊，拢个不都食都有咧食，啊，
0: 但是拢袂大啊，
1: 拢饲袂大，啊，佫刷落去咱三比八一只那狗咧，安尼话吼，真正这人看人隔壁比十六岁，为甚物？甲隔壁差遮济，
0: 是
1: 这种的济物吼，咱会使用这罐物来甲听伊的身体，
0: 可以啊，
1: 补充伊的营养，补充伊的免疫力，甚至讲佫可以生食肉。
0: 有影，
1: 最主要是生食肉哦。
0: 尤其若讲三十岁以后的开始啦，你的运动量拢无够，
1: 哎、欸、对，
0: 规工哦，去就是两点一线的，
1: 嗯，
0: 上班回家，回家上班，哎、欸，回家下班，
1: 嘿，
0: 哦，这种叫做两点一线，你拢无时间去运动诶，
1: 是。
0: 啊，伫咧厝诶吼，唔是坐咧就倒诶，食饱困困饱食啊，就这种诶。咱即个岁数增加了，咱诶肌肉嘛，为三十岁以后开始流失咯。
1: 是，
0: 尤其你若讲两百一补充无够，虾米叫做两百一补充无够？
1: 嗯，
0: 咱该爱食肉，唔是食牛肉，唔是食猪肉，上好诶肉是鸡肉。
1: 鸡肉。
0: 啊，但是鸡肉嘛有分哦。
1: 嘿，
0: 你唔是食鸡腿诶，迄上好上好食诶。
1: 哦，有有知道。
0: 爱食是食伊诶。金康那边，
1: 鸡金心、
0: 鸡胸肉、
1: 鸡胸肉，佮诶又柴又涩，
0: 对啊。
1: 嘿，
0: 啊，但是有诶人就无介意食，讲排薄啊，
1: 对啊。
0: 尤其咱足侪老大人啦，讲喙齿油漉漉诶，还是讲咱诶脑已经退化缩水诶，
1: 是。
0: 叫你食迄个金嘛，你根本食袂落啊，
1: 有呀。
0: 你薄袂落，甚至过假掉诶，
1: 是。
0: 这就是咱诶两百一步都去列出啊，
1: 嗯。
0: 啊，过来，哦你。就做时段，比如哪讲行动不方便呢？
1: 嘿，
0: 登机时间你必须需要多伫咧眠床，靠着领导的人帮你冰心诶，
1: 是，
0: 甚至讲哦爱帮你切身躯诶，因为咱旧年间拢多伫咧眠床，你连叮当拢无在条叮当诶，甚至你诶脚、你诶手拢爱靠别人安尼帮你做诶，阿别阿妈。这种的人更加适合来做补充，因为伊的肌肉萎缩的这个下降的这个速度是别人的两倍、三倍的走。头一年是减五趴，第二年拍摄不是减十趴，是直接为25%开始的减。第三年呢，就是50%减落啊。所以这个肌肉萎缩的问题，阿伯阿妈这是最严重的。
1: 这是什么？
0: 有的人四肢拢散散，
1: 嗯，
0: 巴肚疼啊，足大坑呢。
1: 对，
0: 这有肌少症的很凶不？
1: 是有
0: 有，嗯，一个这个肌少型肥胖，
1: 是，
0: 你肥干那肥跌到位，
1: 巴肚。
0: 巴肚遐，
1: 嗯，
0: 啊，肥伫个巴肚，你想看卖，五脏六腑拢在咱的巴肚内底啊，
1: 对哇、
0: 啊？咱有这个肝脏机能，
1: 是，
0: 哦，有
1: 腰子。对啊，啊个包括着咱一挂这个啊器官拢是伫咱这个巴肚内底，但是做新加讲哦，咱一挂这个巴肚拢巴肚汤啊拢足大诶喎、嗯，表示讲你巴肚汤啊内底这个肥肉
0: 油分、
1: 哦、油分伤济啊啦，
0: 哦、
1: 嗯，
0: 哦啊你又容易造成你家己脂肪肝啦，油包括油包心啦，
1: 是啊，
0: 你诶其他器官拢退化，
1: 对，
0: 所以肌少症毋是干那讲靠着讲存物件存袂开，
1: 是，
0: 这个方面会用去。观察的，
1: 对，
0: 有足侪所在拢会用观察，包括即马卖讲老大人家的肌少症，
1: 嗯，
0: 少年人嘛诶肌少症，
1: 诶、欸、有呀，
0: 我亲身讲我一个朋友的案例，
1: 自
0: 细汉甲伊实习到即马啦，
1: 嗯，
0: 我拢无看过伊大考过，
1: 有，
0: 包括伊有新生囡仔嘛，干那大考迄十个月尔，生完了，一个人身材骨恢复。他在少年的时阵，
1: 安尼哦，
0: 哎呀、啊嗯，我咧讲的就迄姓，迄姓王的迄、那个，
1: 哦，
0: 你就知啦，
1: 嘿嘿嘿。
0: 自细汉看伊拢无大考过，
1: 有
0: 三比八，阿贵、啊、人嘛弱弱安尼，但是伊本身佫无爱运动，
1: 啊对，
0: 伊即马哦，伊的气力是比伊家己的查某囝，因查某囝才国校啊四年哦，
1: 比查某囝较无力。
0: 无力咯，因查某囝凊彩甲推者，伊就无力咯。
1: 哦，来你好，来你好。
2: 你好，你好，
1: 嘿嘿，你好，
0: 东家嘿，
2: 阿东，阿龙到底啊？
0: 阿东伫咧楼卡接电话呢，你有啥物代志啊？
2: 我是要甲问讲，咱咱你话无买迄个红椒啊？
1: 哦，无啦，我甲你讲啦，我甲你讲，这我甲你讲，
0: 好好，你刷下甲你讲。所以讲啊，咱是就比如，所以肌少症这三字不是干那老大人才会得到的，少年的嘛会得到。我讲过，咱无补充蛋白质，咱无去运动，甚至哦，咱的体重 是足轻的人，足侪咱的爸爸妈妈吼，恁是食全素食的，啊，有的妈妈是真正足瘦足瘦的，三家人讲的纸片人，这就有可能有肌少症的现象。啊，肌少症要安怎改善？阿爸阿妈今日甲恁推荐介绍的这支产品，相信阿鲁、相信阿燕啊、相信阿董，这支产品是经过医生团队认证的，适合有肌少症的人来做使用。
1: 对，
0: 过来，你若讲有咧做特殊化疗的，
1: 嘿，
0: 嘛会用来做使用。
1: 是，
0: 包括你要手术的、手术完整用的，
1: 对，
0: 哦，你要手术以前，咱先把身体调用哦好，你才有迄个好的资本，你还可以做开刀。
1: 对，
0: 手术完了后，你更加爱补充，
1: 有影，
0: 与动刀过弯曲是一半。
1: 是啊，
0: 包括你的这个爱恢复的，你会用靠这项物件来帮你做一个快速应用补充。
1: 对，
0: 老大人家吃袂落，啊，甚至讲旧年间拢爱倒伫个眠床诶，吼、哦，无在调家己起身，无在调家己处理家己诶，哦，嘛会用用这罐营养素来做补充。
1: 是
0: 鼻胃管呢？足侪人有鼻胃管的吼，
1: 插
0: 鼻胃管的嘿，
1: 咱这个泡泡的有啊吼，买塞买塞管的啊，
0: 可以可以嘿，这是足温和足温补的物件，
1: 是
0: 头一点内底伊唔是化学的。过来，伊内底乳清蛋白是小分子诶，
1: 是。
0: 过来内底你毛即个膳食纤维，
1: 对
0: 哦，加侪人蔬菜水果食袂够侪，人拢讲小朋友才会挑食，唔对，大人嘛会挑食，但是为什么你拢无看到大人无食伊家己无爱食诶？因为大人会晓选择，伊有法度选择啊。妈妈，你无介意食虾米菜？啊，你就该去买迄个菜回来。
1: 啊，对啊，
0: 你买嘛，
1: 对啊，
0: 你菜市啊，你咧洗啊，
1: 有呀。
0: 所以讲，大人就是无介意，伊就不爱买啊，
1: 是啊，
0: 就袂去食着。但是咱的营养就无摄取着啊，
1: 有呀。
0: 所以内底嘛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帮助你。过来有糖尿病哦，内底咱有这个 DGI 双倍铬元素。哦，咱这个双倍铬元素针对着讲，咱有糖尿病的人真正一大好因，足侪咱有糖尿病哦，拢讲哦，迄、那个有这个手甜啦，
1: 还
0: 是讲内底有一寡食物甜的，对伊来讲伊也无法度接受的。
1: 是，
0: 咱内底这双倍铬元素针对着讲咱要求功能，帮伊做一个糖分代谢正常。
1: 是，
0: 铬元素你去问。任何医生，听到铬元素，医生拢会甲你讲，这是糖尿病的福音。
1: 对
0: ，DGI 双倍哦，
1: 搁是双倍哦，
0: 那是 double 的哦。
1: 对，唔是讲一般铬元素，一个是 double 的，一个用两下，用两倍的咧哦。
0: 有呀、所以讲咱是的，比如会用讲综合起来，这罐营养素，适合大大细细。为这个国校啊的开始，
1: 是
0: 你读个这个大学嘛，拢会用啉。
1: 对，按国校啊，人按国校开始，一年开始，一年级开始哇哈，到这个一百岁哇，拢总会使，
0: 拢会用的啦。
1: 是，
0: 大家拢会用啉的。
1: 对，但是唯独一项就是，你咧要泡的时，爱用温水，
0: 诶，袂用烧诶，
1: 系袂用诶烧诶，
0: 因为咱内底有这个小分子的乳清蛋白，
1: 是
0: 乳清蛋白都着烧，伊会过归完哦。
1: 对，
0: 我先甲恁报告，你若讲家己咧泡诶时阵，你无说你去用着上烧过归完，拉袂开，迄就是因为你诶水上烧。
1: 是，
0: 但是你用温温诶，袂烫脆诶，安尼甲拉拉，伊是足好拉诶。
1: 是，
0: 包括昨昏嘛有咱阿姨诶问讲啊，啊我有甲布丢买啥物吼，迄有迄杏仁诶有。
1: 哦，在南美做伙。
0: 会用难做伙，
1: 对，还是讲你爱啉咖啡的人，
0: 对，甲阿如买咖啡的有无？
1: 嘿，你会使啉咖啡，买做伙，买难做伙，
0: 可以，可以，
1: 都可以。
0: 嘿，这个气味袂冲突，
1: 是，
0: 过来一泡起来，顺芳啊，顺芳，
1: 就好啉的，
0: 口感好，气味赞，
1: 是，
0: 内底骨无甜，
1: 对，
0: 嘛有嘛无迄个乳糖，
1: 对，
0: 你乳糖不耐症呢，绝对会用啉，免烦恼会老下来，好，啊那有需要的。存这八三罐啦，
1: 对，一百三，
0: 对，这八三罐完，那就是结束，
1: 对。
0: 好，啊，那要爱电话，恁家赶紧个联络，转刷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零八零零七。 一零一二三，来来先安排好听的歌曲，稍等的歌曲听完，跟咱徐导比如报告，纯粹最后八三关，家己卡快手快，来听王叔麦提起。

我呢现了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0-23 啊，来各位时代好朋友，啊，如今要准备给您进一段广告，啊，您这个详细听，注意听，啊，那要爱的人刷卡边啊，马古兰阿董阿坤阿吉电话边啊，帮您做好不好？

0: 内底伊有添加即个乳清蛋白，包括30几种的维生素以及矿物质，包括微量元素。乳清蛋白就是要来补充咱的蛋白质，让咱有高钙的部分。啊，有即个30几种的维生素、矿物质、微量元素，就是要来补充着咱人体无够甚至欠乏的一寡氨基酸，咱的需要的维生素。你像有的人无介意食油果，咱的身体就会欠乏一个叫做维。维生素 D，
1: 对，
0: 哦啊，维生素 D 你无食油果要怎补充？你就是爱食维生素啊。
1: 是啊，
0: 所以咱内底有30几种，甲你身躯无充足的、欠缺的，甲你补充有够。过来内底咱固有这个 DGI 双倍铬元素哦，这是 double 的铬元素。哦，咱这双倍铬元素会用强调讲哦，咱的这个细胞组织，包括咱的新陈代谢做一个提升，就有法度维持着讲。糖分代谢正常，和咱的胰岛素功能会用做一个平稳。简单讲，稳定血糖。你若讲有糖尿病的人，你来使用这个营养素，不但补充你的营养，补充你的蛋白质，补充你的钙质，佮甲你稳定血糖。安尼讲有明了啊吼？对，过来。内底咱嘛有即个膳食纤维，真侪人蔬菜水果无法度做使用的，吹气油落落的较乖的、较黑粗细的那個、菜吼，你拢无法度吃的。甚至有人讲啊，食菜我爱食油的，我无介意食粗细的。
1: 对哇、啊。
0: 但是粗细的才有纤维啊。
1: 对哇、啊。
0: 啊！你无食到这个粗细的，变啦，内底咱有帮您添加膳食纤维。
1: 是，
0: 你若你啉咱的这支营养素，一段时间你有明显的感受，讲，欸我的消化系统愈来愈好、哦，
1: 嗯，
0: 啊，消化系统愈来愈好呀，那你的排便就会愈来愈顺畅，
1: 对，
0: 你的排便正常，人讲大小便爱通啊，
1: 嗯，
0: 大便啊通，哇，你的腹肚内底就袂人讲的规腹肚塞，哈、啊，规腹肚塞吼、哦，会容易造成大肠癌吗？
1: 有、嗯、呀，
0: 啊，所以讲吼、哦，这膳食纤维帮助咱吸收，比如，和你消化系统机能会用变好，排便会用顺畅，佮会用增加咱的饱足。饭啊，过来添加你无营养的这膳食纤维，吼、哦，给你做一个添加。啊，过来啊，内底咱这营养素吼、哦，有遮尔啊侪种的矿物质甲微量元素。昨有人爱问啊，为虾米咱爱有矿物质，咱爱有微量元素？啊，袂啊嘛，咱人吼、哦、是足侪迄个细胞做出来。
1: 对哦，咱细胞就是需要遮个物件。
0: 细胞就拢需要遮个物件。
1: 是啊，
0: 唔是干那食五谷杂粮就会用
1: 的啦。
0: 啊，你所食里天。我个杂粮，你家己经营想看卖、
1: 嗯，
0: 你三顿拢有食，为什么你同款皮包骨？
1: 是，
0: 因为你无法度转换我个杂粮内底只个维生素，
1: 甲转换变成细胞。
0: 对、哦嗯，
1: 是。
0: 所以讲你只个变成肌少症，你只个皮包骨。
1: 对。
0: 啊，咱内底不含乳糖哦。
1: 嘿。
0: 尤其咱这样讲，譬如有一挂蛋奶素的一挂转素食的朋友啊，这个营养素绝对适合你来做使用。
1: 是。
0: 身体虚弱的。包括走路走不在出事完要怎样的中风都在在眠床的插鼻胃管的做化疗的小朋友吃不水的各种问题的人咱拢会用做使用，
1: 是
0: 啊，你阿公啊，我好好人会用食袂？
1: 可以啊，也可以啊，
0: 当然嘛可以、啊。
1: 咱先来预防肌少症呐、啊，
0: 甚至有的人即马讲究讲，我爱用心啊，
1: 是啊，
0: 我早时啊，卖食什么馒头，卖食炒面、牛肉汤、空肉饭，我卖食这油醋的，安尼我早顿要有什么选择？你甲营养素当做你的早顿泡来做使用，添加一寡麦片。添加一挂燕麦，和你的营养价值有过来，和你早顿食了会清血糖袂欠管。
1: 对，
0: 啊，咱这早好康吼、哦，外口即马药房哦，包括伊的一挂药妆店，
1: 对，包括伊一挂这个人工的这个疗养院这边家的贩卖哇，
0: 对，
1: 一罐就是1580块，
0: 1580不二价。
1: 对，
0: 咱今仔日阿伯阿妈三罐一组。唔免4000块，嘛唔免3000块，三罐直接2500块，甲恁做优惠。啊，你若买六罐，是不是5000块？
1: 对，
0: 六罐骨卡少，六罐直接甲恁优待4200块。啊，咱这保存期间拢总是有两年的。嘛有长咱的许多朋友问，啊有两年啦，啊我哦买一箱的啦，看恁一箱偌侪钱，一箱内底就是12罐。12罐是不是爱8000块？
1: 对啊，
0: 直接给您优待8000块。

0: 要的，转刷电话，剩我这百几罐啊，我完就结束啊，要爱恁家己赶紧把阿伯来，你好，
1: 哎、
0: 欸，水玲阿姨，
1: 我马在买啊，
0: 好，你要爱大做小做，
1: 嘿嘿，哇喂。当然
2: 嘛，大
1: 桌
2: 较有
1: 名
2: 哦。
0: 嘿嘿嘿嘿啦，嘿啦，大桌较有名，佫俗啊，嘿啊。啊，我甲你写起来吼，啊过三工啊，阮话不会甲你联络哦。
1: 对啊，你拜伊莫起来话，拜我吃无时
0: 间
1: 啦。
0: 安尼，你稍等下，我叫阮母啊刷卡，甲你约时间，看多一工时间好，好不？好啊，若要爱是都好比啊。家己卡快手快，因为咱的罐数无多，有需要的转刷电话做你个多拨多利用，空八空空七一空七两三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转刷电话金个卡金个联络，大人囡仔转数是拢总会用做使用。
2: 来，给您报告哦。
0: 嗯嗯，
2: 剩121罐了。
0: 哦，剩121罐哦，
2: 剩下121而已。
0: 啊，那罐数无多哦。哦，要爱瓜结鱼有3罐一组，2500；6罐一组4200。那么有12罐一箱。8000块的优惠介绍，啊，看你要爱多一种诶，家己紧甲卡，家己跟个来联络。来，以上这段算广告，谢谢。哦，甚至咱一寡，若讲有一寡少年辈吼，去这个健身房去练 muscle
2: 诶，对。
0: 因拢会去买一种物件叫做乳清蛋白，内底就干那乳清蛋白啦。
2: 对，
0: 啊，你不如买这個，大家拢会用啉。好、哦，来你好，
2: 来阿春姐啊，
3: 嘿嘿，你啊卢呀，
0: 嘿对，
3: 啊我要爱食多啦，3罐的呀、啊。
0: 好，无问题，3罐2500，甲你登记起来哦，哈。
3: 啊，你店里面拿出来。
0: 3天左右。
3: 3天、
2: 哦。嘿，啊那风太可能就爱拜去啊，哈。
0: 好吧，
3: 无啦，我是讲我有即马拢咧睇病，咧看病吼。
0: 嘿嘿，
3: 啊，咁大气无？
2: 你今日无你看你当时有啊哈？当时你有伫厝诶？
3: 拜五来好无？你叫阿明飞来好无？
2: 拜五惊风太来啦。
3: 无咁咩啊？
2: 就是风太要来有啊哈？拜四拜五风太厉害。
3: 对、
2: 哦。嘿啊，啊就是惊安尼啦。
3: 啊，
0: 若无
3: 风台就拜
0: 过
3: 来啦。
0: 好啦，好好好好好好。这个风台问题吼，安全性问题，才交予咱外务去甲恁联络啦，好
2: 啦哈。
3: 2500块
2: 哈。
3: 2500块
2: 呀。对对对哈。
0: 好，谢谢，感恩多谢啊。哦，因为这个上会是咱外务咧上，
2: 对啦。
0: 唔是阮咧送，
2: 是啊，哦、
0: 所以讲，那譬如讲有风台的问题，则交予咱的外务去甲恁做联络，
2: 对，
0: 咱嘛是爱考虑送货的人的安全问题。
2: 有影啦，嘿，是。
0: 哦、啊，但是上重要的，你先趁罐数以来，
2: 对，
0: 你甲还付起来。
2: 先买起来，先还付哇，咱都唔惊去欠货嘛，唔惊讲去买无啊，
0: 无唔对啦。
2: 你就咱迄工迄工迄间迄个只国国龟有啊？
0: 哦，用国国龟做出来迄有。
2: 我甲你讲，电话拢卡袂通对无？因为我袂完啊。
0: 对。
2: 电话卡袂通，话拢卡去药房去订，药房甲讲我讲袂完啊，欠费啊，无费啊。唔知吼，所以讲吼，足济包括。
0: 甚至头拄啊嘛，有一个阿姨啊。
2: 嘿。
0: 哦啊，我问你一下吼。
2: 嘿。
0: 伊搞买这一组啦。
2: 嘿。
0: 啊，伊佫讲，我问你哦，恁迄鸡排的迄吼。
2: 嘿。
0: 够有人退回
2: 哦，无啦，
0: 有啦，有人退回话吼，你紧甲我讲，我要买啦，我袂记得卡，我讲我嘛，即马无钱是无人退回，
2: 无啦，拢无啦，啊，所以讲我唔只讲阿伯阿妈袂要紧，咱免赶紧啦，因为最主要是点好食的物件有无吼，
0: 会佫再推出，
2: 我下晡吼，即来去抢商呀，趁风太阿伯来抢商呀，迄边呀来甲争取看卖，
0: 对，
2: 看下蛋糕吼，佫甲咱做处理无，啊，若无你用我七个时啊嘛要搞啊，对无？哎，这个做了做拜拜
0: 嘛，未歹啊！
2: 哎，真正嘛足好个呀，对不？阿公人家派去啊，
0: 迄龟手摆伫遐，你佫插遐休无？
2: 嘿，佫方便，真正佫
0: 方便水，
2: 啊，
0: 你佫免准备遐多，
2: 对哇？
0: 啊，这佫好食，大家应该拢会遐食。但是上重要，迄无货不要紧，咱先讲有货，
2: 对，
0: 存只100几罐呢。
2: 嗯，
0: 哦，许多票，要爱家己卡快手快，转数电话紧甲联络，0800
2: 7100023
0: 008007101023 来来过来安排好听的歌曲，听一首尖仔温唱的《甘苦讲予什么人来听》。

0: 这送货的问题吼，一定要看风台天啦。风台天啦，讲风雨大，吼送货人员就会较无安全，啊，咱就嘛无啊多叫人安尼硬送。你像外口即马就做咧招呼偏大啦，乌波伊迄个外送美食的迄种诶，诶，人拄着风台天，人是规个平台拢禁掉啊，
1: 对啊，
0: 袂用送啊，
1: 对啊，
0: 咱嘛是爱顾性命。
1: 包括你讲吼呼偏大，我卖讲风台来啦，雨落太大哇
0: 吼，伊
1: 就无要送。
0: 不要啊！
1: 有人家顾虑就讲哦，外送员的生命安全啦。
0: 你去我有一个朋友啊，
1: 嘿，
0: 伊是做加油站的啊，
1: 是
0: 下班结果无说哩，因为前一段时间的时阵，风雨较大嘛，
1: 系啊，
0: 迄桥都卖骨头啊，
1: 哟，
0: 规道口哦，下个密密麻麻啊，无法度上班啊，
1: 是啊，
0: 所以讲你甲看卖桥，都卖就安尼啊，何况塞车
1: 啊，对嘞，
0: 塞车那车弄车，车去弄就跳啊，诶，迄弄就危险诶，
1: 对，
0: 所以讲那风台天，哦，咱上回就会较慢，
1: 是，
0: 但是你今仔日欢呼起来，袂因为上回慢，
1: 对，
0: 就甲你起计少
1: 啊，袂。
0: 你即马买到是虾米计数？
1: 是，
0: 咱就是虾米计数？
1: 对，
0: 哦啊，但是灌数就是无做。
1: 是，
0: 啊，第一只嘛，希望咱时代，比如恁家己赶紧把握，因为伊本身家己有伫咧外口一挂疗养院、养老院，包括一挂医生通路。虾米叫医生通路？嘿啦，拄着吼有肌少症诶，
1: 是，
0: 检查器官拢无问题，啊，但是身体就足虚弱，医生就会知影伊肌少症，
1: 是，
0: 就会介绍伊去食即支。产品
1: 对，
0: 过来包括有一挂做特殊治疗的，哦，食什么营养素啊，拢未害，甚至补充速度无够紧的，医生嘛推荐讲，伊去食这个营养素，
1: 对，
0: 所以讲咱这个营养素，今日甲恁推荐介绍的是经过医生团队公认的，
1: 有呀，
0: 效果紧，啊，互恁吸收嘛。紧
1: 对，
0: 适合每一个人，而且口感佫袂差。
1: 这是有影，
0: 这口感吼，伊会用讲比外口一寡卖场，敢那卖乳清蛋白，
1: 哎呦，
0: 哦，迄、那个口感真正差，天渣多哟，
1: 真正差足最低的啦。
0: 迄外口的，你讲，譬如讲，你若住台中的啦，你若有迄个美国市场的迄个会员卡，
1: 哎呦，
0: 你去内底看卖，伊迄足大罐的，
1: 是啊，
0: 你会用去买看卖，甜不不咯。
1: 真正你唔加啉啦！
0: 真诶哦，来你哦，
1: 来
0: 报
1: 主持。
2: 哎、
1: 欸，
2: 嘿，我问你哈，
0: 哦，你讲，
2: 我拜师，干啥？
0: 你要爱一组拜师修票？
2: 哎嘿，我讲我有吩咐诶，啥加拜师，拜师遐。
1: 好，拜师，我不要叫我
2: 叫拜师要上来啊！
1: 好，
0: 我先甲你讲。
1: 好好，
2: 当谁安尼啦？
1: 好啦，
0: 我先甲你讲。
1: 你要大婚细婚诶？
2: 说
1: 说就好
0: 了啦，
1: 好好
0: 好
2: 了，
1: 好好好 ，OK， 好，
0: 好，谢谢你，好，拜拜，来来，你好，永辉阿姨，
1: 永辉姐，
0: 嘿，阿姨，
2: 你讲一箱偌济？
1: 你一箱十二罐八千，
2: 啊，一罐头八百，
1: 无六百六十六块，
2: 哦，那买一箱存六百六十块，
1: 嘿，六百六十六块，
0: 系啊。
2: 安尼安尼，
1: 加
2: 一箱啦。
1: 哦，你要一箱诶，好，好，好。
2: 风台天无要紧啦，豆豆都。
1: 好好，不要紧嘿，好，好，好。
0: 好啦，好啦，谢谢啦，感恩多谢吼。啊，那要爱专线电话0800-7100-7230-0800-7100-1 2 3，
1: 阿伯阿妈，你较紧的哦！我跟你讲，我今麦多是不是121减姐姐三罐，是不是存118？118今麦我减掉24罐啦。
0: 嘿，
1: 哦，因为多姐新朋友嘛，不会去收诶。好，
0: 哦、好，来你好，
1: 来
0: 了。
2: 嘿，我
1: 咧
2: 三罐来得
0: 好，好，好，好，
1: 好，
0: 好
1: ，OK， 好。阿伯阿妈，再加升级。
0: 好，阿弟嘿，这谢富华。哎，岁租改大租
1: 哦，小改到我这边没有呢。
0: 无啦，伊涨买岁租啦，涨、哦、买三罐，改过堆加三罐，先、哦、变六罐，六罐咱买算人4000里啊。
1: 啊，对啊，
0: 不用收5000块啊。
1: 哦，好，
0: 该爱互咱的时代不用俗的，咱就爱是甲恁算好，
1: 是
0: 哦，不用互恁的这个金钱愈开愈多。当然嘛是爱互恁愈开愈省，啊，食个食上好的，营养补充速度过紧的，大人囡仔全素食拢总会用做使用。那要爱家己脚快手快，咱罐数无多啊，安尼算算是无够一百罐
1: 啊。无啊，一定无啊啦。
0: 哦，恁要爱瓜丁巴啊呗。哦，因为这个通路，因为这项物件嘛欠真久啊。为什么？就是因为通路上行，过来过全面涨价，所以讲咱许多，比如今仔日古我都甲恁优惠的，你甲看卖，外口一罐1580元。
1: 嗯，
0: 咱伫咧凤上头俱乐部三罐一组，优待2500，六罐的直接优待4200。贵手莫动去厝诶，12罐，干那偌济？8000块，12罐等于一罐平均车666块。
1: 对，
0: 可你买个遮尔啊俗，阿兰阿扁嘛，家己罐数无济，家己脚快手快哦。来，咱过来安排好听诶歌曲，歌曲听，刷卡边啊，马上帮恁做服务。听一首《赖山姑娘》要出嫁，来共同做位收听。

0: 喂，你好。
1: 哎，
0: 嘿，刘先生。
1: 要有那个咖啡不？
2: 哈哈，你等我。
0: 来，你稍等嘞吼，刷卡好不好？啊，我嘛唔知影阿姑有无，即爱问看卖收箱迄边啊，包括公司这边，吼、哦，不要紧，啊，看要爱什么，咱再帮你特别问一下，帮你处理一下。啊，今日即要爱赶紧的哦，来你好。
1: 六罐嘞。
0: 好，你要爱六罐的吼、哦，咱亲笔啊伊遐，我甲你登记起来哦吼。
1: 四千二。
0: 对，六罐四千二。
1: 好，
0: 谢谢你，感恩多谢啊。哦，安尼佫减六罐去你啊。哦，安尼。这个灌输的部分嘛无做哦，灌输部分无做哦，是倒比如要赶紧的，家己赶紧的。你像咱头拄啊，咱瑞头阿姨那边，头拄啊买细组的即嘛，听听，哎，报组有两年，我规去改大组的。其实这逐天来做使用，阿爸阿妈卖甲想遐困难，这是咧补充咱的营养。你今日要改做早顿来做使用，会用的。过来半波的。啊，未到食饭时间就开始咧枵诶，啊嘛唔敢讲去食一寡细数啊，有诶无诶，食食诶，佮惊饭食袂落诶，来，你来冲泡一杯即个营养素嘛可以。啊，暗顿咧，吼、哦，暗时啊，要困诶时阵，雄雄腹肚枵，食物件、食宵夜，佮惊讲家己诶胃食道逆流，甚至食伤饱，倒伫咧眠床歹困诶。来，暗时啊要困之前，佮佮泡一杯啊，嘛拢会用诶。一工要啉一杯、两杯、三杯，在你选择拢袂要紧。但是爱教我帮我做一件代志，就是因为咱这是补充营养诶，卖欠。你一盖咧泡诶时阵，至少爱有三汤匙、四汤匙咧做使用。啊，咱水量免多，哦，你要爱泡150cc、200cc 拢可以够。在恁家己的水量，家己准则就好啊。来，你好。
3: 嗨，你好。
0: 嘿，雪花阿姨。
3: 对哦，对啊，我要六罐的。
0: 好，六罐的，我给你写起来哦，哈。
3: 好，谢谢。
0: 谢谢你，好，感恩多谢啊，拜拜。啊，咱妈妈头拄啊，迄个亲密啊，遐爱六罐你有写哦。好。好，你爱通给哦，好，爱算哦，好。啊，我到时阵超出就麻烦啦，这是一罐拢无多生出来，嘛无在条堆加，好，所以要爱家己赶紧把握啦。啊，咱空中最最时头，比如会记得哦，每一罐都去做使用的，卖用烧水。用温温的袂烫嘴就可以啊！啊，一天要啉一杯、两杯、三杯拢在你，慢慢讲爱饭前啊饭后，想要来泡来啉，你就泡来啉，吼、哦，安尼就上拄啊好诶。尤其早时啊，迄顿早顿，人讲诶，早顿是咱一天诶源头。
2: 有影，
0: 你要食好养生，食了会互你会饱，
2: 是
0: 不食了互你诶血糖正常诶。
2: 嗯，
0: 哦，咱这营养素就有法度甲你帮助，
2: 是，
0: 因为内底有即个双倍镉元素，
2: 嗯，
0: 啊，佮有丰富诶即个营养素、乳清蛋白、
2: 矿物质、
0: 维生素，拢总甲你补充了有够。
2: 有影，
0: 啊，若要爱。咱因为灌输无多，
2: 是
0: 啊，那有需要家己卡快手款，因为我惊讲下班了，因为咱下班了，
2: 嗯，
0: 会接听电话，
2: 是啊，
0: 下班嘛有足侪时段，比如会卡来欢呼，你即马无赶紧来买，我惊我暗时11点的时阵电话骨禁掉啊，我就没有啊，我无会啊，我电话就爱禁掉啊，所以讲下班了阿伯阿妈那边爱三罐一组。优待2500，六罐一组，优待4200。啊，你若要款一箱的，内底就是12罐一箱，8000。若要爱下班了，赶快卡咱的免付费专线电话：0800-7100-7123。啊，咱因为时间的关系，稍等下爱准备路线下班，我会以一首梅菜伊啊做咱今仔日的片尾歌曲，啊，唔通甲咱放袂记，暗时11点到12点嘛有主持节目，无清楚无明了，则敲电话甲咱做询问。明仔载同一时间，中昼12点到下晡2点，咱则过来空中再相会哦，来共同做伙收听这首歌曲，拜拜。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3: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咱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减价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位在江化县花坛乡，
6: 充满着怀古复古风情的车埕车站，会当讲是全台上美丽的车站。同时也是代替直接支线的终点站，保留了20世纪初淳朴历史的美景，让人有这种穿越时空的感受。这当中是下午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7: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事大人一定要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1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99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有一位听众朋友，伊讲一段小故事。伊讲伊是屏东万丹乡的人，伊的厝边有一位正仁慈的修道人，蚊啊那是家定，狗虾那是家家，伊拢未家怕死。伊那是看到家雀，看到鸟鼠啊，伊拢有看到，极无看到。伊为着不爱杀生，厝里的稻啊园、菜园，拢唔敢铺农药啊。伊讲那是喷药啊，会杀害真侪生灵。结果伊的稻啊园、菜园收成是真歹，佮害着厝边隔壁的稻啊园、甲菜园拢掉虫，收成比人较歹。佮因为伊的厝蚊虫、家雀、鸟鼠啊真侪，这位修道人确实时常在破病，因为蚊虫、家雀、鸟鼠啊。会传染病症，伊本身有真侪细菌，莫怪伊时常在破病。这位听众朋友伊阁讲，非洲的狗虾讲会咬死人，规阵野狗会食人，印度乌鸦打长头白日抢人手体的馒头食，其他有真侪动物拢会伤害人，会食人。佛家主张素食，无爱杀生。若是有一天会害人、食人的动物愈来愈侪时阵，咱人敢是无立身之地啊？这位听众朋友伊真古锥，伊问我讲：“詹秘书啊，那是蚊啊，甲你叮，你敢会甲伊怕死？”参像这位修道人伊的做法，感到对着这位听众朋友所问的问题，这见仁见智，因为立场无同款，看法有那无同款，思想有那无同款，所以每一个人的做法都无同款，有差别啦。不过我认为修道路线、修道的宗旨、重点，唔是伫这个所在。参像咱台北市的老阿厝，毛三层的，毛十几层的，道行甲根基有深浅，都参像老阿厝有悬有低。咱人少年的时阵比较是较厚实、较厚道，食老的时阵都比较加正仁慈。少年的时阵有的爱拍鸟啊，有的爱钓鱼啊，食老的时阵伊就不忍心过来拍鸟啊，过来钓鱼啊。佛家以提倡素食、禁杀生。就是害人的动物也让它自生自灭，这就是在培养咱人的自卑心。连蚊虫都有人爱惜它的生命的人，它一定不会去害人，处处会宽容人，这样社会就会安宁。修道的境界是真宽，刚才听众朋友所问的问题，我认为是在钻牛角尖。我认为一个人他来到世间上最重要的就是要认清他的义务和责任，对家己、对母子、对世大人、对亲戚朋友，甚至对社会、对国家，有尽到责任甲义务无？责任甲义务，若是尽有够的人，就会使阁尽尽该站来修道

一位听众朋友讲，詹秘书啊，包公较早办案的时阵，龙头斩、虎头斩、狗头斩，斩过真侪人的颔骨啊，杀人是无数，啊是安怎样？仪态同款会当做神，会受到万民的朝拜。空中的好朋友，咱看代志爱论前因甲后果。你讲伊杀死真侪人，我讲伊救真侪人，伊的功德是无量，伊是在代天行道。包括伊的高头斩，专斩江洋大刀，专斩不法之徒，是因为江洋大刀，伊抢人、杀人无数，伊危害社会。这款人若是无甲伊除掉，百姓未安宁，佫会害死真侪善良的百姓。包括伊斩死一个江洋大刀，等于救真侪百姓的性命。包括伊的虎头斩，斩死真侪贪官，是因为贪官伊重钱。无重人命，有钱的甲人办生，啊无钱的甲人办死，贪官甲恶霸勾结，剥削百姓，欺负善良，迫害人家的福利。这个人若是要甲伊除掉，变成无天理甲无公理，被欺负的人无底申诉，怨气冲天。包公伊来斩驸马陈世美，是因为陈世美伊无情无义，伊忘恩背义，伊放杀无惊。碰到驸马的官事，六亲不认，这款人若是要甲伊除掉，变成无国法，天下会大乱。包公伊就是大公无私，公正廉明，伊代天行道，伊杀一个人等于救真侪人，所以伊到尾也会做神，会受到万民的敬仰甲朝拜。另外有一位听众朋友伊讲，关公伊剿灭黄巾贼，伊过去过五关斩六将，大小战争。伊挂水通阵，杀业遐尼重，爱太来做神。伫关公出世的时阵，国家是分裂，地方是真无安宁。黄巾贼一世界杀人放火，民不聊生。关公伊练了一身的好武艺，伊为民除害，对着无公理的土匪，抗化袂行；对着无良心的土匪，当然是以暴制暴了后，才阁以德服人。关公伊过去。过五关斩六将，是伊尽忠国父之主。当时的做错，伊想要买收伊，对伊是真好。上马金是下马人，但是伊甲刘备结义在先，伊为刘备尽忠，为兄弟尽义。伊过五关斩六将，是精细所逼。在战场上甲敌人在修战，唔是理想就是外亡。何况一个主帅，伊的责任是真重大。伊是伫保卫国家，国家若是来亡，百姓会受到敌人的杀害，会受到敌人的侮辱。关公伊是一个历史上真杰出的奇男子，伊不但尽忠尽职，伊阁真尽情。你甲看关公，当时伊去予曹操掠去，曹操不但无杀伊，阁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马金是下马人，对杀伊是有够好的，这是敌人予伊的情。后来赤壁之战，火烧连环船，曹操大军尽灭。曹操伊走到华阳道的时阵，是关公放伊刀枪，行伊的情。关公伊尽忠、尽职、尽义、尽情，伊知书达理，莫怪伊会受到万民的朝拜，成为人人尊敬的文主公，也就是关圣帝君。

人讲胃肠若害，身体就会败，因为胃是负担消化，啊肠啊是负责吸收。身体若是要用、要强、要壮，关节拢伫胃肠。工业社会，时间都是金钱，精神若是过头紧张，啊是思想失眠、操力过头，啊是劳动过寡，这拢会引起胃肠病。参像腰过肌、霸强臂，这样来引起胃肠病。胃肠病有哪有分急性的、甲慢性的？急性的爱赶紧治标，可以未疼了后才过来治本。慢性的胃肠病爱大声查出原因，看是胃寒，还是胃热，还是肠啊无力。有的讲是急性的发炎，有的讲是慢性的发炎，啊是安怎样才来发炎？是食物件无拄好来引起发炎，还是精神过头紧张来引起发炎？这原因一定要查好出，知影原因才会当根本治疗，唔知影原因就无法度预防甲防止啊。治病就参像海底望针同款，莫怪干那一个胃肠病，先医都医未好，一拖都是几啊年。胃肠病是关系四大组织、九大系统的运化，关系到全身躯的气化作用，嘛关系到一生的幸福甲家庭母子的幸福。所以俗语讲，有健康的身体，才有万贯的家财。身体上的好坏，胃肠是占上界重要的部分。空中好朋友，你千万唔通轻视。胃肠若是有一出啦毛病，都要赶紧治疗。千万唔通小病无爱医，拖到变成大病。人该开都要开，啊该欠的都要欠。

0: 公告。
1: 人家说万变是龟鼻土，鼻味那是害，万变都招来。所以胃肠的好坏对着咱的身体是真重要。胃肠哪用，身体才会健康，无病痛。和咱平常时啊，伫咧顾胃肠，养脾健胃灵是上好用的胃肠药。平常时会做做、胀胀、痛痛，时常会腋下酸、消化不好，或者是胃肠虚寒、胃壁薄、时常漏屎、腹肚痛。在这个时阵，赶紧来吃养脾健胃灵，随吃会当随爽快，随吃是随快活。永比健胃灵是用上盖新的科学包装，一大盒45包，大人一摆食一包。那是囡仔饲未用、饲未水，无爱食麦饭，时常在咧感冒看医生。在咧这个时阵，赶紧利用永比健胃灵，甲囡仔顾胃肠、顾身体，物件食会落去，营养吸收会到，免偌久，囡仔身体都会用。囡仔一摆食半包就好啊！养脾健胃灵，养脾固胃肠上解渴。一大盒有45包，大人那是照三顿食，都好食半个月。一大盒1200块，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7台。养脾健胃灵，安尼就袂亏买唔着。药房那是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谢谢。

俗语讲书教用时方混淆，这句的意思就是讲，较早咱在求学读书的时阵，唔知影读书的可贵，拢认为家己已经是捌真济啊。有的认为读书无路用，笑读书人讲是书呆。听啊，有一天踏入社会，为着生活，为着要顾家庭，在这个时阵，一定要发挥咱的才华，一定要发挥咱的求生本领，安尼才赚有钱，才会当让某囝幸福，让某囝快活。在这个时阵，才发觉到咱所读的书无够，咱的知识还阁对人未到。参像我即阵在做医生，我嘛会感觉我所读的无够，我太无法度参像先生同款，和所有的病人无论什么病症，拢会当医好去。上介好，我会当参像先生同款，将病人的病参像在变。

生存是真不容易，将来事业要成功，在社会上要做一个有路用的人物，一定是要读书。书若读愈多是愈好，主教用时方混淆，我即阵都有即款的感叹。

有真侪人为着一直大苦的烦恼，有的是饮茶、食醋来得减肥，有的是食有副作用的西药，想要扩散。饮好茶确实是有来减肥，但是效果是真慢。食醋有来减肥，但是佫惊胃酸过多来伤着胃，变成胃甲十二指肠来溃疡。那是用醋减肥的好朋友，听候有一天，那是发觉会抑酸的时阵，都唔通佫食落去啊。有的是吃到有副作用的药啊，引起拉屎、腹肚痛，这拢是唔是正常的减肥方法？正常的减肥方法是会当减肥，佫袂去伤着身体，佫有调节人体补气的作用。咱中医减肥的方法有真多，参像补气减食法、心电

代谢法、武血调节法，这些方法拢是真好用的减肥法。参像一个人，伊都过头肥，但是伊都无超过90公斤，伊的身体有那真虚弱。伫这个时阵，都要用补气减食法。补气减食法，就是药啊吃了后，元气真好，未感觉脚酸手软，看到物件未一直枵想要吃，安尼就会当达到减肥的目的。经过半个月了后，就会当瘦3公斤至5公斤。新陈代谢法，就是这个人已经是100几公斤啊，连坐计程车都用要无法度啊，讲都要用发财啊，特别加一载。肥家连行着路都安尼偏偏喘喘偏偏，伫这个时阵都要用新陈代谢法。新陈代谢法就是药啊吃了后会卡到放尿，大便一天会加一次至两次，但是伊未艰苦，未感觉腹肚疼。这款的方法一个月会当瘦3公斤至10公斤左右。今麦过来讲减肥的第三种方法——五花调节法。五花调节法，就是针对女士朋友，因为逐个月生理机能无调和，甚至闭经来引起的虚肥。在这个时阵，那是要减肥，爱将生理机能甲调节好顺，安尼自然就会减肥瘦落去，有来恢复苗条健康的身体。咱中药减肥的药方是真多，参像补气气血汤、加味大茶乌汤、桂枝茯苓散、益母调血汤、红枫通性散、加味五苓散，这些药方拢是减肥的好药方。其他佫参像乌骨凉、益母草、赤小豆、扁鹊、蝶舌、黄芪，这些药物拢会当减肥。只要会晓用，只要用有对，只要会晓配合，要减肥并无困难。过去有真侪好朋友来找我减肥，大家拢是安尼欢头喜面，不但达到减肥的目的，阁会当来调节身体。拄只我所讲减肥的药方，恁若是要使用的时阵，恁会使提予就近的中医师，甲恁选方参考。

0: 听广告。
1: 俗话直直讲，四十那过是年年差，五十那过是月尾食，六十那过是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人讲上色都未了，咱人那上四十过过，身体那是未晓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加真紧。但是那是早就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还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精神还阁会真春风。咱的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的情形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好朋友，身体那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起时啊，起床加啉一杯啊，减加七代当强人心灵之地。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伫咧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加真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减加七代当强人心灵之精，有当强下作的包主体，人心灵之甲摄影台樱桃成分。再加上超生瓦型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 是顾身体的好物件。真侪人食了一个好用，伊拢买规箱的，规家伙拢伫咧泡茶咧啉。有啉过减钙七代当强酸乳精的人，也用讲是真满意，真俄罗酸乳精，也用讲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后，你就会想讲买几箱的，因为人哋讲满食满不食，食食不能满，好就是好。只要啉过几工了后，人家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影讲酸乳精实在有够好，赶紧来买回来试看卖。不过请大家爱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当强灵芝精。这是健啉健饿路的酸乳精，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

咱中医的医病有八大法则，就是发汗法、吐法、下法、呼法、温法、补法、清凉法甲消毒法。八大法则的第一法就是发汗法，就是将病菌用发汗的方法将细菌给逼出体外。发汗法的第一要药就是摸红，较早为着这味摸红，我时常和阮的老师拔头壳。摸红是一扎一扎，细啊家己啊尔。用摸红都要气扎，发汗力才有够。但是要经一斤的摸红，有时要经一波久。用加刀将扎改加掉，实在是真讨厌的工课。所以有时对三千五五百来。老师那是发现的时阵，都拔头壳啊，都骂啊。阮老师伊时常讲，我甲恁讲摸红的扎。夹筋是伫治疗汗，将扎解加掉是发汗伫用的，啊是要甲恁讲几遍才会知影。甲恁讲治病用药一定爱定针，一定爱写字，一出啊定打病都甲人医袂好啊。恁这里粗心大意，后日啊是要安怎样甲人医病？过去阮老师伊伫用药确实是真定针，有时摸红就叫阮爱用蜜过擦过，有时敢若拍好打尔。阮老师伊讲，那是要治烧，一定爱用蜜过擦过才有功效。啊，那是要治黑骨穿烧，不但爱用蜜过擦过，佮爱加石膏之味药啊。因为摸红若见到石膏，食落不但袂流汗，伫治疗黑骨穿烧，虽食佮虽有功效。但是那是要治疗感冒发烧的时阵，都爱青用发汗力上盖强。即阵换我伫教学生，换我伫甲人看病，我才知影当时老师的苦心。确实用药都有那爱定针写字，安尼效果才会好。

0: 进攻狗。
1: 这阵咱的牛黄五宝丹是真抢气，因为大家拢知影牛黄五宝丹也当治肝病，都、就是严重的肝病，要人食较好去。大家拢知影珍珠、牛黄、绿豆黄，因拢是清肝解毒的药方。牛黄、珍珠虽然有较贵本，但是肝病那是食会好，这上要紧。特别是肝病，一定要用好药去医治。如果一直拖落去，这到尾啊也无药医。佮因为肝病有的是会传染，如果一个人得到，全家拢有危险。所以肝病唔通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无性命。有人肝病腹肚来胀大，亲像这种情形，大家看到是心惊惊。人家讲小病若无医，放到大病真正是歹医治。所以若发觉有病，咱 QQ 欠欠都要来改医。上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一旦把咱的肝用肝骨安全。牛黄五宝丹内底牛黄，伊是清肝解毒的药王。连肝无好所引起的皮肤病，亲像恶疮、大疹、牛皮疹。皮肤粗乌、会起皱纹、乌斑白掉、条啊子，这种就要赶紧来吃牛黄五宝丹，也当让咱的皮肤变得真清气。牛黄五宝丹内中的珍珠、绿豆黄、清肝解毒，确实是真好用。有人肝无好，引起皮肤痒、尿白，是安尼尿甲黑黑黑。有人因为酒毒、农药毒。年久月深，煞来肝中毒，有人吃摇头丸，吃到尾啊，确实无亲像正常人。总而言之，咱的肝袂当老毒素，咱的肝也袂当有超高的肝指数。那是要肝用，人轻松，紧吃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0: 玉窑光明灯需要天佑站，玉窑子孙友好我，我今同好难相亲，杨儿贵乳儿弟好，我啊反驳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FM88.7，花园广播电台。
2: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求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各位朋友，安社电话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罗水溪全长186公里，一处南投县的山区都进入了二水。二水以前叫做二八水，地名由来有真侪种的讲法，但是差不多拢含罗水溪甲北埔圳有关系。一直到1945年，才定名为二水。罗水溪是彰化平原的母亲河，罗罗的溪水流过整个彰化县，灌溉出上盖肥的田土。彰化人的生活和罗水溪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位在罗水溪进入彰化的起点顶头，二水人在讲，二水北埔圳这个水道头若是给锁起来，整个彰化平原都要欠水了。已经过星期的副总统谢东敏先生也是二水人，他在二水推动无犯罪之乡，开启了二水淳朴踏实的民风，更加是二水人的骄傲。二水的人情味真高，人
5: 三六美林里蔡慧村主要是以着台湾50年前的街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旧的景色，完整重现着早期台湾淳朴的街景，处处拢勾起着咱心中怀念细汉的情景。这当阵是下午3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健康万谈，行医 清鲜，将进受江医师主讲，开立选客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不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伫中时暗报，我有看到一件真使人唔敢去相信的报道，就是即阵的老人被子孙啊放杀的人数是愈来愈多啊，会使讲是三倍数、四倍数的增加。这到底是什么原因？为何时势会来放杀饲因？放杀饲因段的至亲，放杀饲因段的老爸老母？这到底是因的生活真艰苦，因无饭通食，还是另外各有原因？有什么原因会使人去放弃四大人，放乎老人的自生自灭？虽然这老人会当领一挂政府的补助金，有时会当领一挂慈善团体的补助金，虽然有的因未枵死、未寒死，但是因即阵拢老啊。加减因拢会辛苦病痛，因劳碌一生，打拼为子孙。因的希望就是希望因食老的时阵，有人来照顾因。结果因食老所得到的，就是孤单、寂寞、无伴。这情何以堪呢？这敢真正有天理？这敢真正是人所应该爱受的折磨？我伫节目中一直在呼吁，咱做人都要尽孝道。我真用心在做好这个节目，我收集真侪有关忠孝节义的故事。我真希望我的节目会当受到人人的喜爱。我希望大家拢会当加减去收听，收听了后，咱会晓去将心比心。今仔日的老人，那是拢会互人来放杀，那安呢？咱家己。明日啊，嘛是会老。这个时阵，咱又过要如何？这是报应，也是咱命该如此，也是咱的教育来失败。老人被弃养的问题，愈来是愈严重。人欧美各国对着老人的养老福利拢总真好，老人院有那一直在增设、在增加、在改进。啊，咱的社会到目前为止。养老院真正是无共，民间的养老院、慈善团体的养老院，愈来是愈缺乏。工业社会，子孙啊有成就的，总是为着事业打拼的无用；啊无成就的，伊无趁钱，讲干那加一个士大人都饲袂起啊！我看，这拢是借口之词。咱人若是真正有心要友好士大人，就是会做乞食。都要分物件回来给四大人吃，除非是家己以大声来要死，这就无话讲。讲到这阵的孝道，真正是可叹，有那可悲。在较早农业社会，大家是拢向你善吃，但是较早农业社会的家庭确实向你温暖，母慈子孝，夫严子长，一家是安尼和睦团圆。虽然是吃番薯签得配咸鱼头，得配咸姜配盐，但是伊嘛感觉家庭真温暖，一天过一天，根本都拢无出现迄款大不好的代志。可是即阵生活是过真好过啊，大家却一直在追求享受。有一部分的人，现实家连爸母都拢总无爱，光照顾爸母真麻烦，阁无自由。都爱开医药费，所以兄弟啊，拢一直在烧体。本来咱人饲囝是有一种责任甲义务，囝来顾爸母，同款是有责任甲义务。这责任甲义务，一定爱兄弟啊，尽心尽力去分担。有钱的伊出钱，啊无钱的伊就爱出力。兄弟爱互相来研究来参详，干那照顾一个老人尔。受几年，敢真正得爱放杀老人，来造成大不好的罪业。咱干那看到流浪狗，伊在咬、在赶、在咬，咱都于心不忍嘛。何况是咱至亲的父母，听候哪有一天，父母真正来死去啊？到迄个时阵，你想要阁尽孝道，也永远拢总无机会啊！迄个时阵，想到父母。咱伫良心上会受到真大的苦折，伫良心上会感觉真大的不安。伫迄个时阵，任你安怎求神托佛，
任你安怎烧香点火，任你安怎样拜拜，都拢总无路用。因为这款不好的错误，伫父母死了后，你就是赚有千万、赚有亿万，都无法度去弥补倒转来。你就是反悔来折磨家己，这嘛拢总无法度去弥补不好的罪过。何况大不好的人，天理是难容。在事业上绝对是未成功，不好的人人人拢正讨厌，绝对伊交无好朋友。不好的人连母子都来惊伊，都来轻视伊，因为对着父母不好，对着母子，对着兄弟姊妹，同款拢总无情甲无义。咱人人生在世，善恰这不要紧，但是千万唔通来不好。事实上，不好的人到尾也是未好呀。有好的人到尾啊，伊运啊未来善恰，因为天有得看，啊，咱人嘛有得看，这就是天时、人和甲地理的连带关系。有好的人是人尊敬，不好的人人格无够重。有好的人天赐福，神的扶持，人和有那正旺有财力。啊，不好的人人神强混，伊无好事。人神强混的意思，就是神甲人看到不好件行为，拢会真受气。这款人到尾啊，真正是凄惨无对比。请大家目睭甲背后紧紧紧静静看，看不好主的下场到底是安怎？看天理公理安怎在裁判？我唔相信有孝生善是无好报，上起码咱一生安心参详人。虽然古代二十四孝咱做未到，但是咱的一生也千万唔通来不孝。

有一个人的发票去钓钓头奖200万，伊竟然将这张中奖的发票甲捐予创世基金会去做善事，伊无留地址，我也无留姓名。伊向创世基金会主办人讲，这张发票是头奖200万的发票，是一个朋友叫伊摕来的。伊话讲完了，伊走啊。创世基金会人起头就是迄个人在分生笑，因为发票要钓到200万，不是遐尼简单。200万嘛不是小数目，但是我那爱纠正一个，报纸一个甲提来对，真正是第一得奖200万的发票，捐200万，佫无留姓、无留名、无留地址，这款人伊的诚信、的精神，真正是有够伟大。伊的爱心真正是令人可敬，伊布施、施舍、行善，伊无爱互人知影伊是啥物人，这是真真正正的真善，真正是功德无量。咱台湾人真正是拢真有爱心，大善人是有够多，莫怪外国人因讲咱台湾人是菩萨地，台湾人未来福分是无穷无尽。人讲福地是福人居，有福气的人也才有法度带福地。

有真侪人因为动听臭耳人，伊个性地煞变真歹。有人因为耳啊伊个急叫，人讲话伊听袂到，伊一个着急，伊讲话都拢会加真大声，互人个感觉好亲像即个人真歹共款。事实上，伊是无歹意，只是有真侪话伊听唔到去。空中个好朋友，咱人食老，目睭拢会变较歹。耳孔有来变较重，会听袂清；身体有来搞病痛，所以咱人的身体爱提早去照顾。安尼食老，咱的身体才会用，唔通听候目睭用买来失明啊！耳孔拢总无听到啊，身体有来哩哩啦啦啊，满身拢在搞病痛。伫这个时阵，才要来顾身体，真正是加真艰苦，有来加真困难。空中的好朋友。咱中医中药保养身体药物是真多，咱会使加减食，加减去使用。尤其是冬虫，伊会过腰子，佮过气管，啊，人参会过元气，灵芝佮会抗癌，增加咱的抗体佮免疫力。咱若是早时啊起床，佮泡一杯啊冬虫、人参、灵芝茶来啉，安尼咱的体力会加真好，咱的身体。未下你紧，就来老化。咱食个老老老，都要过会行会走，要过听有看有，甚至咱要过会唱歌拉曲，安尼敢是真好。所以咱平常时身体一定爱顾，食老才会当减轻子孙的烦恼甲负担。好朋友，你讲对无？

0: 进公狗。
1: 小姑话直直讲，六月啦，开口是臭死人。啊，咱人那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在这个时阵，嘴那是个闭开，对三声口臭，臭甲亲像六月啦。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食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可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那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界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王伯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王伯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王伯丹唔乃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可以当预防肝硬化。牛黄王伯丹也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都会当使用牛黄五伯丹落去个治疗，尤其即卖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耍鬼眉，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气失神，上班无精神，这是歹习惯。故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都会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伯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伯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都有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更加重要。伫咧咱得到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伯丹是咱希望的一拍明灯。牛黄五伯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吃。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解霸毒，有去喷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晚吃6粒。那是只是要过肝尔，咱只要早起时啊吃6粒，就功效啊。我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咱民间有一种上介简单的受惊方法，就是囡仔常常去惊到的时阵，大人就赶紧将囡仔给揽过来，然后轻轻啊揉囡仔耳啊讲，无惊无代志，耳啊袂溜溜去。正边的耳啊，该揉三下，念三遍。啊，倒边的耳啊，同款该揉三下，念三遍。果然有那真有应验。囡仔真正伊无惊无代志啊！囡仔伊唔捌世事，伊心神无在，所以拢时常会去惊着，参像去学放炮惊着，去学狗啊惊着，去学人创治相强来惊着。较严重诶，伊会踹起来，伊会惊甲骂骂吼。伫这个时阵，爸爸妈妈还是阿公阿妈，拢是伊诶护身符。赶紧将迄个囡仔甲揽来行政，甲笑，该受惊。囡仔伊感觉有人伫该保护，伊才有安全感。一打鼓啊，尔伊就会笑啊，真正是无惊无代志，耳仔袂溜溜去。

0: 公告。
1: 咱人一生上该惊的代志有几啊种？第一种就是惊的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事业。第三种就是惊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若是要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肯打拼就有啊。但是若要防止破病，就要使咱有抵抗力。专家是七代药师团队研究，搁再研究，找来找去，都找出着四味药材。就是冬虫夏草、包子体、人参、灵芝加西印度的樱桃，那是用这四味药材，搁到去甲补充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安尼就变成万能顾身体的好物件。咱人那每天会当食一寡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阁会长岁寿。就安尼，阮就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针甲七代冬虫灵芝精，来互人泡滚水做茶啉，互咱啉出着健康，延年益寿，少病痛。咱只要一天用30cc 的冬虫参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甲啉落去。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岁寿。冬虫灵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 一罐600cc， 多会当泡20天。男女通用，囡仔老人更加爱使用。人哋讲迷雾丢苗，预防胜过治疗。即阵你那是有需要，电话卡来。阮栽培送到府上，若是一摆买几箱的，买十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甲爱护，多谢。针甲七代冬虫参芝精，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有一个阿嬷，伊是真孝顺，有一次伊咧食物件，孙仔有若差袂食，但是迄人物件都真甜，若是薄薄油食落去都袂消化。迄、那个阿嬷伊就将物件甲摕来嘴里薄薄咧，才配出来互孙食。伫即个时阵，因新妇看到啊，因新妇看到安尼真紧张，讲安尼敢好，即无卫生。大家听到新妇讲伊无卫生，伊讲啥物无卫生，垃圾食垃圾肥啦。恁翁我嘛是用即种方法才甲伊饲大汉的，有影伫较早有影有真侪囡仔拢是安尼饲大汉的。较早的人阁有讲一句话，讲食糖熬做人，所以连酱菜有糖，连糖都有人硬来食。这是我亲目睭所看到的代志。是较早，因为是大家拢真善食，有人无通食，所以连死鸡啊嘛是拢无拍算，赶快甲抬来食。真正嘛有影讲垃圾食、垃圾肥，但是即阵生活已经拢较好过啊，大家也拢有卫生观念啊，大家也拢有医药常识啊。我看即款垃圾食、垃圾肥的观念，也是爱改一个有较好。尤其是肝病即阵在流行，肝病会对嘴暖来传染。有真侪人伊已经是有肝病啊，但是伊未感觉艰苦，伊根本都唔知伊有肝病，所以伊会传染互人。伊家己有若唔知影，这就是肝病可怕的所在。所以我伫节目中，我时常讲，若是有肝病，紧治疗，卫生碗底是爱准备。这是关心的我爱你，不是人在给你另外兼另地空中好朋友。卫生观念真正是爱重视，这不误人误家己。肝病这不是普通病，平时都爱过关，安尼一生才会平安无代志。

这阵的菜馆真正是阿婆吃麻油，闹热滚滚。亿万富翁、千万富翁，真正是使人心羡。但是也千万唔通开真济钱包牌来得入卖，那是会掉的，咱买一两支就会掉啊。那是卖掉，你就是买一万支，我那无路用。中头奖的几率是真少，咱甲当作娱乐甲买看咧，一百块啊输赢买一个啊希望，千万唔通开大钱买伤济，一礼拜有两支，那是无遮济一直买。一年算起来，真正有来买真济，咱甲当作娱乐，一百块买希望，就是无着，咱后期永远望未空。咱若是每次拢买伤过济，恐惊烈日啊，生活有来发生问题。伫外国有人买菜馆，买甲去自杀，嘛有人买菜馆，买甲神经来错乱，亿万富翁。真正是无好做，犯者颠倒是有烦恼。你若是唔惊烦恼，就甲买两张，一张甲买友好白母牌，啊一张甲买圣贤功德牌。我只只预祝大家中。

0: 进公狗。
1: 空中的好朋友，现在我们若是发觉我们的肝就不太好，发觉我们有慢性的肝炎，我们一定要赶紧的吃中药给治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还会收人的性命。你看在我们现在的社会，有很多人都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都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某放子，让某子一生比人较歹命，让某子在那默默受，在那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所以我们平常时就要特别小心来顾肝，我们才有拥有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我们的母子。我们若是平常就时常发觉肝火就特别大，在这个时候就要开始就去顾肝。我们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道肝粗粗在那不好的变化，在这个时候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我们无论如何都要赶紧的去买回来吃。我们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说是在拼大镜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都知道肝炎、肝病不能放在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都有不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候十个有九个人他都会后悔，后悔以前不好好吃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不是普通病，拖久对我们的身体跟我们的未来都愈不利，所以我们有肝炎、肝病一定要赶紧的医治。现在市面上上最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我们把三顿吃，一次把吃8粒，若是要强肝顾肝而已，我们早晚把吃6粒。我们若是临时临时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候我们赶紧的吃6粒。吃牛黄五宝丹它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东西，这真好。吃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若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2: 药药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药药医孙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而知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靠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 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和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精勇，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2: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古味原名叫做卡里山，意思是冷热交界处，气候温和，环境优美的所在。工厂林立的河米，并不是咱想象当中的农业的乡镇。伫咧河米时代的带动之下，河米早就褪去了农村味，一线一线接触着河米的风光的岁月。河米过去是纺织甲河线的王国，有人讲当时河米所制作的河线，全部啊褪开，会当抓着半个地球。讲到扬名海内外的河米之大，河米人就会想起着迄。
3: 小头有三只，白蜡只，尾仔只，棒的只，还佫拥有美丽三峦以及绿色的古迹。有闲则小少来小头只。这当阵是下晡4点，你所收听的是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欢迎咱的好朋友准时拍开收音机来甲咱收听大船日港的节目。咱这个节目是由着天宝公司赞助，阿斌现场主持服务。服务中心的专线电话：2520500，2520500。这是带来的电话，外环区的中心的卡，头前加06。感谢收听，也欢迎随时加阿斌批评指教。

各位朋友，咱中午时段，大家下午快乐，我是阿斌，大家平安。这么一开始，咱来收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叫做《飞龙在天》嘛。这到底岛南，咱的李大哥来到林南同乐坊，这边大管的好成员，不敢交代要收听的四点的第一首歌《飞龙在天》来，再来欣赏哦。

好听的歌曲，讲这讲叫做飞龙在天啦。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大船日讲，每礼拜到拜六下晡时啊四点进行到六点。今仔日七月初七，旧历廿到五月二三，今仔拜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吼。下晡时啊半晡啊吼，啊吃一下点心啦。啊，为咱中辈时代无咧吃点心，呵呵呵啊，直接等咧五点就吃暗顿啦。咱中辈时代拢较早吃，安尼我感觉安尼嘛袂歹。啦吼，较早食八九点啊来困，啊困了八点四五点啊起来运动，运动了食早顿，过来听下在时啊边八点到十点，透早现场的节目，中昼时啊歇一下倒，记住咯，是歇一下倒，唔是困一下倒，吼、哦、你莫甲中昼当作困中昼，你若困了小八点，超过点外钟 AM 时啊。阿斌阿母阿讲诶，等到时要困上久，会很做笑诶，困未起啦吼。所以先拢甲因讲，尤其按中辈时段，等到时啊半点钟就好，有困去无困去，无所谓，无要紧，目睭开一个休困就好啊啦。阿、你啊坚强，要困到咧咕咕叫，尤其啊天气真热，啊冷气放落去吹真凉，啊我困点外钟，下暗时啊就困未起啊，真正诶。啊那困未起咧，影响到你一工。你的生活就影响到你一天的生活、哦啊、所以说我们中道时小看休息一下就好了、啊、就这样、哦、一天生活正常身体就健康就吃百里了现在人、哦、我在世间做不简单的、啊、比如有一个朋友在夜市在做生理大头他说、哦、在跟我说阿斌现在、哦、做生理都吃烦恼我说你烦恼什么烦恼天气、啊、比如天气如果热他们钱的东西没什么要吃啊，即马佫改用一个沙拉油，讲甚物地感的沙拉油，阿妈唔知伊咧买到底是有啊无，伊嘛咧烦恼安尼呐。啊，过来刷来风台佫要来，啊啦，夜市啊风台来夜市啊来，咱都无得做生意啊。风台来夜市啊都无用做生意。伊讲哦，即马来要正常来做一下生意啊，阿要安尼谈两只嘛吼，啊，有那只困难，烦恼加济安尼。啊啦，看人咧股票市场。真美咧，赚有够大美，咱就感觉敢那新鲜的云安尼尔。我讲哦，你想想这样啦，咱哦，都规规矩矩做生意就好。啊，你要对好一家想，啊，你也是讲风台要来呀，就是天公伯伯安歇两工啊。哦，啊，这个油的事件，和政府调查清楚以后，咱的物件就叫做安全。你得安尼想，对好一家想，哦。啊，天气下小热，有的人钱也不爱吃，你能改变啊？看要加卖贵其他的物件安尼啊？哦，啊，寒人钱也较好，一定是安尼哦。啊，所以你讲哦，阿斌啊，即马人外地世间烦恼足多啦，啊，咱烦恼拢家己自找呀。哦，啊，所以哦，卖想啊多啦，吼、哦，日子轻松啊过，啊，到地主家啉惯，哦，挨着清凉鼻窦开的青草茶啦、菜瓜汁，拿一挂枝啊。地人地下地方，啊，迄个加一挂杏仁，啊，迄种迄个套一挂蜜，啊，你食嘛真好啦吼。我是认为生活拢卖想伤济啦，简单过，啊，轻松啊过，心情放落轻松，安尼就好啦吼。来，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咱的时间收到天宝公司上天的天。保庇咱平安的保，咱这五十几档的老友请来给咱赞助，非常感谢哈。阿斌嘛更加感谢咱这长辈时代，长期对阿斌的关心、爱护、甲照顾哈。做这咱这长辈时代，得甲阿斌助文产品呐。啊，那时啊吼，你若打电话来，阿斌与时间的关系吼，啊，你讲话拢较简单，啊，若简单咧台湾吼，啊是讲话较无纠结。嘉宾多多包涵，非常感谢哈。现在咱的电话是2522500，外观区加06。那么了解社会事哈，南投一带载满满的四轨火车啦，在清境这路段要过弯，啊，小看落架啦，给他安尼会知呀，会知呀。在清境路的路段你奈向呢？结果打不动，搁落架。过过弯，规个冲弄对面的山坪，安尼规个石龟四散呀！哈哈，再满满的石龟呢？安尼呢？最后卡伫个水沟啊，一动拢无动，啊是好个再卡伫个水沟啊呢？啊那冲落去山坪，即下都两三日叫做完蛋了！哈哈，这驾驶两只脚骨折啦，啊好在个，啊这两个工作人员。
是无啥受伤安尼啦。叫来到地海头，我你嘛拜托个。啊，即马看是无食酒无食毒啦，安尼啦，都当出问题啦。迄驾驶讲吼，我真正吼，我都有保养车辆啊，啊，佮会打无动力也知影。阿英在咧过弯啦，啊，佮落去啊，迄些我有速度啊。啊，我再用很多人硬碰咧，碰去对用个车道呢，啊，对用都无车来呢，真正有哪做广告保庇呢？安尼呢，小夸两支卡骨折啦。无生命危险，阿、啊、好在这两个人要甲伊做伙做工课，拢无受伤，满满的西瓜拢死散样，吼吼吼！你看讲哦，要是有过来西瓜，个也济啦。啊，因为这个事件嘛，造成林大勇这台车清静的路段单向，敢那剩一条线会当安尼，吼、哦，会当开安尼尔。现在特别细腻啦吼，再会吼，啊，咱咧车辆来保养啦。阿慧，我来八个好，我来八个好，阿无吼，就是种情形啊呢。好，你家在对好，你家想，就是治疗伊要紧啦，吼啊，卡骨折吼，啊，性命不要紧啦，阿无个人造成车祸啊，吼，安尼对好，你家想是安尼啦吼。另外，在这个网咖吼，几啊个拢在这地下交警啦，常常掠，啊，常常换名，佮开始营业，即个吼。当水当电，经济停业，无安尼袂使。网咖西上街啊，遮吼拢一贴伫个啦，伫个足有名的景点，因为遮足济店家嘛。啊，人济，因为唱伫个人个店家阿边啊，啊，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挑战这个公权力，暗中经营这个交警啊。啊，但是倒不是用检举啊，讲了个暗啊，啊，佫唔困啊，吵死人，吵鬼暝啊。这个网咖分局，这个会同台北的建管处、电力公司、自来水公司，这等等的单位现场断水断电，断水断电都无皮条啊，经济停业，那为人规暝拢唔困呢？啊，这家表面上拢是普通的店家哦，私底下就是经营交警。啊，你若无着详细的了解，拢唔知影。啊，出入真复杂。熬少年的熬老的呢，分分两爱食，造成环境的污染，啊，拢有叫一寡过头的，安尼呢？啊，这廿几个代啊，一日坐坐二三，华府这人阁继续咧营业，这个不爱料理啊，哈、哦，这个网咖的分局啊，各、哦、家的单位全部拢来断水断电啦，吼、哦，这吼、哦，胶啊在播无啥做啦，但是这三星的问题。加济，所以这一定要抓，这无抓就袂使啦吼。这是网咖即个即个一个新闻消息。另外，台湾素面佛即个慈善协会啦，一个前店长即只水哦，即姓吴啦，姓吴的美女店长啦吼，伊讲私吞信徒啦买一挂行愿的花，也是米一挂现金啦，啊人在报功效哦，伊拢啊得啦得啊呢啦，啊即个来也别坑啊。别看了，伊就有死头路啊！想不到你交接的时阵，伊竟然哦，该负责管理四千几个信徒，这人因内底，慈善会内底种着官方的账户，这叫赖嘛？四千几笔咯、哦，伊全部拢甲删除安尼，啊，煞这记录无去啦！哦，你造成人诶慈善会足大的困扰就对了啦。台湾素民福，这佛教的慈善协会啊。这些偶尔就是安尼，卡手无清气。个人这信徒要行愿呢，一挂现金，伊安尼私底下讲，乌西伊啊，阿用四刀六料，一定来要报仇。个人三度四千几笔信徒的资料，阿连那边阿连到，哦，这算背信哦，判有几多人多用七个月，下当一颗罚金，下当一颗罚金啦。这哦，说偶尔这个啊，伊伫京东来立功二二年。到这届素民会协会高雄的志工啊，店长啦，算店长啦，爱生得真水呢。负责管理这些事务，甲处理信徒，那买买花啦，买米啦，买供养啦，这些行愿的业务啊，啊，伫人行愿的钱，伊竟然安尼哦，利用人的信任，甲几下信徒交伊的奉，迄、那个人的迄、那个奉献金就对啊啦，现金就对啊啦，啊，偷偷啊哦。回到伊个树林的账户，两万九千几块，安尼，啊人得别坑啊，讲奇怪呢，
啊，阮行官呐，姜米、姜花这相片，你看拢无去无完呢。哦，你在翕相片啊，表示讲有做这代志啊，拢无啊。对小就知影，比如对小了，就是这些乌的，比如点点啊，一讲乌色伊啊，讲地了地啊，啊，当然就要离开这职务啊。啊，叫伊保管的这手机啊，保管的主审会官方的手机啊，全部拢讲三度让信徒的资料啦，四千几笔啦，这上面一个啊，判七个月，下当一颗罚金，个人上诉了。假如呢，啊，看要安那找这资料转来，哈哈，啊，实在哦，是免安尼啦吼，你都离职啊，石头你还交接无好啊吼，啊，无你爱食官司啊，爱食官司啊。另外发生伫晋江伫个汤池政府警察局中立分局吼，兴国派出所一个员警30岁，姓张，少年员警啦，啊，伊个考试拢教定的呢，啊，表现了真好啊。甲同事嘛，到底也真好。既然讲，因为家己要求足悬啦，啊，伫迄个晋江中昼11:35啦，伫三楼的宿舍热情靠家己啊，啊，去求三四天，结果无法度啦。今日在10:02，打出同意啦，这去求无效啊，不会讲啊，回一路好行呢。你阿妈讲留下因某甲一个3岁幼囝查囡仔呢。30岁社长的环境，哎，来兴国这台车已经服务10天啊，啊，娶某生囝啊，10天的无当来考试拢是假定的，况且工作表现拢真好，啊，这个代志安尼，家己也勤苦考试，这个代志大家嘛拢安尼真伤心呐，啊嘛是真唔甘，啊嘛笑拢无呢，啊，当然其他的当然，因为安尼大家心情真低落啦吼。啊，即嘛，即大家拢爱心理辅导啦。啊，实在失去一个认真做工过的警察大人呢，30岁呢，啊，家属实在伤心干。啊，3岁囡仔失去一个老爸啊啦吼。即有时啊吼，讲对家己要求真悬嘛，安尼啦。啊，当然是咪，佮有其他的原因，即家属较知影啦。安尼30岁社长的环境，啊，伫派出所内底自杀哩。啊，急救3天啊，无多紧啊吼，就是安尼，后伊一路好行啊，无变呐，无多救回来啊。就是中立这台车吼，前几天的新闻大家应该有印象，大家应该有印象吼。这是中立的一个新闻消息。另外，桃园龙潭这台车龙潭呐吼，只有一台乌色的轿车呐。今仔半暝啊，暗时啊哦，安尼哦，半暝啊3:05啊，家己弄地分界到冰岛4连跳脚梯啊。即个人报警啊，无弄着其他的人甲车，但叫来到地奇怪，啊驾驶我掉喺车底也无啦，嗯，啊驾驶被伊阿弄呢，啊车弄冰岛伫遮，啊即马这是咧演倒一出来啦，啊即马车辆先加刷叮当，啊无你怀伫路中，啊则连个车主啊，到底是啥物经营啦、啊？即马算跳出得走呢？为何你要绕跑呢？是食酒啊，食倒呢？汤池龙潭警文局啊，讲半暝3:05啊，接到通报啊，讲伫龙潭区这一间旅行车，伫圣定路这条街往中央路的方向啊，啊，家己弄着中央分界道啊，砰一声，冰刀，4连跳脚听，好咧加载，无影响其他的人，啊，车辆的驾驶无依啊，走哪飞，啊，唔少食酒啊，食毒，啊，无发生代志。叫你讲爱留伫个现场啊，哦，啊，这什么原因？该进一步个了解看卖，发生代志啊，留伫个现场啦，你啦，安尼被起个拢就是哈有问题嘛，但是安尼哈啊调查好啦，来咱们来听歌，这首歌曲是阿斌安排哈，因为住伫咱北港，来到恒星药房过边大馆的过哪晚，咱来黄妈妈讲给阿斌安排好听的歌曲就好。来，我来安排这首，这不是一首，这是3-4首到这会，叫做老歌连串哈，好听啦哈，就用来欣赏。2525500，外观七加06。

0: 来好听的歌曲，这个老歌连串的几啊条歌到这位，是唔感觉你嘛是未歹听，对不对？哈，非常感谢大家收听。2525500是咱现场的电话，外观区咱也要敲电话边，咱的就是06，爱来敲这大声。头一摆若要购买咱公司的产品，华斌甲你服务，加一届咱较袂关掉。即马广告的时间电话敲入来哦。阿斌介绍即种家己的药厂，阿咱是 GMP 的中药厂，每一件产品拢维生素、华人医科礼盒，大家安心买个输油没有问题。进广告。
1: 你是安怎的呢？
2: 真的拢上无就阿开安尼，
1: 滑滑滑滑哦，水肿就对啦。
2: 我就是吃西药呢，乌白蓝啊蓝了，当呢抗癌的药剂啊，面啊红红红。
1: 哦。
2: 啊，我原来吃一罐呢，才吃四天就消的啦。
1: 哦，你挂天不用的，原来才吃四天就消了，就对啦。
2: 我昨日透食好，就够济啦。
1: 啊，没有。
2: 在吃啦。
1: 啊，吃到今麦好无？
2: 啊，今麦是在吃
1: 啊。啊，今麦最近啥拢无啊啦吼。
2: 我来就吃四天就消的啦。
1: 哦，安尼，你好正乖乖，你吃啊真好哦。哎、啊，你是安怎？
2: 我较早都小规身躯
1: 哦，
2: 脚打乌啦吼，脚只只哦，阮袂多跳跳啦，啊个脚打乌
1: 哦，
2: 无得人食，啊食了有得啦，
1: 啊食偏不好正丸就真系有得啦，
2: 食一三行拢好啦，
1: 食好正丸、中粮丸、高粱丸，啊高粱丸你食食安怎？
2: 头
1: 壳疼，头壳疼哦，头壳疼就高粱丸，这都一定最好用的呀，
2: 好啦，这单好啦吼。
0: 据妈妈讲，食咱天宝公司的产品有效啦。他较食听食咱天宝的固脑丸，啊，脚头袂止啦，食咱天宝的好正丸，拢食较真好，得甲咱做见证。另外，据妈妈放无了阿卡的汗水呢，啊，食咱天宝的养龙丸嘛，食较真好，得甲咱做见证。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好正丸，这是固筋骨真好的药啊啦。咱这药材加热呢？对着走路袂舒适啦，啊，做个安尼腰酸背痛，脚头行着路做袂自然呢，啊，走路做个蛮难啦。那这种情形，这种镜头，填补的好正丸你甲食，照三顿甲食，咱一摆甲食八粒，治疗骨头的酸痛症，足对症足有效啦。阿伟，听众朋友嘛，甲咱填补的好正丸，提一点吧。40粒的药丸，爱食啥你甲点啥，分做两顿食。阿伟用。

头颈疼、生气火、过关节、天宝的火正丸。啊，若天宝的过脑丸呐，就咱头壳疼、失眠、搞梦、耳安尼叽叽叫呢，迄头壳疼足艰苦呢。有人习惯性的头壳疼，啊是外来风带掉的头壳疼，拢来食咱天宝的过脑丸。啊，为眠足歹困，眠长困得，先困的困袂天光，冰来冰去的。啊，为习惯性食个爱困药啊，食个会食愈食愈重啦。来食咱天宝的过脑丸，头壳疼、头壳晕、失眠、耳啊叽叽叫，天宝的过脑丸。啊，咱目睭药啊，天宝清热明目丸，专门针对目睭退化、惊光、畏光、蒙雾。生涩，甲咱做一个彻底治疗啦。顺汉药天宝的清热明目丸，专门治疗目睭的镜头。目睭无看袂清，看袂明，老花眼目，牙牙杂杂，吃着放着老白油，目屎骨安尼流，惊光线，眼睛乌点乌影。天宝的清热明目丸，你甲食。咱这清热就是按过眼底，目睭要金。眼底足重要，爱心过吼，食完目睭金、目睭明、天宝的清热明目丸，按天宝五年解毒丸，得你嘴的打嘴的苦、嘴的臭啦。啊，少年朋友哦，青春期面上辣条生几面呢？啊，是做到安尼生头发尾生裂歹，身躯安尼白、安尼料、安尼上，天宝五年解毒丸你甲食，降火气、下毒咱体内毒素足好用吼，百毒百解。天宝的黄连解毒丸，另外那是放尿未舒适哦，一暝便所起来四五抓，影响到咱的困眠呐。足高尿哩，高尿闪尿放无尿，啊或是放尿未大白，放尿安尼白尿起泡臭尿险呐。啊或是腰椎性功能歹，脚着水肿，对脚起人着寒呐。那小到下晡时啊，这时间点哦，两个脚怎啊那咪久个啦？西药食一个久啊，啊着灌水啊，解着腰椎啊。去检验腰子的指数拢红绿的呢，啊分数足低呢，这你也甲过。食咱汉药天宝的用良丸，勇敢的用，良好的良，专门在过膀胱过咱的腰子啦。放尿袂舒适，放尿袂大白，放尿袂清，白尿气泡臭尿香，下暗时啊忍袂调，食食放食食放，影响到咱的生活，咱就要甲改善，爱甲治疗。天宝的用良丸，专门在过膀胱过腰子，你甲食。这阵你感觉放尿结束大白，阿啉下会掉，下暗时后面起来遐济解，加加一抓子两抓呢。天宝的用良丸，过膀胱过咱的药剂吼。来，咱们来听这首家己的江太太的家丁家好正丸大罐的，甲咱的用良丸哦，交代我们听闻下，感谢叫做蔡槟榔呐，二五二五五空空，外观七加空六。

来好听的歌曲，讲叫做《采槟榔》，感谢咱家己的江太太寄槟榔。天宝公司的产品，所教大家好听对唱的文夏甲文香所合唱的歌曲，叫做《高高的树上采槟榔》。唔知唱唔知这歌，这是台语的《采槟榔》啦吼。啊，国语嘛得叫《采槟榔》吼，拢好听哈。感谢大家的收听。头一摆来要告别咱公司的产品，华冰个你寄，咱个袂去关掉。252-5500，华冠七加零六，过来了解几块啊社会事啦。这交接征信业者，啊后边查民众个人的资料，大安警务局的警员，安尼敢有做？绝对100%有做，搁起诉，这话是头都无去哦。大安警务局安乐派出所啊，涉土的关键啊。涉嫌对2021年开始哦，伊就交接民间的征信业者，啊，这征信业者若要讲查什么物件，查什么对什么人，伊就先叫这涉土的关键查伊的资料安尼呢，啊，讲收钱查资料办代志，安尼唔对呢。公务人员除了你在办案有需要，你嘛未使乌白查人个人的资料，这叫做个人资料保护法，这足严重呢。用你职务的方便，借这个机会，啊，甲征信业者配合，啊，人给你钱，比如讲伊要查兵，住伫倒位，收你偌济，啊，有案件无？这袂使哦，这袂使哦，这是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涉土的这个警员甲征信业者五个人全部拢起诉。其实哦，涉土的这个案件对2017年到2025年，旧年啦。伊就伫安乐派出所才服务啊！爱上早犯罪记录是2021年5月开始啦。多一个姓王的征信业者要求伊啦，利用警政系统啊，甲查一寡资料，查伊要办的代志，要办的人，要讨的钱，要对的角色，安尼啊，爱甲钱互伊安尼，看查一笔偌济钱，啊，佮其他的人叫伊查，伊就来查呢。这拢袂使啦，因为神不知鬼不觉。人看了知影啊，人看了知影啊。啊，做者人透过这征信业者，找这涉土的环境来斗三工啊，啊，较钱好伊安尼啦。啊，有那些规范的安尼，这袂使哦吼。这今年稍微用掠着啦，啊，这涉土的这环境300,000块交保啦吼、哦。这可能到尾起诉头路可能无伊呢。公务人员哦，爱守规矩吼，爱守规矩啦。另外，台东太阳街哦抢劫的案件，这个歹徒伫旅馆内底用掠着啦。这是昨暝暗时10点啊，民众报案啦，讲台东市太阳街发生抢劫的案件，当咧大路头安尼吼，一个查甫人骑倒摆啊抢别个人的卡棒，就爬起个拢走那飞啦。结果吼、哦，迄个有金嘛呢？安尼呢，讲抢金嘛呢？啊，这哦，足紧就掠着啦。细节啊，这查甫人。人家调我这个监视器啊，比对资料就知影啊。2点钟来，地台东市市区一间露宿内底，好伊伫遐乌乌困，孤孤困啊，硬孤啦。细只这个，当场不是跟他插掉伊共偷摕卡棒，改掉金啊，搁插掉毒品啦、啊，啊搁一挂有诶无诶，食毒诶工具安、啊、尼，这抢劫罪、毒品罪，甲这细只啊，依然会办呐、啊，假如呢？啊，讲来到资本家的犯难呢，来这做种唔食工课啦，啊，这收啊呢，这无收啊吼，社会底下内乱呢，呀，现在有搞不，可能够熬一个人，得有专家去安尼呢。另外，一个阿兵哥姓张吼，甲伊妻啊叫做小咪啦，啊，甲小咪交往的时阵哦，几啊届利用小咪伫客厅咧困，乌乌困，伊开用手机啊，啊呀，偷翕伊的下身，偷翕伊的胸坎啊。啊，一边甲锁，一边甲翕，翕了阁传互伊个网友看呢呢。哦，你个未某做大姑个感觉呢？这恁七啊呢？啊，你个封锁，纪念哥，甲翕伊做影片，无大劲，阁用这个详细的 AI 就是地位型的，甲倒面安尼啦，换做面啦，用伊七啊面，啊，家个下身拢换做规个拢闹光诶，啊，底下是不是个影片安尼？啊，传到别人看咧，啊，你买送啥？这个代志，迄个人，迄个伊女朋友小咪发现着啊，特别阿哥啊，讲你做这唔食工课啊，
叫他查这阿兵哥，姓张阿兵哥，伊个手机啊内底，唔啦，干那这小咪伊个翕个相片以外，阁有大量囡仔，两个囡仔色情片，嘛对倒买来。啊，这唔敢较早黄子佼迄个案件同款历史。结果这法官以违反个人资料法，甲判，佮甲判缓刑三当呢。啊，这有判啊，佮判缓刑三当，因为伊有甲小咪何解安尼呢？哦，你阿兵哥这就唔只看过，这是判有期徒刑两当啦，啊，加个缓刑三当啦，伊尾啊又反悔啦，安尼啦，啊有三度假的所有假的色情片，啊，过来有甲小咪达成和解啦，讲伊以后好啊做兵啦，每个环节错误就对啦，而且法官带点伊错犯啦，哦，啊有反悔的心啦，讲啊判有期徒刑两当，缓刑三当，加人上诉安尼啦。这话我这怪癖啊，最爱看一挂有诶无诶，含囡仔你也咧看啊，想无啦吼，啊即马种树惊了，即马大人唔敢乌白来诶，是讲伊开始传恁七代相片，都有网友看啊，想无呢，啊是互相咧传，啊这小咪搞这阿平哥嘛，妈妈家人啊搞这你嘛家己嘛爱注意啦吼，另外中国这天灾不断呢，讲甘肃这个家连续落雨啦。土石流安尼瓦台33个村民，即卖已经救出17个人，啊，佫有十六个找无呢。中国即卖最近哦，拢有天灾地变啦，啊，雨也落甲，讲伫个南河镇即个遮，甘肃省南河镇遮，透早6:56啦，暴风雨淹过即土石流啊，33个村民安尼走袂出来啊，娃娃要呆咧呢，啊，即卖救出17个人啊。各有16个人在找呢，啊，这实在吼，啊，这派足济救援人员，大型的机构，啊，你爱挖啊，啊，挖在这里挖呢，有哪些外人要挖就要挑伊呢？暗时间，这个甘肃透早6:56，暴风雨引发这土石流，搁伫迄个湖北淡薄这个遮，嘛是早暝，安尼强烈的对流，安尼吼，好硬热啦，啊，搁出现龙卷，迄个加里亚风啊。人讲龙卷风、加雷亚风啊呢，目前8个死亡，1个失踪。啊，头过我讲11个死亡，1个失踪。啊，那统计哦，受害灾民是14,600+人，无家可归。加雷亚风呢，所以强烈的对流啊，啊，想要落雨安尼，叫靠一个风火，有够恐怖的啦。11个死亡，1个失踪，14,600+人影响到呢。哦，这天灾地变，真正哦，虽然无可奈何呢，啊，为咱无爽等于呢，终于把这个八位风台哦，对台湾真正小可胜过就好啦，卖造成伤大的灾情，啊，北台湾你来要错咧等呢，哦，真正错咧等呢，哦，这有些气候的变迁，那咪热热死人，啊，无就是中水中噶，中国即马天灾嘛真多，我记我昨嘛讲了一个讲什么，一个水库，嘛是安尼，落雨落到溃堤。下骹的人吼，穿规个穿拢阴密，足恐怖。阿弥陀佛哦，也是平安上好啦吼。来来听这首《道上》，李太太来到武定药房，过边好正完大官的吼，交代讲4点到5点之间，甲报上这个《道上》，来这歌好听吼，红百会唱的，也请大家做来收听。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7+06，《道上》。

0: 来好听的歌曲叫做《稻香》哈，《稻香》哈，感谢咱咱的中意的李太太来到舞电药房，各边公司的产品，感觉大家好听的歌曲，阿斌的做安排，感谢大家的收听。25255000是咱现场的电话，外观区咱那边卡电阿斌，咱来去接06阿来卡做打新，来跟进一个广告。
1: 我跟你讲，我广告一个啦吼，你讲吼。你妈妈关帝背楼梯用白哦，你妈妈是几岁啊嘞？
2: 84岁啊，
1: 84岁哦。
2: 哎，就定受伤啊。
1: 好安尼啊。
2: 是只骨打伤，伊就四个打受伤啊。
1: 好，起码算只，我的田埔好算完就对了。
2: 热天哦，拢爱穿袜啊，拢会救较紧。
1: 好。
2: 起码咧免穿袜啊，穿裤裤啊，穿个吹电风。
1: 伊是听我的节目买我的田埔好算完来食。
2: 我买好食。
1: 好，你算你听，你买好食的。好安尼啊。
3: 我。
1: 嘿。
3: 我食个好算完吼。
1: 哦，食好算完。
3: 哦，我买安尼去订着啊。等着啊，拢要吃啊，未吃啊，要吃啊，未吃啊。
1: 哦。
3: 啊，吃饭。
1: 哦。
3: 啊，我听你差不多两下单啦。
1: 哦。
3: 啊，唔敢吃，不要反正囡仔，家己咧家己咁渣。
1: 哦。
3: 我叫我妈做饭食就好，吃拢无要紧啦。
1: 是是是
3: 是。安尼啦。
1: 好安尼啊。
3: 伊个工作个朋友吼，那想要好，实在爱认真吃啦。
1: 哦，爱认真吃。
3: 我吃三罐大罐，过一罐细罐。
1: 哦。
3: 除非他报四五个吃，还没补啦嘛，我报吃即卖一百了。
0: 这吃好啊，个不能吃了吼。这大哥讲较早摆断掉，啊要徛徛袂在，啊要久啊久袂落去。啊，食咱天宝好正丸，食甲真好，啊个不能吃。另外，这位大哥因妈妈嘛是安尼，背楼梯用白啦，啊又再骨摆受伤啊，啊做个安尼吊脚筋，啊嘛是食咱天宝的好正丸，食甲真好，得甲咱做见证。条件比如咱天宝的好正丸，这做这样咧，甲咱食，这是固筋骨真好的药啊。咱这药在加热啦。咱中辈时段哦，当然也是筋络做个安尼慢难，脚头有夹着路啊，做袂止烂呢。啊，做个安尼吊脚筋，一条筋咧吊吊吊，腰酸背痛，退化性的关节炎，夹着路做袂舒适啦。啊，过去卖断掉、削掉，这骨泥。故乡的老伯伯拢来吃咱天宝的好正丸，咱这里吃猪心水生骨浆，讲固骨头啦。咱药材内底有骨板，骨板专门在讲固关节，伊有丰富的加质甲钙质。这骨头若要用，骨头要顶，筋络要流利，这个加质甲钙质，咱来甲补充有够，相辅相成。人讲补钙就是安尼啊，按这顺汗药的。这块药做做周治呢，内底有肉骨切，骨切敢用筋骨，还有锁用，锁用敢强筋骨，治疗脚手无力、腰酸背痛。这药做甲足好个啦，到你筋络病、骨头个酸痛症，行路袂舒适，填补好之后你甲食，这是怎么你会感觉行路继续在，啊嘛较有力，人会行会爽。身体才会健康，天宝的好正丸。啊，若有放尿的问题，高尿、闪尿、放无尿，一暝便所走你几啊转，弄咧装便所，啊，健房放一输啊，天宝用两丸，咱个关灯来食。专门咧讲过膀胱，听咱的有机型，得咱那是肾阳不足，放尿袂舒适，放尿那是种败下毒素呢。一步你要对头放下尾，放下大力，你若抓着头闪着尾，这拢爱来吃咱天宝的雍容丸。你若这是怎么，你感觉放尿继续清，也未起泡，也嘛未臭尿香，继续大讲啦。郭鹏讲，听在咱的药剂型天宝的雍容丸，有咱天宝的定烧散，得咱感冒烧、热烧烧、梅烧烧。来吃咱天宝的定烧散，最近感冒足济，啊，哪会烧卡烧声呢？来吃咱天宝的定烧散，咱这用中最好的中药材来应分，开始写配温的茶，开始写个甘的嘴来，过气波过气经，天宝的定烧散，甲咱至少清气化痰，搁甲咱润喉，天宝的定烧散。 另外，那排放的天宝益生菌真好用哦，这有加速，佮有好困啦。人对这下放身体的健康哦，排放的天宝的定少散真好，唔是啦，排放的天宝的益生菌啦、啊，益生菌真好用哦，这有加速，有好困啦吼。人对这下放身体的健康啊，你着排放的你甲食吼，天宝的益生菌两间啊都你摆个做熟悉啊。啊，这益生菌啊，边界一定要放无咧卖。甲咱的云南白药这啊边界吼，云南白药是家庭必备的良药啦。多伤、侧伤、外伤、老血，啊，咱吹破那好听，这种会应症。胃疼、胃出血、闹血、胃溃疡，云南白药这种会加进吼。来，云南白药啊，个天宝的益生菌这啊边界，莫先做电话卡入来，25255000。外观七加空六，来听这首温泉乡的吉他。啊，但咱要电台共享哦，25255000。外观七加空六，感谢。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杨就心唔顺，木卡喺门内游动，根本因有知道他有脑痛发烧，我了请师傅看看奈。
2: 后面还会知道关节酸痛出阵啊？
1: 你有冇治啊？
2: 系天叫呢，就讲过诶，积水爱多，系莫会上门呢，因是天叫呢。
1: 啊，安严重哦？
2: 系啊，实在医科医生啊，有问题就给打电话，一九二二。
3: 以上广告由微信风力铺七天管制所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第三分局分局长萧友斌。假检警诈骗，我是警察，你涉嫌洗钱，请配合调查。如果你接到这样的电话，小心，这是诈骗。假检警诈骗常以账户或是门号涉案，需要监管资金等理由，要求你交出存款或个资，但真正的警方不会透过电话或 LINE 来办案，更不会要求汇款或是提供存折、提款卡。遇到类似情况，先冷静，不听、不信、不汇款，并拨打165反诈专线来查证，提高警觉，别让诈骗集团利用你的恐慌骗走血汗钱。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大城位在江化县上西南的角落，也是落水溪出海口。大城是典型的风头水尾，行伫大城，只感觉
6: 位在南投县溪底乡的石水森林步道，景观优美，有石水溪甲土米溪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甲无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如。这当中是下晡5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来，非常感谢大家等来咱的时间，咱的节目，咱的大顺利讲第二点钟的节目现场。阿斌跟咱主持服务，每礼拜到拜六哈，四点钟到六点。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花冠区加空六。即马天气真烧热哈，阿咱地址的加啉挂啦。阿斌哦，在做节目时，我有讲一个健康的概念。就是哦，即马热人哦，即药剂较少的人，你要特别细腻哈。你若那些伫个冷气室内底，啊，你地水无加啉过吼，你若放尿的次数减少，啊，放一丝啊尔，啊，过来是放尿拢安尼深黄色的，你要特别细腻哦，有可能你会带着结石哦。啊，所以讲哦，尤其伫个冷气室内底吼，地水那加减卖啉啦，你那些你嘛干嘛讲？那奇怪，我都还袂吹打咧，啊，你袂吹打，身体会吹打。啊，有跟咱上班族的人吼，啊，那来做工课，那些吼，就做的规个波的啦。啊，那些一波也无放一波料啦，放料的次数减少。啊，过来放料湿地变轻，啊，放一丝啊尔，哦，你也特别细腻哦。啊，可能你的油脂会结少哦，吼，这热天做到安尼结少啦。啊，中医生嘛，中医师嘛在讲哦，冷气病，什么叫冷气病？冷气吹一个久，啊，人就安尼好。好心把阿妹啦，阿妹啦，阿伟阿龟刚想要爱困啦，阿、啊、做工过吼、喔，无啥动头阿妹呢，阿、啊、胃口变歹啦，阿时阿做歹困，阿、啊、心情做阿咧暴躁，这种叫做冷气病啦，热天上典型的，拢有这个镜头，所以吼、喔、你也特别细腻啦。阿、啊、中医生咧讲吼，会当食一挂瓜来补水，什么瓜？比如讲菜瓜。苦瓜啦，小黄瓜这個，小黄瓜这個，薏仁啦，百合啦，这绿豆啊，这种袂歹，伫即个季节来食，加减补一寡水。啊，你嘛拢敢若靠食冰冷的哦，啊，还冰冷的唔对哦吼，啊，所以特别细腻哈。即、這个热天，药剂的结石时常发生，就是你水量无够。过来中医师嘛，甲咱提醒。冷气病，啊，冷气啊，种病吹冷气会破病，你唔知影吗？啊，所以讲哦，建议就是挂瓜来补水，啊，是啊，直接啉白滚水上好安尼。啊，卖甲饮料当作是水来补充吼。那时啊，这种简单的物件，啊，那时啊，咱也无注意到，那时啊，就安尼吼，就安尼头大刚安尼，热天安尼，咁么头当当袂精彩，就是水啉无够啦，吼、哦，水啉无够就是安尼吼。今日咱做一个提醒吼，现场咧电话是2525500，外观区咱加空六吼。来，咱要来关心今仔日甲明仔载啊，今仔日唔免爱明仔载哈，明仔载拜三甲拜四的日课，啊，边个大家做一个参考。今仔日是24七月的小暑啦，吼、哦，小暑就是。热天到啊，一天比一天较烧热，就是安尼吼。啊，今仔日较袂遐水，啊，今仔过去啊，明仔载拜三的日仔就较好一点嘛。明仔载是5月24日吼，明仔载适合祭祖、上官、富人、出行、彩衣、嫁娶、会亲友、交易，这拢会使吼。啊，明仔载拜三禁忌的是动土无适合，做灶、开车、开车甲下土这无适合。拜三的好时辰，天光卯时5点到7点，子时9点到11点，午时11点到1点，未时下晡1点到3点。拜三的起神当然灾神正南，拜三穿着寿牛，30岁煞伫西边。后日拜四，5月25日，拜四的日子嘛袂歹啦。咱若要祭祖祈福、出行纳彩、收租、动土起居、栽种牧养、立年。破土安葬则可以吼，但是拜四禁忌的是做灶无适合，做庙安床甲做桥则无适合。拜四的好时辰，天光卯时5点到7点，辰时7点到9点，子时9点到11点，未时下晡1点到3点。拜四的喜神当北，灾神当南。拜四穿着上好，29岁煞伫个南边。看起来拜三四的日啊，未歹，供我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啊，这个气候的部分，大家就是咧关心这个风台叫做八威啦。啊，其实是咧八威阿未来进前吼，今仔13的关系温度真高吼，咱台南遮尤其热啦。哦，台南遮今仔吼38度极端的高温，我感觉真透早就足热。一直到中昼嘛，真热，
哦，今仔吼、哦、真正是感觉真热的对呢，哦，这阿边头是还袂惊热的，我若感觉热，就真正热啊！啊，今仔日吼下晡时啊吼，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啦，全台湾哦，伊个台南遮真正真热。啊，其实咱收听的范围吼，彰化县、云林、嘉义市其实嘛拢真热，啊，高雄、屏东嘛真热。花莲县拢真热，啊，即个南投啦、嘉义拢真热啦吼，啊，所以地区的吉林国也常咧讲的啊，吼、哦，片面的伤害啦，啊，即、这个八月九号啊，风台吼，安尼来势汹汹，愈加愈大颗啦，下在边气候冇咧讲，即气象专家咧讲，不管即个八月到尾有来台湾，迄、那个陆地无，就是有你来台湾无，其实拢对台湾有影响的啊。因为伊外围的宽流足大，除非讲伊足近就登北，比如讲明仔拜三，伊足近就登北，登一个较不足大的，安尼就无可能影响足大呢。这算大型的风台啊！哦，这哦，大家特别细腻呢。大型的风台哦，这甲进前讲那个赫伯，1996年迄阵赫伯的风台真盛啊！啊，所以讲希望伊莫来台湾啦。啊，唔过伊的外围宽流。一定会影响到台湾，尤其北台湾这个家，哦，嘉南、宜兰呐，上北些咧特别细的花莲家啦，吼、哦，啊，影响的时间拜五到拜六啦。除非讲伊明仔载到拜四，伊就登北，哦，登一个北啊，足大个，安尼就过去啊。啊，是讲伊减六，啊，袂即马足大颗啊，哦，啊，所以讲哦，即、這个八月卖小看伊的风速，伊的风速一秒，听讲70公尺呢。之前迄个赫伯是65公尺啊。我、哦、这风力靠细，迄个速速叫啦，足恐怖吼、哦！希望卖对台湾带来上大的威胁啦吼、哦！大家来记好一个安尼吼。台湾的股市今仔系列的青顺顺啦，落1077点，大盘指数收跌45479点，买卖成交量一条1696亿吼、哦，今仔落啦，今仔落千几点，你看卖恐怖个。我看一下咱的护国的新山台积电今仔落20块啦，还好啦吼。今仔一支台积电2440块吼。今仔的价格，今仔的金仔是一支金仔啦吼，16520块，16520块。跟我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哈。来，我们要听一首《痴情布袋戏》啦。福兴，咱的蔡大姐，中华福兴，咱的蔡大姐，嘉宾嘉过脑丸啊，大官呢，交代我们收听，痴情布袋讲来听看卖，看好听，歹听哈，二五二五五空空，大官七加空六。

来好听的歌曲，讲叫做《痴情的布袋港》，感谢咱中华复兴咱的蔡大姐，国宾公司的产品，甲咱交代好听的歌曲，阿斌来做安排，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现场咧电话是252-5500，华冠区咱阿斌卡电阿斌，咱的就是06，爱来卡做打新。头一摆阿斌国宾公司的产品，阿斌甲你寄，咱较袂去广电，252-5500，华冠区加。控六，这个中华蒜香丁花，大家不听过无？蒜香的丁花啦，罕见讲七月啊大爆发得开呢。这个、蒜香丁，蒜香丁啦吼，蒜香蒜头的蒜，啊香水的香，蒜香丁花主要花期是热天甲秋季啦。不过中华区日月山景休闲农场，出现讲蒜香丁花罕见的七月份大爆发呢。安尼咧，啊，即又起来，即好翕相，相会有够水个就对个啦吼。啊，即嘛其实这个是气候的变迁啦吼，无正常，所以花那时候是错乱的安尼啦。啊，即就我哋名师咧讲哦，即花旦、花旦的好酸盐、好酸盐，即系蒜香丁花，捌伫五月份啊嘛是爆发安尼开，想不到七月个二度开花，第二届个开花就对个啦。从我起立过。山顶的蒜香丁花，嘛是第一个伫七月咧开啦，第一花期才得，甲咱短短差不多七天，一礼拜到十天，所以若要赏花的品种吼，啊，这其实啊，蒜香丁花伫中华时节食好袂歹哦，这是当哦有两届花期啦，五月、六月，啊，不是十月到十一月，热天到秋天安尼，啊，七月是罕滴讲开啊只水安尼啦，所以中华时节日月山顶蒜香丁花有够含的。今年五月拢无开花哦，啊七月较大爆发安尼啦，哦啊，即摆温度遮尼高，花竟然开啊遮尼水，啊，什么叫做蒜香丁呐？因为伊就是迄个叶啊、甲花偏起有一个蒜头香呐，啊，所以叫做蒜香丁花安尼，啊花嘛真水啊，有闲大家来甲看看，伊一个相袂歹啦吼，这是啊中华即个家，哦中华即个家，讲叫做蒜香丁花，跟我大家来做一个了解。啊，大家来赏花，热天、秋天、春天，就是咧赏花的季节啦。春天甲热天啦，吼。中华这新闻消息吼，新华新闻甲咱做一个分享啦，吼。另外，美国一个妈妈有够残忍呢，这个妈妈讲住伫爱达荷州啦，23岁鸟，23岁妈妈生一对双生啊，甲一月六个月尔，多济我尔。既然讲，伊讲哦，伊两个囡仔像谁啊啦？伫咧住即个渔翁虾漂伊啦，结果唔是人查出来，甲住渔翁虾无关呢，是伊吸死两个囡仔，阿腰受骨，阿公偌济住即个渔翁虾啦，讲伊像谁啊囡仔？一月六个月住即个渔翁虾了后，身体无爽快，几日讲了后，伫咧徛街漂伊啦，讲伊住即个 A 型的肝炎啦，肝癌啦，你著 A 型的渔翁虾啦，啊个流行感冒啦，安尼啦，啊讲囡仔注射了，煞无合挑炎呢，其实唔是，是家囡仔吸入时安尼呢，夭寿菌呢，害死家己的亲生一对双生啊安尼呢，啊这哦，可能爱判死刑哦，吼、哦，啊是无几多刑哦，这妈妈你也三岁呢，你是无愿意饲囡仔，啊个吸入时，乱讲注渔翁虾注啊挑伊。不够含的啦吼，到底什么经营啊？这又修啊，吼，这又修啊啦。另外，这个国外的斯里兰卡讲这感觉吼，大规模的暴动啦，安尼造成26个死亡，百几个受伤呢。死亡的人佮包含7个，干嘛来对警察呢？啊，听讲是因为一个一种关的受刑人讲哦，佮其他的干嘛来对有咧卖毒啦。啊！唔该，引起这纷争，两派人骂得相拍啊！啊，抢情安尼呢？自信不动呢？尾后叫军队来加迄个处理呢？无军队入来，这警察带人压制袂落来啊！斯里兰卡这个国家，罕见的讲，敢不内底大规模的暴动啊！即马了解26个死亡，100几个受伤，哦，真多呢！安尼呢？啊，搁出啥买了刀杠呢？啊，袂用控制掉咧，即马是用控制掉咧啦，叫军队来啊，无叫军队，无都压制掉咧安尼啦。
啊，即嘛讲哦，佫有一挂武器伫个歹徒的手中，啊，佫唱调调呢，啊，到底是偌济数量，啊，该了解看卖。啊，即、这个不懂，造成26个死亡，百几个受伤。斯里兰卡这个国家啦，吼、哦，这是在吼，那在咧讲这国外的新闻咯、哦。啊，边个今麦讲几块啊？大家了解？你也在讲台湾相对的平安，哦，你也讲中国大陆，遐气候变迁，因为大陆是大啦，啊，所以哦，你也看一个安尼吼，天灾地变啦，哎，一个安尼暴风雨啦，土石流，这样毁灭一个村，你看麦？足恐怖啦吼！啊，看咧国外新闻，咱就感觉讲啊，台湾继续幸福，继续平安，咱就来珍惜这个幸福甲平安啦吼。另外，边看这個新闻咧曝光哦，这保全公司啦，伫经营事业啊欠劳保费、健保费啊呢，伊毋是欠要一万两万呢，你嘛欠偌济钱？2710万呢？新北市邦桥一间保全公司啊，长期拢无咧交劳健保就对啊啦。即个行政院署来甲查啦，这间公司姓马，这负责人，几啊届甲因公司的资产，啊，即个当入去一个人的账户，甲因前某名下的公司啦，就是咧专家的财产就对，伊就是拍算拢唔交遮的钱啦，没有你无皮条安尼啦。啊，当然伊赚了足成功啊。那么转去金某的名下的公司，就是家己的资产转到其他亲朋好友，啊，伊的口子拢无半个资产，啊，所以经营数无多，加讨价2710万呐，啊，无通讨边呐，甲你关啊，甲你关修啊，你无钱，无钱来关，政府甲你饲，啊，即嘛关修，姓马这负责人呐，那是几岁啊呢？对2019年8月开始。拢无照规定，公司咧经营，拢无照规定纳这健保费、劳保费，还是退休的基金呢？安尼哦，用以上2700万咯，伊毋是无钱哦，伊着1500拢唔缴，啊，拢甲公司的一寡赚的钱，还是另外收入，拢转入去因前某的公司，啊，无亲朋好友的账下，连伊一台车伊嘛转去伊地府啊。啊！就表明的就是我不爱交这个钱啊，2700万呢。啊，当然啦、啊，你唔交，证书无你的皮条不要紧啦、啊。来，姓马的这负责人，该拖上来关修。关修的意思，关的意思，对你提钱来，看边个分期啊，边个交。我未使啊，你生意你做啊，健保费、劳保费你都唔出，安尼咁对？这是正常的经营公司的一个方式啊。啊，大家拢安尼台湾都乱呢啊。所以这样关修起来就对了，呵呵啊，真好真好，这是新北的一个新闻消息哈、哦。来，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啊，那现在听歌哈，啉些茶水的哈，撇边冷气病，撇边有机结石，所以茶水要加啉寡，撇边的伤害啦。来听这首歌，听众朋友交代要听的叫做《千秋醉万年》，杨静，加。杨哲哦，这两个小王好听啦。这上岸交代啊，边个还用一下瓜婆啊？哦，到底轮背来到中爱药房，过边大官呢？何正元跟那雍容元李妈妈交代五点连啊，甲报千醉千愁醉万年，来共同来欣赏。二五二五五空空，外观七加空六。

0: 来好听对唱的歌曲，杨靖甲杨泽干写个这《千秋醉万年》，万年哈，《千秋醉万年》啊，这吼、哦、歌名吼、哦、啊，好啊，加文啊，好听的歌曲啊，边来做安排，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0525500是咱现场的电话，外观区咱那边卡电话边，咱来记起06，爱来卡这打星，来赶紧一个广告。
1: 啊！你讲，啊！你讲啦，话你自己食安怎咧？
2: 我食头壳啦，头壳会戆啊。
1: 头壳会戆哦。
2: 哎，另外一个也当听听。
1: 安那都会听听。
2: 头壳心嘛。
1: 头壳心拢听听。
2: 系啊。
1: 好安尼哦，好啊，全部过啦，话你要食偌久啊？
2: 我食一罐大罐的，差不多啊。
1: 好安尼哦，啊，就拢好啊。哎。好啊，你真好用啊。你食啥食好？
2: 啊、
1: 你吃什麼？
3: 伊个季节吃了好啊。
1: 哦，天保养了完。
3: 阮头家吃了好啊。
1: 啊，伊恁头的吃天保养了完，伊是吃哪呢？
3: 伊吃伊个挂水啊。
1: 挂水哦。哎
3: 呀。
1: 啊，今麦吃了有消啊未？
3: 有消啊，
1: 有吼。
3: 等下就消啊。
1: 哦，安尼。
3: 我算完，伊即摆我来吃啊。
1: 哦，正讲恁头的吃养了完，吃好用，你今麦安怎挂呀？
3: 我算完来吃。
1: 我算完来吃，你唔打吃呢？
3: 你先好啊挂，我拢得家己先好啊挂。
1: 哦。
0: 即妈妈因头的啦吼，挂水啦，啊，食咱天宝的养龙丸，食甲真好，啊，即卖食固筋骨的天宝的好正丸，啊，另外即妈妈头壳戆，头壳会疼啦，啊，食咱天宝的固脑丸嘛，食甲真好，得甲你做见证。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固脑丸，头壳爱固，为人爱头壳疼，头壳戆，戆头壳疼，头壳足艰苦，啊，会失眠、搞梦、歹困。这拢爱食咱天宝的固脑丸，咱这顺汗药的。咱天宝的固脑丸的药材有这个西洋花，啊加这个天麻，天麻专门治疗头壳疼，西洋花甲咱活血，活血都循环无好，脚尾手尾麻，阿妈讲今仔日酸安冻冻，啊脚尾手尾咧麻，啊冷叽叽，天宝的固脑丸你甲食，啊若头壳疼，习惯性的头壳疼。啊，是胃内风带掉的，头壳疼、偏头痛，头壳疼足艰苦。啊，胃拢食的习惯性食的止疼药啊，迄拢毋是根本的办法。来食咱天宝的固脑丸，顺汗药无一个习惯性。啊，歹困的，暗时啊眠长困得，拢咧过时间，冰来冰去，啊，就是困袂去。啊，隔天起来头壳安尼涩，戆车车，耳康安尼叽叽。

把这个慢性病西药画到肝水水肿，想要做见证的这个妈妈因头下呢，画水肿啊足严重呢，两只脚咧动动啊。填补的用量丸你甲食，温心化气，入水消肿，到高尿、泻尿、放无尿，拢来食咱填补的用量丸。另外，目睭的问题，填补清液并无完，专门咧顾眼底啦。目睭惊光线、畏光、目雾、酸涩、看袂清、看袂明，白内障、白斑啊症，这拢甲眼底有相当的关系。啊，咱咧目睭要专门咧顾眼底，只比较咱就知，市面上目睭要八八款。咱都不是大，随着年纪有啊，目睭的视力会退化，啊，有人就补充足侪叶黄素，食到尾也无信心啦，因为这无得顾眼底。填补的清液并无完，清液两字专门咧固眼底，维生素含稀缺的，因伫药客啊顶管，这比较咱就知，这会较好袂较歹。眼底固好，看物件自然就清，自然就金，自然就明。迄话咱对买是都爱开白来讲，阿妈咧阿兵讲，伊花诊的时阵呐，伊乌林目镜挂开，刚刚足惊光线，医生甲讲，你买咱就是挂汉药来固眼底。西医的医生嘛安尼甲讲呢。啊，咱咧目睭也专门咧顾眼底，这比较咱就知啦，这会较好袂较歹吼。眼底顾好，全着清，全着金，全着明。啊，若要顾身体，天补的利金片，这一再两粒，一样两粒就好。新鲜草菇、姜菇，天然的维生素，这咱公司用着上新的科技，无少成本啦。前几工、前几工上班无精打采，几工面色黄皮皮，身体作歹，天补的利金片你甲食。乌白人心变彩色的，予咱精神百倍，天保的利金配在阿边行。啊，走路袂舒适，退化性的关节炎，酸骨软痛骨折，腰酸背痛，咱中辈时段走路袂自在，袂舒适，天保的好正丸咱甲食。过筋络治疗骨头的酸痛症，筋络病，食对症，啊，出两个安食呢？天保的好正丸，滋肾水生骨浆。甲咱补充加一甲钙质，这个加一钙质补充个八点交的素食，人就会惊会煞身体上健康，步步行免靠别人，开一寡钱骨头够用，填补好正丸吼，哎呀，填补好正丸，这做上个人食啦吼，啊那无清楚无明了，电话卡入来，2525500外管区加06，出外个囡仔，咱个啊吴太太来到。家己照安尼房，各位咱填补用用完吼，各房公各月记的交代要收听的出外的囡仔，做下来欣赏哈。2525500外观区加06，感谢。

来好听的歌曲叫做出国的囡仔，非常感谢大家收听的播时啊，四点进行到六点，阿斌甲咱主持大春日讲的节目，时间过得足紧，5:36啦吼，即马你也等咧开车咧赶最后的车抓的人，咱即温江司机吼，那听听阿斌的节目，咱的提前吼。保持安全的距离，阿卖疲劳驾驶啦！啊，当要准备要下班的人，开车嘛在说你哦，吼！啊，人坐所在咱来去红温区啊，口罩爱挂起来吼。虽然即马是热人啊，你茫想讲拢无人咧感冒，病毒也真济哦，吼！大家也是要注意家己的安全啦，吼！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2525500。外观区加控六，过了解规定社会事啦。这里高速公路安尼烧浓，规趟的白菜安尼，吼吼啊，碰到规个啦，三个人安尼吃浓两杯呢。高速公路台中清水路的路段，今仔日再也发生一件烧浓的事故啦。63岁姓陈呢，驶只厢车，爱着故障啦，停伫个补助的车道，想袂到28岁姓王的这些轿车啦，也无注意头前的状况啦。挨个钱落去，弄着这小花车，还这小花车顶管规趟白色的油漆安尼四散呀。红的这个驾驶，细大的这一路小花车的司机，带在的这查某的乘客，三个人虽然拢轻伤，但对他们甲面迄个油漆，可是白色的破啊规四个，规上个两杯就对啊啦。吼，哎，金凡哥，你这嘛是在拍戏呢啦？哎，倒是出来啦。也在7:20啦、啊。那三位，这油菜的工人说的呢、啊、这里也无啊，你上班拿路啊，车过路啊，哎，无多啊，停伫迄个补助的车道啊，两个人伫遐等待人个救援啊。结果这个东西，说王的说只乌色轿车，也唔爱车公啥，都对个小火车过落去啦，啊，大家喊话一声，好咧，家在受闪过，啊，唔过小火车顶悬的白色的油菜。规个四线呀，三个人，两台车呢，如果规拢白色的就对了啦。规个头甲身躯面拢白色的啦。啊，小我切着伤啦，送大家公平便宜治疗啦吼。当然详细原因应该进一步去了解呢。啊，爱说你，爱说你啦。另外，各用林母的小食部吼，公家的义工啦，啉酒啦，啊，大声细声，那酒干啊啦，伊啊那夜夜杯，乌白啃啦。哪个人用你了着？伫个林武区，即个遮大德街啦，大德街即个遮发生外籍的义工做伙烧饭，食饱咧换腰啦。啊，啉酒因为敬酒的问题啦，32岁姓黄的即个不满啦，先甲酒干啊结另外一边的32岁同款的姓丁的查甫人，姓丁的袂堪要去七排的人就甲伊拍起来啊，10几个人哦，今晚来到第一间袂咧烧饭。但是有人受伤，送病院。阿细顶个这边六个人拢伫个现场，其中26岁泰国这查甫人挂病院啦，较严重，性命不要紧啦，全部拢坐在派出所。阿细五个这边4个人也搁咧找，赶紧告人来说明，到底恁来这啉酒是咧啉啥？是安那敬酒敬到烧趴，食饱咧换腰呢啦？大家利用背景来台湾探家，唔得好啊斗阵。吼、哦，啊，这唔知道有迄个上海种迄个外籍的义工无，这个查看嘛的吼，这样来多走的话，这是外籍的义工冇可能的啊，佮了解看嘛的啦吼，这样食酒食到烧趴哩，啊用椅啊啦，就敢那乌白啃呢，啊，佮吊伤呢，佮送病院呢，你看嘛，冇一出的。另外新北讲伫个三河夜市啊呢，当着大路头讲啊呢，讲讲金破了讲扭呢。哦，这个案例你也知影，新北市沙田埔这条街，三号夜市啊传出抢劫的案件啦。这派到的夜市啊内底哦，看一个查甫人挂一条吼，正、哦、当个金破链呢，啊个金破链啊呢，暗时伊个一进门，起一个歹念，讲讲抓起来，阿伯去甲弄，啊夜市人啊济，这被害人哇啦哗，讲抢劫无，抢劫无，大家就为我来为难报警，为难得。卡村里的我摔倒啊，全部都压这条嘞啊！西装的这歹徒啊，你也买这条破链，17万呢。这么金啊，虽然说话我较大，但是金啊介绍一支金毛呢，16块左右的呢。讲昨暗时啊，10:20啊，西装的这个啊，底下
单台下手的目标啊。啊，伫个三河即个即个夜市啊，看即个查甫人挂即个金破链，那想要袂少钱呢？安尼呢？啊，就甲抢啊！细个即个查甫人，第一时间又抓走了，金破链又抓伊嘛，伊就马上喊救人哦，抢劫哦！啊，大家啊，听到大家吗？嘛要掠即个歹徒，细种的即个快走袂去啊！搁跋倒哩，见义勇为的即个大头全部掠啊！啊，有人报警啊！多厉害的警官来告慰啊！啊咧，安排个遮尼巴，你看麦，一条金嘛，一两瓜呢，啊，这四十六个姓曾的，伊的身躯是无抄着其他违禁的违禁物啦，啊，无毒品啦，讲欠钱啦，临时起意的啦，啊咧，十七万呢，计得十七万的呢，以上地检署来侦办，姓杨的这个要收惊啦。所以那时候，咱啊卖挂一挂叮叮当当人济所在吼，我来保护家己安全呐。啊，比如一个朋友吼，按迄个阿妈做爱挂迄金破链，啊，逐工爱西装打扮呐，最近拢甲讲卖安尼，今仔起大价卖安尼吼，叮叮当当危险呐，挂一条细条手链啊就好啦。迄阿妈讲安尼够冇道理呢，啊，咱脚都无好，那实在用抢伊，我那现在跌倒呢，危险哦，危险啊吼，来。感谢大家收听啊，并新闻先报到这吼，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叫做《一暝三冬》啊。好听的歌曲是咱住伫永靖，来到金河同药房，过边大馆的过那晚，咱的陈妈妈交代表收听《一暝三冬》好听，二五二五五空空，外观七加空六。

0: 来好听的歌曲叫做一米三档，非常感谢大家收听，这是唐丽的歌啦。唐丽的最近唱的名文的八卦阵，一首歌真好听啦齁，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下晡时啊四点进行到六点，阿斌甲咱主持大船立港的直播。头一摆若要告别咱公司的产品，阿斌甲你寄，咱可袂管唔到伊哦。寄伊个完全拢是服务，咱拢无加收任何的运费。即马广告时间，咱电话卡靠通。咱只台南用手机要卡控六个新卡2525-2525-00进攻格。
1: 嗯，
2: 我来辛苦的摇哈，
1: 辛苦的摇啊，甲班咯，
2: 嘿，哦，我班拢拿起来呢，
1: 拢拿起来，
2: 哦，你把几多笔？
1: 填报五年开头完啦，
2: 对，
1: 哦啊，
2: 哦啊，最后啊，这款。这罐哦，这罐是爱困的哦。
1: 哎，够了哇！
2: 蛮足好用的呢。
1: 啊，你吃较爱困的呀？
2: 嗯，
1: 当然啊。
2: 最多会困的。
1: 啊，你吃了有讲到小宝宝？
2: 是啊。
1: 啊，
2: 是啊。
1: 啊，这五年该读完都吃，该读吃班啦哦。
2: 五年该读完。
1: 你头壳是啊那呀？你吃够了哇？啊，
3: 戆啊！
1: 戆哦。
3: 对。
1: 哦。
3: 啊，健康的鸡耶。
1: 健康的鸡。
3: 哎呦，我啊，那是打得起，你吃来是下面带了。
1: 啊你啊吃有好就对了。
3: 我吃都不能管了
1: 呢。啊你啊。
3: 嗯。
1: 哦啊吃了还有进步。
3: 啊吃一罐啊不吃啊不料就好啊就对啊。
4: 就是啊不改做健健康胃药啊真好用。
1: 胃药啊。
4: 嘿。哦。哦这胃药啊吃胃这啊。
1: 嘿。
4: 啊人一吃到晒看啊就好用。
1: 好啊你啊。
4: 嘿。
1: 啊你是吃
4: 啊。啊够这里啊。
1: 嘿。
4: 我胃药啊，我迄阵啊，甲你食几啊罐，我拢食卫生啊，你袂记哩？
1: 好安尼啊！
4: 啊，你无教我讲减食减肥啊？
1: 好，对，
4: 会记哩无？
1: 对。
4: 啊，迄炸药啊吼，我甲你关真好用。
1: 好。
4: 我阵啊哩食吼，食两盖都好呀。
1: 有啊，有影。
4: 嘿。
1: 嘿。
4: 啊，过迄个啥物呢？
1: 嘿。
4: 过迄个盖毒丸啦。
1: 嗯，你盖毒丸。
4: 哦，我辛苦了解。
1: 了解。
4: 食两罐话都袂啊。
1: 啊，你哦。嗯。有啦，咱的药啊，对伺候都是要袂歹。
0: 咱的药啊，确实是袂歹啦吼。就是妈妈讲胃药啊，胃酸过多，安尼胃闷闷肚肚闹泻吼，啊，食啊真好用啦吼。啊，少爷讲嘛真好用呢。啊，这两个大，这個、大姐嘛讲安尼皮肤安尼了。啊，食咱天宝五年阶段嘛，食个真好。啊，天宝过那晚，就是妈妈讲伊头壳安尼戆，耳孔安尼叽叽叫啦吼，啊，歹困。即嘛，食咱天宝固那丸改善治疗啊，真好，得甲咱做见证。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固那丸。到你那失眠、歹困、头壳晕啦、头壳疼啦、耳壳个咧叽叽叫啦、便便咧丢丢断，拢来食咱天宝的固那丸。咱内底有落即个珍贵的天麻药材，即天麻专门治疗头壳疼的啦。啊，内底阁有西洋花。西洋花甲咱活血，迄个人脚尾手尾咧拧叽叽呢，爱麻啦，血路循环无好，啊会颔管啊今日酸啊，拢来食咱天宝的固那丸，啊会则歹困呢，哦，眠长困短，啊冰来冰去，啊会是足好困，啊足清明，足紧就醒起来，啊正要困困未去，啊拢伫遐过时钟，啊困拢未天光。那这种情形，拢来食咱天宝的固那丸。啊，有人习惯性拢食迄西药、爱困药啊，这哦食济无好，来食咱顺汗药。咱这无习惯性，帮助咱的好困眠，帮助咱袂头壳疼，阿妈袂头壳晕，阿妈袂耳孔叽叽叫。天宝的固那丸就是这么好用。你啊，这一阵啊，你会感觉人加足精彩，哦，迄头壳足加足清，加足轻松，阿妈好困。天宝的固那丸，另外并要介绍咱天宝的好正丸，咱这罐固筋骨的好药，出这样咧甲咱食。咱中辈时多倒来筋络做较慢来，脚头乌做袂支力，做安尼吊脚筋，天宝好正丸咱个广东来食，照三顿个食，一拜个食八粒，治疗骨头的酸痛症，做有效啦，做对症啊做有效。但是成分真好，药材加落，对咱脚袂支力，袂堪要徛，骨质疏松，骨头怕，骨软骨棒安消磨，腰酸背痛，拢来食咱天宝的好正丸。这里即系滋润水生骨浆，甲咱固骨头，消肿痛，生气血， 这只系补充咱的价值甲钙质，啊，骨关节、强筋骨、填补的好正丸。你话那排放的咧，食咱填补的益生菌，这有加速，佮有好困吼。人对只系帮身体健康，伊变中辈时段，年纪有啊，等下蠕动较慢啦，后来些骨变瘦吼。地卡咧，卡巴卡生咧，医生讲咧，未使地球大啦危险吼。填补的益生菌存于传一罐啦，啊，传一克啊，你啊排放你个食，两公阿头你摆个做素食啊，啊，这个益生菌咧阿冰加，胃散这嘛是阿冰加，强心运气散，人讲叫做香油啊，这嘛是阿冰加，这几年有帮侬无咧卖哦。啊，那无清楚无明了，电话甲卡通，来咱们电话控六新卡252-5500，外观七加控六。南屏晚钟，这首歌曲，咱共同来欣赏。

来好听的歌曲，讲叫做《南屏晚钟》。时间的关系，阿斌要甲大家讲一声再会。非常感谢大家两点钟的收听哈。那有需要阿斌甲咱服务的，咱电话卡入来，0525500是咱的电话电话。挂关机加控六，感谢大家的收听。阿斌祝大家事事顺心，平安快乐。安吉的明仔下播4点到6点空中再相会，拜拜，谢谢，感恩，晚安。

0: 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88.7 88.7，互你发，互你 Lucky 7，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1: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就发现一个好康哦。
2: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2: 这么好哦。
1: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2: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卫山卫水卫高地，卫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秀水乡伊的位置是伫咧江淮中心点，秀水都甲伊的名同款，远远看去，一大片的田园甲绿野，风景清雅又个秀丽。伫咧翠绿色的田野内面，深藏着一栋过一栋有百年历史的古厝。秀水乡大大小小的古厝总共有20多间，亲像是全盛时期到了200多人的所处，也过台湾三大民体之一的亿万古厝，拢是伫咧秀水乡。讲秀水是古厝之乡，一点啊也未过分。秀水是靠海泉州人加内地漳州人两大族群的分界处。以前为了要保卫家园，先民勤练武功和各式的武器，每一个古厝拢是亲自保护家园所建立起来堡垒。如今古厝变成历史，秀水却是因为滑板车而再度受到瞩目。
4: 摊主一间占地3000平的市顶古迹在新山庄，充满了绿地和文艺气氛，是一个设备完善的市顶古迹。在古厝当中走来走去，就参照在探险，喜欢老厝爱文化的人都会当来行搭。这当中是下午6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莉家族，徐亚迪制作，徐亚迪主持，欢迎收听。

0: 大家好，欢迎咱朋友收听咱的茉莉家族。
1: 嘿，
0: 我是亚迪，
1: 我是凯伊。
0: 哎，服务到咱的好朋友啊，呢吼，啊，就是来到这高雄正兴电台家吼。咱的好朋友敢系较轻松，嘛应该袂，咱较早高雄的电台我那足济吼。咱有高雄有成功吼，啊，佮有恁咧金龙阿伯迄代是什么名啊？哈，
1: 迄是啥？
0: 嘿，
1: 福
0: 星，
1: 嘿，
0: 福星
1: 啊，
0: 福星啊，哦，福星广播电台，
1: 嘿，
0: 哦，啊，佮有咧啊，
1: 金声啊，张文凯啊，
0: 嘿，
1: 有，
0: 哎，拢有吼，所以应该是无清楚这条啦吼。啊，欢迎咱朋友收听咱的节目。啊，佮有咱的民本哦，啊，民本这段已经足久啊，足久啊，足久啊，那个对吼。啊，
1: 欢迎咱朋友，全台湾足侪台诶。
0: 系啦，
1: 系啊。
0: 啊，阮的节目拢扣袂少话呢，无啊多。迄个公司卡迄个经济较无好哦，啊，所以哦。啊，咱的好朋友倒收金啊，后摆较好，才我都捡捡规盘安尼啦，哦，好，欢迎咱朋友收听咱的节目，啊，咱今日节目吼，我咧讲哦，唔是干咱两个尔咧，哇，这真特别咧，真特别的日子吼，有请一个阿爸来咧，
1: 阿爸，
0: 这是阿爸，
2: 等介绍咧啦，等您介绍，等我准备出料，
1: 一直咧想，啊，什么时准备搞啊？
2: 当唔是
1: 当阿车出来，
2: 即系好朋友白连名咧，当大家我那拢白挂咧。
0: 哎呀，啊你看伊家己哦，一坐一下，一讲唔敢讲。
2: 我唔只要看下你咯。
0: 哎呀，我家己出声好啦。
2: 哎，小妹讲一下话哦，
1: 家己来开机。
2: 那人咧讲比国外咧换奢侈啦。哎，底下安尼见咩讲话啦？比国外谁奢侈做啥？
0: 唔知。
2: 就是换奢的奢侈啦。
0: 换奢奢侈，
2: 你唔知美国话就是安尼哦，美国人来咧换奢侈啦，伊就讲换奢的奢侈，
0: 用伊的英文讲起，甲咱咧要讲伊
2: 嘛，对啦，怎么见美人讲一句话话，啊美国人吼，美国人咧讲衰啊，叫做衰子，嘿，啊伊啊个意思，
0: 吼，
2: 啊那么个垃圾，
0: 哎，
2: 呀啊扁手叫扁手。哎呀，你有台英语不？
0: 啊，
2: 你有台英语不？
0: 我不知道，我怎么来含你的台
2: 啊？你爱给他挂，给他台湾人唔读这，不怪我咧讲个你拢听不？哥，我快加认真呢，要真叫你哦，目睭咧银乌啦，
1: 咁样认真咧听啊，
2: 咁样开伊吼，两个目睭拢安尼银乌哦，啊，拢咧听我咧讲啦，
0: 有
2: 来，我给你科技，我都给你改，
0: 一样
2: 耳朵上。
0: 意思，
2: 哎呦呦，
1: 跳，
2: 哎呦，我记得真搞啊，哎，啊，人啊嘞，
0: 啊，
2: 人啊嘞，
0: 人啊，
2: 有，
0: 人啊，你头都无教，
2: 无啦，
0: 人就是
2: 浪死浪，甩啊嘞，
0: 甩子，
2: 哦，是二 K 嘞，
1: 对，
2: 你讲我说死嘞，
0: 说死，
2: 唔死啦，哇，说了说死啦，
0: 说了说死。
2: 啊，扁瘦嘞，
0: 扁瘦
2: 哦，这个搞，
1: 对，
0: 扁瘦，安内个别感官呢，
2: 啊，唔系感应啦，感应啦，哎呀，我你问看吼，我吼拢搞阮孙阿公咧，讲 I hungry， 就是我不多要啦，啊 ，go to the 菜市，，go to the 菜市，
0: ，go to the 菜市，
2: 哦。啊，洗一巴掌，
0: 洗一巴掌。
2: 哟，哎，哭了的啥？
0: 哭了的啥？
2: 哦，啊，什么意思？你敢听？
0: 我去呀，菜街看了巴掌，哭了的啥？
2: 哦，
1: 这样啊，
2: 这几个天才呢？啊，那天才哈，我的光棍孙那是拢听，头啊听无啦，我教你，我的孙那我那拢做有教，拢水听。
1: 你讲讲阿公，你我白讲
2: 咯，你讲好厉害哦，弄个低骨头不嘞？讲好厉害哦，呜，安尼
0: 咧，我今日做咧，
2: 你当然按赞咯。啊，我今日发个公公，原来咱家然后出一个
1: 天才
2: 哦，天才咧。迄个亚迪，我你讲哦，阿盖哦，恁就开始听亚迪的节目，哎呀，哦，伊太牛咧，哎呀，我才多少公司啊？ 讲 I hungry，
0: 哎 hungry， 啊不
2: 多 hungry， 哦不多要你讲，啊啊 go to the 菜市，
0: 啊 go to the 菜市，
2: 啊做啥？
0: 去菜市啊！
2: 哦丢啦，去菜市啊！够厉害，够厉害，啊死巴掌，
0: 啊就去看的巴掌，
2: 哦看你话啦，就搞就搞就搞，啊 I cut the 啥
0: ？I cut the 啥？
2: 哦哦哦哦，真正够厉害，哎哎哎，开这个前途，这个劲啊，
1: 这真真真
2: 啊，这个
1: 太能栽培，
2: 太蛮发觉，啊或者我做这个好啊，
0: 所以你哦，出国去拢开车哦，去自由行哦，哎不简单。
2: 我咧讲啦吼，因为我拢爱去。爱去自由行嘛？有当时啊参加一家学术的演讲研究，有当时啊的自由行，啊自由行吼，哎，咱这读迄个读这个中文的嘛，啊去到呀，要跟人讲英语吼，好加在怎啊有手机啊，啊只讲过啊，好一看，哎呦难看嘞，那么是惊嘞，
1: 把
2: 世界个惊透透嘞，
1: 哎
2: 呀，我来去。讲这种吼，哎，我那里教呀，伫这恁堂学呢，你那学起来去哦，我个人给你拔头壳哦。你说什么？对不对？哎呀，啊，伊讲你说什么？讲你说啥笑？安尼哦，伊更音你也听有哦。哎，给你拔头壳哦，哈，有啊，安尼。啊，今日我你大家都八卦啦，
1: 系，
2: 啊，我就是，
0: 即嘛一个介绍者啦，咱即吼来自吼台南关顶，立安制药的，即嘛咁样讲的董事长，即嘛董事长，
2: 我当时叫我白人做啊，
1: 系，即是董事长，
0: 我又记得做啊，
2: 我记得做啊，
0: 我少年呢，
2: 我少年呀，
0: 我少年，哎，少年的吴玉展是董事长，
2: 哎，
0: 对，啊，即吼吴昭明呢，
1: 即嘛是太上皇啊。
0: 阿姐吴昭明啊，基本是太上皇，阿你嘛是对啊。
2: 我家是朴素啦。
0: 我你讲哦，
2: 有下个朴素。
0: 正经，起码我你讲，起码有这是足行的呢。
2: 哦，足行足行。
0: 你也记得你节目哦，有这报纸呢，足行的哦。讲哦，因囝哦都考哦，拢考有这是拢考不掉啦。
2: 足歹考。
0: 考不掉对不？
2: 嗯。
0: 阿都因兜都有局啊，阿巨城人你都嘛是，我那爱有迄个有这
2: 是
0: 会摆
2: 啊。是啊是啊。
0: 所以到尾哦。因老母想这办法，我跟你讲，即嘛吼，我跟你讲，阮后生要被娶某人，我即阵要娶某吼，要娶新妇的条件吼，就是要有这书的牌，你有这书的牌吼，来嫁阮后生，一来吼，我就
1: 上有脚，
0: 不是规一个在财产都登记在你的名下。这我个真后个想想吼，该危险的，
2: 该危险。
0: 啊，那是结婚了无三个月就离婚啊，国民。
2: 哦，安尼哦。我跟你讲哦，还讲啦，为人嘛是感情真好啦，有感情嘛真好。你也像，我囝啦，我囝伊本身是药学的博士啦，
0: 哈，
2: 啊伊嘛伫迄个大人大专咧做咧药学啊有教过册啦，哦，伊是江苏啦，但是因大家拢甲称呼教授啦，
0: 哈，
2: 系啊。
0: 哎，招会叫教授，我干嘛那无啥？
2: 40岁啊，哎，该去招会，
0: 嘛去招会啦。人家来做教授，拢话六七十吧。
2: 无啦，
1: 起码拢四十都。
2: 啊，伊以后个朴素啦，哈。啊，我因老爸，所以我
0: 朴素朴，
2: 我叫一朴，我叫做朴素朴啦。好，安尼我有足清无？
0: 清，
2: 我足清啦，哈。
0: 有
2: 啊，因为。较早我嘛足希望伊阿未考到药师医生啊，我嘛足希望啊，咱兜真正环境好，啊，咱公司个叫名，我入安足出名嘛。
0: 恁兜有这书过来嘞？啊，新妇嘛是诶。
2: 我也叫了有他个叔叔，
0: 哦，
2: 是有这书，
1: 那是个
2: 有这书，爱个国考，
0: 哦，安尼。
2: 哎呀，啊，因为。咱电视啊，广告电台啊，广告报纸嘛，有外销嘛，有嘛，所以你蛮真出名嘛。啊，真出名，哎，我阮兜无一个药剂师那会使啦。啊，我来甲阮囝讲，你着紧，你着爱搞迄个药剂师搞来，互人去读册，读个安尼，未啊，无咩无去读个安尼，安尼土，即个呐，好土多仔，好土灯头，别人去读。哎，新官有搞歹吼，啊，正啊，咱个改小等啊，做新妇，
0: 哎，对对，
2: 个巧嘞，安尼啦，结果阮囝吼，好家仔，好家仔吼，伊无听我话讲去教育这书，伊正啊教
0: 这个，
2: 哦，完全教这新妇比有这书较好啦，
0: 哦，不是，
2: 不是讲较钱啊啦，伊不是有这书在有他的叔叔，哦，等下只个搞拍打工课，
0: 嘿。
2: 好、嗯，阿、哥对许多人的友好，嗯，哦，这不是别人有诶，嗯，啊，所以我拢感觉足欢喜，嗯，哦，今日好加载，你无听我的话，嗯，你若听我的话吼，嗯，啊，真正经济有这书，等下那要对这个下底，我看了真病咧，
0: 所以有时阵哦，阿爸。阿母啊，唔免讲，一定爱决定讲，啊！你囡仔你都要做啥？你要照我的话去做啊？那样，
2: 因为人有因家己的迄种。哦，每一个人，嗯，哦，啊，因拢有因的，人讲
0: 因的发展啦，
2: 一个囡仔出世，嗯，天公伯拢改炸。牛草好意，
0: 系啊，
2: 个人好薄无感，
1: 是，
2: 即个人好薄无感官咯。你下面讲啊，要叫伊得安那安那安那呢？啊，阮即个囡仔伊家己得啊，即个。大家比较了，伊就开始过去读药行诶。嗯，啊，我也嘛有这书叫标出来。
0: 嗯，
2: 哦，啊，就是爱个地图读地图读。嗯，啊，我这个新妇哦，伊做到啊，官员有千万的工课。
0: 嗯，
2: 做到怕带阿囡仔过我做好势。
0: 嗯，
2: 啊，好加在伊那，伊阵啊听人讲啊，你要去教有这书，那我一定会得比这个较好。
0: 对，
2: 所以讲哦，咱这好朋友你老听到啦吼，有当时啊囡啊。哦，伊若欢喜就好啦，有欢喜就好，因为拢
1: 儿孙自有儿孙福啦，
2: 家孙家孙好吼，啊，人拢做好啊啦，有，
0: 好啦，这样呢袂歹啦吼，啊，所以这阿爸真吼，咱的好朋友，唔那是这阿爸真啦，阿母真吼，在公安关心这许多人的健康
2: 啊，哦，这咋的？
0: 平常时就爱做。
2: 嗯，平常时都爱迄落啊啦，啊，像讲伊咱咧前几日嘛，兄弟姊妹招招咧，阮这新妇都招啊，啊招招咧，行，哦，啊带阿爸，
0: 嗯，
2: 啊来食一个啊海产咧，
0: 嗯，
2: 哦，啊伊那咧，我那开袂少啦，开七八千块啦，
0: 哦，那意思啊，那你去食好啊，就对啦。
2: 我喺阮南部七八千块算丰富的哦，哎呀，伫恁这是食我一公吼，哎呀，哎呀，伫阮那是算袂歹的啦吼，人啥物咧？阿母啊，即个食龙虾，阿爸即个得啥物？走甲无半个
0: 后影，
2: 让阮先不得苦，阿得苦甲就好食，笋嘛苦来，阿人嘛食甲食青草，阿食甲我嘛真欢喜，系啊，就是安尼。
0: 啊，我咧讲啊，你这阿爸哦，是一个有糖个。有糖个流咧啦，啊，所以哦，所以
2: 我讲
0: 啊，你若无糖个流，有时阵哦，我讲。我朋友拢讲啊，伊讲哦，即马看看足济哦，七早八来早早上人拢蹦蹦起的吼，迄到尾也拢哦，老的吼拢家己倒啊吼，
2: 坚固啊。哎，我嘛听足济人安尼咧，但是有各种各人各人的命运啦，哦，迄个啥咧，因话讲。讲什么第三上友好啊？
0: 系啊，
2: 第三，我当然咱只好朋友吼，恁拍片一世人啦，除了身体够健康以外，就是内底得得地啊，嘛是爱扛一挂啦。当然，阮难免啦，阮因为阮的本拍片一世人嘛，啊，阮拍片较真有成就嘛，啊，真有成就，阮那也买真济诶，这个土地啦，啊，阮拢分分给囡啦，我嘛该留一份啦。
0: 嗯，
2: 啊，留一份，
0: 对啦，家己爱留一份啦，
2: 留一份，
0: 你就是一个一份啦。
2: 啊，不，我你讲，囡啦，
0: 你唔通想先做
2: 啊。囡啦，有好就有好，吼，迄有一个本性，
0: 嗯，
2: 有一个本性啦，吼。啊，哥，我，吼，我即个做大家官哦，要找阮这家好个大家官嘛少啊啦，
0: 嗯，
2: 阮唔要咧管囡啦嘛，
0: 嗯。
2: 啊，阮那囡仔细汉的时阵，我拢跟那准备啊，好细啦，
0: 嗯，
2: 哦啊，人无车，人开因都有车，人开啊，
0: 嗯，
2: 哦啊人。大家用大行拢比人较好啊，啊！但是我拢教因教啥，教会晓做人做事，
0: 嗯，
2: 系啊，
0: 嗯，
2: 即教囡仔做人做事比咧活在山较重要，
0: 嗯，真的，真的。
2: 啊，我拢教囡仔教啥物叫做做人做事呢？
0: 嗯，
2: 我讲做人哦，比做事较重要，
0: 嗯，对，
2: 好，能够做人做事，做人做事，
0: 嗯，
2: 为当然要做事，不要做人，
0: 嗯，
2: 好，啊，都不好，
0: 嗯，
2: 啊，你啊，那叫做做人呢？啊，就讲。比如来讲，我改归纳这四个重点，
0: 嗯，
2: 四个重，哎、欸，咱那边你老听得你还记起来呢，
0: 嗯、
2: 哦，四个重点，
0: 嗯、
2: 因为我一世人伫外口咧走跳啦，哈、
0: 嗯，
2: 因為我较早是看病嘛，
0: 系啊，
2: 我那看真久啦，
0: 哦，你帮人的手帮太济，
2: 哦，我看过偌济人诶，系啊，系啊，我有弟哥无，看过不然，
1: 哦，
2: 嘿
1: 嘿嘿嘿嘿，
0: 一种看该种看，
1: 查甫拢有哦，
2: 哦，看到了看，看到了看哦，看到了懵，看到了不讲说啦，懵了啦，
0: 嗯，
2: 啊，你要这个啥呢？啊。 靠呀，公告这啥都搞晕，而且你要控制。老人痴呆啊，
3: 做人啊，做人啊，
0: 做人
2: 啊，做人
0: 啊，做人啊，加烟啊，爱死啊，死点。
2: 我呐吼，虽然因为我政策事业做了真有成就嘛，啊，我虽然参加足济公益，我现在要参加公益，我较早咧无钱的时阵，我就拢带囡啊，去四个的家的老人院，家孤儿院，家迄个善家的家庭，因为我拢就带囡啊。会去捐钱呀、啊，几千块不要紧，三千两千不要紧，当然挣啊较济啦，挣啊啦，去个老人院哦，啊拢差不多去啦，啊都加摕两万块啊，安尼，啊是孤儿院，加两万块啊，啊较早唔是较早拢两千三千，较早无钱嘛，啊白手先甲，我拢会带囡仔去，我会甲囡仔讲，讲，哎呦，这你看啊，这人这弟弟妹妹啦，啊恁先找爸爸妈妈通听啦，那你。看因阿婆，伊有够可怜的呢。啊，因直接就讲这阿姨、阿伯、阿母，哦，安尼个顾，啊，你个看，你敢爱安尼，因当然无爱啊。所以你们要珍惜，要珍惜，要珍惜一切。我就是安囡仔，就给因教起啊。有阿光改教讲做人，四行。第一，咱好比如恁来记起来哦，这足重要哦，做人比做事较重要。第一叫做尊重，
0: 尊重，
2: 爱会尊重，我尊重你，你尊重我，
0: 互相尊重，
2: 互相尊重。我们这些物件，伊拢有一个体。啊，拢一个零，你就是爱甲尊重，又唔通讲，阮兜做好嘢，恁兜做善，哦，阮兜做水嘢，我做有钱，你做你无，哦，你安怎，你安怎，你我穿这做水嘢，你穿个做歹也袂使，袂使一视同仁，又咱袂使看人无起，又爱甲人讲尊重，尊重一个个体，为唔是呢？为目睭更离头个顶呢？
0: 就
2: 啊，优越感嘛，伊就是高人一等啊。啊，这种人伊唔知影讲伊损失足大，因为伊看人无起，人别人心情咁会欢喜，咁未欢喜，人咁会尊重你，未嘛。好啊，人头前咧笑，先看来内底是咧骂咧。
0: 对啊，这种有迄个循环
2: 啊。啊，人前面横摇摆上，摇摆也无落别个故啦。
0: 对，
2: 啊，人态度哎呀安尼，你也讲尊重嘛。尊重伊是兄哥，伊是兄嫂，啊，伊是姐姐，弟弟妹妹，
0: 对，
2: 爱讲尊重，
0: 是。爱有大有小，
2: 有大有小，爱讲尊重，第一叫做尊重。
0: 对。
2: 啊，为拢为这个会尊重的人啦，哈。伊就会检讨家己，啊，做啥拢检讨别人呢？拢检讨别人啊，就是你安怎，我今仔太安那，就是阮阿爸便秘，我今仔来吃散啦。哎呦喂啊，就是吼，你安怎啦吼？唔听我话啦，你今仔太安怎啦？我今仔这安那，就是拢你啦。我咧讲世间上做这一种人，啊，阮今仔日阮有成就，阮甘愿得病，阮拢检讨拢家己，真的呢，这大哥大姐，阮检讨拢家己，啊，足侪人足奇怪，检讨拢别人，所以阮的世界跟别人无共，思维无共，系啊，阮拢检讨家己，啊，所以这个尊重足重要，闹任何代志，我拢会想讲，敢会我唔对，敢会我安，我若安那来做，应该会更加好。还是讲我安那来对待你，你的人生会无同。你听我意思哈。这叫做尊重嘛。
3: 是。
2: 第二叫做付出。我昨天那出的是在付出呢。像去这孤儿院啦，这老人院啦。这一挂咧关寡孤独的这个团体。
3: 是。
2: 是去咧付出。我囡仔知影讲，你一直付出哦。对这个社会做贡献，我今啊嘛咧做慈善机构的迄个理事长，我嘛是拢一直咧做付出啦，
3: 是，
2: 这拢对囡仔教育心灵的教育，做到要紧，做付出好人，你也当付出好人，必然付出好你，较好，还是你付出了别人较好，还是别人付来好你较对啊？
3: 当然是咱付出好
2: 人，咱付出了就是咱有用未了的体力嘛，用未了的财宝嘛，食未了的物件嘛，所以咱一旦付出了，别人把这爱心给别人啊，咱得足丰富的啊，
0: 对，
2: 咱讲收的人得代表咱足亏欠嘛，所以你爱付出好人，他
0: 对，
2: 系啊，我拢教囡仔爱付出，爱付出，爱物件爱分点，
3: 是，
2: 系啊，我拢教好诶， 第三个，第三个吼、哦、叫做包容，包容，来，我跟你讲讲，我跟你讲讲。
0: 不
2: 讲嘛，一个人一个人不讲嘛，个性不讲，相信不讲啦吼，体态嘛不讲啦，讲话嘛不讲，毛发党角度党拢总不讲，阿别那社会，爱磨合，爱、磨合就是爱包容，阿波这个玩家就是不够包容，当然这个包容不是无限多的包容啦吼，是有一个范围，一定爱甲包容。什么叫做包容？来，您真就听哈。你要吃菜。这个肠啊提来吃，咁好吃。
0: 刚刚这个肠啊不好吃。
2: 这个姜来咁好吃。
0: 嘛不好吃。
2: 这个蒜头咁好吃。
0: 蒜头转咧煲嘛不好吃。
2: 不好吃。辣椒嘞。辣椒嘞。
0: 辣椒当然。
2: 拿一条辣椒来煲，咁煲下咯。
0: 煲下咯。
2: 辣这块肉嘞。即系嘛，
0: 嘛咁啊，做嗱只嘛，
2: 切切啊，咁咪加切
0: 啊，冇
2: 啊多，啊嗱，你嗱，拢总个男人，我做一个包容落去，好食啊，可以食啊，
0: 烹
2: 哦，你朋友你重要啊啦，包容足重要诶，包容落物件变较足好，啊足可靠，啊甜咧足香啊，看咧足爽诶，
0: 对啊，所以就是一个家，就是要大家团结，
2: 这个家就是这样，
0: 凝聚的就是力量。
2: 系啊，所以你一定爱加包容的吧？
0: 唔
2: 好讲，哎呦，你呀，你啦，你甲看咩啊？这物件叫你买更加，你特别更加，你甲看啦，你嗰个那个食面啊，嗰个地啊，哎呦，你安怎啦？啊，你自己啊，都啊，大家都来玩机，啊，你啊，弟弟，你要小心哦，你看掉在那边好不好看？哎呦，这样不好看，那不好看你就不要钓哦。
0: 你这样跟那个善金共
2: 啊，万一钓了之后哦，你要把它记得捡起来。我跟你讲，教育都是孤孤等等。啊，未使你，我刚跟你讲，你今日个未记诶，未使。
0: 丢了丢。
2: 各一届，各一届。我看阮做囝咧教囡仔就是安尼。一届过一届，一届过一届。弟弟，你不能这样哦，你这样打人是不行的哦。你。我打你，你会不会痛痛？哎，你的工会，哎，你喜欢不喜欢我打你啊？不要，那我也不喜欢你打我啊！你先不能打我，哎呀，所以就是安尼。所以讲这个包容足重要。物件包包做伙。哎呦，足好食足香的，啊，人家一行未好食啦。讲实在话是真的啦，不包容。第四个叫做感恩。
0: 感恩。
2: 这个感恩有够重要，够重要。我若出国，啊，个人送一个啊，谢谢你。人看咱老啊，是不是让咱坐位？
3: 对。
2: 啊，坐位我，伊唔让我嘛要紧啦。啊，伊若起来，我说啊，谢谢你，谢谢你哦。啊，来这，哎，少年嘞，谢谢你嘞。哦，伊拢欢喜个啦。
0: 对啊，对啊。
2: 我谢谢唔是讲一句啊，我拢讲两三句。啊，出国嘛，安尼嘞。啊，去大陆嘛，安尼嘞，啊，大陆人足少咧讲谢谢。啊，伊拢会感觉。我咁人冇讲，当然嘛冇讲，因为咱有受，咱有流过嘛。
0: 因遐文化，佮咱只
2: 啊冇讲嘛，啊，咱拢讲谢谢，拢讲感恩，人囡仔含捧一杯茶花，我嘛啊，谢谢你啊，借问咧，你捧一杯茶花，我甲你讲谢谢，你下个捧俾我呗。所以咱咧讲讲谢谢咧，讲感恩是咧对咱家己好呢。
0: 对，
2: 咱啊啥物件啊？像伊讲啦吼，有一个朋友啦，真腰受骨，上一上迄种，迄个啥，迄个荔枝啦，好，迄荔枝上加两只大粒啦，嘿，恁敢要相信真诶呢？
3: 夸张
2: 诶，荔枝。他在荔枝拢出到两分焦能，即个荔枝是咱那鸡两个啦，惊死人哦！啊上去，啊咱食着，唔是好食，歹食，真当然好食啦哈！第一句，咱来跟卡电话，哎呦喂啊，谢谢你哦，你看我这家伙的物件啊，好，这问的一条条做欢喜无？
3: 欢喜哦，
0: 欢喜，
2: 啊也以后个家来呗，
3: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2: 笑个笑，这个就是亚迪啦。
0: 哎呦，哎，无一定有啊，哎，无一定，哎，你也看，哎，无一定的哟，
2: 哎，
0: 无一定的。
2: 哦，黑荔枝有够大片的啦，我刚才看到黑啦，黑明明都黑美国荔枝啦，那侬讲较大咯，
3: 对，美国的
0: 呀，哎呀，
2: 惊死人！我朋友一个看到大家嘛，惊到阿尿喂啊，多咱家来煮三四两，三四杯多。
0: 系啊，
2: 哎哎、啊，当时出来，
0: 嘛是掉伫台中呀，
2: 台中家，安尼哦，
0: 哎，真少呢，迄位拢七早八日早去订。现金拢提一摆吼，
2: 安尼哦，
0: 佫无通好提着。
2: 安尼哦，哦，啊，今仔咱收着，咱看着第一个咱先惊着，第二个咧足欢喜的，啊，足欢喜，咱就紧敲电话讲，哦，收着啊，惊死人，老爹来只大粒，阿妹食的就佮讲，哦，够好食，啊，其实阿妹食，
3: 阿妹食，哈哈哈哈
2: 哈，哦，伊咧无欢喜咧，哎，伊话哎，阿哥佮叫你，阿哥佮叫你，啊，即个咱输啊赢，
3: 嘿。
2: 当然，哦，伊嘛赢，伊嘛欢喜啊！伊送咱物件，爱爱咧送的，迄个叫做喜亚弟啊，恁记咧哈？有，安尼啦。所以，即最爱喝爱甜爱感恩啦。
0: 对，
2: 咱拜佛做，拢讲存好心，做好事，说好话，
3: 是
2: 啊，就是安尼。
0: 啊，所以哦，我讲哦，伫这个时阵有足济阿爸吼，拢咧等待讲恁在今日是谁。因来甲讲一句，讲爸爸，我爱你，感谢爸爸你的辛苦。虽然是感觉讲这是无啥，唔过听起来也感觉真温暖。
2: 当然哦，唔免开钱哦，啊，是大人个会欢喜。
0: 嘿，对。
2: 这咱做子孙的爱好者，咱囡仔的时阵啦，是安那咱讲会出来，大人就讲不出来，因为你囡仔时你需要伊，啊，你就会讲爸爸我爱你，妈妈我爱你，
0: 啊，搁揽咧金哦，
2: 哎，啊搁揽咧金，啊无看到了，安尼吹，啊，即个一个大你一个无需要伊，你袂记啊，
0: 哎呀，对啊，
2: 哦，这是唔对的，咱爱会记得较早，咱安怎，咱安怎人，咱安那咧对是大人是大人，安那咧听来，咱因为老啊，
0: 有足侪人拢会尴尬啦，
2: 尴尬
0: 讲哦，囡仔时阵啊，伊拢会感觉讲，妈妈较好，吼，伊拢敢那拢妈妈咧陪伴咧，其实哦，阿爸哦做个一只敢那牛咧，因为阿爸哦。

0: 爸，我是想受你，所以哦，不是爱想着这个阿爸阿母啊，对咱的这个付出跟这个照顾。今天伊有你安尼成长这么熬着哦，不是你熬。细汉的时阵无爸爸妈妈甲你照顾，
1: 拥有。
0: 哎，你闹今仔日，对不对？早你都对哦，啊，所以讲为人哦，一寡囡仔是谁哦？家己成就啊，家己成功啊哦，伊就听讲，嘿，我家己熬的呢。嗯，你呢？侬也不要读册，可能我也要读呢。我跟你搞的呢，
2: 我跟你讲啦，
0: 就是啊，呢，
2: 跟你搞的嘛有啦，
0: 嗯，
1: 是，
2: 但是因为囡仔细，你要大，到底是大人拥有，啊，拥有起来，来，我跟你讲讲跟你搞啦。我嘛是是大人，是大嘛，哈，
0: 嗯，
2: 但是我老爸、我老母饲我的囡啦，
0: 嗯，
2: 我有三个兄弟啊，啊，两个姊妹啊，啊，我这五个哈，
0: 嗯。
2: 哎，拄好我上有成就，
0: 嗯，
2: 啊，我的个性甲恁完全拢总无同，
0: 嗯，
2: 啊，我细汉吼，
0: 嗯，
2: 就是人咧讲，恁真足听，恁真足听，我细汉就是恁拢夹滴个咧讲迄个阿爸囡啊。

0: 哎，我阿爸你咁仔啊，
1: 足济哦，足济家庭吼，弄迄个士大人吼，不看好这一个哦。
0: 讲真哦，啊你
2: 讲上呢度，
0: 啊公司未变啦，拢讲我牛皮擦骨啦吼。我你这阿哥个细少年的时阵哦，车也唔擦啊，拢去咁样拍烟啊，咧光盘啦，讲只规家喂，只个家叫你摆了了啦，哦安尼啦，啊了你敢知安那？迄阵啊吼，就是我都爱爬，都都足够走回来，袂堪去停啦，停不下来。过冻，
1: 压背嘞，
0: 过冻，你知无？
1: 压背呢？
0: 过冻，
1: 过冻了啦，
0: 过冻啦，痛，停袂落啦。这个压开很咧惊啦，这个绑了哦，
2: 特别激烈啊，
0: 激烈啊，啊不是规身骨拢伤啦。
1: 那个咋跌个嘛压开？你讲惊个错流？
0: 哦，我未记啊，但是应该也差不多啦。我看差不多，差不多。哎呀，啊了吼，迄个，因为我都是讲未听，而且讲未听，我跟别人无讲，头壳嘛无讲，行动嘛无讲，
2: 想法拢无讲，
0: 啊，较早想法嘛无讲，啊，较早吼，因为阮是大人，因是睁开，啊，睁开因在因的生活模式，就是爱听因的，
1: 哎，对啦，对，
0: 啊，因安怎，阮就是安的，你就是爱听阮的，啊，唔是听是大人唔对，唔是听是大人唔对，因为我算较特殊迄个囡啦，
1: 异类，
0: 我讲异类，
2: 我正常啦。
0: 我刚刚阿林在讲，哎，我想我拢无讲啊，安尼啦，哎，完全有足大的差异，我系啊，所以因为我会去爬树啊，会去爬咧爬，就爬东爬西啦，咁头班咧跋啦啦，哦，啊去头班干嘛搣啦，干嘛我得做迄个工过，哦，啊去好鱼啊啦，我都未用未落来啦。
1: 想未到你较早细汉，我那时安尼，
0: 用未落来啦。啊，自己走，我老婆就自己的确不是要掉，别人将就将就。哎，伊咧将，伊是伊哦，伊写了要甲你将，伊惊你车囡仔发生危险咧。
1: 哎呀，
0: 惊你跋落来呢。
1: 哎呀，
0: 啊，去车厢，摔断卡骨呢，惊吓呢，
1: 对
0: 哦，啊你一个诶，去讲台湾物件，人就不是来讲来阮兜咧斗啦。
1: 诶，人不拢来咧斗。
0: 阮老爸嘛，中医师啦，吼。人诶，迄个医生啊，恁囝哦，开，搞好，你搞一个贼啦。嘿嘿嘿嘿，哦，
2: 哎呀，拢来阮家。
0: 啊，我老板，
2: 啊个老板，
0: 嘿，个拢啊去偷乌迄个。哦啊，讲买，我来补，吼，去叫个牛屎跑个打，啊行长啊，啊咧，啊补补嘛，
1: 牛屎行长啊，
0: 哦，迄牛屎吼，牛屎跑个打，啊跑个打，
1: 啊气味落去，
0: 哎呀气味，啊正个行个长啊，
2: 嗯，
0: 偌好食呢，
1: 真的啊无臭屎味，臭屎，
0: 无啦，牛屎完全无味。
1: 安尼哦，
0: 系无味
1: 哦，
0: 系啊，啊就爱变遐有诶无诶，啊后壁就是一个跌啊，不是咧，啊因为阮老母无在了人教教，唔是阮老母唔对，是伊诶思维感觉无同，啊我诶思维吼，超越因真济，啊伊无多人教我教，所以我细汉是工作。我那个兄弟姊妹，我算上过我妈妈玩的，讲者上吊，但是伊敢真正上玩我，嘛不一定呢。啊，我老爸就足听我，伊虽然咧讲我，好啊，不改掠去行会，
1: 行会，
0: 系啊，
1: 是惊你寒哟，
0: 唔是啦，我只只阿爸吼，哦，要行我惊啦，伊都唔知要安那甲讲。啊！啊！今日讲下只牛皮擦骨，
1: 哦，我唔捌听过，人家伊那一贯那真神奇，
0: 跳个狗啊，不是跳啊，石石了，啊，刚头钓鱼啊，啊，今日玩个小拍，命啊吧，故事有够济，
1: 啊，你拢拍呀，拍输卡在，
0: 当然我嘛拍呀，
1: 哦，拍呀，
0: 啊那拍呀，结果我足强啊，你神气是足强，系啊，啊我拢安那咧，就是讲。就是我按那你咧较大长，我就是胆量比你较窄，系啊，啊了我这边我做海流啊嘛，海天有战队嘛，我敢单建成，困做伙，啊做嘛是还阁真歹啦，系啊，啊唔过足奇怪咧，一个这边等来了吼，哎呦，
2: 转型啊，
0: 迄个型哦，条条无讲咧， 直直无讲咧，
1: 直直改啊哟，你个变色菜啊，
0: 传播了吼，阮调人啊，讲要来探听啦，我拢有被甲报呢，你若叫探听来，我就无当你报，我都啊，哎呀，都啊，都啊，咪讲话说死，合作啥？合作啥？几个话说死？
1: 说死，说死。
0: 哦，哇，说的说死啦，
2: 说的说死，
0: 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安尼啦吼，啊说。哎，怎啊吼？因为阮太太因一个表姐都隔离阮那搭，啊，就讲讲因到吼，因老爸咧做中医师啦，啊，迄、那个囡仔吼，啊，你敢探听看卖下来啦，安尼啦，好，我无烦恼的呢，去探听啊，唔参唔参，结果因咧温差咪，安尼啦，
2: 系系
0: 系啦。哎呀，阿伯啊，唔知伊去探听探听吼，讲阿都因兜都未歹啦，老爸真可以啦，阿恁娘啦，阿囝都无消息啦，真啊吼，真啊，迄个上啊，一个高伯啊啦，一个材料听人在讲啦，对对，我那个姐啊，常来讲啊。啊，唔敢听，他们清楚啦，就是先买去寄学起啦，阮惨死的啦，
1: 差
0: 无大无志啦，趁只唔能钱啦，安尼吼，足未
1: 安心咩？
0: 安心咩啦？真啊唔是呢，真啊很靠近呢，真啊很靠近呢。好，我一世人上欢喜就是做恁一对，做恁一对。哦，你甲看卖下咧，我安尼做英语，
2: 肯定上成功诶啊！
0: 职业咧做人啦吼，好，我咧即下接我讲话，迄个标志啦。
1: 啊，无人系讲卖人嘴好累咧，
0: 系啊，卖人嘴吼，开始真正有一套啊。哎，什么新娘嫁行路改紧大多啦，什么新娘的哦，系我不要讲，我若要讲，我嘛要来做唔人啊。啊那咧。
1: 你看的哥啦，
0: 去高官遐啦吼，看到我呢行家发达啦，讲哦，我都好一世人做这对上成功，做这对上欢喜，叫了不掉啦，阿仔吼，阿仔是爱欢乐啊，外面还有，
1: 阿仔当在去吼，我看咱店面无啥工，就当拍，
0: 阿唔知讲我遐混发，哦，阿认真读册，阿认真做生意啊，做头路啊，搞这个家。这个母啊，遮大，因为我在做饼，做骨力，做怕饼，我嘛做感恩，我做感恩就是甲我赚的钱，我下一部分去做公益，
1: 做祖先啦，
0: 去做祖先，所以你们好朋友啊，恁家买物件吼，恁老人拢做着祖先，我讲，
1: 有啊，每一个人拢，
0: 每一个人拢分，因为我那做两行的时阵，我拢会。各一份就是讲这两行哦，啊，讲分享哦，咱家迄个好朋友啦，哦，即系人家，也第身体健好起来，啊，第二，因为咱就是点辛苦赚着钱来做嘅嘛，所以即系功德就是回向好因，哦，好因身体健好起来，合作更加保庇，啊，好家在我都生活就好，中能，啊，成足强，系啊，阿阮兄弟姊妹啊，吼，阮查足济足济，阮分水人了，好，我就查因足济啊，非常济，系啊，
1: 所以一个成绩都一直造出来啊，呢，
0: 是，啊，所以我你讲不管安那，啊，咱嘛拢爱感恩是大人，
1: 对啊，
0: 我感恩是大人，啊，以我大人讲教，无人讲教，当时你可能是一个特殊的囡啊，但是你嘛是爱感恩，对。每一个人拢是啊，饮水爱思源，
2: 对，
1: 饮水思源吼，所以咱的好朋友爱感恩啦，爱感恩啊！我咧讲哦，即卖老的吼，食个即卖来哦，一百年纪啊吼，迄位行路路咁要敲鼓，行路行未起足济呢，有足济啊，所以讲老啊像安尼哦，我咧讲等咧，五中医师。这里起码哦，这都
0: 换过来讲，哎，
1: 这爱过来讲一下。
0: 好，专业的，好，再来讲一下专业的，好，您听。
1: 那咱电话拨这里，
2: 空白空空空，我数三二一。

0: 来一顿冷不带外公五担，
1: 哎哎，是是。
0: 人听伊吼，卡来讲啊，讲阿爸恁五担是安那，干那来只为人生效啦。啊，唔安尼介绍者，我咧等咧。
1: 我今日是来做节目嘅，唔是来做生意嘅。
0: 无、哦、啦，人就敢安尼讲哦，人咧期待个等待啦。
1: 因为吼、哦，难得嘅机会啦，我红车做特别来宾，结果我即个搞话拢我在讲啊。
0: 嗯，
1: 系啊，
0: 啊，这个个性啊，
2: 是要让你来讲者啊。
0: 个性啊，啊，个性无法度改啊。
1: 啊，无法度难改啦吼。
0: 对啊。
1: 那阮那阮呢度咧讲嘅讲。讲那个本性难移啦，讲、什么人改不了吃饭啦、啊国改不了吃屎啦，哎、啦，啊，阮一、那个一、那个朋友在讲，做有意思啦，伊讲每一个物件万不改有伊的性，改有伊的灵啦，哈，伊讲你也像一只狗啊，哎、欸，啊狗的爱食爱食大便嘛，哈，啊只狗爱食大便的时阵哦，你不爱好食，啊、你叫伊卖食，是不是较戆？
0: 嘿，
1: 会较戆咩？
0: 对啊，较赶走啊！
1: 嘿，啊赶走也个走来要食咧。
0: 哎呦，
1: 啊你来要个较戆，对不对？
0: 嘿，
1: 啊个咩个戆，对不对？
0: 嘿，
1: 你敢知啊？伊嘛袂爽呢，伊要食你个戆，伊嘛袂爽呢。
2: 我食我的，
1: 你心内咧安那想，你敢知啊？
0: 伊讲嘿嘿嘿，安
1: 尼。哎呀，你唔好食，系太哥嘛。啊，伊要食。伊会加两个嘛，啊你甲讲嘛，对吧？啊你若甲讲的时，伊心内伊心内伊是误会，讲，嘿，啊你怎么咁么小笑？所以无讲，个人的思维无讲，你若讲别人一定爱讲你同款。
0: 对对对，
1: 你狗啊，你甲讲一足自然的呢，
0: 是
1: 啊，我要食一部菜，你咧咁么笑，对不？啊结果咱唔是安尼嘛，所以讲好朋友啊，你会记诶，唔能别人。咱是安那，咱别人都一定是安那，绝对唔是，绝对唔是。要啊，存好心，讲好话，做好事的对。要。
0: 啊，咱来过等
1: 诶，
0: 等你卖去讲去边啊去啊。人都已经讲啊，伫遐咧等啊，对无吼？啊，你安尼哦，嘛，今日我感觉你来介绍一下吼，咱诶立案诶代表作
1: 啊。啊，来，
0: 出名个安尼。
1: 好简单讲啦吼，那我立案这个公司啦吼，已经买50栋啊，前我退伍。啊，听我开始迄阵啊，就丢币啊嘛。哦，啊，我这生肖尾啊，惊敢买一间厝，敢买一块块来做，做甲真买50栋啊。哦，啊，这50栋来，阮上出名诶，大家拢知影，电视电台，大家拢捌看嘛。可能捌听过我声音啦。有大部分大家拢捌听过，阮老都是古乐二仙家上出名。
0: 系啊。所以你出去，人唔是叫你五担，迄个古乐二仙家啦。
2: 迄个未加啦，
1: 公司在因叫啦，公司嘛叫啦，我当然嘛叫啦，哦，哎，加大王啦，哦，公司在叫，公司在叫，我当然哦，
0: 对吧？系啊，啊，这个加哦，你简单介绍者，咱的加上介好就是爱细米嘛，
1: 啊对，
0: 我你讲加，
1: 讲到这个加啦，阮都已经做200栋啊，就这个道光道光的年间，阮都有记录啊，加阮囝。我已经第六代啊，第六代啊，所以讲空家阮兜迄个姻缘真深。我前几年时阵，啊，阮老爸兄查，阮拢兄规咩规日咧，阮拢有斗三工，
2: 斗做着，
1: 然后斗做着啦。啊咧，甲进啊，200栋有记载，啊，伫咱这个市面上啊，只有大家拢知影讲立安的家。人伊拢讲阮诶上好啦，啊，我不安尼讲啊，因为即个我伫个厂咧做护理师，就大家拢讲我足好诶，我人缘真好啦，啊，所以我未使讲我诶上好，你是人家讲诶，哦，你人家讲诶嘛吼，啊，因为咱即个家会遮好，从古早啊家会出名多，来，我讲互咱所有听啦吼，是安那咱即个。家会出名个，这个经营啦。这个家古早伊个名，哦，伊个名不是家，不是李仙家呢。
0: 啊不，
1: 伊叫做延年益子归路。
0: 哦，伊就是讲食了身体好啦，佫会生囝啦。
1: 哦，对对，延年就是讲延长好
2: 退休，退休啊，退休会较长啦。
1: 啊，一直就是讲咱食了退休会较长，叫延年。啊，一直就是讲会生囝，
2: 生囝哦，
1: 被生囝就是你的颈椎来
2: 保护。
0: 对对对，对哦。
1: 啊，过一骨碌里先加，好啦，来，咱来讲延年。
0: 嗯嗯，
1: 哦，延年就是。延长咱的年
2: 延年益寿了。
1: 啊，我自己干，我拢伫个电视顶管在讲，电视顶管在讲啦。啊，讲全世界上播的叫做运动。
0: 嗯，
1: 好。啊，卡头决定人的退休。
0: 哎，对对。
1: 卡头嘛。
0: 嗯。
1: 啊，这个卡头哪派去啦？哈。嗯。你就袂运动啊。
0: 系啊系啊。
1: 厦门的你要过偌久？
0: 嗯。
2: 对。
1: 啊，不是单单我安尼咧讲尔，系伫国外这个报章杂志，哦，包括咱国内一挂研究网络顶挂拢有写，啊，是第二粒的心脏，
2: 是
1: 哦，这个第二粒的心脏哈，
0: 嗯，
1: 哦，所以讲，来，你定来个接一个哈，这第二粒的心脏，哦，
0: 嗯，
1: 你那是较用，
0: 嗯，
1: 较有咧运动，较久你就活去，
0: 嗯，
1: 系啊，
0: 系，
1: 啊，所以讲这个，这个。加，
0: 嗯，
1: 所有啦，对着这个卡头，第一好用的，
0: 嗯，
1: 哦，退化的，
0: 嗯，
1: 咱这个胃药，
0: 嗯，
1: 胃药这有点有效，胃药骨肉里先加，
0: 嗯，
1: 胃药的哦，
0: 嗯嗯，
1: 哦，无其他
0: 代替，补充加一钙质嘛，
1: 哦，补充加一钙质嘛，你卡头那出问题，你就袂运动啊，
0: 嗯嗯，
1: 啊，你啊卡头出问题，你规身骨拢卡嘛，用伊的。加是活性的，伊是流动的。
0: 嗯，
1: 爱流动的哦，咱这个卡头在滴入咧磨损的时，也滴入来补充，所以微血骨拢强嘛。
0: 嗯嗯，
1: 哦，爱你这意思哦。
0: 对对对。
1: 啊，那是这个卡头有啦哈。
0: 嗯。
1: 你个找天找地找个什么德一个啦，什么美国原装的啦，无一人对加会掉啦。
0: 嗯。
1: 无啊啦，无啊啦，这卡头也无一人物件。
0: 这是对高诺的偏亨传来安尼啦。
2: 来，祖先是偏亨哦，还是假？
1: 假唔？祖先，
0: 嗯，
1: 祖先未甲咱骗啦。祖先你就讲唯有，
0: 嗯，
1: 人家，
0: 嗯，
1: 哦，延年益寿嘛。
2: 是。
1: 哦，啊，未敢讲别项。
0: 没有，即卖为人的改良。什么因的家无错亏啦，吼、哦！你这家一定有诶嘛，那也不。
1: 家的做法就是安尼啦，讲甲天，讲甲地，你就是爱认迄个出名诶牌子啦。
0: 嗯嗯嗯。
1: 因为你讲诶人啦，
0: 嗯，
1: 因拢嘛讲因诶上好，
2: 是、嗯，
1: 但是我无讲我诶上好哦，
0: 嗯，
1: 我是要甲人家讲啦吼，你要选择家。你就是要选择迄个出名的公司，
0: 对，
1: 然后啊有品利好诶，诶、
0: 嗯，
1: 政府有。
0: 认证
1: 诶，发酵诶，
0: 嗯，
1: 系啊，
0: 嗯，
1: 政府若无发酵，迄啲假咩？哦，我足钦佩你有迄个胆量，
0: 嗯，
1: 哦，哎呀，我个买着较俗，你买着假啊，什么较俗？
0: 啊，
1: 迄个有当时啊，网络我随好你类啦，吼，啊，阮这是假公司诶，大家拢知影阮这间诶，
0: 嗯，
1: 系啊，啊，阮这药品诶，
0: 嗯，
1: 啊，药品刚好别做哦，
0: 嗯，未使啊，
2: 未使
1: 啊，啊，所以讲，唔当单啊去听。啊！喺电台啦，吼、哦，喺欧白讲，
0: 嗯，
1: 啊，你个认大公司，
0: 嗯，
1: 啊，大品牌，啊，有药品厉害，这唔只个是真诶，
2: 对啊，
1: 所以买家无要脸，哦，得认认。
3: 看到花香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香广播电台。
4: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大家好，我是水果娘。
7: 大家好，我是烟斗兄。
6: 今仔日经过贵宝地，有一件真重要的代志，要来讲给大家听，就是饮酒千万唔通开车哈。
7: 喂，这是基本常识，大家拢嘛知。
6: 那安尼你敢知影？只要是有饮酒开车记录的车辆，后一年的强制汽车责任保险要加偌济钱呢？
7: 2000。
6: 嗯呐、啊，要加3600块啦。
7: 哎呀，朋友啊，你听。 听看卖，一届加三千六百块，那是一直饮酒开车，就一直加，加够你冻袂掉哦。
4: 所以大家一定爱记，饮酒唔通开车，
7: 开车嘛唔通饮酒哦。
5: 提醒你，为着保障家己甲别人的安全，饮酒了后，请你坐客停车，也是请朋友载你回去。千万唔通开车上路，卡边发生意外。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8: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大城位在江化县上西南的角落，也是落水溪出海口。大城是典型的风头水尾，行在大城，只感觉风大个真惊人。风当中也阁带着台湾海峡的沙，落水溪由南边入海，真丰沛的水源却是无够好供应到出海土地。是阿是大城乡民，
9: 一年四季风真大的大城，位置在落水溪出海口。在拥有全国上界大的大城湿地，更加有全国上界大的零食拿，四季土豆阿爸甲黄金拿卖出上济，有闲再来大城坐哦。这当阵是暗时七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欢迎广播电台。

0: 只有上我妈妈的歌，所以哦，咱呐关心的阿爸阿妈就要关心的阿母啊，
1: 哎，
0: 阿爸跟阿母啊两个健康，两个会当手牵手，哦，安尼啊，
1: 哦，
0: 哎呦，
1: 啊电话个接一个啦，哦，
0: 电话电话，好，哎呀呀呀，
1: 啊，
0: 啊，这样的电话接袂离的，好来，啊，好来，所以哦，这无要紧啊，都安尼，咱有咧讲，哎，像安尼，若无去注意着。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有辛苦无？一公有，我较早饲恁嘛，真辛苦。恁阿公阿妈饲我嘛，真辛苦。所以爱报答爸母恩啦。啊，爸母恩要报答来，我甲恁讲上介好诶。上介好就是爸爸妈妈健康快乐，无病无病啊。
0: 对对，
1: 这个是上好。
0: 嗯，
1: 啊是啊，老人绝对有病有病嘛。
0: 嗯嗯，
1: 啊你不要无病无病。
0: 嗯。
1: 好、哦，你就是爱好去运动，
0: 嗯，
1: 有在那能运动，
0: 嗯
1: 啊，啊要运动讲较紧嘞，拢行着路穿白白嘞，
0: 嗯，
1: 行着路足艰苦嘞，
0: 嗯，
1: 啊脚头未行嘞，
0: 嗯，
1: 我你讲啊，老大人啊，你艰苦，
0: 嗯，
1: 你嘛艰苦，你嘛无时间，你嘛爱照天队，你嘛爱开钱啦，
0: 嗯
2: 对，
1: 哦对不对？
0: 嗯
1: 嗯，啊你那唔想一个办法，
0: 嗯，
1: 哦你的爸爸妈妈家己会当安尼。去游山玩水，
2: 像
1: 阮进，阮七十几岁啊，阮世界咧行，阮嘛去咧爬山咧，去阿里山去达达，诶，这两天落雨，落雨，阮太太不爱我去，
0: 嗯，
1: 啊，我嘛是讲拢去咧爬山咧，
0: 嗯，
1: 那像阮咧无爬无听，
0: 嗯，
1: 哦，安尼唔只较对，
2: 是，
1: 啊，要无爬无听，就是爱学运动，
2: 嗯，
1: 啊，要学运动咧，啊，你得先做侪钱，啊，你嘛心情嘛加足好，
0: 嗯，
2: 对，
1: 迄种赚诶，
2: 嗯，
1: 啊，第一个经济啊。你就是也卡头，
0: 嗯，
1: 也碰扑啊，也过好，
0: 嗯，
1: 就这两行啦，这两行，我伫个电视电台，我嘛是拢讲这两行，我得食这两行俩嘛，
0: 嗯，
1: 系啊，得食我都食过卡头诶，
2: 这个上重要，
1: 啊，上重要诶，啊，过碰扑啊，
2: 嗯，
1: 啊，碰扑啊强，我就叫你行路啊，
0: 嗯，
1: 但我爸啊，我叫大哥啦，哦，大哥大哥，我话你。你下下叫呢？算唔得下下叫，
0: 你
1: 安尼呢？
0: 嗯，
1: 啊，你唔来像我安尼，人啊叫你伯啊，你讲叫大哥啦，叫伯啊，快点个，对，
2: 嘿，
1: 哦对，
0: 臭肥，
1: 嗯，哦啊，你的爸爸妈妈没有像我安尼，一打咩 A，
0: 嗯
1: 嗯，对 A
2: 是
1: 哦，就是爱食，
0: 嗯，
1: 加，
0: 嘿，
1: 加卡头过好，
0: 嗯，
1: 啊爱食皂苷，
0: 嗯，
1: 哦。那蓬勃啊，够好。
0: 嗯，
1: 安尼你著加足些时间，能来做你的事业。
0: 嗯，
1: 心肝头你也加足听话。
0: 嗯，
1: 啊，因啊去看看医生。
0: 嗯，
1: 伊嘛爱开钱啦，共款啦。
0: 嗯，
1: 哦，啊，你不如。
0: 嗯，
1: 哦，
0: 嗯，
1: 你看多几人较对，你开心来想一个，你唔知啊。
2: 嗯，
1: 系啊。
0: 啊，是讲个中医师，是安怎吼？咱亲像讲卡头碗，这骨头的问题，筋骨的问题吼。为什么古老的客较早就拢流传来吼？我食这个物件吼，也当来补充到伊这个营养素，是安那那遮厉害呀、啊！
1: 我跟你讲啦，
2: 咱
1: 这药店拢写得真清楚啦，
0: 嗯
1: 哦，因为伊讲专治咱南湖金丸鱼笋，
0: 嗯，
1: 金丸鱼笋，伫咱中医来咧讲啦吼，精气神嘛，
0: 嘿、
1: 嗯，哦啊，因为、
0: 嗯、
1: 啊要补骨头的神主骨、肝主筋、神主骨，
0: 嗯、
1: 哦，伊这就是其实啦，
0: 嗯
1: 啊，咧补骨头拢是补肝肾的啦，
0: 嗯，
1: 系啊，补肝肾的啦，
0: 对，嗯、
1: 所以因为讲了伤过复杂，人家听无啦，
0: 嗯，
1: 所以恁咧继续讲。剥骨头，伊就专门就是咧剥骨头。
0: 人讲心主骨嘛，
1: 哎，肝主筋心主骨，
0: 哎，对对。啊，所以讲你心
2: 骨就是爱顾肝心。
0: 系啦，啊，你心那个顾好，咱的精髓就八种嘛吼。
1: 是啊。
0: 啊，你人精气神就好啊。啊，所以讲心主骨，哎，你骨头嘛用安尼啦。
1: 是啊是啊。啊来就是运动嘛。
0: 嗯嗯。
1: 天空白药恁只食会着。
0: 嗯嗯。
1: 天空白药叫做阳光空气水。
0: 嗯嗯。
1: 哎，天空白药不多些啊呢。
0: 嗯。
1: 大家拢也惊孙呢。
0: 嗯。
1: 啊，你买。 要摕食的钓鱼药啊买，嗯，跟你的修为有关系嘛，嗯，哦，看你安怎要甲争取啊，
2: 是，
1: 啊，你跟你的修为，你若唔差伊，嗯，哎，伊嘛无法度呢，你家己有爱，
0: 嗯，
1: 哦，啊，你若要爱，就是几几个，
0: 嗯，
1: 骨头，
0: 嗯，
1: 哦，你的卡头，卡头啦，
2: 嘿，
1: 哦，啊，因为伊这药店写甲足清楚，
0: 嗯，
1: 专治骨质不良，
0: 嗯。
1: 骨肉离线噶，专门专治骨质不良，骨质不良在咱现代叫做骨质疏松。
0: 哦，
1: 爱讲骨质疏松应该听有啦。啊，咱因为咱中医是爱讲骨质不良。
0: 嗯，
1: 嘿，哦，啊，胃药，胃药这边俩，
0: 嘿，
1: 无一样物件会安逸啦。
2: 嘿，
1: 啊，会讲啊，我食，我拢有咧食钙，我咧讲钙跟钾是无同的。
0: 嗯，
1: 一个那阿蒙头，一个那锁啊。
0: 嗯，
1: 哦，啊，这样物件是胶钙拢有，
0: 是
1: 贵如二仙胶内底胶跟钙拢有。
2: 嘿，
1: 哦，啊钙啊，你阿蒙头无锁是袂掉的。
2: 嗯，
1: 哦，啊钾是迄个流动的。
0: 嗯，
1: 哦，流动的也调整。
0: 嗯。
1: 所以你那卡头感觉卡卡掉，啊，你就规身骨拢翘嘛。
0: 嗯
1: 啊，去崩解就知啊啦。
0: 嗯
1: 啊，胃吼，因为伊这无声无息嘛。
0: 嗯
1: 啊，搁在你这个药店的记载吼。
0: 嗯。
1: 这网络上拢有，不是我甲恁哈哦。
0: 嗯。
1: 这个缺钙的人呐、啊、吼。
0: 嗯。
1: 骨松的人呐、啊。
0: 嗯。
1: 哦，有15%的死亡率哦。
0: 嗯。
1: 15%哦。
0: 啊，这骨头啦，无无先出力拔倒哦。
1: 这不是我甲恁哈哦。
0: 哎、
1: 欸。恁该去看，该、去看迄个网络，哦，去看迄个医学报道。
0: 嗯。
1: 啊，那是迄、那个骨，迄个骨松较严重的啦吼。
0: 嗯。
1: 有50%的死亡率咯、哦。
0: 嗯嗯。
1: 啊是啊，那伊讲那个骨松会死亡，伊、的死亡率是比癌症佫较悬咯、哦。
0: 嗯嗯。
1: 是，就是因为你无运动。
0: 嗯。
1: 啊，你只要无运动，你的骨肿瘤会退化。
2: 是。
1: 啊，退化你的生命在消耗中。
0: 嗯。
1: 哦，唔是我甲恁吓的。你家去看看网络就知啊。
2: 是。
1: 哦，啊，你等下各机体吼、哦，一直衰弱，一直衰弱。
0: 嗯。
1: 啊，一个出问题，啊，你命就去
0: 啊！啊，对，
1: 哦，命就去啊！哦，啊，你爱要活较久的无？啊，你爱要恁爸爸妈妈活较久的无？啊，唔免你安尼晦气来甲面对，
0: 嘿，哦，是大人爱过健康
1: 啊！你那是大人呢，身体无好，你请一个外头一个月嘛爱20000外块啦，哎，哎，卡还要算嘞，
0: 对不？人家听又不算我听嘞，要请一个来30000块啦，
1: 2-3万呢？
0: 啊，你也看。我都唔免，我身体那个过好，像平常时啊，咱都安尼抱咧抱咧，看咧看咧哦。伊讲哦，我都安尼哦，买一个吼，买到时我唔免请我了咧。迄30000块性格，我主意20000块来开刀，我阁有存10000块个。
1: 哎呀，你都请我了，一个月2个月的钱。
0: 嗯。
1: 啊第三个月免阁开啊啦。
0: 嗯。
1: 你都请我了2个月的钱来回食家。用一世人，
0: 嗯，
1: 啊，你也好阿伯，也好阿伯，我问你一骨头，
0: 嗯，
1: 啊，你各位恁爱知，
0: 嗯，
1: 你要各位骨头好，也当时给你走，为我肿瘤骨也当保持健康，提供别个药啊，滴来滴，我你讲唯有骨肉里先加，
0: 对，
1: 哦，
0: 嗯，
1: 就是骨肉里先加，你无啊啦，无啊啦，你个找什么都无啊啦，啊，唔能听人安那讲，安那讲，也拢无效啦，
0: 嗯，
1: 有啦，哎呦，只有肝。
0: 你五条意思，你也看我像安尼这个肝呢，你甲看哦，你安尼已经经过遐尼啊济所在吼，啊，所有足济人经过吼，好诶，这个见证哦，你应该嘛拢足济。
1: 好来，我真简单过来分享一下啦。我台南市，
0: 还
1: 找阮卫生局第四科诶科长，好、阮第四科诶科长就是专门咧解咧关关诶迄个药啊药效咁只。
0: 物件卖了有是无？
1: 哦，药房有书的啦，有书家啦，啊，伊本身有这书，有啊，因某嘛有这书，哦，啊，伊是退休啊，哦，吴明辉吴科长，啊，这个科长哦，因为做人真好啦，所以退休了呢，啊，伊伫这东山的山来，伊伫遐咧在家比，伫遐咧休闲，啊，因为你做人好，我唔只系去小吹，啊，我有一届去吹伊啦，我一看到我足欢喜呢，一看到我就讲。讲，咁问我讲，啊，你是要食咖啡，要食茶？我咪，甲我嘛来食嘛，要食咖啡。
0: 嗯，
1: 去东山的咖啡哦，
0: 出名，
1: 出名。
0: 嗯，
1: 好，你老去东山爱去啉哈。
0: 嗯，
1: 啊，即个伊就，我头讲阿祖人啊，你甲煮只乌咖啡出来，我用，嚯，迄地来滴咧煮，我搞到边头旁边啊，
0: 干那边头旁边。
1: 啊，即个来即个乌太太呢，伊甲即个咖啡泡出来，我看一个，煞惊一个。
0: 嗯。
1: 因为
0: 内面有加抓呢，
1: 因为哎，伊刚好我看伊吼，伊走路两只脚开开，啊，一只手插伫腰链，一只手呢旁加边，旁加边，啊，只旁加边的时阵哦，啊，佮再穿，佮佮看一下，啊，佮穿第三，啊，我想来想，哇，可就这厉害啊，七十外岁啊，佮会当我做人走路脚开开，够厉害，结果看佮真的哦，佮穿第三，我老公，哎呦，适合你跋倒呢，哦，那是跋倒啦，啊，不你是安内讲，哦，我一个腰已经痛十几档啊啦，我伊腰痛十几档啦，因翁是卫生局的科长呢，伊本身嘛有这书呢，安尼呢，我讲啊，你拢无去了医生看哦，讲太无啦，安尼啦，讲咁看讲哦，我唔管啊是偌严重来讲，洗扫涂家勉强啦，洗涂家无可能啦，
2: 啊那未落去啊，
1: 那是迄个洗衫裤较早旧的。哎，那洗衫裤摕这边洗洗，要摕过来这边脱水，下袂过来啦。安尼啦，啊那底下咧徛咧煮饭哦，吼，一个腰脚要断去啦。安尼有严重无？
2: 有哦，啊，真害哦，
1: 吼，真严重。啊，搁有咧，搁有咧，伊讲尤其暗时啊，吼，夭寿啦，暗时一个腰脚要断去啊。
2: 多加嘛唔是，
1: 多加嘛唔是，系啊。伊讲啊，一个腰脚要断去啦，拢无在那拢困啦，所以说话平时做歹啦，恁要接触出国关拢。不爱去，还是有影。坐车未坐，暗车未困，一出国是咧折磨啊！啊，所以哦，啊，我讲你无去用看呢？讲有啦，都看个吼，都唔知啊。
2: 要看啥？
1: 看啦！看啦欸、啊，你咧做，恁两人我拢咧做有这书啊，拢咧书谁书，拢恁到咧管啊？你放假呢？
2: 嘿，
1: 安尼啦，
2: 对啊。
1: 阿姨讲啊，都无法度啦，嘛看个啦吼。我讲啊无。看你有法度，看我啦，
2: 我讲买咧，
1: 我讲我有法度，但是爱时间，伊讲爱偌久，我讲爱三个月，伊讲三个月通啥，我食咖，伊讲食过啦，无好啦，伊甲讲伊食过啊，无好，啊，我讲三个月有好，伊讲啊，那三个月讲三个月个三单。伊嘛要食啦，你刚讲有第个人咧，安尼哦，讲个三等伊嘛要食咧，呀，安尼啊，
2: 食有效诶，
1: 哎呀，结果吼，这个科长讲啊，你著食别，我你著食别人诶，你食我诶，看卖啊，安尼你知吼，结果科长吼，佮讲讲伊啊，你会较好用，我说明我系较好用，我安尼甲讲，我阵当恶果嘛，当小路足好嘛。哎呀，啊，伊拢知影嘛？我讲你知你我靠你冇听人咧风声，安尼啦，伊从我来工厂，伊从我咁我来工厂，从我提家，啊提家吼，我讲叫伊提三斤食三个月，伊讲嘛先食一斤看麦啊咧，看麦啊，
2: 看麦啊，
1: 安尼啦，我讲哦，我哎那迄个提一斤咧，我拢无自信，因为安那讲咧，伊袂认真食啦。啊！你听，伊做科长，我歹势讲啦。哎呀，伊都无下决心嘛，你就是要下决心嘛。啊！了，我想啊，歹势伊咧做科长，讲好啦，好啦，好啦。结果我叫一工食一袋，叫一工食一袋，一工食一袋。啊咧，一礼拜啊，我打电话去吼，伊讲，阮某讲也无好啦。
2: 啊，到要紧。
1: 哎呀，我你讲沙当老好，你嘛要食，一礼拜，
2: 对不对啊？对，一礼拜尔，
1: 两礼拜够啊啦。我咧甲讲啦，讲，我甲问讲阿姐咱啦，伊讲，我无，讲食了咧胃脆啊，无嘛是，我有出破破味，我拢无好啦，讲两礼拜拢无好，安尼啦，我你讲沙当嘛要食，只讲两礼拜尔，好，较认真食咧。三礼拜到啊，哦，伊个讲安那呢？我甲打电话，伊讲讲即个真正唔食啦。我嘛是可以顾诶，你讲三单呢？即个三礼拜你还佫唔食？安尼啊，佮食佮食佮食，我拢阿掉。足济人食，伊个拢安尼。拢食咧，啊停咧，食咧停咧。足济人。
0: 阿伟呐，食了小可有较好啊吼。
1: 阿豆食。
0: 哎，对。
1: 嘛咧停，所以足侪人安尼都上课，叫因老婆安尼， 四礼拜啊，特别一个月啊嘛，我敢问伊妈讲，无效啊啦，食个要食个要吐啦，因为你就是无效，伊无好，所以伊才会感觉胃啦，
0: 系啊系啊，
1: 安尼啦，
0: 系啊，
1: 安尼了啊，我嘛是一句话，你讲三冬，阿进达一个月尔，
0: 系啊，
1: 我你讲足足多好一个月，因为伊个一斤多食三十二公，一个多。多少吃尾啊？吼，多一个月到啊。一再时起来，跟老公讲，老公，我昨天晚上比较好睡觉呢。安尼啦。啊，唔知是要好困，还是腰卡比较酸痛？这问伊要好困，就是是不是腰卡比较酸痛？当然好困。
0: 对对，较好困啦。
1: 第二天，伊讲，老公，我真的腰有差了呢。
0: 哎呀，
1: 安尼啦。吼，副科长赶紧过来药厂，个提两斤，伊出来有个甘蜜的卡草，伊都用做位咧食，伊原来迄阵落加卡草，伊都用两行咧食咧啦，结果安尼三，伊卡草伊都用食五罐，加食三斤，食三斤了，伊这个腰疼十外当，从啊念起来，伊搁再来提第二个三斤，卡草伊都用多食十罐，多好食六个月，食六个外月，甘能去万里长城佚佗，个比较个白，嗰啲哦，去到阮临安坐伫咧桌仔顶讲一句话，足经典咧，伊讲，那以后哦，拢像咱临安咱个家人，那照起工作，嘿，都免惊食无好啊啦，科长你讲诶哦，后盖我伫电视电台拢要讲哦，伊讲暗时咧咁平咧，都系袂使讲，所以我从今以后我伫电视电台。拢讲卫生局，台南市卫生局第四科退休的吴科长，一讲诶，讲那药啊，拢像你按家人啊照起工作，迄落免惊食不好啊啦，安尼有穿无？
0: 熟悉的
1: 穿，骨肉比先加有穿无？
0: 穿啊！
1: 所以这个骨头腰啦吼，咁卡头啦，你个食天食地个手术的感官的舒解啦，你个手术了以后嘛是爱食这感官细只多年来，嘛是感官啦，听歌啦，都唔免个考虑其他，哟，安尼好朋友，恁我希望恁爱听你咪，
0: 所以咱真济朋友讲知啊。伊食咖，伊就讲啊，真正唔是讲食一斤吼，特别偌厉害安尼啦。
1: 啊，我咧咖，真较早，伫亚地家都是一斤，就是一万两千八，拢无变啊，咁么几十档拢无变啊，啊物件起遮济啊，拢无变啊，啊电视，你老咧看电视一万三千六嘛，啊所以讲，
0: 咱来计亏，
1: 你爱玩屌啊啦，
0: 你爱计亏者，咱来计。好来，这样呢，隔开者，咱尽力广告。咱今嘛呢，就是一斤一万两千八。
1: 对，这规则当然不变啊啦。系啊，有人市面上哦，迄比我较慢做的啦，腐败拢卖到万六块，但啊，我也无变。而且呢，我也无变。因为我的量上大。上大啊嘛，我的上出名。所以呢。啊，嘛是咱卖上济，
0: 系啊系啊，
1: 啊嘛是人家上好咯，
0: 系啊系啊，
1: 哟，
0: 系啊，无咧广告，人嘛是一直来啦，都是安尼啦，
1: 啊，
0: 所以这就是咱今日卖一斤一万两千八，
1: 对，
0: 但是我中医师，我这都你头拄有讲到呢，有讲到迄落嘿呢，看咧碰布啊，迄拢安那爱顾着呢。所以这样我讲啊，爱讲个规则
1: 嘛。无，碰不爱爱连我家买啦。迄一盒一万，即个一盒三千六嘞，你定来要甲我讨个，我算唔知。你只要未开，我就知你个意思啊。
0: 唔来，啊你头拄就讲，啊就拢食两行啊。啊，食两行你，你家己都爱食，食又唔免
1: 你食。两行啦，你来加一盒食碰不爱啦，我知啦，你就是要讲安尼啦。
0: 对对对，啊，我咧讲
1: 哦。你拜托诶，好心咧，你嘛咧搞下系。
0: 我等于说我来讲哦，只问咱咧一斤就一万两千八对哇吼，一万两千八，咱来提两斤咧啦，提两斤咧哦，两万五千六对哇吼，咱对迄个碰布迄个吼，都咱互咱的朋友通食。
1: 哦，迄较早诶代志啊，你。
0: 啊，唔系啊，你只嘛较早诶代志哦，只嘛迄个食起拢感觉拢真好啊。
1: 卤卵一粒卤卵在咧起啊，阳春面啊咧起啊吼，
0: 哦，
1: 啊。 你甲看，含拍一个假球，人都要都要扣水啊啦！啊你我这物件拢真本真料，个俄罗斯个出名的物件，啊你常常几十单来拢安尼，我你讲啦，你袂好，我袂好啦，
0: 系
1: 啦系啦，
2: 买啦，哎啦，即马当个唔是你在做啊，系我见啦，
0: 买啦，我讲啊，一斤哦，人个食哦，人个咱的朋友讲啊，唔通干食这一斤多啊？食这一斤哦，人讲一定要食三斤粿，效果才会出来。伊讲我要食多爱安尼食，啊，我即摆是先给你讨吼两斤啦，两斤都迄个食阿妹送互阮啦，碰不歪啦。
1: 十我当前的代志，要跟你讲哦。
0: 安尼啦，我跟你讲哦，人个哦，人个咱个朋友讲哦，
1: 以后你也拢一直要过安尼。
0: 没啦，即个呀，即个阿爸在呢，
1: 对
0: 哦，哎呀，嘿，我讲嘿阿爸迄位都嘛咧捧着那只，捧着那只，
1: 捧着那只，这底家吼，这底家嘛出名，
0: 哎呀，
1: 真轰动，
0: 对啊，
1: 一连升造。干啦，
0: 哎，
1: 崩不坏，崩不坏，
0: 一
1: 十分钟就再输呀。你那那要背关背街，要去运动，十分钟就假了。你家己就知。
0: 那各位阿爸伊讲哦，吼，也伫我那坐头头那公车车呢。我讲你有血压高无？你有血压低无？伊讲无呢。我讲无太安呢。我讲你走干那更加好啦。我讲你哦，康伯你有三粒个食了。滚水一个啉落去安尼啊！哦，安尼
1: 我讲人，
0: 哦，人都安尼加偌舒适啊！所以哦，即马都安尼，即马这偷这算广告咧。咱即马提几加两斤哦，咱都去管，都去管。
1: 要照较早。
0: 对啦。
1: 没啦。我你讲哦，
0: 嗯，
1: 啊无安尼啦吼。
0: 也袂衰啦，你卖讲安尼。
1: 即届啦吼，以后卖去搞歪啦。
0: 好啦好啦。
1: 我今日来做特别来宾，你打铁，你这个拖来。拖来讲下真贵，
0: 我来讲哦，两斤咱就上一阿杯，人生照干对吧？哦，阿哥说了哦，人去加提起对哦，你爱红泡哦，马上有一个保温杯开方便呐。
2: 系啊，
0: 阿你啊，爱个迄个保温杯爱来啊，
2: 爱
0: 个迄个什么料哦？
1: 大行都要停啦，
2: 哎，
1: 好。好啦好啦，来杯两杯。
0: 好，两斤。
1: 我不咧送的啦，
0: 无啦，
1: 我咧算做加啦
0: 加。加的啦，
1: 送啦，我
0: 方便啦。
1: 我这正好用的物件到咧。
0: 方便啦，加的吼，安尼吼，阿哥来。
1: 加会方便。
0: 阿哥来吼，咱那是人诶，拢提三斤以上的有无？
2: 嘿，
0: 三斤以上的啊。
2: 嗯，
0: 咱就放食者较够贵的啊，咱就搁加一斤，三斤的钱提着四斤的加。
1: 好话你是唔得咁高炸，咁我比高炸我食啦。
0: 啊，你那有记条咧？
1: 奇怪，我算唔知。
0: 哦，
1: 比高炸。
0: 我讲，即个感官个
2: 咧。照
1: 照啊！哦，咁接食那个。
0: 后摆即个啦，后摆即个。
1: 你后盖正盖，
0: 系啦系啦，
1: 真嘞哦，
0: 真嘞啦，
1: 你无阿骗哦，
0: 无骗啦。
1: 如果我看你即个面电台咧假嗨，
0: 无，
1: 你不发信咯，
0: 无。
1: 安尼好，我你讲哦，
0: 嗯。
1: 嘛，即不个喊未使，
0: 好，
1: 不喊未使，
0: 这个喊人咯。
1: 你我你三十个人记得好，
0: 三十个
1: 都好啊，无咩话遮啊。
0: 好啦，我紧啦，咱家安尼讲啊，对不？我咧讲哦，咱一共三十个，咱当然是要搁个围落去，搁个围落去，对不？五十个啦，
1: 无爱啦，三十个啦。
0: 诶，我无打波呢，
1: 系啊，
0: 我无打波呢，
2: 跳过咋？
0: 系啊，
1: 讲实在啦。也地较高义啦，啊，迄个凯义较无高义啦。
0: 哎，凯义就讲一百，
2: 我拢无讲呢。
1: 凯义就比自己，我就知要一百。我知影，我看有啦。好，我你讲啦，麦哥讲啊，我五十个人客户哩，哦，啊，五十个以后都无啊，哦，唔同啊，后下物件正好用，佮正出名的，啊，正古来拢总安呢。哦，你真正，
0: 真正，我你讲哦，我
1: 张
0: 医师，哦，这个物件好。咱就是要造福人群，好足济人去吃好。
1: 迄个，
0: 咱两老翁公婆啊，食食用手牵手出去散步。
1: 蹦埔啊，哟，一个蹦埔啊，蹦埔啊，一只嘛真轰动。
0: 哎，对，
1: 迄个你那。到你那食了，刚刚咧未使爽快哦，食了十分钟啊，你咱就再输呀。
0: 尤其我讲，即卖足侪个莫德纳自主的吼，足侪拢安尼捧着那只，捧着那只。
1: 食者，
0: 嘿，正经，你着食两三粒个泰落去，你卡等你着感觉加真爽快。
1: 有，啊，你着一斤呢一万两千六，
0: 一万两千八啦。
1: 哦，一万两千八，我
2: 有。哦，你家己来干，
1: 好加载，好加载。一万两千八，哈，一锅炸得安尼啊。啊，两斤呢，吼，咱个。
0: 不是上班外公，一定想要
1: 叫一个一
0: 班三千啦，
1: 叫一个一块一条，
0: 哎不，
2: 不啦不，
0: 哎别个条，
2: 当好就好啊，
1: 叫一个一块银哈，啊我就给一个啊，啊迄个人生照干好，好
0: 啊给一块，
1: 要一块一块一块，
0: 按到一班，
1: 哎卫生署规定的啦，
0: 按两万五千六的，两万五千六。
1: 啊，一块，哦，这话都这政府
2: 规定，
0: 哦，
1: 有啊哥哥迄个杯啊啦，一块加迄个杯啊啦，
0: 哦，安尼个两块啊，哦，安尼两万五千，
1: 一块
2: 一块对啊，
0: 我那一块，他们只按五斤的啊，
1: 对，按五
0: 斤，哦，
1: 啊三
0: 斤呢，
1: 三斤呢，
0: 嘿，都加一斤，
1: 哟，
0: 嘿。
1: 一个
0: 四斤，
1: 有四斤剩三斤，
0: 一斤，
1: 有，我冇得上嘅啦。
0: 啊，所以讲你提三斤咧，完了，迄个捧着那一个，迄个去压，
1: 我那家底一块银来。
0: 哎，对，人生照干，好，阿家迄个三米六杯啊，弄中午，
1: 五十桌哈，
0: 五十桌，
1: 今日，哦，就是五十桌，我恁欢喜，我卡万无啊，忙买无掉是哇，啊，为什啊？哎呀，你呀，我呀那无，哎，无多，哦，因为这。了钱的生意无条条有，咱未使安尼做。啊，阮这个足出名，恁大家拢知影，恁拢捌听过我，捌看过我的电视啊，捌看过，捌听过我的声音，大家拢捌我。
0: 哟，
1: 阮这老实人，定下拄着这故意人哦，定下拄着这哦，阮真正挡袂掉。
0: 好，安尼都故意安尼哦。
1: 好，安尼，人家你就赶紧哈。
0: 哎，好，空八空空空，
2: 魔术三二一。
0: 啊，咱五张意思。这个针对着阿那以外来个吃这个骨肉离身家，
1: 我跟你讲了，只要伫妈妈的腹肚内就使吃，
0: 嘿，
1: 哦，
0: 怀孕就用吃，
1: 怀孕妈妈就使吃，
0: 嘿，
1: 因为囡仔爱大嘛，伊爱有迄个骨
0: 头，营养，嘿，
1: 伊爱营养嘛，爱大，啊，所以呢，啊，一个伫妈妈的腹肚内，你啊，煮一个排骨来吃的，是这袂来胎啦，啊，对迄个营养分真好，啊那那出事了，
0: 囡
1: 仔咧成长，妈妈你煮也公公，
0: 对，
1: 哟，
0: 囡仔爱食布丁较好，
1: 对，啊咧发育的过程，伊个骨头，
2: 嘿，
1: 大，哎，你嘛是要食这，
0: 嘿，
1: 啊，但是囡仔咧大食这时有足济成长痛，
0: 嘿，
1: 哦，咱啊足济骨头问题咧食加拢会疼。
0: 嗯，
1: 一条微微微微啦，
0: 微微微微啦，
1: 一成长痛，
0: 嘿，
1: 还马健还卖差别，啊，你那搞到这个啊，咱咧上班，上班是不是较不咧跑，你较不咧运动，
2: 对对，
1: 哦，这种，啊，
0: 骨头
1: 都掉个补充的，
0: 我
1: 较不叫受伤去，
0: 嘿，
1: 一个妈妈搞停经的时阵哦，
0: 骨质受伤流血，
1: 严重诶，啊，这种癌，到假老，假老，老人，老人你也需要运动，更加需要鼓励下头，无这人袂使，啊你若有当时啊吼，唔敢开啦，唔敢开啦吼，以后个了较济，生命无价，
2: 是
1: 哟，啊健康嘛无价，要爱。希望这人客哈，恁来听入边，我的公司恁大拢知影，我这不是一个无名的公司啦，我是足出名的公司啦，我立案，
0: GMP， 好，啊，所以讲哦，趁住今日咧登场啦吼，啊，个是生经了后啊吼，天经了后啊吼，安尼啦吼，这种来讲吼，啊个老。

0: 哦，浸酒，一斤差不多一一斤浸差不多十罐仔，
1: 十罐，十罐十二罐，你讲，
0: 十罐十加几十二罐的这个米酒，还是米酒头拢，
2: 啊，所以。浸酒
0: 爱食，爱食较重诶，还是爱
2: 食。啊，那浸酒你都有先都提来啉，啊来啉，拢会使。
0: 好，阮新妇吼，伊伫迄个台前大学诶研究所，啊，伊就是做家
1: 诶研究，
0: 即论文啦，哦，全国一本呀。爱当时哦，因为伊爱饲鸟，住甘饲甘饲个土啊嘛。爱阵维生素哦，阮迄阵有一个中官叫做谢伯洲。伊就讲哈，因兜家袂遐大啦，遐出名，伊若做出来无好吼，因兜就偏僻啦。好家仔做出来效果足好，好家仔，系啊，啊伊个主导教授吼，叫做谢伯乾，啊足出名个教授。
2: 咱这是药家啊，对，
0: 哎，
2: 对对对，爱食药家才有效。
0: 所以讲你听什么人？听讲个安那拢总无，你就是爱食出名诶，
2: 出名
0: 的公司诶，
2: 啊个有利好诶，
0: 安心，啊可可诶，免烦恼诶，就是这。
2: 好，电话好紧卡，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2: 喂，
3: 你好，
2: 你好，
3: 我要爱迄个加三斤啊，
2: 加咩三斤吼？来来来，这里要爱三斤啊嘞吼，三斤就用加一斤啊哩吼，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2: 所以爱八爱八无吼，伊个只要你看嘞，五十组，这样算一组尔，五十组吼，电话再听下，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2: 嗨，你好，
4: 喂，你好，
2: 嘿，
4: 你我要爱骷髅人参加三斤，
2: 要爱三斤吼，你有买过啊？
4: 我阿妈之前有买过啊，
2: 有食过啊吼，
4: 有啊，
2: 食了会饿落哩吼，
4: 有啊，卡拢起码卡会开惊，
2: 开惊吼，哦，足侪人食了拢有反应吼，讲头啊拢爱食，拢较无啥物感觉，但是食三斤过去，真正伊讲无同款啊。恁阿妈食几斤啊？
4: 伊今年食三斤，啊，我较好一寡，我想讲个买，
2: 个买三斤啊嘞吼，好好好，来你稍等我叫你听吼，来二线二线个听这里。这个我就讲啊，一定要吃三斤，吃三斤贵哦，哎，分数你怕，啊，这三斤吃完，你搁吃三斤哦，啊，搁无同款啊，真正无同款，就安尼俩吼，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2: 哦，电话再个利用哦吼，啊，咱来报这个歌，啊，恁的电话再继续个利用哦嘿，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2: 哎，今麦这电话卡对，哦，啊，咱来报歌出去，电话赶快赶紧接听哦。

0: 我知我知，你安那提三斤嘛吼，三斤好好 ，OK 哦 OK 哦吼。好好好，好，谢谢谢谢。来，感谢感谢咱的好朋友在收听呢吼，所以三斤就加一斤啦，爱人生照干啦有啦，爱的保温杯嘛有啦，所以爱八阿伯嘿，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0: 他对咱的朋友讲，哎、欸，你的窝香哦，哎、欸，那偌久的歌呢？伊讲咱偌久唔捌听到呢，窝香，哎、欸。咖啡的广告，
1: 迄都已经无啊，
0: 迄无啊，吼，
2: 又过一首歌好听，
0: 系啊系啊，
2: 诶，一首歌真好听。
1: 有在公格红就有印象诶，
0: 诶，这较早唔是公格迄个波兰咖啡，
1: 欧香咖啡，
0: 欧香哦，完了。哦，
1: 系啊，
0: 诶，
1: 所以我们叫欧香，
0: 欧香，完了，啊，起码无啊，诶，啊，阿都，阿都伊嘛，一二零嘛，个人啊咧，阿未阿个有。无啊啦，
1: 是是，
0: 哎呀，嫁人啊，生囝啊哩。
2: 啊来，我过来分享一下。
0: 哎，
2: 啊，我你讲电话来，这个接接来，这个接接
0: 来，哎哎哎，
2: 哎，我你讲吼，
0: 哎，
2: 咱讲中医师公会，
0: 嗯
2: 啊，咱中医师公会理事长哈，
0: 嗯，
2: 迄个顾明金是我最好的好朋友，
0: 嗯，
2: 先公会啦，
0: 嗯嗯，
2: 我两个真好啦，
0: 嗯
2: 啊。我正要讲，就是因公会内底其他的中医师，对着啊骨碌里先加对骨质的看法啦。
0: 嗯，
2: 迄当时呐，你也就讲，因这迄个医师公会啦，
0: 嗯，
2: 哦，啊是我捌甲迄个私立医院，
0: 嗯，
2: 啊台迄个高雄私立医院的中医师捌上过甲骨碌里先加的课，
0: 嗯，
2: 啊嘛捌甲中国医界的教授呢分享过，
0: 嗯，
2: 因为这我算上专业嘛，
0: 嗯，
2: 诶，上专业。啊，这个我来讲这个中医师哦，真出名，这是徐中医师啦。
0: 嗯，
2: 哦，徐伟英，这名医呢，
0: 嗯，
2: 伊、哦、是公会理事哦，伊是三总的，
0: 嗯，
2: 啊，真出名的医师啊，你若去三总的，去这爱去中医师爱去找这个看这情况哦，查某的，
0: 系
2: 哦，你讲咱啊，咱这个汉方啦，吼、
0: 哦。
2: 汉民族传统的功能啦，
0: 嗯，
2: 这个骨碌里先加用的治疗骨质疏松的症状啊，
0: 嗯
2: 啊，如今啊，如今，
0: 嗯，
2: 一用这个科学那个证实啦，
0: 嗯，
2: 就好啦，
0: 真正
2: 好个，非常有效啦，
0: 哈、嗯
2: 哦，啊，台北市哦，咱中医师工会理事掉哈，
0: 嗯
1: 嗯，
2: 啊，理事啦，
0: 嗯，
2: 哦，这个市理事哦，跟三总的合作的计划中啦，
0: 嗯，
2: 利用啊骨。这密度的测量仪做着测量骨质的密度啦，
0: 嗯，
2: 后来针对啊13个老人，
0: 嗯，
2: 哦骨质歹，
0: 嘿，
2: 啊用一档的时间来个追踪，
0: 嗯，
2: 我讲哦，我来吃这个骨碌里先加，好好过来吃好啦，
1: 嗯，
2: 系啊，哦，这台北市的啦，哦啊该吃好，所以以前来讲，伊咧。啊，就是讲咱这些人哦，大家要储存股本哦，
0: 嗯，
2: 上盖好的就是龟鹿的先椒，
0: 嗯，
2: 哦，这不是咱祖先的功课呢，
0: 嗯，
2: 确确实实，不是民间的正信呢，
0: 嗯，
2: 哦，这有经过中医师的研究，
0: 嗯，
2: 哦啊发表，
0: 嗯，
2: 啊是阮新埔的迄、那个大人
0: 大学，
2: 嗯，的研究所，
0: 嗯，
2: 哦，做迄个论文啊，
0: 嗯，
2: 迄、那个硕士论文啊。所研究出来多好感官哦，多好感官啦吼。
0: 嗯
2: 啊，这个技术啦吼，
0: 嗯，
2: 用着关节性的骨质疏松哦啊，在咱临床上呢是腰酸背痛啦，
0: 嗯，
2: 啊别徛袂久的，我、哦啊、是无那个啦，我、嗯啊、是更年期的前后的啦，
0: 嗯，
2: 我、啊、来用这个迄个相公主的骨质密度啊检查仪器来个检查，确认讲同这个年龄啊骨质歹的人。哦啊，来做着骨碌里先加哦，伊每暗每一早也好食，
0: 嗯，
2: 好食，等于讲一工食一袋啊，分做早暗食啦，
1: 嗯，
2: 好、嗯，安、哦、尼，伫咧第三后一日食三个月，后食九个月啦，
0: 嗯，
1: 嘿，
2: 结果咧食第二个月，
0: 嗯，
2: 哟、哦，食第二个月，伊来发觉讲啊，真正袂歹，
0: 嗯。
2: 有、
0: 嗯，
2: 不哩个食加料的人，
0: 嗯，
2: 上好下当走路就是出去行者，
0: 嘿嘿嘿，对，
2: 啊，拍者啊，
0: 运动，
1: 是，
2: 哦，因为咱拍者有维他命 D，
0: 嗯，
2: 吸收会个愈强啦，
1: 是，
2: 啊，你若有去咧行路，有去咧拍日啦，
0: 吼，嗯，
2: 哎、欸，你就减开足侪钱，
0: 嗯，
2: 啊，我跟别人无同，我足希望你卖开钱，等于好诶，
0: 嗯嗯，
2: 啊，但是。 你若是需要用的时阵，这条钱你也要欠，啊，你真正头壳有问题，我、真正有问题啦，你不要想，不要算嘛，
1: 不要算，
2: 对啊，啊，你若会晓想，会晓算啦吼，等两个月外头的钱，你都开不了，
0: 是啊，是啊，
2: 啊，所以讲，那啊，你若是讲有咧吃，有去咧运动，以后等你的骨力起来了。哦，咱这条以后身体足健康，咱就免去开啊。
0: 对，
2: 哦，所以就是安尼啦。
0: 嗯，
2: 哎、啊，对着这个骨质的问题啦，哈、
0: 嗯。
2: 咱啊，讲着咱这个中，咱这个中医师啦，哈，中医师啦。
0: 嘿、嗯。
2: 伊讲哦，这个、骨质诶受伤发病是足强的，足久的啦。
0: 对。
2: 咱囡仔咧大是不是慢慢啊来？
0: 对。
2: 咱人咧老嘛是爱经过足。
0: 所以囡仔啦，脚手断去吼，迄复原足紧的。
1: 是。
0: 啊，咱若老的吼，那是安尼吼，好啊，迄位未复原，佫煞愈转来恶化，
2: 严重愈严重，
0: 啊，有时呢转来无命呀，
2: 啊，无命，
0: 嗯，
2: 因为这个骨质疏松哦，比感情的死亡佫较侪，
0: 对对对，
2: 50%，嗯，啊，50%，哎、欸，这我讲恁去，我唔是咧甲恁哈，恁去咧我路看了有啊，因为你无运动，所产生的机能退化，所产生地来地死的，足济，
0: 对，
2: 啊，这本来一点点啊钱，都会当解决的代志，无、碍。
0: 对，
2: 我恁在咧想啥吼、我真正想无啦，在咧想啥啦吼、啊，来经过咱卫生署吼，有统计啦，65岁的人以上的老人啦，就开始咧骨质疏松啊啦，吼、当然较少的嘛有啦，我较少的是讲65岁以上几乎拢有啦，我以前早个中医啦，我啦，因为我有咧食伽嘛，所以中医啦，啊，那一般65岁以上的拢无啦，拢
0: 有啊，咱有朋友，咱有朋友足济，伊讲，哇，你讲我今日身体哦，会当保持甲遮尼好哦、喔，伊讲伊钱拢有咧开呢，
2: 哎，
0: 骨碌里身家拢有咧食呢，伊讲唔只有安尼呢，
2: 尤其哦，这女性吼、
0: 喔，
2: 比男性，会受伤会挺多。
0: 女性都有月经啊，停经了，啊，佫卫生间了，
1: 有新的时阵，
2: 对，啊，所以讲啦吼、
0: 喔，
2: 哎。注意就是讲，因为咱女性吼，诶，卵巢的功能丧失啦吼，啊，咱重情激素也不高嘛，所以咱骨质诶咧，诶咧分解会增加吼，和咱的骨质哦，伊会分解，分解就流失，流失哦，咱的骨质的密度就降低啊，啊，所以讲，这女性健康啊，在爱迄个，爱注意，
0: 比男性。更加爱补充啦，
2: 一点点啊钱都会当解决这个问题，千万你唔当去搞忽略，千万唔当搞忽略，那搞忽略你就像我遐严哥啊，哦，开足济个未煞啦，严哥爱故事我嘛捌咧讲，
0: 对啊，
2: 啊，搁再呢，啊，咱呢中医师呢讲，诶，对着骨质疏松，以骨碌里增加，诶研究哈，咱万隆病院呢，中医科的主任呢，黄忠宇啊，伊毛。伊毛做一个迄落咧，这嘛名医咧，这嘛足出名咧。骨碌里先搞来做高一钙先哦，因为咱这个龟板跟鹿角可以补胶补钙啦。安尼啦，这个龟碌先叫底咱高炸，是用咧补血，跟补气，补血补气，所以讲为啥骨碌先搞？这当我看袂讲，因为补血。因为对这个补血，
0: 欠血有时阵咧，他甲讲，
2: 因为骨板。拄着土，所以是凉的。啊，六角向顶管，所以是热的。啊，你这个骨板跟六角一个极阴，一个极
0: 一个阴一个阳，一个阴一个阳。
2: 咱人就是头拄天，脚打地。咱人嘛是极阴极阳的。啊，咱中医是取类比象。取类比象哦，就是讲骨碌里先加对着咱的骨头是天下第一步。是啦，无啥物能代替。我老生啦，我做件离美国提 A 什么。盖等啊，哈还差足济啦，还未毕业啦，真正未毕业啦。啊，咱即个现代医学研究嘛，发现啦，咱六角吼内底丰富的胶质啦，磷酸钙啦，碳酸钙啦，这拢是帮助咱即个骨质的成长，
0: 甚
2: 至骨伤的症状啦。咱啊，即个唔重要啦，吼，伊咧讲，伊研究的啦。所以讲。 叫咱好朋友啦吼，如果那是骨头的问题啦，唯一这行啦。
0: 嗯，
2: 啊，虽然伊物件贵，但是唔免食足济嘛，
0: 嗯嗯，
2: 唔免开足济嘛。
0: 对对，
2: 正啊一个出国，
0: 听一个听一个，过一个过一个。
2: 出国亲亲采采去大陆去一撮，得爱开五六万啦。
0: 哎呦，
2: 啊你去撮大陆的钱咧，但国外做安尼，你不要讲嘅，我都冇得。
0: 哎呀哎呀，
2: 嗯，哦啊，所以讲啊，好朋友吼。啊，恁爱记诶，要活较久咧，
0: 嗯，
2: 啊，要活较有尊严、较健康诶，
0: 嗯，
2: 啊，恁若无，佮开伫其他平台，开伫遐时间艰苦过啦，
0: 嗯，
2: 啊，所以好朋友，古老李先家，一世人绝对袂使欠，
0: 嗯，
1: 是，
2: 我一世人我拢无欠着啦。
0: 我讲砍咧砍咧，过咧过咧啊，诶，最近有咧食诶吼，我咧听咧听伊伫咧讲，伊讲哦，伊毋知，伊有伫咧食诶吼，伊讲哦，亲像伊安尼跋倒。有时敲倒来跋倒，有时骑自行车跋倒。伊讲跋倒哦，迄位倒了遐就袂顶袂动啊，你知哦？
2: 我咧讲，
0: 人伊有咧食哦，人个安来只骑哦，脚寸半半的，都在骑。
2: 我一讲咧运动吼，哎、哦，啊用双杠啦，
0: 嗯，
2: 啊只叫失手哦，
0: 我那
2: 我想了啦，
0: 哎，
2: 想了
0: 他就崩
2: 了一下啦，迄个别人骨头断去啊啦，
0: 哎，
2: 啊起来半半咧尔啦，
0: 哎，
2: 啊来，你捌听过寿司无？
0: 寿司哦，
2: 寿司就是伫个壳啊，
0: 吼，
2: 浸无水，然后水先袂使，无水先先就捉只石头，
0: 对，
2: 去背石头，
0: 嘿，
2: 我个会背石头，
0: 哦，
2: 个会背石头，你袂来背看嘛呀？石头大了细点嘛，哦，啊个有
1: 天啊，足忝的呢，
2: 哎，足忝的，
0: 哎，
2: 人我个会寿司呢，
0: 嗯，
2: 所以讲，这咱和平你唔免嫌嫌人别人是安内啊，
0: 嗯，
2: 啊咱袂当安呢，
0: 嗯，
2: 吼，是。狗的重要性，
0: 对啊对啊，
1: 有狗无狗，
2: 然后有哦，差就
1: 差
2: 一
1: 家，对啊，
2: 有绝对有保庇，
0: 系啊，
2: 而且绝对有啦。
0: 有的人身体呢，都袂歹啊，
2: 这袂，
0: 啊人够狗，
2: 这是袂欠一个，
0: 嘿嘿，
2: 啊你啊欠这应该无足巧啦，
0: 嗯嗯
2: 啦，啊用这唔加钱啦，一点啊两，
0: 嘿嘿，
2: 所以讲，恁爱要想，啊我啊我今日五十分努力啦，
0: 嗯嗯，咱呢一斤哦，内面有三十二袋。
2: 嗯、
0: 所以你一天才一袋，都吃了三十二天啊！啊，吃了三十二天，哎、啊，我说你这做方便嘞，泡来啉嘛。
2: 来双接接，来双接接，
0: 有因会接，伊会接，咱拢咧讲，咱拢会接吼。啊，都用泡来啉的啦，哦，用炖的啦，哦，我用炖猪
2: 脚，
0: 哦，炖鸡腿、排骨，
2: 好吃
0: 咯。当然哦，买当骨安尼吼，爱话落去浸酒，浸的哦，你煮呀，转个天出来炖，还是
2: 诶浸酒好，个个都好，
0: 转咧啉也好安尼啦，好，经营一下素食。那咱朋友讲啊，伊讲哦，亚弟你都唔知咧，我今日寒天哦，人气拢偌济，我讲闲啊，人气足济，恁遐较温暖咯。伊讲哼，假讲诶，
2: 嗯，
0: 我到吼迄红都提来安尼哦，准好因啉嘛，我多一红。嗯，去红啊！哦，来，今麦这样呢？嗨，你好。
3: 哎、
0: 欸，
3: 那个。
0: Hello。
3: 你好。
0: Hello。
3: 嘿嘿嘿。
0: 嘿。
3: 我要订会哈，哎、欸，你刚是这样，我有听广告。
0: 哦，来，稍等，稍等嘞。好、嗯哦、来，要订会啦，哦。哎呀、
2: 啊，
0: 所以这听未见哦，我都爱。
2: 啊，叫来上接啦。
0: 嗯，好，来上听到啊，吼。
2: 有有有。
0: 啊，所以讲，今麦伊讲，人诶，人过来对不？伊就较准嘞，可以一杯。一人一杯，吼、哦，哎、欸，一斤的吼，一个加掺那个枸杞加红枣落去啊，
2: 哦，
0: 吼、哦，啊，我一个掺三下，个掺零斤吧，
2: 哦，
0: 哎呀，你
2: 就喝啉，
1: 吃够用好
0: 可以。哎呦，伊个人，伊讲哦，吼、哦，一个抱一个，一个抱一个，一只只大家拢啊笑眯眯安尼啊，
2: 嗯，
0: 我讲吼、哦，啊，你交朋友就用安尼来啊，
2: 伊
0: 讲实在吼、哦，我那皮头真少，人会讲啊，讲哇，你真难用啊，吃好啉。伊唔是干啦用干啦，我就甲你讲，伊个掺零经吧，枸杞啦、红枣啦，佫个掺落去。
2: 啊，我是拢掺人参补养丸。
0: 哦，安尼，
2: 哎呀，
0: 哎，对，哎呀，安尼啦，哦，伊讲哦，大家拢啉啊，偌欢喜。伊讲上届主要啉了唔惊寒，啊，所以讲这个时阵要让伊唔惊寒，这个时阵开始讲。伊讲啉的唔惊寒，
2: 啊，佫
0: 说骨头酸呀。
2: 正啊来秋天搞啊呢。
0: 系啊。
2: 秋天搞开始又改
1: 骨骨头爱搞。
0: 所以你要看嘛，伊安尼有穿无？
2: 哦，
0: 穿咯。啊，我讲哇，等你当年哦，开遐侪钱，大家嘛爱去恁兜，恁兜当然嘛闹热。我你拢够浸好好，我嘛要来恁兜啉。伊讲来啊来啊来啊， 所以你要看看，就是安尼啦。咱咧朋友咧老啊吼，聚会啊吼，啊就伫厝咧，像咱用朋友咧来安尼，迄个是一件真快乐代志。吼、啊有分章啦，咱也无讲咱老家家己食，用分了大家食。啊，所以你要看，咱咧一斤有三十二袋哦。哎，喂，你个人啊啦，你免跑，唔免停，啊，你就转咧像咧吼，加靠破，哎，用刀尖个靠破者，无你背袂开啊。
2: 好
0: 好哦，哎呀，干咩嘴嘢？干咩嘴嘢？啊，你剩咧无食哦，爱个包好，爱放个冰箱哦。
2: 其实，
0: 我会养鱼哦，咱是活家哦。
2: 我活家诶，啊，你那是一种假诶吼。
0: 啊，那坑嘛袂安那？
2: 你甲坑咧，啊那下下袂爽。
0: 嗯嗯嗯，
2: 伊那定诶，你下袂爽。
0: 啊，咱这家是你要用干诶哦，你爱用个刀尖诶时候，甲卡住有无？一撮花刀。一袋一袋安尼，啊你一袋一袋，你要提来干，啊剩的迄你一定要个包好，放个冰箱哦，不会扬起哦。
2: 啊，一挂朋友讲啊，阮什么亲戚啊咧讲啦，什么阮朋友啊咧讲，阮厝边啊咧讲，我咧讲，家就是药啊，药啊会使伫庙口做吗？会使伫迄个青啊卡做吗？会使伫迄个菜市啊做吗？
0: 没啥哩啦，
2: 所以人咧掠。啊！伊违法，伊都唔惊啦，也做好诶，也做假。你阿卖六角，我那有好有歹，有正有假咧。哦，你违法咯，咁样咧，圣诞老公公咧徛，你无讲迄肉弄咧，他违法咯，叫做药弄咧，即系用药弄咧 ，DNA 无讲咧，要卫生署查就是爱判刑咧。啊，所以你唔能看六角，因为你外行唔知嘛。哦，啊，你古板。啊，有七七四十九工无？有迄、那个迄、那个票水票路无？啊是有迄个浸硫酸盐酸诶，因为唔知因无机器当验咧。啊，我呐用迄机用验着都袂定咧。所以人有请请有这书做 GMP 的管制把关，唔是无原因嘛。
0: 对，
2: 啊，所以药啊爱有请者爱 GMP 的做，唔是你听我好朋友咧做。阮什么厝边咧做，阮什么庙口，什么人无诶，唔通听迄啦，爱卫生署许可诶，一定爱药品，哦，迄
0: 药理好诶啦，
2: 哦，啊伊若讲伊会正诶，啊无食啊无得提来卫生局看上咧走路，哦，你回来咧讲啊，我系正，因为唔好诶个，就提卫生局就知啊，哦，就输赢嘛，哦，就是安尼，所以有一寡吼，会安尼咁骗诶人，我拢感觉就唔好啦。
0: 因都讲会出来都好啊，哎，要负责任呐，哎呀！
2: 我跟你来，隔壁讲，啊，你来讲你这钱，我要提来卫生局，和卫生局的人看，伊就惊掉。
0: 哎，对对对，这边我别讲，
2: 那边啥我别讲。
0: 所以咱亲像咱咧讲的，咱的古老理性家，咱就是有利好的，政府认定的，
2: 啊，
0: 所以
2: 讲我你，
0: 哎对，所以你安尼加起来吼，这就放心啦，这有挂保证的安尼吼。好，啊，咱的需要吼，电话就经个卡，空白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1: 五四三二一。
0: 哎，你好，
4: 你好，亚迪呀，
0: 哟
4: 哟，我要买古罗里生家呢，
0: 要炸古罗里，
4: 哎呀，
0: 古罗里生家，
4: 哎呀，
0: 来来来，个听者个听者吼，要爱古罗里生家了，所以这我见你落要滴吼，这电话个超快机器，好，你对应个卡，咱这二四小时都咧服务咱好朋友，所以真方便呐，真方便吼。嗨，你好。
4: 喂，
0: 嘿，
4: 哎，我要爱加，你给我提两斤。
0: 要提两斤哦，来来来，只有两斤啊，两斤就迄个人生照干啦，搁咧保温杯
2: 啊，加一块，
0: 哎呀，加一块啊，
2: 哎，蛮袂记，
0: 啊，加一块，加一块，
2: 加一块，伫新家咧讲诶，
0: 嘿，
2: 有有，
0: 哎呦，加一块，吼，嗨，你好，
5: 哎，我加要两斤，
0: 好来，稍等哦嘿，你甲看这，我那拢要两斤，两斤就迄个人生照干啦，啊，搁迄个保温杯，啊，搁加两块。还要加两块，
2: 有卫生署规定的啦，讲爱加一块，别使上，因为这药品。
0: 对啦对啦，差就差呢啦吼，啊，所以你要吃，这加要吃就是要吃药品的，药厉害，药厉害，你吃起安心放心，这种政府给咱把关的，吼，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0: 嗨，你好，
5: 喂，
0: 嘿，
5: 你好，
0: 嘿。
5: 我要做阿姨加两斤，
0: 爱两斤吼，好来你稍等，
5: 好未歹，
0: 未歹吼，好好好来你稍等，我叫你听吼，来二三二三，甲听这里，今天一来吼，弄两斤嘞，弄两斤嘞，伊用两斤倒迄人参皂干啊，啊个迄保温杯啊，
2: 哎呦， 嘛爱那那三那三斤，咱就三加一啊啦。
0: 对，阿姨都
2: 要。你放心，伊拢会改，伊拢会改。
0: 伊即马小先安尼啊，我
2: 先安先安。头前迄个啦，安尼后壁对，但是因等于小小，伊拢会去改。
0: 哎，对对对，伊干嘛？哎，安尼干嘛唔对咧？我干嘛爱个假咧？吼。个加一都加一斤出来，差偌济？你啊，你啊算哦，三斤加一斤哦，一斤算起来偌济呀？九千通口呢？
2: 哎啊，你台湾要正的、要赞的、要出名，倒要有当买这个介绍
0: 啊！
2: 你是拄着这个、这个番番啊亚弟哦？
0: 嗯，
2: 系啊，安尼都安尼都，系啊，阿伯吼。
0: 嗨，你好。
6: 喂，
0: 嘿，
6: 嘿，嘿，嘿，
0: 嘿，
6: 搞我上，搁上三斤来，好不？
0: 三斤吼，嗯，好啊，好啊。三斤啦吼，好，啊你贵去。
7: 台湾广播台康 FM 88.7，真情的声音，清新的关怀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8: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9: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8: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9: 这么好哦。
8: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9: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0: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1: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沿着台山的公路向南面行，过了江淮万林永靖，向正边拐入去参美乡的民生路，咱的目睭马上一下就紧起来。灿烂的阳光之下，花园苗圃内面甲篱笆顶，各式各样的花蕊开甲满满是。这就是彰化县参美乡上出名的公路花园。早年参美是台湾生产咸菜的重镇，一直到今嘛，有当时啊，还可以当伫路边看见着生咸菜的大茶摊。但是因为花卉的利润较悬，真侪原本种水稻、甘蔗、甲蔬菜的参美人，纷纷来改种花草甲树木。3公里外的路边，拢是花园甲苗圃。为几十块的花草到价值百万的盆栽应有尽有，真侪参美人世代拢是花农。对参美人来讲，种花就亲像呼吸空气。
12: 在草屯有一栋温馨山林之间的玉树美术馆，门口有一片青翠的顶拿，有一种温室清幽。光线对棚啊照进来，千变万化的光影效果。来家会当享受着新鲜玲珑酷脚的感觉。这当中是暗时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欢迎咱家乡亲、好朋友，大家到阵来收听《健康世界》。这一部提供给朋友保健之道以及智慧漫谈，是知识性、新闻性、娱乐性的制作，希望陪伴各位充实快乐的两点钟。嘉禾现场主持服务，感谢各位收听。咱传播节目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馆、花桥民保地方馆、云南天王保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清客散、大通药品公司、大三品赞助提供。

现场的电话0800055089，总共十号，冰球家记起来，上好加笔写起来。对内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养真久啊，无甲你食，就是我遮有你听电话，有会互你等较久，歹势卖见怪。普通拢记得好养。除了现场两点钟的直播，嘉禾一直在线上接口音。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共小姐，均拢伫电话边啊为大家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兼一字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美食订阅榜挂三品，爱情兵。周俊宏，周大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都无加好介绍效果。这定有房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89，电话拍到才找到加好。方便的出来收，加好一罐豆架，一罐豆，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才是加好上阶段唔忙。这部进行这两点钟，免加好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加好报的新闻、讲的故事有啥物款的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新闻机先禁掉，听电话党讲就好。啊，无我只系响声。我来讲故事。东朝武则天的年代，有一个书生，这王做人有心胸，叫做王有信。王有信住伫咧庙寺内底，真拍拼读册。这是讲。出来老管家雄雄公公赶过来，对着公主讲：“公主，公主啊，紧的啦，好回来啊！老爷，你要袂动啊啦，你要无开啊，赶紧回来见老爷最后一面。”王有信骑快马，一直撞，一直冲，撞回来到厝，看到妈妈坐伫咧坟床边哭，爸爸已经倒伫咧遐昏迷不醒。看到后生回来，妈妈向后生讲出爸爸破病过程。王老家平常时喜欢饮茶，在咧后花园有种一大片的茶园。每一遍若是出新茶，王老家会家己去挽茶，家己晒茶青、暖茶、炒茶，拢无经过别人的手。这一天炒茶休时阵，突然间昏倒在地。厝内人赶紧将老家附近的房间撞出去找医生，医生一阵脉踢开目睭看，吐一口大气，害头讲：“唉，腹内血管破去啊，无力回天，请赶紧准备休书。”王有信听完是安尼放声大哭，一直叫阿爸阿爸。但王老家人已经昏迷，完全无反应。王有信就一直走伫咧阿爸身躯边。时间来到半暝，王老家雄雄惨叫一声，就不过再喘气。第二天透早，王有信操办休书，亲朋好友大家得到消息，都嘛赶来教会。暗时一到。王有信继续坐伫咧边啊修灵，半暝禁不住目睭闭，怎啊困呢？突然间，伊看到六只狐狸围伫咧爸爸的身躯边。这时，伊看到爸爸竟然目睭睁开坐起来，佮开始讲话。爸爸讲：“恁拢来啊！哦，
其中直接狐狸就讲：“阮来啊，阮来接阮人来去阮兜佚佗。”就听到爸爸连声讲：“好，我对恁来。”那只狐狸就将阿爸一路甲跟走去啊。王友成看到爸爸挖过来，要挖头，却惊一个精神，伊真正挖头看阿爸，哎，原来是做兵房，阿爸也阁倒伫咧遐。但这个梦，我想起着十多年前发生的代志。到底十多年前是什么代志？为什么狐狸会来找老爸的？咱来听歌，歌不完，再继续来讲。继续安排一本歌曲《爱的接骨》。

十多年前，王友信也是一个十岁的孩子。这一天，他对爸爸出门，两个人在大路边看到一个打蜡的人，大声在画笔，边啊一个篮底都有六只狐狸仔仔。爸爸就甲问讲，这狐狸仔仔都回来？对方讲，那边啊，那座山山顶，拄只我去甲遐打死一只狐狸妈妈无诶，就归因的手内底掠来。爸爸是看到这唔甘，就提钱将这六只狐狸买倒来，带倒来吃。几个月后，狐狸仔拢大只，爸爸就将因送去山顶放生。想到这，王九信心内是感觉真奇怪，为什么我会做这个兵帮，梦到六只狐狸将我的爸爸带走？还是这只不过是一个梦而已？王九信请先生看日子，我感觉要将爸爸送上山头。来到第四天，倒在遐王老爷突然间，哎呦，胸坎开始震动，人开始喘气，喘十下了后，转直接坐起来。边啊，大家像是看一个好，走的走，倒的倒，飞的飞，走甲无半个。老弟现场的惊甲两脚走袂去，惊甲一直哭。只是王老爷佫出声讲话，啊，将来唔捌这么好困。哎，恁卖走啊！恁看我人好好，我无代志啊。听到阿爸精神，王九神走过来为阿爸做个揽的。阿爸，你活过来啊！你真正无代志啊！王九神赶紧将阿爸扶过来椅啊坐好。大家就问讲：啊，是发生什么代志？王老爷乃死后复生。这时，王老爷笑本本地讲：哦，六只狐狸跟去山洞内边大过了工。听到这，王友信才将迄天伊做兵帮的代志讲出来，予大家听。阿爸，我做这个梦是真的呢。王老爷甲讲，当然嘛是真的，因就是我当年照顾放生的迄六只狐狸仔，即马遭得来报恩。原来这六只并不是普通的狐狸。是天顶达位神仙，因为犯天条，去给皇上帝处罚，爱到来凡间做动物，修行正果，才会当登去到天顶。后来投胎做狐狸，和王老爷救走放生，就安尼秘伫咧山洞内底修炼。一阵讲王老爷无愧过往，就将王老爷分别带倒来山洞做火炭。然后六只狐狸落去监督殿哀求监督王修改生死簿，为王老爷延长寿命24年。随即来修改生死簿，监督王当然嘛唔肯。狐狸甲监督王讲，因大家每一个拢愿意减少100年的功德。监督王就讲，我顶一遍出大事，欠太上老君一个人情，除非你有法度请太上老君来催我，和我将这个人情行掉去，我才愿意修改生死簿。那只狐狸走去找太上老君求情，每人送一件法宝，太上老君才就来找监督王讲情，监督王才来修改生死簿，和王老爷计划24年。果然自王老家挖过来，又经过24年才来归王。看到爸爸在生四个做善事，王九信也开始对咧帮助别人，铺桥造路。虽然一遍再一遍的考试都考不掉，不过王九信一世人无病无灾，衣食无忧，直到80岁才归王。大富大贵无一定就是好，无病无灾，亦是无忧，平平安安，这是上界大的福报。心存善念，多做善事，存好心，讲好话，做好代志，大家平安健康。
希望大家理解今天的故事。

0: 信广告。各位，你若是要割发蕉，发蕉要学金，要看的病，花桥、冰雹、地方丸，各种的发蕉病，赶紧买来吃。
1: 即后来透第三四个拢去食只白酒药啊，有效啊，我有食了有好啦。
0: 你往哪有食遐？
1: 有啊，每晚食啊，食三工就好。
0: 食三工？
1: 食三工就无去啊。
0: 啥物无去？
1: 每晚啊食。
0: 每晚啊食，食三工就无去啦吼。
1: 嘿，真正有
0: 影，我一讲
1: 就老听着进去看，
0: 发觉
1: 因咧打工哦，啊，效果有效呢，
0: 真有效，
1: 都破得蛮成功。嘿，我怎么解问？
0: 即下讲。阿弥陀佛，泡杯三四个，食咱的花桥冰雹地黄丸，讲拢有效。讲这个背板阿静无去摇，讲看这样呢，这么粗俗着，一罐2900粒的这大罐，花桥冰雹地黄丸，老白球惊光惊风，看物件花花，目睭蒙雾，目睭大石皮头，大甲转目睭西高。目睭起起，放下飞来飞去，抓不着。周春红、花桥、冰雹、地黄丸，咱这罐目睭药啊，900粒，加大罐，一罐2000，效果有效。听电台，缘分缘分啊，各种的目睭病，紧买来吃。周春红、花桥、冰雹、地黄丸。
2: 花桥半龙丸，半龙包成丹，加30丸呐。
0: 加30丸，花桥半龙丸，给你改善什么不？
2: 我不过有去，半龙包成丹。
0: 嘿，有给你改善什么不？加
2: 30丸呐，好好困。
0: 即马困眠较好困啦吼。咱这位大哥，拢登记食咱的产品花桥半龙丸，云南天龙包成丹，讲食花桥半龙丸，到即马药剂够了食用。吃云南天龙保心丹，暗时皆真好困。刚好向大家推荐介绍周俊宏的心脏药啊，天顶的云在南边，云南天龙保心丹。暗时失眠歹困，半夜精神一直到天光拢困未去，困眠的品质真歹，紧吃云南天龙保心丹。走路爬阶爬楼梯，疲惫喘。另外，叮当一个对喘，心脏喘，云南天龙保心丹要紧吃。心肝头八八杂杂，心中乌白跳，皮破菜，心律不整，紧吃云南天龙保心丹。心脏不力，十岁清未惯，血压伤过低，他开讲，他开听，天顶的云在南边，云南天龙保心丹，一罐2000。另外，腰子功能不好，叫200，放叫臭叫险，高叫一要起来放骨就变叫，常常变数走白虎爪闪出来，紧吃花桥斑龙丸。腰酸管痛风管水水症，腰毒的指数较高，紧吃花桥斑龙丸。骨头酸痛，骨质疏松，脚头无力，脚头骨退化，腰骨酸软无力。紧食花桥斑龙丸，放熟了后又会生。你一顿甲各地十粒，等三顿好利滴。好难用，总命有洞头。周俊宏花桥斑龙丸，一罐2000，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今天产品无详细不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589。一对红阿婆定定来冤家，十步人总是退一步，牛太太每一遍都嘛冤输。伊某甲问讲，为什么每一遍冤家你拢一直牛瓜？有时阵明明就是我唔对，但你拢认输。查甫人甲讲，因为你是我的太太啊，就算我讲假你，又阁会当安怎？咱两个人也是因为安尼感情来拍歹去，而我有道理，我讲假你，但我将咱两人的感情输了了去。表面上我虽然赢，却失去咱两人的感情。虽不的，你是我上界输不起的。两个人的世界总是爱互相，一个生气，一个较安慰。但是总是一个人输，不是伊的口才不好，也不是讲不赢，只是伊上界爱的人就是你，唔敢将上界歹听话讲出来。总是还有一个人输，两个人才会当做伙赢。讲给大家做参考，继续单拜黄思婷相车道口。

中医内边有一项温病会发烧，和一般感冒的发烧无同款。温病的症状是直接脑痛、胃辛苦拢会痛，大概痛过会发烧。一发烧的时阵，规人昏昏沉沉，并未产生感冒发烧同款，会先拍个呛、流鼻水。这种病，真侪医生都会甲你解说，讲是过去受风寒，感冒好不利。时间一久，这个风寒伫体内就会变成是热。民国初年，有一个中医师，名叫做裴祖义。伊讲，温病其实是身体感受到节气的变化，造成肝气疏泄过头。大会上升来引起的症状，这是因为春天的节气是风节，引起到肝部无正常，所以咱才讲春天就要养肝，肝胆烧少，肝功能若不好，胆也对的无正常。正常的大会只爱向下边降低，累积到胃肠帮助消化。但是该降下去的血走位顶面起来，来到细胞伤到咱的气阴，咱就会咳嗽。那是个清气的来到头，就会引起头痛发烧。这种内在的虚热，不但参像感冒发烧同款，用这个清凉退火的药材，因为身体本身并无伤过侪火，是原本就该有的大火。去了不该去的所在，这是内热寡浮。这时阵所出现的发烧、头痛、咳嗽，只不过是因为大火去了不该去的所在来出现的症状。温病治疗方法和受到寒邪、感冒发烧的办法完全不同款。只要调整肝疏泄功能，将这个外靠四界中的大火。甲苦得来，安尼就可以。平主去治疗这种温病所使用的办法，就是酸梅汤。中医内底有个叫做乌梅汤。乌梅汤食用的症状，就是热天头痛、身躯痛、心惊顶后发烧，还是直接发烧，感觉规人头脑昏昏沉沉，精神亚神。这种。

是温病的虚症。温病一般拢是虚症，实症较少，实症都爱个另外处理啊。啊，那是发烧了后会惊寒，都够受着风寒，爱伫咧乌白汤内底掺一点点啊薄荷叶。天主伊就讲，热天非常热的时阵，那是心烦意乱，这个道理拢被熟悉，面红。皮肤烧烧热热，骨身躯懒懒软软无力，每饭食白肉无胃口，无自胎，也是自胎色个咧红光光，这就是疏血无降，木气失精。用乌梅五粒至七粒冰糖一两，落去煮汤烧烧啊啉。热天无感冒发烧的，会当用乌梅汤。来做改善，这个乌梅汤要煮是介简单，乌梅中药店买就有，五粒至七粒，用三花水大火煮滚了后，慢慢啊火，甲煮做一碗水，了后就甲冰糖放落去，甲拉好样，放好麦遐尼小白糖，温温啊，好一熬就好，温温啊啉。热天那是有心烦意乱，面红皮肤红红。小小每饭吃白肉，神叨叨能搞搞，无自胎自胎红光光，啉一粒乌梅汤袂歹哦。但是平常时你那是卫生过多、胃肠不好的人，要啉这个乌梅汤来请教医师。其实有真侪传统的做法，拢是咱的老祖先留予咱的智慧甲经验，但真可惜的是现代人。都也将它放不记不爱学，甚至各种传统的中医药把它哼哼哼，因为说这项东西粗俗对不到时代，但是简单的东西所以当改善咱不爽快镜头，这敢无比咱去到病院排队排了几多点钟地大当的较好。中药并不是全部都是可靠的，物件嘛不是贵就好，乌梅汤讲给大家做参考。

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继续安排陈亚兰、施文斌、无情人、有情天。刮不刮？要考的朋友做见证，问产品要来广告。我正需要听众见证到站声，有人见证会较有效。查看这里，拜托大家吃好到小宝，好事大家做。

0: 请广告。
1: 高雄公山啊，我本人哦，拢唔咧，我听你节目有够久啊，但是无咧，唔知影通使用。到最近我都使用啊，就一个话月。
0: 食大通产品。
1: 大通加速加大通一盒。
0: 大通加速加大通一盒。啊，我甲你解释虾米无？
1: 多、啊、好，有够大，我咧个逐天看到你个做不到啦。
0: 这个我吃哦，不然这样的话，
1: 八道是
0: 大天哦。哎，
1: 阿叔，我吃大通加速加大通一路安尼哦，八道有较少呢。
0: 八道有较少去啦吼，这大通加速
1: 还够。我今天唔讲的是，我较少呢。哎呀，我八道我就夹饭夹济，啊夹济可能无啥咧运动，有咧就动啊，无咧运动啦。
0: 即卖吃大通加速有较少去啊啦吼。
1: 哎，有啊，有较少。
0: 哦，恭喜恭喜。
1: 哎、哦，我感觉袂歹啊！我本来想讲那个咧花桥板娘丸啊，
0: 花桥板娘丸，
1: 哎、嗯，来接，因为我卡哦，较早骑机车捌坐着啊，但是我食足济样个药啊，还佫好无工作力啊，还佫有一个病母安尼啊。
0: 安尼吼，嘿，食花桥板娘丸，
1: 食花桥板娘丸，
0: 嘿嘿，对对对，
1: 应该到尾会开，我那行个，伊就来是讲。要爬楼梯哦，爬较久，小可会酸痛。
0: 对啊对啊，遐爱食，遐就好玻璃啊。
1: 哦，安尼哦，好，感谢你啊，
0: 大哥，谢谢你啊，
1: 哈。先安尼啦，无我一个介绍去食啦。
0: 好好好，
1: 系啦，介绍啦。
0: 食大通卡数，讲嘅巴肚汤啊，渐渐安尼，豆豆一直卡消，一直卡消。巴肚汤不阿无去啊，食到最后，就春红、花蛤、板中丸。大通加速，我建议大家买大通加速来泡，活化细胞，每一项器官较袂老化退化，会当用较久、较长回收，对中老年人真重要。食大通加速，皮肤会加加筋骨、加加油，并加加更新，老人斑较清晰，痘痘无去，看起来就较白，皮肤较袂有结晶，较无焦损。出门来学到你愈来愈少年咯，比较水白水的挂金杯来泡，无论大人还是囡仔，青菜水果一天食补五项，一定爱补充加速，也无身体别用哦。按顿食饱，你家己算，今仔日青菜水果加起来，食补五项泡一包大通加速，真正赞嘞！你那比刚刚呢较操劳，别来跑。咱的长辈时代有老人现，你做唔知？别好食，有苦错的，别来跑，较袂有败笔。查甫人阿妈棍、甲手、脑胶损，别带较济，比较歹皮。别来跑，你会足欢喜的。阿妈棍照镜看卖，大通酵素和咱细胞活化再生，较袂老，搁到少年，提高免疫力。免疫力好，拢较袂破病，身体会愈来愈强。规身躯摆毒素拢甲你分解掉，较袂歹镜头。干那即项都记得。身躯无论多一搭有生瘤、单三疤，阿妈滚帮看卖，看有一只一只啵。大滴挂滴挂金买来泡，瘤那恶性诶都是咁，有瘤诶金买来泡，良性诶只要保持较安心。大通加速可以帮助消炎、抗病毒、抗宫炎、叫做炎。吹气疼、去花精疼、脑疼、洗吹老火、不起包，甘地吹鸡落一粒，消炎较袂疼，去花鸡吃香，牙周病、吹气较袂遐紧，放掉掉。小的病诶，拢会吃哩，未变感情诶，吹气洗吹到白老火，未不起包，洗吹那些老火。就是特别给酒杯啊，挂金杯来泡。大通酵素对咱的皮肤、甲胃肠当作赞嘞。皮肤过敏、皮肤会痒，一点一点严重的一帮一帮。并叫健身工打肾、甲毛囊炎拢食好去，调治真济杯来泡拢有效。胃那真歹，杯来泡，咱来听上真济甲我讲，胃摆足久的，人食甲好利利。胃较歹，金杯来泡。食物件歹消化，肚条咧 泡一包啊，一滴十分就白肚。中老年人消化较歹，兼未来泡。大便无论水水，一天放过了便，尿屎，还是便秘、闭结、宿便，拢甲你调整个正好势。大便是做顺时的、规条的，大便好办个规条的，身体就正健康。大便长期无正常，无论便秘、闭结，还是长期尿屎，拢可以做登感。今麦接触者，今麦大通加速来泡，真正赞嘞！每治疗一针，一天两包。减肥、消波多汤啊，有流、蓝三巴、痔疮、脑囊炎、胡臭、拜被分解掉，拢半程八点钟。一包泡一抓杯啊，温的白滚水，吃饭的话六七分甜的水，卖上烧，卖上冰，一定要温的。上山的半包只泡来啉，胃肠好，开生巴，一定有效。胃肠不好，胃口强。一切生消化败，本八只泡来啉。买只贵杯一克泡看卖，酸甘酸甘，正好食。食几克贵，你就会加学到，会加我感谢。大通加速，大通酵素，一克千百块，三十六包。大通加速加食嘞，你真正感觉妙不可言。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原来产品无详细不了解，赶快挂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继续安排文夏老师演唱的《妈妈，请你也保重》。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天然产品不详细不了解，电话挂紧跑通，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生活电台工商服务，等你再过来进行第二点钟健康世界节目。

0: 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3: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我们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我们的健康，上班族增强我们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我们的身体，让我们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6: 鳌峰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共融游乐场，每一个设施都非常的大，还有观景台、甲行马区、散步的步道、精灵坡、风车运动操场等等，来这耍几天拢无问题。这当阵是暗时9点，你做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咱传播节目收到周俊宏、花桥、班良元、花桥、冰雹、地方元、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小数、大通清客散、大通药品公司、大学产品赞助提供。继续安排七档浪子的乡愁。

现场的电话0800-055-055-089，总共十号，朋友家记起来，上好加笔写起来。电来产品不详细、不了解，电话挂紧拍。养真久啊，无甲你接，就是我接，有你听电话，有互你等较久，歹势卖见怪。沟通拢一直互相。除了现场两点钟的直播，嘉禾一直在线上接口音。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运动伫电台边啊，为大家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字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次订阅榜挂三品，爱情兵秋。俊宏招条招招工的招，无招俊宏都无加好介绍效果。指定号码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55-089。电话泡掉，才找到加好，方便的出来收。加好一罐都有价，一罐都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定规赶紧拍，大家健康，才是加好上阶段唔忙。这部进行这两点钟，要唔加好，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加好报的新闻、讲的故事有啥物款的看法，拢欢迎拍定规入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新闻机先禁掉，听电话当讲就好。阿无我只系响声，我来讲一件代志。清课时阵，那是课切去无久，拍开开，出去外口边行，强看到，人会甲你讲，你的石门水库无乖，石门水库无乖，即句话大家知影，这是安怎来？民国五十年代，这边呢，中国小姐选美比赛当中，一个主持人问参加比赛小姐：“那是一个查甫人，裤的切裤无救，你会安怎给提醒呢？”想未到这个小姐直接讲：“我会给伊讲，你的石门水库无乖。”虽然这个小姐最后无得名，但石门水库无关的这个讲法煞流传到今嘛。石门水库伫咧当年才拄起好无外久，是咱台湾第一座多功能的水库，所以才会用石门水库来做比例。先生，你石门水库无关。

伊则感觉生条烟头，生条水，这个人都是上幸福的。卡多喊了后，感觉有人爱的人，上介幸福。后来感觉有钱的人上幸福，搁再后来感觉少年人上幸福。一直到最后，才知影讲，原来是身体健康的人，才是上介幸福的。对着辛苦病痛人来讲，健健康康才是上界大福气。每一天早起精神爬起来，行出去，未踏脚公公，会当来好好啊感受一下太阳的光线，嘛是会当予人感动加流目屎。而且闭起来，其他一切波多放开代志，好亲像已经无遐尼重要啊。有健康，无一定代表咱有一切，但那是无健康的身体，等于是一切拢无。健康亲像一粒空心的玻璃球，打落去了后就破去啊。咱的空气就亲像一粒球，落落去也可以当弹起来。人其实无需要想过济物件，只要会当健康挂咧。这嘛是种好嘅，身体是咱家己嘅，心情嘛是靠咱家己。咱嘅身体只有咱自己才有法度来处理，咱嘅心情只有咱家己才有法度去调整。无人知影咱嘅身体好甲歹，无人有法度替咱辛苦病痛，无人会来关心咱嘅心情是快乐还是悲伤。人生这些代志，咱拢该靠家己。平常时啊，爱给你多加关心家己，知影调整，会晓放轻松，好好啊照顾家己的身体。食个老啊，身体健康，卖甲囡仔麻烦，可能就是咱这世人上阶段幸福。健康的身体，好乐的家庭，简单的生活。这些东西咱常常不去注意，但说是一生当中上界基本的东西，千万不能将压力当作是一种动力，结果将家己杀过头，身体透支拼过头，出来打坏家己的身体。不能忘记你身体健康就是咱的本钱，无健康就不得拼事业，也无办法来享受到人生的快乐和意义。千万不能想讲，会当救你的性命是药啊，是钱，是医生。其实咱家己那是会当调整生活作息，注意食食，养生顾身体，提早来预防，比这医生救命更加重要。人生上阶段成功，就是健康。好好活咧，快乐过每一天。所谓的好日子，就是食了好，放的顺，睡的好，所爱的人大家都好好好。为什么开始做一个准时吃饭，准时去睡，平常时锻炼身体，保持身体健康的人，希望大家每天都会当就欢喜就欢喜的哦。

请广告。空气污染造卡擦柴油烟吃薰的薰烟感冒肺炎病毒都会伤害咱的细胞。别个细胞过难熬，向大家推荐介绍天然植物性配方，符合国家规定，中草药调配，清气利气，至少化痰，养气润喉，清凉退火。出来不管是都爱穿一罐酒准红大通清咳散，老娇娇怪怪好参照特别干对吧，赶紧卡来吃。姑娘嫂吃昏昏嫂，老人嫂囡仔嫂，感冒嫂白天嫂痰嫂不痰，打嫂丁嫂的嫂黑骨穿嫂大通清咳散第二嫂专门科。为做做都在困闹打打咳咳嫂子的精神大通清咳散效果非常的好。这阵啊，真侪人感冒，讲话红声、烧声、咙喉痛，感冒好起啊，煞一直伫咧嗽，嗽加强白白喘气，一无白顺，一口气数百个摆喘不出去，喘气白顺，大通清咳散，赶紧买来吃。暗时啊，困加一半的嗽，先调冷风咳咳嗽，身体虚弱，要嗽嗽不出来，暗困白了咧，嗽无声。少告会师大通清咳散真正赞。感冒细胞难熬小小的痛痰青青黄黄痰多痰咳，大通清咳散强化呼吸道喘气的大白过难熬过细胞更加深的痰咱甲清出来全部甲咳出去，酒准红大通清咳散和你吃掉的耳朵。爱唱歌的大哥大姐，用个家伙讲，大通清咳散，真正赞。然后不爽快，讲话讲伤济，烧舌有效，常常吹打，啉瓜坐茶，也是吹打。大通清咳散，较来甘咧，清凉润喉，止吹打，降火气，口气芬芳。人家问讲家伙啊，效果这么好，要安怎吃？一天三遍至四遍。一遍两大卡，烧了个天门，加只几遍啊，效果更加好。这么好诶，两手配方，效果好，一罐只要1200元。两手专门科，过难熬，过细胞，就准同诶少药啊，大通清咳散。咱台南指定药房，因空中山南道协安药局，大观民族道。大湾市场口大湾邮局，南大湾大湾路安心东邮局，安南区中洲寮安和路五段龙金邮局，板路二段板桥北边边龙金邮局，安南区海淀路二段信温邮局，海淀路四段全联对面55巷丁峰邮局，本人寮安中路三段中红邮局，安和路三段中环街三角窗中金邮局，溪顶寮安和路一段六顺邮局，李赞行嘉南邮转带对面进都邮局，每次订邮房爱情兵周俊宏以上广告。情感社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在那三天无详细不了解电话挂紧拍0800055089，加好推荐介绍的那是听得有下乡，一定要有自己一个机会挂紧挂来顾身体，顾身体这是一个顾机会，顾咱一世人幸福，顾一个家庭完满，顾家的事实安心放心，顾咱家的身体健康会行会走，大家才会当就欢喜就欢喜的哦。家和这档爱靠大家来照顾，家和真想要继续为大家服务，拜托拜托，电话挂紧拍0800055089。
以前你读册做学生的时阵，上介介食的三顿，就是学校边啊，遐小个大块的便当店。但即马是啥物拢起的年代，这种店会当讲是愈来愈少。婚姻观后背科技大学附近有一间叫做婆婆的店，阿婆的店，店面的招牌顶面所摆米、米粉、萝卜饭、加卤蛋，还是加贡丸，只要20元。汤有粉蒸汤、地瓜汤、丸仔汤、紫菜汤，各项拢是10元。另外乌白切嘛只有30元。这么少，大家并不听唔到哦。顶面各位写讲，你敢是学生？如果你是一个学生，请叫我阿伯。如果你有闲，我家己写一个，知足常乐，天天开心。看到这，大家应该都会想讲，这应该卖一碗就是了一碗，应该开无介久嘛。但阿伯说讲，了去啊，系统不要紧。伊讲今日时势，好几个新挂会，伊全部拢开伫咧这间店。伊认为讲了去不要紧，嘛是替时势伫咧做功德，所以伊开始打做了正快乐。这间店只有阿伯家己一个人，半暝两点就开始准备食材。早起4点营业，阿伯所备是早顿甲中昼顿。趣味的所在是，来这食饭，只要你是学生，来叫一声婆婆，食袂饱，加米加饭拢唔免钱。阿伯只是希望学生会当将饭食好完，卖浪费食物。食饭饱，有的学生囡仔会主动去边啊，将碗底洗清去。记者来到会访问，学生会讲。阿伯去已经真辛苦啊，物件阁未够接受，阁一个人孤单。学生大家拢真体贴，知影感恩，两道洗花滴。有学生家己洗花，讲到餐厅伫咧厝食饭同款，叫真精美。学生用家己洗花替阿伯分担工作，作为着一种对阿伯的感谢。其实。学生愿意动手去洗碗，买单，让学生了解付出的满足和感恩。开这间店虽然一直都是了钱的，但阿伯一直坚持继续做善事，也去到附近免费送饭和弱势家庭吃，买送礼关怀到基督人。平常时啊，经济不好的学生，阿伯买免费提供餐点，听到人无钱处理后事，伊咪去斗三工。再讲有囡仔无钱通好读册，伊咪去协助。每一年都会送米、送沙，还是其他不足食物，去到偏远地区和需要的人。阿伯爱心无限地区，海边啊、山顶、各县市东湖，只要伊知影。对尽力来到三工，而且各位和亲戚朋友小酒行善，将来无爱留名，只希望大家会当叫一声婆婆，甲叫一声阿婆就好。点点啊做善事，无爱人知，这个精神大家看在眼内，卖做伙加入做好事的行列。后尾科技大学边啊，也有一个做善事。无爱人在阿伯哦，继续安排贵大神河南对上客

如果咱有一个失智症的亲人，到底什么才是上该适合的照顾？咱需要的基台是什么？每一个人想法拢无同款，伊阿所讲的无一定是对的，供我大家做参考。要给失智者一个上该好的照顾，这个想法本身就是害人的。失智照顾现场有真济国家用要起笑，国家正失智，心理崩溃，山崩地裂的家属，因拢伫追求一个无可能出现的标准。迄、那个无可能的标准，有可能是安尼。我应该爱互伊卖发脾气，我应该爱叫伊听话，我应该爱配合去看医生，我应该爱互伊会认得的我，会记得我。我应该爱用正常的方式去过生活。这想法有同款的一个点，就是咱用无失智正常世界规则来去要求一个已经失智的大脑。但失智症并不是个性的问题，也不是感冒，感冒是会好的。但现在大脑、时间、现实、情绪甲自我调整的系统已经歹去啊，无得恢复。当咱用上介好诶即个想法去做，其实就是伫咧讲，我希望伊表现甲参像是一个无破病人同款。但这位一开始就是无可能诶。失智照顾诶本质，就是伫咧歹去诶系统内底。找出会当运作的部分，你伫照顾的不是一个歹脾气的人，你是一套连续还阁伫咧继续出状况的大脑系统。今仔日这个系统有可能是用这个方法，但马仔可能只有剩另外一项功能。继续落去后日大后日，有可能什么办法都无法作用。所以照顾者每天做的不是照顾，但是在做一个随时会最调整的过程。一定要确认三件事情，患者今天认知功能跟人清澈的程度，患者今天情绪安全感的管家计，照顾者还有剩多少气力，还有剩多少体力，这三件事情大家拢无同款，这种状况之下，都无可能有上介好的照顾方法。唯一会当落去做，是找到一个伫咧这个组合之下，和今仔日比前一天较卖遐尼啊混乱，那是有淡薄仔进步，就是上介好的状况。

这就叫做比较有较好。真正照顾者是无追求完美，只追求伤害较少嘞。第一线评估一个照顾方法有好无，将来唔是看患者本身是真正有恢复无，人有变较乖无，有较听话无。主要看这三点，咱安尼做，伊敢袂较无问题来发生？咱安尼做，照顾者敢袂当较卖遐尼啊辛苦？咱安尼做，照顾者和患者之间的关系，敢会比较较好淡薄啊？只要这三件代志有改善，就算患者要伫咧大声喊休息嘿叫，也搁伫咧怀疑，也搁在固执，也搁伫咧歹声嗽，那呢，这个照顾方案都是成功的。这就是为什么医生常常对家属讲一句非常不正常的话，这句就是你不是要让他变好，你是爱和你和他的关系不继续败下去。比较较好的照顾是生最安全，这绝对不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方法，也不是通常大家都知道的办法，绝对不是吃安眠药，也不是跟住定情者，你是等一等，不要一直想要改掉患者的错误。照顾者要开始选择什么代志会当去做，但多一部分要放好一过，将掉甲唔掉留好医生，将安心留好照顾者甲患者之间的关系。要开始处理应对流程，唔是一直要处理患者的情绪。安尼做，可能无多将代志做甲大家拢真满意，但所以当和照顾者一天一天平平安安度过。在这个世界里面，这就是一种高水准的专业。我们不是做了不够好，我们只是身在一场无完美结果的战争当中。如果照顾者最近感觉真忝，感觉自己真失败真失志，真怀疑自己敢不能继续再过下去，医生会跟你说，你会这么痛苦不是做不到，你是我们一直用一个失智者爱正常的想法，爱有完美结果的眼光去看一个安怎做比较适合较不那么累的现实。失智照顾不是考试，无法考试百分，就参照在大风大浪当中塞船，只要船没沉下，人要活着，可以将船开到马仔风太过去，这就是一个真了不起的技术。今天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待产品无详细无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见证问产品要来广告，我正需要听众见证到赞声，有人见证会较有效，查解这个，拜托大家吃好到小报，好事大家做。继续安排红英红三年的旧情。

0: 进广告。
1: 健康世界你好。
2: 你好，你做广告时讲的食耳饼啦。
1: 哎、欸，咱即马广告时间有要做见证吗？
2: 啊，我食你的迄个假数食十几岁啊。
1: 甲你改善什么无？
2: 啊，我七十几岁啊，啊，大家拢讲我五十几岁啦。
1: 哦，帮你皮肤变加水哦。
2: 叫做白的啦，变乌康。
1: 加加又加加更新吼。
2: 哎、
1: 啊，你看起来真正多少人啦？
2: 这什么呀？斑龙丸啊，啥？
1: 斑龙丸、花椒、斑龙丸。
2: 哎，花，哎，对对
1: 的。哎，阿狗，家你改成什么？
2: 卡有力啦。
1: 卡头即马卡有力。
2: 食几十克啊？
1: 食几十克啊啦吼？
2: 哎呀，食几十克，我食了好个
1: 多。但是啊，你进前卡是安怎？
2: 卡头拢奇怪叫啊。
1: 哦，卡头拢奇怪叫。啊，即马食斑龙丸，即马。
2: 放天放咩十外盖？
1: 放十外盖哦。一暝起十外个暗，就等于拢无啥咧困啊。
2: 拄咧放，拄咧放，我食两罐的钙鲜贵啊。
1: 食两罐就拢有差啦吼。
2: 啊，食诶酵素效果足好诶。
1: 胃肠有较好无？
2: 有啊，几足好诶。无头啊，含咩米粉嘛，拢唔敢食。
1: 好，以前我都逐项物件拢食，啊，即卖食西拢不要紧啦吼。
2: 胃有出血过。咁今晚唔敢食，今晚我拢有咧敢食。
1: 今晚拢有咧食啦吼。
2: 安
1: 尼恭喜恭喜哦。
2: 我听几十年的，我唔捌咧卡。
1: 谢谢谢谢。食台通教授讲，皮肤加真水，人看起来加真少年。猫食花椒斑龙丸，讲原本暗时啊搞叫，一暝起来十外遍，讲都有改善好起啊。连脚头嘛加做有力，就算红花椒斑龙丸，高油脂高膀胱。高筋骨治酸痛，花椒斑龙丸特别加强高筋骨补骨脆药啊！筋骨病真多，肩胛头会酸，骨质筋痛，腰脊骨、脚掌头会酸，腰酸背痛，手会酸、脚会酸，脚头退化，叮当一下，哔哔啵啵，骨质疏松症，脚酸软无力，软脚，脚脚别久，行行别远，甚至严重脚别行。有的脚头骨筋络蔓延，要屈屈不对，要爬起来，拍腰酸，拍寸铁，爬楼梯、落楼梯，足艰苦的。看到楼梯就心惊惊。老大人真济带着退化，身躯无论多一大筋络蔓延，还是旧筋，有的困钙旧筋，花椒斑龙丸，家己补充钙质，补骨脆，固筋骨，让你筋络会调整，会较轻松。骨头酸痛退化，脚头无力，脚路歹，筋络斑痕，甲旧筋来吃拢有效。食食阿伯阿姆减重，甲袂行，人食甲会走会跳，四界发度甲人去佚佗，游览拢做学到诶。老大人爱顾脚脚手行，顾脚头有力，筋络会调整。咱人一个年岁过，骨质的流失愈来愈紧，脚头退化。大腿头换骨轮，腕骨翘骨骨质疏松，一定要量早来补骨脆欠骨本。那补有得来，就唔免换骨轮开刀。加济换骨轮了后，嘛是够会艰苦。两骨了下来，赶紧买来吃。吃花椒斑龙丸，两骨的家庭每一点下来，骨头加加用，看唔解拔对。另外，大家家己腰子不好，都要赶紧买花椒斑龙丸来吃，专门家己顾腰子的。斑龙白露泡吃多，有的讲配，味吃歹片臭脚香，吃多拢一罐就知。斑龙油油泡一点油，就是钙质的流失，斑骨精脆。花椒斑龙丸要紧吃，啊，不骨头伫咧退化吃紧。检查有尿蛋白、尿蛋白。就是慢性的腰子炎，再加只规罐啊，才会好。正常的慢性的拢较麻烦，高脚一买起来放骨就变脚，有诶放着只细白，较慢放一点点啊，要放放无，唔放紧紧。抓脚头闪脚背，放无晒哩，一步脚放足久诶，有诶腰紧要去变数，强要走皮肤，脚失紧闪脚，查甫诶比查甫较侪，紧食花椒。斑龙丸，腰酸管痛风管水水症，花椒斑龙丸，只要你腰子排泄好，腰酸就会豆豆降落， 就袂听风。有这白下好，汗水水气就会白下掉。老大人汗水袂少，紧食花椒、斑、龙丸。骨头登去憋气，靠着弄着断着拔刀。骨头开刀控制高架铁压，开两骨穿铁砂，车好伤着筋络，伤着骨。花椒、斑、龙丸一定要照三顿食，有水食对咧食，拢会较紧好。食好的你，未带一个病保病去上台，爱对咧食。花椒、斑、龙丸，高油脂、高膀胱、高筋骨、低酸痛，改善体质、听元气，筋络骨头会甲你顾较正好势，会补骨脆。骨头退化、骹头无力的，都系加食桂冠啊。退化骹头无力的男者拢未行，身体爱量早顾，卖唔敢开钱。放输了后，一卫生，你一顿加隔二十粒，两三顿好利滴。查甫人食一粒固油剂，卖好败身去，就记得。放输卡退步的，赶紧买来食。查甫人先卡点干的，我来买来食。有镜头爱叫三顿食，一顿十五粒。油罐啊，细细粒半粒，十五粒，饭前饭后拢会杀你，保证顺中药，做你长期个食。斑马线的斑，龙凤的龙，花椒、斑、龙丸，一罐2000，以上广告。

安全部接报，收到周俊宏、花桥、班长员、花桥、兵部地方员、云南天王、保新丹、大通一号、大通家属、大通校属、大通清客山、大通药品公司等产品赞助提供。时间到啊，周俊宏跟我家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马在同这时间，再继续收听家好为大家服务的健康世界。再见，拜拜。

0: 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啊。
2: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1: 啊，你哪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养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个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真侪人来江淮是为了要食肉丸、看大佛、挂香。或者是改坐火车，也不过你可能不知道，也有很多人是有在要来看医生的。这就是彰化西部地区的交通重点，长冠铁路山线和海线的交汇点，也是台湾乡镇当中病院和医生护士很多这城市。彰化有真
6: 每一个大景残土的形影，每一滴滴落残土的灌水，冲刷出乌色的土瓦肥，和溪州变成一个稀美之乡。这当阵是暗时10点，你所收听的是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头一遍，个别阮公司的产品，管甲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啊关，较袂叫买唔到。啊，要个别阮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关。哦，咱较袂叫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5500。

来，感谢好朋友来给我们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给我们捧场收听。这个八月风台哪来哪接近咱台湾了？这届这个八月风台全台湾拢会钓，拢会钓啦，无就为虾米过？为台湾投到台湾买，无就为虾米过啊？拢中钓，因为吼、哦，伊个风台干无入台湾呐，但是伊个风台买，因为伊个半径足大。伊个风台吼、哦，四可能等诶半径足大，所以差不多整个诶台湾拢总交钓钓人一位通闪都无啦。那么好朋友吼、哦，那是假设，假设啦吼、哦。你若讲今仔日还价产品的朋友拜四会到哦，那假设咯、哦，拜五风台雨足大。停班停课，拜六风台雨足大，停班停课，安尼有可能你今仔叫的产品，就拖到后礼拜才到。我唔敢甲你保证会停班停班停课啊！未，虽然这个时间，哦，这段时间是热热，学校拢无读册，但是吼、哦，那个一般正常上邮局啦，像这个乌鸟的这啊，本来都有在上会，但是风台。所产生的停班停课，因未上会啊、哦，所以我讲我咱两个朋友来做一个参考。那假设你若要叫会，最好是用今仔日，哦，最好用今仔日。那假设拜四都有搞的顺数吼，啊，拜五啦风雨伤大，我唔知讲会停班停课啊未啦吼。那依照这个风台雨，中部以北停班停课机会真大，中部以北啊。停班停课的机会真大，所以哦，那假设老朋友若要叫产品的呢，哦，那是今仔日有叫的，就今仔叫；那明仔再叫的，那明仔再拜三叫的，还是拜四叫的，可能拢会拖到后礼拜开搞啊。我唔知影讲，我唔敢保证了吼，我唔敢保证，因为风台雨这个物件都歹讲。伊这个风台雨的情形，我大大概什么程度会停班停课未？我唔知影。哦，所以我只要跟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尤其是中部的朋友啊，住台中的啦，哦，住台中彰化这方面的朋友，哦，也真有可能啊，我唔敢保证，真有可能，我、哦、是讲那个，伫南投啦，哦，南投这方面的啊，这停班停课的机会啦，拢有，我、哦、我唔敢保证，我先跟你讲一个，哦，也是讲那个宜兰这方面啦，哦。好，刚才好比如做一个报告，伊个强烈的风台啦吼，伊个风哦是十七级啦，伊个风是十七级哦。那么因为迄个路要挖近台湾这段时间，迄个风台小夸减弱一丝啦，但是嘛要挖十七级的风台啊，整个。这个北方的半径是150公里、哦、啊，七级方的北方半径是350公里，所以这样、哦、整个台湾拢闪未起啊，拢闪未起。我伫家提醒咱家好朋友，迄、那个拜五、拜六这两天是风台雨上盖大的吼、哦，啊，要进入到台湾的机会啊。会使讲差不多定要到80%，所以这点讲我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感谢好朋友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这是风台节的部分。来跟咱好朋友来做分享，感谢，谢谢听歌，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再个倒转啊，咱的现场的听歌的时间，要文杰给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500，带来麦电话我关系空六星卡，上好妈妈的歌，这是咱的思涵姐给咱公司寄天宝用两万两罐高特别收听的歌曲，咱空中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多谢，谢谢。

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一个查啦，来到人家偷摕物件，结果撬门撬袂入去，拄啊甲人家门啊靠的鞋啊、衬拖、纸鞋啊，共抢去。咱啊去迄个饭店，啊是旅社，啊是宾馆，拢有迄种用迄个纸，轻轻的脱掉鞋啊，迄室内的衬拖。拽，还是用抓衬托吼？有的人不用着，不用着爱起来处理使用。啊，有时啊吼，是用拽衬托，朋友弟兄啊，亲朋戚友来咱兜小找坐，咱买挂这种抓衬托好一穿，就是厝内啦，厝内迄个抓衬托啊，轻轻的带人走，一双抓衬托的特价，安尼啊，毛遮啦。哦，为着爱清气，哦，对安尼。啊，所以人啊，人啊，厝内啊，那有当时啊，咱厝人家丢出来衬托，有的人咱不爱穿，别人穿过的啦。有的人咱不爱穿，穿别人穿过。所以这款纸衬托吼，其实这个纸衬托的使用吼，伊是拢伫咱的卡林卡穿里面一般的衬托来的。啊、哦，啊，但是有的人就无遐尼骨力。无弄入去衬托内底，接着穿啊，啊，就轻轻的脱掉。那么这个徛家门口的衬托，啊，加这个抓衬托，哦，拢总叫人抢的。这个贼啊，伊来告人厝，那么这间徛家伫咧水源路，啊，徛家门啊口吼，有放一挂遐衬托，加抓衬托，哦。啊，这个查到来啊，撬门啊，啊撬门撬撬完了后，刷单撬袂入去啊，啊撬袂入去，伊拄啊起码摆撞到迄个门啊口啊，迄个衬托啊抓衬托拢啊强伊。即阵咧，因警署人甲发现了后，随时调监视器，随报警，警方啊巡山咧找，抓着这个，即卖抓着这个查啦，吼、哦。还查了来，我们到尾偷摕物件，什么拢偷摕袂到，归去摕强迄个抓衬托。另外，那个讲着德南的龙凤溪港有一个人啊，跋落水。这个跋落水底的所在，五六三十，五六三十，拄啊底下强强要好势的时阵啊，那么海巡的救援队用着一个救生裤啊，阿段啊，把这个救生裤啊送去。因为这救生裤是遥控的，会走，伊会跟你走，走去迄个需要用的人的车，啊，所以即卖救生裤电动的，啊，佮兼会当遥控，啊，就佮送到迄个跋落水的人去，即、這个救生裤送去了后，即、這个跋落水二四岁生蛋的啊，即、這个看到救生裤啊，拄啊顺山，按照救生裤的方向。啊，因为救生裤有动力嘛，扑啦扑啦会夹，啊，换救生裤啊就没事啊。就安尼用遥控的救生裤啊，将着这个圣诞的个救生花，意识非常的清楚了，这个真好运呢、啊。跌落的时阵，为了遥控的救生裤啊，将伊来救起来。另外那个讲到高雄林木一个小食摊，啊，小隔壁两道为了敬酒的问题，双方抢起来。两边拢外籍的义工可怜来到他乡外里是为着要趁一碗饭食，结果伫遐食饭啊，啊饮酒，小弟壁都互相有熟悉敬酒啊。啊来敬酒的这个人，伊也毋知讲对方到底人伊有介意，有感觉有熟啊无熟，过来就讲敬酒啊。啊人介无熟，我无爱互伊敬酒。双方面都玩起来对争，其中一个细嫩的，啊，伊个酒干啊洒来，为着对方细顶的个头壳个卡落去，这个细顶的这边的人讲，哎呦，哇恶心呢，伊也洒起来喊嘛，哦，双光兵啊，十外外人拢喊，对喊啊，伊也洒起来硬跌硬讲啊，讲个走无咯，结果这个细嫩的个细顶的这两个人叫警方抓到了后啊，随时。
将应该抓起来，抓起来后，甲带转警察局的所在，伊审判班啊，其他的这些人啊，甲问讲到底有像，全部拢总抓起来。双方面对讲，讲啊会使使，一边四个，啊一边六个，总共十个人，全部拢用抓着。双方面也对结，结个会使使。外籍的义工来台湾，吃一个饭，搁兼抓代志。吃的吼，代志呐处理了，全部拢会叫天上等于，要来这做工。你就是伫恁迄个国家内底全无食，啊来咱台湾趁钱，伫咱台湾趁的钱，等于恁越南好开，啊你就唔好好啊做工，啊食两滴啊尿尿，啊就伫迄个所在有诶无诶出头了了，迄个叫做赔偿骨伤。来家做无偌久，全部拢总向天上倒转去。啊，看你偌衰，好好人唔做，要做鬼。另外，咱讲到历史上，迄、那个罚金上盖当的卫生福利部啊，将到这个中年油脂甲罚1,600,000，这个中年油脂防罚1,600,000。中年油脂有发现到迄种会致癌的物质啊。这款致癌的物质吼，根据了解，真济食物伫咧烘、小块炒火大的时阵，拢会有这款致癌的物质。那么这款致癌的物质，你当然正常生活当中拢无安那样，人正常差不多2礼拜内，就当个只毒素排出来。当然你会当食解毒的物件啦，吼，会当食解毒的药啊，这对咱的身体有足帮助的呢。那么这阵的案件，中年油脂伊所牵涉致癌物质，那么去予迄个卫生福利部啊，改罚金16,520,000，创下了着历史以来罚金上盖重的。那么伊的迄个下手啊，就是讲中年油脂的下手，南桥公司啊，发现着唔对了后，通报主管机关。因为南桥发现有异常了后啊，伊无即时的对着地方卫生单位来通报，赶快用 ND 的状况，所以由着地方的卫生局来给开发。啊，罚金吼，我今仔有看到这个新闻，敢那罚300,000的款。啊，歹势，我都我靠，我有看到了，啊，无该报掉，要紧。非得总共一句，我若有看到先甲报哈。另外，那个讲到嘉南市苏林的明林幼稚园，这个幼稚园哦，这明林，这个明林幼稚园传出着真济名的教保员涉嫌苦毒囡啊。这个代志是安尼吼，有一个囡啊。啊！回去的时阵，是大人咧甲洗身躯，看到伊囡仔的身躯、脚腿有乌青结块。即摆即个妈妈当甲即个囡仔问讲：，谁啊？你的脚盖乌青？你的后谁啊？用到乌青？结果，即、這个囡仔甲老母讲，老师甲念的啦，用手甲念的啦，对了。即摆即个囡仔甲老母讲，用手念脚腿念到乌青，吼，即、這个老母就立牙讲啊咧。啊！就去学校的所在要讨公道了，叫一个甲了解起来。这间学校已经唔念一个囡仔，互人念到乌青结花啊！内底面总共有10个学生啊，去互人念到乌青结花。哦，迄囡仔是大人在讲啊，阮家的囡仔伫厝里自保自药，唔敢去吸着。你竟然甲阮囡仔家用家的乌青结花，好就掠讲啊呢，就报案啊！来到学校的所在就抗议啊，结果吼、哦，这个嘉南市啊处理代志处理了卡手卡慢一撮，伊吼、哦、首先先把这个念囡仔林家静甲刘可杰这两个人啊，该停止迄个职务，未使搁再做教保员。那么这个姓杨的甲姓的两四个这两个教保员嘛，暂时来该停止。只是林嘉诚甲刘可杰这两个人永久未使做教保人员呐。那么学校的部分甲判迄个一档未使接学生啊。这件代志，这个学生的家长真堵差，讲
那囡仔敢考读十个囡仔，敢那个破呢呢啊！上勤哦，规群人家牵牵背包啊，去个所在牵鸡卵，去啊叫去啊扯，啊去啊叫个个所以，结果啊，最后这个教育处的处长请示啊，啊鸡卵市的市长嘛出来拜会啊，啊伊一件代志，鸡卵市的市长有出来，甲人迄个向着这个家长吼，啊来鞠躬来回谢嘞。那么这阵的案件包含着进来对面的教保人员林家清、老科泽等等，再来对面六名人员有涉案的，拢到案说明了，警方拢给他抓着，给约谈了。那么姓刘的幼稚园园长跟姓林的负责人，拢总共依照着伤害啊、甲妨害幼童发育的罪名来个依上侦办呢。这全部的代志拢总处理到一段落的时阵，才会家长才离开。即卖离开的时阵啊，即个人要强掠，已经在叫全部的家长讲：你这死不良心的啊，死狗窟啊！哈，我的囡仔讲念到五千结婚，腰受骨。意思我唔是干那个念到五千呢，也够用八种的方式，把即个囡仔苦读的。所以这间幼稚园，我咧个看是收起来机会较大。即个拉大落去，这间幼稚园可能爱收起来。二五二五空空，二五二五五空空，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了先卡，头一边过阮公司的产品呢，还甲你寄一摆，后一摆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个关，较袂叫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该叫好，是天保才该关，唔是天保咱卖关。来安排着这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双红傲别高》。这个双红后壁高首歌曲张生，这个以下信会哦，唔知是关庙信会还是神门路信会，我唔知啊。所以咱两经拢讲啦吼。神门路四段小巴麦当劳对面信会，或者是咱的关庙关帝大庙前信会，我无确定吼，只是张生伊去信会关的。伊叫咱公司甲哎呀，你了来到信会，叫各位填报好志愿大官，甲填报青年兵员，交代要听这首双红后壁高。你我你我空空，你我你我我空空，在那边电话我关系的卡，头前空六星卡。

0: 来听头一摆，各位阮公司的产品呢，还甲你寄一摆，后一摆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卡袂叫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该叫好，是天保才该赶，唔是天保咱卖赶。好、啊、来，咱来甲听一则啦广告。
1: 我食迄个好食丸甲果仁丸，
2: 好食丸甲果仁丸，那好食丸是啥物镜头咧食？
1: 就脚一酸无力啦。
2: 哦，脚酸痛无力，嘿。阿姊咪食了呐？
1: 有啥？爱果仁丸咯，食血压管啊，轻较慢的管啊。
2: 哦，对，血压管主要甲你血压清高，你清气了，你也血压改降。
1: 诶、欸，啊，都有较无咧，一直起哩啊，无较早拢是起哩啊，
2: 啊，无买个一直起哩就好啊，就无简单啊。
1: 明白啦，嘿，
2: 谢谢哦，
1: 对对对，
2: 感谢你，谢谢，再见，再见，
1: 再见。
3: 讲我咧做七十几了，个做做讲个卡用紧哦，阿爸叫我紧慢慢调啦。
2: 嗯，
3: 安尼我都食一罐，我过去只过去，阮只大家我开罐两罐一罐。会困一下，做那
2: 过劳，嘿嘿，
3: 啊，个个看一个好状元，对你上信心，
2: 谢谢哦。
3: 换大官啊，大官啊，这官要个调，要个来官。
2: 安尼哦，啊，现在身体安那，吃了安那。
3: 我改过，我看了两次，阿弟叫我紧哦，就赶紧跳来门诊看下，无就咁么死，阿真系未啊啦，阿遐脚拢骨拢麻一边，阿一般拢惊我中风，麻一边个地拢会麻，阿拢未拢未过哦，阿真系个地哦有差啦，但是无遐紧啦，他未遐麻啦，阿你真系将阿地哦都丢，因为他未啊啦，
2: 阿你哦，
3: 阿个，
0: 讲。吃我的天保好正丸，吃个效果真好。那天保好正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脉酸抽痛、手袂夹关裂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啊，就软脚，稳了爬不起来。筋络板，筋络板按到闪着，到转着，人的五谷老道九九脚筋，走路安尼哔哔叭叭，细细酸酸，走路走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迄、那个过去骨头板叫摔断去，骨浆骨精髓生不起来。伊那是在成长过程的当中，迄、那个成长痛。有的男朋友三号的骨质疏松，经年期的骨质疏松，拢该食一罐天保好正丸。啊，那是咱的迄、那个旧年的酸痛症、筋络病，要来甲做一个彻底根本治疗，天保好正丸上该好用了。朱心水补真阴，一骨脆生气火，消肿痛强筋骨，吃天保好正丸。啊，那天保果仁丸，血络循环歹，血络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吃，卡手的麻血也未管，吃天保果仁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戆瓦贫。精神恍惚啦，注意力未集中，吃天保果仁丸。暗时也未困起，歹困歹耳鸣呢，困未好势，困未舒适，困醒头壳戆车车，头壳乌暗晕。那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吃天保果仁丸。迄、那个天保果仁丸会当甲咱迄个安神定魄。

每个来放了放过来变的天宝雍容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利金配，这个天宝利金配，你得哪一款哦？安尼，疲劳归工，神归工，熬神熬天熬爱困，困醒要过来爱困，天宝利金配。迄个也生活后也交济应酬，啉酒酒醉醉过工的天宝利金配。啊，你若是迄个暗时晚困的朋友，天宝利金配；做大暝班的朋友，暗时无通困的天宝利金配，一克啊2000块，啊内底面有60粒。你啊一盖敢买2罐，完算你3500。早起食2粒，暗时食2粒康巴。哦，爱、啊、外口面无蛋白，你若要爱卡电话来，阮甲你寄2525000，但系电话外关系空了先卡。来，迄、那个欣赏歌曲了后，咱的节目则个倒转来，咱的现场伫听过时间没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改卡来，2525000，但系电话外关系空了先卡。安排歌曲做南投调的。这个南投调明清白啊，这个明清白啊，给咱公司寄填报清理并不完，一概给咱寄两罐，到底要听南投调，多谢。

诶，强番啊，甲明祥新鼎两间公司啊，啊，伫台南电话院啊，哦，因为伊即过在钦佳因公司向起诉甲其他八强番啦吼。台南电话院审理三章话了，宣判过在钦强判八年六个月，会当依科罚金的部分是两年两个月。那么不法所得6000多万呢、啊，没收了、哦。那么这阵的案件，贵在侵犯着废弃物清理法，非法清理废弃物的罪名有七人，合并执行八年六个月。那么另外犯公司法无缴股款的罪名。

0: 来，感谢好朋友来给咱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给咱捧场收听。头一遍各位，阮公司的产品，阮甲你寄一遍，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袂买唔着。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宝该叫好，是天宝才该关，唔是天宝咱卖关。来，咱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啊，那边我甲你寄产品的朋友吼。如果我来寄产品的朋友，咱卡电话去买，忙利用着我咧，忙利用我咧广告时间卡。你要卡爱利用我咧报新闻的时间，或者是我咧听歌的时间，或者是电台工商插播的时间，我咧广告时间你忙卡来。我广告时间你卡来，啊，我无法当甲你接啊，哦，因为我咧广告无法当甲你接。新北市一个省的桥都摆，啊！伫规堆塞车的车阵当中，伫啊弄过来，搁弄过去，正拄好。一个姓陈的查某的为外山道要徛入来山道，两个人都烧浪啊！虽然两个人弄起拢无介严重啊，但是规个车队塞车，啊！发生车的弄伫遐，都变成个路塞。他家个路吃力的，不是讲安尼尔。因两个发生车一个弄着头前一只停红灯的轿车，说本来车会通啊，叫红灯这台怎啊动呢？怎啊规个路啊，一条路动半条起来，在咧塞车，佫叫人母起来佫啊吃力的。那么警方接着报案来到现场，将着这两台车给拖边啊，啊，将这两个人来给送去病院。啊！头前人弄着红灯，迄台轿车爱敢赔啊！即卖整个事件已经啊，甲因迄个调书的原因，正在有着警方咧厘清，啊嘛同款呢，爱甲因依上法办呢。即发生车的两个拢爱开单哦，发生车的两边拢爱开单。这个南阿控啊！南阿控超有名的品牌叫做英国 KY 啊，这个英国 KY 因的股票最近落价啊，这个世界的董事长啊，一看到因的股票落价会紧张，从啊开始要来稳定因的股票，就伊身躯边的亲朋好友规定串通。有的买，有的买，有的买，有的买，安尼，就是讲，今仔日这个股票啊落的时阵，伊的朋友买，起起来啊，这个有着这个姓邓的当处长，搁在买，搁在买，啊，搁在买啦。即卖双方面哦，后买后买后买后买，安尼 买来买去，安尼。结果这件代志，因为因利来算交易，家己买家己的股票，佮家己利的所在差足，所以这件代志叫用掠着。因这叫做护盘啦，啊护盘护了无势，单崩盘，啊崩盘，因这亲朋好友，看这个姓甘的董事长安头姊妹，总共了他500万呢。虽然因了他500万。但是整个案件因为违反着证券交易法，所以这个姓甘的董事长甲这三名亲朋好友去互抓起来，抓起来了后啊，依上法办呢。这件代志按照着违反证券交易法的方向来侦办。二五二五五空空，二五二五五空空，咱这是台南的电话，外观是要卡。头前控了先卡，头一边个别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寄一摆，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袂买唔着。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该叫好。 是天保的才改官，不是天保的卖官。这样、哦、常常有人官我的产品官不对去的官把中摆住去、哦、所以我们和平要注意公格
1: 你在人家挂掉，我肯定要来做文物件。
2: 啊，你把酒完底是安怎？
1: 目睭头怎嘛吼？
2: 对，
1: 拢安尼雾雾拢无看啊，行路啊拢塌掉啊，拢脚拢是绊掉吼。
2: 哦。
1: 啊，主要我是这个卡定，就要问你讲，我主要脚底先做安内食什么还好安内啦吼。
2: 啊，你今嘛？
1: 我你安尼通人学咯，你安尼讲，你安尼这么好心，啊，遐有量安尼，咱药啊做遐好哦，然后我足欢喜的，你啊。阿爸好吵，你还好家孙哦，出了好家孙哦。
2: 啊，送你什么大名啊？
1: 哦，阿、啊、好，你吃一百块七回啊，你吃到未？
2: 我你讲哦，啊，你今嘛把酒啊，那看有法度成奖哦。
1: 哎、欸，我早起问甲讲我，迄奖偏偏只尔，讲我咧撑过，我早起讲厉害厉害厉害，迄实在有够好诶，我迄食了吼。我食拢总甲你灌六罐吼，哦，我食三罐尔，啊，要拢我来唔对食吼，
2: 诶、
1: 欸，哦，实在是有够好诶，食食者，即摆阿妈，我问你者，
0: 即、這个阿妈吼，真济岁啊，阿公食我来填补青鱼面膜丸，食甲好甲，有法度人甲即个尖撑过，当然我有甲好比讲过啊。唔是大家拢会当安呢，得看人的个人的镜头的轻重，阿嘛看个人的体质啊。非得你那是目睭有镜头，啊，食我的天宝清里面面有较好，有较差，哎、啊，就是有效啊啦。哦，所以你忙要求讲啊，我今日要喝啊，像这个阿妈安尼赶快有法当称赞，无法度人大家拢像安呢，哦。所以你若是迄个目睭会安尼蒙雾生涩点擦红肿红肿疼大眼，目睭屎个流流，目睭端黏条白白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牛条烂三疤，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光个老白油，青条红个老白油，暗时啊看无夜盲症。天宝清怡明目丸这罐专门来给咱顾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青。目睭看未清、看未明是咧检体。天宝清怡明目丸，伊内底面有足济足特殊足奇卡的营养素，你外口面无当食，这专门咧保护目睭的，包含着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这吼专门咧保护咱的黄斑部水晶体，预防白斑啊、青白来增加黄斑部病变。要咱目睭会当清金明，食天宝清怡明目丸。啊，那是咱的天宝过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按的眼睛、脚手的麻血也未管，食天宝。够难玩，习惯性咧头壳疼，旧年冬季头壳疼，头壳戆，晚眠，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食天宝够难玩。你刚刚咧晃晃叫，叽叽叫，食天宝够难玩，暗时也袂困，一冬季失眠，天宝够难玩。迄、那个天宝养龙丸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啊！高料出了头，闪料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料，料那一个劲都上出来，捏料捏袂掉，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输啦。脚寒汗水水正对脚去，放了白料起泡走了险，放了咧落落泡泡皮皮，放了脚前油。天宝雍龙丸，啊，那是暗时咧困，一暝起来放尿放过来便的天宝雍龙丸，天宝好算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压悬，捏后腰脊骨夹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啊，就软脚温热背袂起来，筋络歹。 筋络蛮难，熬闪着，熬转着，熬救卡筋，吃天宝好正丸。啊，那天宝益生菌，这天宝益生菌，那是做成着果冻的形体，互你方便吃，方便扎。过来刚开苦本素，苦一届，每一届苦本素拢苦一包久的天宝益生菌，你该买回来吃。再记就是条中道，就是条小人说你该吃两三工，经过你的苦本素，速度都会紧。天宝益生菌，这外口面无当买，买来你打电话来，我甲你寄。啊，一克也是千八块三十条，你啊一届敢买两克，我送你3500。252-55-00。252-55-00，大家买电话我关起控了声卡。这个听众朋友上爱的人甲最爱的人是不同款，所以你若是要听上爱的人，你会甲药房交代，讲是迄个上上就是上下的上上爱的人。哦，所以好朋友，这个秀金姐啊，你去玉泽一个嘉义西坡的路路叫卡叫完药，叫各位填报用量员。你讲要听最爱的人，啊，到底是最爱的人还是上爱的人？我唔知啊。不过伊啊写最爱的人，我就甲你报最爱的人。你若要听上爱的人，另讲啊麻烦你伫药房的时阵来甲交代，是上爱的人，上下的上，哦，唔是最爱的人，是上爱的人。我给他报最爱的人啊。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政大校长李才彦，提醒各位年轻朋友们，不管打工、毕业求职，最重要的是注意自身的安全。我们常见的诈骗手法是以高薪、轻松或者是光鲜亮丽等等的字眼诱骗求职者上当，各位要有自我保护的意识。如果在求职过程中察觉有任何可疑之处，切记要提高警觉。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台湾叫保险的所在真多，上名正言顺的就是江华保险了。有江华关美国之乡情怀保险，七成以上的百姓以农为生，生产全国出名的卤水米。江华分行有米粉奶汁往来三宝，保险要保险三密，蜜糖核桃、金蜜山呀、波多蜜饭，是保险一个甜一个香的特有的品种。考虑卤水溪珍贵的土壤。保鲜的水果甲稻米，洗得又个香甜又个饱满。除了农产丰富，保鲜要一片的中意。当年林松文伫咧中台湾起义，一路打遍天下无敌手，就是伫保鲜拍到铁棒，拄到渔民奋力的抵抗，混乱平定了后，天龙皇反诉着保中的兵啊，结果中途互人偷梁转风偷瓦去。尽便流落在鼻头乡的小保险，
6: 玻璃敲铃器打卡的景点，最美的秘境，搭配着侧边网板透明的泡泡屋，甲半圆形的泡泡屋，今日去内底，未输敢那进入着森林草森林当中，好参照家己都是盆中精灵，住伫这动画故事般的秘境当中。这当中是暗时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0: 来继续来加报告咱的气象。
1: 哇，
0: 今仔日嘛是无气象，这真正是乱创一通呢。好啦，我好做着。迄个明仔载拜三，各地是好天济云的天气啦，高温大概超伫35度顶下，紫外线偏强啦吼。部分地区我也有雷阵雨。这个中央气象署预报拜三的天气，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好天到济云，高温炎热，我后北部南投嘉义加其他山区拢有局部的短暂阵雨。迄、那个温度方面，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2至35度啊，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甲花莲、台东、花东、中国温度会更加高一些，局部可能来到36至38度。那么中昼前后，紫外线偏强，会来到过量级或者是危险级。啊，出门在外要注意着日头的照射，离岛的天气偏向好天，气温27至32度。金门好天坐云27至23度，马祖好天坐云27至32度。好，这个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吼、哦。好，这个八月风台阿伯影响咱台湾的啊，免烦恼哈。零五二五五空空，大家买电话外关区空六星卡，头一遍个别阮公司的产品反价。后一个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关，较袂叫买唔到。这个坑西瓜爸爸种啦吼，这坑西瓜嘛是有迄个惊，我迄个说呢，你就听，反正甲坑西瓜有关的足济啦吼。啊，这个我来念瓜的，这嘛是坑西瓜足济条吼。规日只要那坑西瓜就好，这个单身。来到着永靖金毛洞，告别咱的天宝火正丸、天宝青衣明丸、天宝光南丸呐。啊，甲咱交代点播要听这首《坑西瓜》，听众朋友共同做来听这首《坑西瓜》。

个咱的新闻的消息，一个某人去买厝的，去买厝的这个姓林啊，这个吼、哦，叫做林家碧。啊，即卖厝尾卖人的这个，叫做杨德杰。林家碧甲杨德杰买厝，双方面拢讲介绍讲好。这林家碧单人独马来签约的，来到着这个卖厝的这个人引导。迄天啊，透风落雨，搁兼做大水，吼吼，规间厝安尼漏切切。这个姓林的，伫这个风台雨，就是讲啊来签约，看到这间厝漏雨漏这型的，惊死人，讲这啊我多这伊啊。你若要把这老虎的方便啊把它处理好势，我无要交厝啊。现在这个姓杨的啊，这个杨德杰来讲没问题啦，那老虎的部分我叫人哦来做风水做做的就会动了啦，还没完了。但是空嘴不止没路用啦。这个林家碧的跟杨德杰来讲这样啦，买款100万我倒了啦，等到这间厝完全都处理完满了，我这条100万的给你，也不会款就对了、哦、那现在这个杨德杰的又带两个朋友来，这两个朋友一个啊姓泽的，或者泽心的，还一个姓李，或者李亚腾。这个泽心的跟李亚腾对着杨德杰的来签约啊，因为看朋友做来，一定爱小夸塞一下美角的嘛。这个做什么？甲讲林生啊，啊你安尼买款100万，要人倒嘞，安尼该伤济。这个咖啡的同个做什么讲啊？老虎老家呢？我买款倒嘞，你若处理好势，我钱就给你啊。惊啥？会走伊呢？买款100万，签了拢清清楚楚，我敢啊你走伊吗？结果，即问我即个李亚腾了出声，走伊未走伊是基础啦。上主要是你买厝钱，该按何人就爱何人，爱买款投100万，应该投上侪，两个人拢出声嘛。即、這个林家碧也讲，我那厝。搞个老好老安呢，啊！甲你投一点仔钱嘛，拄好尔。哦，即卖即个做甚物？甲你啊，疼两个人啊，都塞罗马片呢。咁着一定爱答应呢，未使兼容小夸吗？啊，口气就开始歹起来。即个林家碧嘅家己的人伫遐，伊讲要剪刀嘛，无要紧啊。哦。但是还有一个公正的第三方来处理的大叔啊，他叫来我100万内底拨35万的现金落去这个大叔家，叫这个大叔给保管，剩的65万才给你当作买款刀嘞，安尼应该无过分啦吼。这个做甚物？甲李亚腾两个人就点名。杨德杰的嘛无意见啦，伊讲哦，你放心啦，我一定甲你老虎的所在甲你处理较好势。结果老虎的所在不但无处理啊，这个咖啡的去甲大叔问讲，爱掉35万的，讲哼，啊35万的炸，得去杨德杰的甲领呀，吼。这个咖啡的起毛起单摆起来呢，俩讲啊，一单报案。即个案件，因为做甚物甲李亚腾这两个人同时有共塞龙马片嘛，所以有一点啊强迫的方式啊，所以这个强制罪啊，甲这个做甚物甲李亚腾两个人啊，甲判一个人罚1000啊。啊，因为这件代志吼，林家碧甲杨德杰的两个人最后有悄悄好势，杨德杰的意思讲安尼啦，你。
去请师傅来做风水，做甲你满意。安尼，你甲你做，啊，做甲你满意，钱才为这条650,000的扣，扣出来你甲还我，安尼会通吧？这林嘉宾听杨德杰的讲安尼有道理啊，讲吼。修理厝的部分，我家己叫师傅来修理啊，修理偌济开单互你看，啊扣掉甲还我，安尼和解啊，无问题。即、這个用刀接的甲技能讲安尼啊，林家碧有那无漏开，双方面都和解啊，调解了的结果就和解，按照着即个用刀接的提出来讲，风水的部分，林家碧家己叫师傅来处理，啊处理好势了后看偌济钱，吼、哦。啊，开单，开哦！这个当然，伊要修理的时阵，林家碧叫师傅来估价嘛，得啊，何家碧，迄、那个林家碧嘛，得啊，用刀接的，啥讲要估价偌济，用刀接的，讲好开人动工嘛。叫双方面啊，悄悄了事实，最后这件代志圆满处理解决掉了，吼、哦。风台风雨的时间去看厝是上界标准的，好天好要去看厝，你绝对看不出来这间厝。出什么问题？这间厝上界严重的问题啦吼，上界严重的问题，漏水，漏水是上界严重的问题。所以，你啊，你被人刀看人的厝是钉又擦，打又擦了，你就爱说你啊。漏水过的所在一定有水痕呐。只要那漏水过的所在一定有水痕，所以用油漆来擦掉。无后盖那无漏水，迄、那个所在伊就无个有痕迹。但是若有个漏水出来，一定有倒淡的痕迹，这你免争啦。所以你若要买厝，一定爱利用着风台风雨的时间去看壁有倒淡出来无？壁若倒淡出来，迄就是一定漏雨的啦。啊！你若看这间厝有装潢，一定爱把迄个壁掏起来看，看伊是安那装潢的，是为什么装潢啊？旧装潢甲新装潢的意思不同哦。原来旧装潢自古以来呐，安尼装潢的其拢无变，安尼是旧装潢，较阁无啥要紧。啊，那是新装潢，尤其是迄个旧装潢甲新装潢是部分的所在拆起来新装潢的，迄你更加要注意。迄个是有漏水，也是有讲迄、那个海沙啊，落去敲的海沙落去空的啊，这个梯有生身啊，迄、那个海沙的壁有崩落来，这啊拢爱注意的部分啦、啊。买厝吼、哦、是一世人的代志，唔茫乌白，赶紧特别紧手落度，安尼唔好哦。加看几工啊，迄无赶紧啊，买厝的物件无急。无必要伤急啦，因为买了要大是万年久远的，哦，无需要伤急。我既然讲，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哈、哦。另外，那个讲到厝卡，这个厝卡应该是吃毒头个怕的。厝主含厝卡之间，为着厝水的问题，厝卡也刀也菜刀来抬厝主。话讲，即、这个台北市的大安区一个厝主啊，来要甲厝卡敲切着厝水的代志，结果即个厝卡无讲无答，就讲厝主欠伊3000，然后你灶卡也一个菜刀出来，叫即个厝主3000来还伊，那无要扑的，厝主讲你唔咧看着鬼。你是有欠我厝水分了，我当时有可能欠你3000啦，乱讲一通啊！哦啊，结果啊，这个厝主跟厝卡两个人伫个所在咧用料袂爽快、袂舒适的时阵啊，这个厝卡当拿菜刀啊，要扑这个厝主，这个厝主把这个菜刀落的，要将着菜刀给抢起来的时阵啊，也倒手叫菜刀留着老火。那么因为老火的时间呢、啊，警察已经来到底，
现在警察来到地将这个厝脚给抓起来啊，啊这个厝主吼说啊算了算了，我的厝脚吼，每个月都来收钱，卖差别了，没要给他过。但这个警方说应业菜刀出来啊，有人扑到人啊，这啊不能很简单的准度好，我将这个厝脚啊，依照社会地属违法来给医生发班了。我这是台北市大安区一个厝主啊，啊个厝卡为着讲什么人欠钱，什么人无钱，底下烧钱啊，到尾啊单也刀去掉掉掉去个厝主的手。另外那个讲到一个左囡啊，18岁去学一台吊车个教室，这个吊车今年77岁姓罗。啊，这个姓罗的伊开吊车，那么安头至尾，因为这个姓罗的发生这盏车的教死人无偌久，这个姓罗的嘛死的。啊，这件代志煞变成求助无门啊！这个姓罗的吼，伊死了后，因家的人完全抛弃继承啊。啊！即卖抛弃继承的时阵，变成讲，即、这个祖囡仔死了后，因即个祖囡仔老母煞大讨无钱啊！即阵的案件，即、这个祖囡仔老母因为吊车的司机人都已经死啊，爱挖行的即种工程行，祖囡仔老母都向着挖行的工程行要求赔偿。结果，即个挖行的工程行啊！伊讲，伊是干来我家挖行呢，唔是我请，我只是这个白灰挂呢，我也无堪伊无什么劳工啊，什么碗糕拢无，反正我堪伊只是我的白灰挂呢，伊唔是我的员工啊，伊是独立的个体。这种案件来到法院所在，法官啊针对着小哥内容，这个、老母。向着法院来提出告诉要求民事的赔偿啊！吼，在民事的赔偿的金额按何表报告？因老母要求赔偿的部分是297万呐，精神慰问金是200万，啊，丧葬的费用89万呐，奥多麦损失是8万块。注意听哦，因老母提出来这要求的时阵，法院拢无意见。拖吊车的这个方面，伊因为人已经死了，所以无提出什么意见。这阵的案件，伊向着这间拖吊车所挖行的这间工程行的头家来要求赔偿。结果这个工程行的头家哦，讲这跟我无什么底带了。不过法官认为讲，这件代志跟这个工程行有关系无唔对，但是保险公司包含强制甲加重已经赔700万啊，强制险甲加重的部分已经赔这个租金的老母赔700万啊，安尼已经扣除全部的钱嘛，已经超过因老母向着工程行所要求的赔偿，所以这阵的案件。法官裁定工程行免赔啊，好朋友，法官裁定工程行免赔，是因为法官看到因内底面的笔录有写到保险公司已经理赔700万，好，好，这个保险公司理赔700万比因要求的钱更加多啊，所以伊裁定这间迄个工程行免赔。但这个老母伊对着法官来问讲，安尼阮祖剑的白死，迄、那个法官咧应话时阵哦，应了上紧，甲讲嘿，因这个老母同我俩讲啊，阮祖剑去人拖拉库搞我搞死，我问你法官讲，阮祖剑白死，你甲应嘿，怎样想啦？拢无良心啊你，拢无心无肝啊你。这个这阵的案件吼，那个台北地方院啊，
又出来说明了，伊讲这个法官，伊咧因为是上帝，伊那是来甲这个查囡仔因老母讲，讲这站的车的赔偿的金额超过恁要求的金额，所以安尼阮才会判这个工程行免赔。伊那公安呢，也够有一岁啊。但是今仔日就是直接跟左家因老母问讲啊，阮查囡仔白死的，这个法官搞硬死啊，所以。太出现这个状况了，吼、哦！好，这件事件吼、哦，完全就是理赔部分呐，理赔部分。因为这个拖吊车的司机引导的人，拢总完全抛弃家庭啊，所以这个理赔部分，所以咱老母会当向着这个姓罗阿姨来。向法官要求这个姓罗会当将伊所有的财产来个要求扣押，要求这个姓罗的财产会当理赔啊。这个部分哦，这个部分会当加减有补数了。那么，因为这台这里的大型的拖吊车应该保险保真重啊，所以保险公司嘛是你会使要求要理赔部分呢、啊。你哦，工程行这个部分那是特无，你也得按照无同款的方向去改要求理赔啦。这个妈妈你嘛免艰苦，左囝吼，到时啊，这无当挽回啊，完了来赶紧透过各方面，无论是律师也好，无论是什么款人来做询问，看有法度，通啊伫即届的事件当中来摕到更加侪的理赔，安尼。我相信保险公司咱买单也要求啦，买单各保险公司啊，买单各保险公司，保险公司人这台车当理赔我车，保险公司买晒啊，这个姓罗因刀抛弃家庭啊，咱买单想办法将这些财产给倒过来，这种买单在这届事故当中啊，啊要求赔偿的问题，我、啊、这个妈妈伊爱这爱啊，昨天来影视啊，咱来。想办法，和咱的保障提偌济，哦，尽量上会当伫各方面想办法，把这个保险的钱摕到，安尼，哦。咱白虎的歌曲，首歌叫做《台东人杨太太》，伫咱的生活高站比何太要叫各位填报永龙湾填报好资源大官的高台要听的歌曲，听到没有？再来听一首《台东人》。

0: 广告。
1: 你讲未食过哪完，特不是去急诊咯、
2: 哦？今日急诊我讲咗三间啦，急诊三间急诊。
1: 好、
2: 哦。啊，今日去门诊吼，今日第一次做人呀，我，而且你今日靠查真唔系来急诊，我都食一种白药嘅，一种西药，我不会讲你嘅名啦。
1: 哦，
2: 啊、我食一种汉药哦。
1: 对。
2: 第一才讲嘅，都急你讲啦。
1: 哦，医生。
2: 好啊。
1: 哦，你算食咧过哪完食，今麦较无咧急诊，较袂讲啊吼。
2: 欸
1: 那鱼干骨也嘛卡袂记啊，
2: 鱼干骨嘛袂记啊。
1: 我食这个要吃好啊，你讲够食啥？
2: 啊，
1: 都要食高丹丸够食啥？
2: 不食迄好正丸咧。
1: 好正丸哦，
2: 嗯，
1: 啊好正丸对脚较进步无？
2: 无诶有啊，
1: 有哦，
2: 嗯，
1: 哦
2: 啊卡袂丢筋，
1: 哦卡袂丢筋，
2: 啊无咯丢筋咧，
1: 哦啊袂
2: 吼，做艰苦啊了，
1: 你做艰苦都点？
2: 哎，
1: 好啊，你恭喜啊，医生啊，
2: 哎，
1: 啊食了较进步。
2: 我不能食，不能去轻松食。
1: 哦，去迄个轻松
2: 食。哎，讲落来你怎么啦？给啊咧，几家好啊？你甲别人讲，啊咧，啊无你等下咯，三人家就讲在急诊，啊急诊讲你食啥咧？我食一个是过烂丸咧，
1: 算
2: 过烂丸，是安烂丸，过烂无啦，过烂丸啦，全部啦。
1: 哟，对对对。
2: 如果你要食，你食好嘛哩？我叫讲你全部，你唔好去食安烂丸咯。
1: 对啦，
2: 全部的哦。
1: 哎呀，你要全部过烂丸，那无挂挂唔掉伊啊。
2: 哎，我甲讲。
1: 啊，你就搞甲解释啊。
2: 哎呀，
1: 哎呦。
2: 哎呀，你讲你这种全部，你唔好讲食过食安烂丸。
1: 对对对。
2: 全部甲安烂丸无名无共啦。
1: 对啊，全部是过烂丸啊。安那玩的不干啊，
2: 对
1: 哦，
2: 对啦。我你两边我的钱你借着我妈哩。
1: 对啊，
2: 阿你阿姨你未困，侬未困，你假面的话是更直接吧？
1: 好，朋友就对啦。
2: 哎呀，你个家里，家里阿伯你闹你就真艰苦。
1: 对哦，阿姐姐姐喊你较顺较好啦。
2: 哎呀，
0: 食阮的天宝果脑丸，食个效果真好。你暗时也未困起，食爱困药啊，定情剂。当然，我唔是讲爱困药啊，定情剂唔好啦，只是讲阿得卖长期食，那会当个范围内底，我阿得等到咧食爱困药啊，定情剂都不要紧。然后填补过两晚，甲买转来加落食。啊，初初咧食爱困药啊，定情剂咱安尼食安尼食，你也无什么特别的感觉啦。但是当当你呐吃一段时间经过三五个月啊经过，甚至吃半冬啊经过，你会发现讲，哎呦，啊我即卖敢那亲像难免吃爱困，你啊定情剂买困去啦，好安尼，就迄个药效就出来啊啦。哦，所以我咧要跟好朋友报告，就是讲，如果你啊受咧吃爱困，你啊定情剂的朋友，哦，啊咱咧填补过那碗，你得加减，甲买转来加落吃。啊，食久，迄、那个爱困，迄个定情剂，就咱慢慢来练，慢慢来减少。啊，然后迄款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头壳疼，头壳戆顽皮，无记忆，无头神啊，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耳康安尼晃晃叫，叽叽叫，食天宝果那丸，回过回了，回过胆固醇、三酸甘油酯过了冬啊。啊，咱呢，阿妈赶紧按年轻卡手的麻花来管，食天宝果那丸。啊，那是咱呢，天宝好正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压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就软脚、弯了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硬，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骨老倒，久久加筋。走路安尼，哔哔，别别。

八磅的价钱由天宝用两文。那那是咱的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天宝好正丸，那那咱的天宝清医明目丸，即款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盲目酸涩，点擦红肿红肿疼大眼，目睭晒过老老，目睭端黏着白白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里有刁难山脉，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加光的老目油，青着红的老目油，暗时看无夜盲症，天宝清意明目丸，你甲买转来吃，足好用的。二五二五空空，二五二五空空，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了先卡。这个在咱的大拿主席便宜六角卡，啊，大东药局啊，个别填报好证完，咱的绣花姐啊，绣花姐啊，甲咱交代点播要听这首《卡酷也着棒》，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你听过时间没有？问给个人寄产品，电话你改卡入来二五二五五空空，再来买电话我关系空六星卡。

0: 来，感谢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阮的主持，这吼、哦、总是为着七来代志啊来出人命，实在有够悲哀啊！哦，当然查甫人为着七来代啊来拼出人命，这个、真正。王生到金榜了，台北市的万家发生的一宗的命案，这个叫做詹威行，咱叫他做威行，这个威行娶某的哦。那么威行啊，又结拜一个小妹，这个叫做阿基亚啦，这个阿基啊，有一个好朋友，或者阿芬。这个阿芬来借住的阿基啊，因家。这个威信啊，跟因某嘛来借住的阿基啊，因家。所以，这个阿芬、阿基啊、威信啊，跟威信因太太四个人住一位。这一天阿基亚因情男朋友，这个是阿辉，这个阿辉带着小明阿家的朋友来到阿基亚因家，来找这个阿基亚要谈判，或者说不知道到底是在谈判什么，我就想不找就找啊，是要谈判什么。结果这个阿辉客气，他带的朋友做回到那个阿基因家谈判，而且佫兼呛声，讲伊发现着阿基啊，甲这个威信啊两个人啊，有无清无楚啦，有暧昧啊，就是无清无楚有暧昧，才有今仔日这个代志发生啊。所以伫迄个所在大细声气呀呀，结果威信啊，伫听着这个阿辉讲这话了后，起码是正歹，单走入来对面呢。拿一支刀啊，杀来端为着阿辉的行情，为心者端啊签了，签一个，这个阿辉当场很签死。对来，朋友看一个，惊一条，惊讲这个威信啊，佮拿刀啊，甲因抬两个人嘛走，这个阿辉就签死底下，结果这个威信啊。啊，甲着阿基啊，以及着阿芬，啊，甲威信的某，总共四个人，赶紧呢，人个太闲，紧走路啊。结果一个要走路的时阵啊，警方就已经来啊。警察来到地，就将着这个威信啊、阿基啊、啊甲威信的某，以及着这个阿芬，全部拢甲抓起来。即阵的案件一个审理了后啊，完全甲阿基啊。甲阿芬以及着这个威信啊，因某拢无关系，因为因阿辉来的时阵是要来大细声，太死人诶，是这个威信啊，所以这阵的代志，安头姊妹甲这三个查某拢无关系啊，叫这个威信啊，叫抓着了，收啊紧紧。这阵的案件依照杀人罪来个起诉，后续交由着国民法官来审理。你看，你刚才讲。在这个阿基亚因家超出多少毒品呢？在阿基亚因家哦，超出海洛因、安非他命，超出各项的毒品。所以在在证明，因一群人规定拢在阿基亚因家咧食毒。反正苏东时啊，这个威信啊，杀死人的时阵啊，嘛拄啊好在咧食毒嘛，不一定呢，哦啊，这阵的案件杀人的部分，阿基啊、阿个阿芬以及着这个威信的某，这三个人拢无牵涉着，所以这三个人无罪嘛。啊，即卖毒品的部分，另外也搁咧侦办，因为这三个人有吸毒了。迄个看因的形体，看出来了，知影食毒食重的，食到三比六八，啊，规个头毛拍散嘛，啊面看起来就是迄个好歹面，好歹面。一直看了，才讲毒唔来吃活当的，讲这个无路用。这个左边啊，二十岁，唔知哪想未开， 伫一栋上班大楼的十二楼，为顶管跳落来，叫个东当着救护人员来到地巡，看这个左囡仔规身骨血塞塞，已经死啊！这个警方当场扭起了警戒线，这个看应该是无人为的意外。讲到这个案件，依照着，当然这个查囡仔应该是自杀的啦，吼。好，这个好朋友自杀未当解决问题啦，啊，所以吼，唔通要行自杀这条路啊。那是有什么任何的问题啊，拢会当敲迄个1995来他们开讲谈谈的，拢无什么大代志啊，吼。另外，那个讲到南投民间焚化炉兴建的部分呢，因为兴建的过程当中有真侪人出来抗议嘛。那么这阵的案件抗议民间乡的乡长啊，啊加二十多位自救会成员到民众吼、哦、来这个所在旁听。那么其中有一个吼、哦，这个。台湾健康空气行动联盟的执行长，这个叫做杨志明。啊，伊伫个现场的所在，因为这件的案件，伊有参与着，所以进来这边当然都有南面的成员，在抗争的过程当中，甲警方发生冲突，最后去予这个南投县提出告诉，涉嫌毁损、伤害甲妨碍公务啊。那么今天的首次开庭，民间乡的乡长跟二十多名自救会成员来到到现场来声援。好朋友，焚化炉必须要去，要去在什么地方，要沟通，要让民众的安心，您所摆出来废气要安全啊、哦！那你来看这、那个土城啊，江阿西，这、那个所在有焚化炉。你若去江阿西，你未感觉有什么空气不好的所在，还是安怎无啊？未啊！上界大的困扰，困扰在对，困扰在迄个粪扫要安外地啊？粪扫要安外围，在你的粪扫中迄条路啦。的粪扫要安外围，在你的粪扫场焚化炉的迄个所在啊，会真臭，那是粪扫的臭味哦，不是焚化炉烧出来烟的味哦。你若有机会，像刚刚晒黑，你去啊看麦啊，你也使个去啊，你啊看到除了粪扫车的臭味以外，伊要烧粪扫无什么味啊。甲一般的空气拢相像，所以如果来当做回人大人的安心呢，大人的安心，那么空气是清气的。我想焚化炉是势必必须要做的，因为台湾的粪扫实在太多了，而且台湾的粪扫这么多，你要有所在烧啊，哦，你未使无所在烧啊，啊，你无所在烧，是要怎解决粪扫问题？所以全台湾各地拢相像啊。拢一定爱设立焚化炉，啊要设在倒位，啊什么所在上适合，啊环境要怎评估，啊以后要怎样把这个住伫遐的人安那回馈，哦，迄回馈金要怎用，这拢总啊爱谈好清楚，大家人爱欢喜感恩的情形之下，他来起这个焚化炉，啊无你这个所在用手段，用中央的手段安尼布嘛，不是办法啦，吼、哦，广告。
1: 你是吃我的天保养良丸，
2: 吃了最好的，
1: 啊，那好，
2: 比如好，哦、去病院哦，啊，那泌尿科的哦，啊，那痛啊，那这就无效。啊，不，我听你的，听你的不是好长哦，的讲哦，啊，我唔知讲哈，无我拢唔捌买电台药啊。
1: 哦，安尼啊，
2: 我这日本精神呢。
1: 哦，阿弟，
2: 我吃了哦，吃我天保养良丸啦。
1: 哦。
2: 啊，半个比如啊，无去病院哦。
1: 哦，
2: 啊呢。用啊，给你麻醉哦，麻半身，安尼又开始，安尼胃拢无好，
1: 哎，
2: 啊我就嘿，现在如果我实在因为拢无差这个 无啥在听啦。
1: 哦哦哦。
2: 啊，结果听你在做老师哩。
1: 诶、
2: 欸。你做生意也无你讲你药品呢，拢总讲地方新闻啦，咱什么代志？啊，我想哦，这个人真老实。啊，我唔知该你买两罐啦，加一罐二千三啦。
1: 两千块啦，两千块啦。
2: 买两千块二千三啦。
1: 两千块啦，两千块啊。
2: 啊，我叫你加加两罐来啦。
1: 哦哦哦哦哦哦。
2: 我都带条包。
1: 哦，安尼啊。
2: 好也了真好用，
1: 安尼啊！你食好搞，到时候
2: 不啦，
1: 不哦，
2: 我安尼啊，我拢去有个瓜啦，
1: 哦安尼哦，
2: 拢去也做注意啦，啊，无都过去也做家己的南门呀，
1: 安尼哦，
2: 系拢这边，
1: 好啊，谢谢啦，
2: 我讲哦，你有平时真有够好用
1: 啊，安尼哦，
2: 啊，我这哦，
1: 诶，
2: 我几回啊呢？
1: 你几回啊？几回？
2: 我被被告咋吧？
1: 安尼哦。
2: 我你要写信来了啦呢？
1: 阿弟哦，听你讲话，你等电了交单呢？
2: 我头两年了，到来就不能。
1: 阿弟哦，好啦，谢谢姚医生啊！哈，
2: 你实在哦，你有病时就搞好用。
1: 好，谢谢。
2: 你讲无讲？
0: 这个阿伯今年得要九十岁啊！吃我呢天宝养龙丸，吃个效果就好。讲本来啊，料啊，拢放未上会出啊。结果现在买我的天宝养龙丸之后放了都很顺时足大港那个要放无暗放紧紧紧放一束脚行汗水水正对脚去放了白了起泡臭的咸放了这样落落泡泡皮皮放了脚前油天宝养龙丸到了出了头闪了尾坎家少怕家求出来的香料料那一个劲得香出来捏料捏袂掉天宝养龙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养龙丸你等下心气不足下元虚弱啊要放无唔放紧紧紧放一束啦脚汗汗水水正对家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咸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前油，天宝养龙丸。啊，那是咱的天宝过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个正卡手的麻，血压未悬，吃天宝过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晕，晚眠，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吃天宝过脑丸。暗时也未困着，长期失眠、歹困、歹落眠、困未好势、困未舒适，咱的天宝过脑丸你甲买转来吃，耳康康康叫叽叽叫的吃天宝过脑丸。啊，那天宝治完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情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白酸抽痛。手袂压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行两步啊，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硬，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骨老倒，久久脚紧。走路安尼哔哔哔哔，时时酸酸，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迄、那个过去骨头要叫摔断的骨浆骨精髓生不起来，伊那是在生长过程的当中的生长痛。有的人朋友三老的骨质疏松，今年期的骨质疏松，拢该吃一罐天宝活正丸。啊，那是咱的天宝为你好，胃闷闷肚肚一切生，胃酸过多消化不良，生胃上过胃病、低胃病，天宝为你好。啊，那是咱的困难白药，多伤色伤，胃腔老火，嘴破脑疼，胃破腔胃溃疡胃出血。芬兰白药，啊，那迄个扫净的朋友，天宝定扫散这款是专门治扫，冷扫的扫，寒痰扫，佮那冷气把的扫，老人酷酷扫，吃薰的薰扫，吃冰冰扫，感冒感冒扫，天宝定扫散，清气化痰润喉治扫，骨力扫，黑骨穿扫，轻轻扫，酷酷扫，天宝定扫散。啊，那是咱的强心丸、气散、传统的香药粉、气胸解火、头中溃、开胸利剂、过一经，弄着、磕着、削着、当着、打打、跌当、抛出去咯。操劳过早、操劳过多、做过久，三着来伤的强心丸、气散。

感谢和平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此要来各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0: 中国得看 FM 88.7，真情的声音，真心的关怀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二林是伫咧江化县的西南边。和宏远大城德腾山乡镇为调的，要去二林的路里，两边边啊拢是川青啊树，那唔通认为讲二林真正就是这两片的树苗。进入二林的市区，眼前繁华景象，大咱人目睭金起来。二林是彰化西南边真富裕的商业的重镇，也是充满着人文气息的文采之都。清朝嘉庆年间，二林就已经是一片的欢迎，市区内面真闹热的人声，学堂内面也拢是读书的声音。乡民总是真骄傲地讲，阮以前叫做二林呢。台湾史上，二林有过辉煌的记录。在1952年，二林正甘蔗农民不满日本通商无合理的征收的计划，发动了台湾第一届的农民运动。除此以外，二林还出过台湾莫信军杰之父洪钦茂。当年洪钦茂为日本留下归国，在他的调解之下，二林国中莫信队称霸了13届莫信的冠军，威震日本和台湾。到了寒天，带着丰富咸分的海风吹过来，落在了芦水溪刷一个土里，变成了葡萄生长的天堂。在咧光美桥停止客作采购进程，二林就千公顷的葡萄结出了台湾80%以上的葡萄酒。
1: 超过百年历史，在日据时代就已经存在台中公园，曾经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过船啊，欣赏着湖面的风景以外，还有未少古迹会当参观。这当阵是暗时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人啦、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家里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啊，歹势，大家好，我是阿豪，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哈，手面趁这大兄大细、大嫂大姊小妹，大家无啥气焰，全开恁兜来旅游。收听遇到望你看成和万金阿豪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参政人，感恩啦，
1: 谢谢啦，
0: 歹势哦，拄啊这首歌哈，用这电脑有当时啊就是安尼啦，明明写是日本曲。结果播出来是播出来是台语曲，
1: 这条月娘月娘，
0: 所以这是变成这个这有当时啊电脑都是片啊都是的，咱看一下是写尼昂歌的，结果放出来是台语曲啦。啊，咱因为我咧无用办工课，你播歌的时阵无甲注意听，到尾啊听到已经上班啊，歹势，等下再播一首日语的哈。来，这咱这长辈时代哈。大家注意听啦吼，来，这个大家拢知吼，即摆咱台湾差价实在真正实在无法度啊啦吼，即大家报纸新闻报干咧，讲你食你家惊就死啊！哦啊，我甲咱这爸母啊，讲恁注意听啊，即个四大油厂啊，咱台湾省有名四大油厂啦吼，你做这个大豆沙拉油的这啊。哦，已经致癌的油啊，已经烧价，看对360个业者，165个下校中掉了。啊，其实啊，咱这爸母啊，你即卖爱注意听，这有当时啊，咱台湾就是乱乱的遮，政治人物无一个敢担责任啦，哦，无一个敢担责任。啊，咱的，你看咱即卖咱的立法院是咧饲啥？是咧饲共产党啦？哎，甲看你立法就知啊嘛，对不？咱台湾人实在是做台湾百姓足无奈，啊嘛未使讲无奈啦，一切拢是咱家己做得来啦，哦，一切拢咱家己做得来，所以我有当时咧个一寡少年啊，含我咧开讲讲，你唔免怀疑啦，总有一天啊，你若认为讲啊含中国做伙较好，等头你钓钓的时阵，要后悔拢上班啊啦，我无骗你啦，
1: 未知拢上班啊，
0: 你即摆唔通讲哦，我来大陆佚佗，人交台边边，我阿咧讲啦，哎，免怀疑啦，你免怀疑啦，即摆你创啥台拢看有。其实油啊，阿峰较早也捌进口过油啊，源头咱唔知安怎，但是做油出来是地方卫生局一定爱负责的啦，负责阿咪，负责来源，负责。其实我咧感觉啊吼，即要怪啥嘛，歹讲啦。啊，这油啊，就是我原本就是大家拢爱去赶紧去做的工课啦。结果你甲看变出代志，顶插落中央，啊，中央就一个来洗头路，安尼有诶无诶？其实我来讲，唔免去用这个方法，就是讲你出代志，你负责，你责任甲咱担起来。哦，啊，要安怎担？我问你啦，要安怎担啦？这几大原省，大家都接到。我跟你讲，三对台湾内底大家都接到啦，无可能你闪会过啊，因为这下尾啊做啥吃到饱的都拢总有啦，因为这油箱嘛，
1: 这油箱嘛，这个意思跟早的苏丹红拢同款嘛，
0: 这个油太俗了嘛，这个油所有的钱的物件，大间餐厅嘛同款，钱拢用这个油的钱，这上俗的油，上成本的上成本的油嘛，啊，都挣钱给恁吃，对不对？你甲看卖啊嘞，致癌嘞！这个啊，做苯偏比啊，苯偏比啊，这个元素，你国际卫生组织是列入一级的致癌的物件啦。你看无恐怖啊？这到底安怎来？咱啊，我来讲，我嘛无，咱啊无法多讲，无法多甲你讲，好了，甲恁讲啦。其实哦。这报纸你注意，你若逐天甲看新闻，你逐天甲看，你就知。迄原本你做的人早就拢知影，只不过啊，原料真遮济啊，你听无？大家原料真遮济啊，唔敢讨价啊，大家拢唔敢讨价啦。啊，唔敢讨价，就做到拖嘞拖嘞拖嘞，过了准拄啊好，啊那查无到就无代志啊嘛，对不对？我跟你讲啦，这早晚呐，拢会出代志啊。要死喂！这实在是。
1: 我是刚刚讲奇怪，较早苏丹红啦、塑化剂啊，为什么拢大家食了几啊年啊？较侪年啊，几啊十年啊，大家食到拢普遍，大家拢有对啊。 啊，香港过来。来给你布这个代志出来，我
0: 当年，
1: 安尼闹
0: 哈，一年
1: 大家拢有吃到啊。
0: 你主要看咱台湾，只要几年要出一届这个代志。
1: 系啊，
0: 一届这个代志。
1: 规台湾大家大大小小拢会吃到。
0: 啊，这我跟你讲吼，你唔能讲无啦，阮家拢阮家己咧煮。来，
1: 同款啦。
0: 我是安尼跟你讲，你绝对会吃到，因为吼，你讲阮家拢用啥？用橄榄油。你敢敢保证恁到橄榄油是100%的吗？
1: 是啊。
0: 这报纸我顶刚念，我咧看嘛是需要卫福部列出来。台湾的橄榄油啊，
1: 嘛是
0: 足，
1: 嘛是有头的啊。
0: 头的足济哦，唔是干那有头的啊！你食要食的船咧是困难咯、哦。
1: 所以讲，你也看是来，唔单是安得安怎解有法度安全性。
0: 你讲住台湾啊呢？啊国外咧？啊你若去大陆也够较惨。
1: 啊惨。
0: 我跟你讲啊，所以啊，这实在是咱也唔知要安怎讲啦。哦啊，
1: 你莫怪讲，莫怪讲，
0: 啊，台湾人拢家己，拢家己，家己悟出来，
1: 家己悟出来，
0: 家己悟出来。你明知知影嘛？台湾属于什么？咱台湾属于什么状况？大家爱顾好些。你若是要安安稳稳生活，就是台湾爱顾好些啊。我无骗你啦。
1: 对啊。哦，
0: 你看。你看，咱对老蒋开始到因后生蒋经国开始，你甲看因两个顾台湾顾甲偌好势，只有今仔日的台湾呢，对不？啊，恁今仔日大家安尼，啊，你甲看出这个代志，即卖地方提予中央，啊，中央就啊，我就这如果管的啊，我来死头咯，对不对？
1: 讲奇怪，足奇怪了，出一寡代志啊，顶头遐上顶头遐管遐人讲。用石头咯，啊石头咯，够好啊，佮拢无代志啊。
0: 当时啊，吼，咱
1: 做。奇怪，拢用石头咯，来伊咯，来伊伫相片掉。
0: 咱不管对一栋啦，吼，都讲话，你注意看啦，吼，我定含朋友做，我定咧讲话，讲咱较早是叫做反攻大陆啦。你反攻大陆骗三四十年啊，骗骗将来，即卖李化林将来你做这有诶无？你敢看无？对不？啊台湾人都受人安尼，那上本都安尼做啊。嗯啊，你甲看卖啊嘞？我阿你讲啦，这实在是哦，袂安那讲，即卖少年呢，无瘾做诶足侪啦，啊无瘾做诶，就安怎？啊人啊来提钱予咱，咱是安那无爱，敢是安尼？你甲看咱台湾一个叫做，
1: 拢用钱用
0: 咱卖讲啥啦？你啊配甲贵诶，配甲尾啊讲伊要大陆啊，大陆去甲连书都无瘾好用啦。去你做网红，迄个汗臭足好，迄个无，啊无带配甲呢，美甲呢，去到大陆，
1: 我袂插伊啊。
0: 含连书要去做网红，要卖物件都无个，伊都唔好用啦，安尼可能无，啊这样来你改啦。
1: 所以其实你台湾人，咱个是过好咱台湾个，你个是咱个是哎过好咱家己，唔好定定去破别人。
0: 咱这长辈时代，你注意听下。这个低盐的油是作盐，这边是作盐中。我连续安尼，我有甲收集，甲即卖已经第五天的报纸，拢规篇的啦，拢规篇的啦，啊无法度啦。其实你讲政府无把关嘛，嘛有甲恁把关啦。啊，这嘛未，这嘛这个物件是安内安内来，咱也唔知啦吼。啊，就是头第一个就是叫做中联啦，哦，中联油脂。哦，中年啊，伊是头底官啊，落来正好上，正好胡茂啦，即系通，即系大经诶，做以为有啊，咱即、這个即系做啥？迄个做耍那遐嘛一间嘛吼，做大经
1: 啊，遐大道嘛通，
0: 遐拢咧做诶，四间诶油匠咧中。头前的无讲，我免哪会知，就伊由伊来做出来，啊，大家都拢讲当作无要无紧嘛。你甲看卖啊，啊头啊时阵啊，我也有看哦。头啊讲好好无掉啦，好无啦无几味啦，好好无几味。即卖一调查出来，总共即卖哦，知哦，啊未别个也唔知哦，有165斤的好有用掉啦，360个业者啦，哦。啊！恁下回人讲，啊，出道宝恁都贪俗，歹势啊！这出道宝咱台湾足出名，一间一个人入面拢爱一两千块的，黑龙江钓啊，黑龙江钓啊！你唔能为人，你唔能当作讲好，这间出道宝是高级的，伊未用迄个油。我来讲啦， 咱用咱的心理就好啦。今仔日我若出大包，我拢用迄个烤地油煎互恁食，你看伊敢肯？贵甲要死啊！我敢要用迄个煎互恁食，对不对？我用橄榄油来煎互恁食，敢会好嘛？袂好呢？好、哦，我甲你收两千三千，虽然足好赚，但是我要阁较好赚的啊！我用的油煎一遍，讨价无要紧的。我用什么油？我用大豆沙拉油煎互恁食都好
1: 啊！对啊，用较轻的啊！
0: 结果啊，查出来夭寿啊！三百几个拢丢掉了哈！啊，伊这报纸是有刊，伊这有刊对一间，对一间。出大包的，你也对答，吼、哦！啊，咱无爱敢讲的啦，吼！因为个人，恁家己看报纸啦，我就甲你讲，家己爱注意啦，吼、哦，家己爱注意啦。啊，这海伦是安尼样呢？这个病话，我来讲牙齿啊，贵拢死呢。遐做牙齿啊，贵啊拢做啊，无生理呢。吼、哦！啊，你食遐济垃圾鱼要安怎？等下哦，咱汤老师甲你讲，吼、哦，恁注意听好详细。吼、哦！啊，我今仔日我这是紧急啊。甲调来吧，足久无促销啊！好、哦、啊，恁啊会样诶？哦，这全世界公认的上好呀，哦上好呀啦！吼、哦、啊，足侪人，我即卖加烤地油啊，欠人要几百箱诶啦。结果阮迄个山地原住民的朋友甲我讲啦，你莫去接受这哦，我会当互你诶，可能是百外箱啊左右苗啊，百外箱啊来，我都免广告啊，都一概都无啊。哦，一届都无啊！哦，啊，这啊，因为我来讲，我今仔只甲联络讲，你爱见我含，我家己都无人啊接啊！哦，我甲因为我阿峰甲你讲，你讲阿峰食到这个沙拉油哦，赶快接掉啦！我这十几年来，我咧煮三顿，厝内底咧用咧，全部拢是用这俩做烤地油，但是咱出去外口食，一定接掉，拢接掉啊啦！哦，夭寿啊！
1: 其实我跟你讲啦，你讲的像你讲的外口咧食饼干类啦，种啥？
0: 拢嘛有啦，饼嘛有啊。
1: 用种油，拢用一种油啊，用油。
0: 泡面唔知几间，我诶报纸我拢有收集起来啦。哦，
1: 其实拢相袂贵。
0: 我咧讲这個，我拢是以报纸类讲，我唔敢讲报纸无看咧，因为报纸无看咧讲人诶，人业者哪一款会甲你。诶，甲你款诶啦吼，所以拢以报纸为主啦吼，我报纸拢捡起，吼来啊，所以啊，恁咱这爸母啊，你爱注意听啊，要安那甲恁讲，卖出去外口买吗？卖出去外口食吗？安尼，这业者都拢害呀，也我讲我相信啊，做业子啊，大家绝对拢有感觉，遐这站是上基站诶啦。上基层的，啊，这拢一挂艰苦人咧做到三更半暝，结果即摆出这个油，你甲看哩，也只要你做钱的，看要安怎？实在，啊，过来，你讲恁兜家己你用的紧的，来换白种油，你敢买着真的？迄橄榄油啊，迄需要是嘛？连讲我若要做烤地油，我会摕一张报纸，佮念一解予恁听，含橄榄油的价有够济啦。偷的作者拢偷啥嘛是偷了油，哎、啊，实在真正吼，无法度啦。
1: 先别贵，红不鲜红啊！正经讲，莫怪讲，一年比一年迄个就癌症的愈来愈侪。
0: 莫怪癌症的愈来愈恐怖。
1: 好、啊，三两个，听聊聊听到迄个掉癌，迄个掉癌，好实在
0: 真正。
1: 对啊，过去要较少，即马哦，一年愈来愈侪人掉。
0: 你接掉的物件内底都拢。
1: 莫怪讲迄落，先袂贵啦。哦，你先食换一边啊！你卖讲啥？你敢食一个饼干类啦？敢讲中秋月饼啦？是讲人个迄个迄大饼，你去学习过？
0: 拢中啦，拢
1: 会用，拢爱用油啊！
0: 嘿啊！这实在真正哦，无啊多啦。哦啊，所以自求多福啦。
1: 自求多福啦。
0: 家己爱。
1: 哎，其实我也看话，就是你。自求多福，就是你家己身体过用，恁也来过用，啊，看我落空地，空，家己抵抗遐毒无啦。
0: 啊，无毒啦，来，好、哦、啊，所以咱这爸母啊，家己拢爱作注意啦，但家己拢爱作注意。
1: 家己作注意啊，身体家己较保重诶，较顾诶。
0: 其实我定下你讲吼，你电台你卖物件吼。 大概拢足注意这个物件来源啦。哦，你看，阮咧卖物件，阮拢足注意来源的，唔是干那讲啊，你提来给我买，我就要甲你卖呢。阮是无安尼呢。你工厂我阮知影，啊，你我爱知这个物件是到底安怎做。哦，你哩对做，你合法的工厂无？啊，即卖唔是讲干那合法，我来讲。这中年这这大间这股票，敢有上市的公司？迄、那个福茂嘛上市的公司呢？啊，迄、那个大已经做泰山，迄嘛拢上市的股票，上市的公司，好啊，嘛是对。哦，所以咱爱作注意的啦。哦，啊，咱其实咱人身体是啊变加慢，唔是讲咱后白食，咱即卖都唔是讲后白食，你都处理食掉就是对啊，你咧，你家己买回来大豆沙拉油，你讲。那好啊，好啊，做嘛未安怎啊？对不对？嗯、结果即卖就是出这个问题啦。
1: 出机话，即入掉的人足爱来参参。
0: 啊，这嘛不是参呢，这敢那是豆啊本身唔知安怎做发生的呢？这嘛不是参的物件呢，我个关心唔是哦，所以等下，你食到这卖油，对地米糠油、地瓜油，过这两年啊，地瓜油嘛哈、
1: 嗯，
0: 啊。啊，这有诶无诶油，哦，你拢食着啊？要安怎？啊，当然食歹油，你爱食好油，甲你诶歹油剪掉啊，爱排掉啊，啊，要安怎排？等下汤老师会甲咱讲，好来，来过来，咱来欣赏这首日语诶，哦，来。

0: 咱现场，咱汤老师来现场吼。今仔日我来讲，迄真正伊嘛吹足久，但是拢爱一年以上啦。好来，哎，汤老师你好，
1: 哎，阿红你好，大家哎，中北时代大家健康，大家好。
0: 我咧讲这啊，啊做啥物？啊做食好油、白米油啦，所有的包括鱼油、啥物油都同款。那欧米伽三就算足好个啊、喔，鱼油嘛是甲你强调欧米伽三啊。
1: 对，当然。
0: 这欧米伽三369拢总有。对。佮检查，佮即卖佮汤老师讲啊，爱佮加一项，即卖的人啊。营养分，你讲伊食偌好，拢无够啦。内底佫加一个欧米伽七啦。
1: 哦，
0: 所以咱只爸母啊，咱今仔去来只会哦，咱我会记进前当时做诶啊。哦，112年，
1: 啊、
0: 哦，两年外来，另外讲，因为阮无爱提马来西亚、大陆诶，迄、那个印尼诶。越南的，我拢无含台湾的，我都无爱啦。台湾嘛未歹啦，但是因为世界哦，全世界公认上好的新鲜果哟，咱咧讲的印加果哟，上盖好的就是秘鲁。
1: 对。
0: 所以，我甘愿等，甘愿去含南摆，摆一年分一趟嘛，无要紧啦。
1: 哦，
0: 咱要恁食到上品质上好的一个印加果，
1: 新鲜果啦。
0: 对。
1: 啊，即个爸爸妈妈有一个观念。做侪人，做侪即个长辈时段，差不多超过50岁、60岁、70岁，我就讲啊，我食较清的啦，我
0: 卖
1: 食油啦，
0: 卖食油啦，
1: 哎，拢啊变成讲三顿拢无食油哦，完全无食油哦。
0: 我跟你讲哦，
1: 爸爸妈妈你要注意哦，咱身躯一定爱有油，咱会使选择好油来摆摆油，问题是绝对免无油。
0: 即
1: 第一点，即个观念我一定要甲您讲，因为啥啦？你敢知？咱身躯所有的器官边啊，拢有脂肪包咧。
0: 对。
1: 你若想哦，你若无食油，你的身躯的器官不管肝啦、胃啦、肺啦，你边啊若拢无迄个啥脂肪甲你包咧，你只个器官会去弄掉，会去弄掉有一种情形哦。你若无说你跋倒，卖讲你骨折，卖讲你卡断去，我跟你讲，你身躯的啥，迄个器官会东倒西歪，
0: 会
1: 去弄啊，鬼样拢是。所以这第一个观念，我就是一定要甲这爸爸妈妈，甲恁讲，甲恁教育，甲恁分享，身躯一定爱有脂肪，一定爱有油，卖讲我上我已经老啊，我食较清，食较清会噻，食较清会变成安那，我甲恁教，汤老师甲恁教。食较清的意思就是讲，你爱食好油来取代你身体的歹油。
0: 歹油爱甲煎出来。
1: 啊，你也想哦，咱我搁教你第二个观念，咱身躯一天啊，差不多食差不多半汤匙啊的油，至一汤匙啊的油。你也想哦，平平要食这个油，咱一定爱选好油。你也想，咱若食歹油，你看你也伫外口在食，三顿拢伫外口在食的外食族，不管你是少年的还是老的。你敢知伊用油，伊炒菜油用什么油？伊煎鸡排油用什么油？伊卤排骨的油是什么油？我跟你讲，这油伊无可能用外好的油啦，因为伊外口在做食，迄人爱趁钱嘛，那不可能，伊拢用上普通的油。啊，上普通的油歹一点。那头多阿峰咧讲的 ，omega 三、omega 六，咱先讲这两行第二啊。外口油 omega 六拢偏济啦，拢偏多。啊偏 omega 六偏多的情形，会乎咱的身躯器官发炎，较容易发炎。连面只胃有问题，连面遐肝问题，连面我腰子腰翘问题，连面我肠啊，哎啦，肠啊闹脾气，甲你闹屎，甲你闭结，这拢是因为外口油拢欧米伽六伤高，所以咱必须爱补充欧米伽三来平衡。哦，大家听啦，爸爸妈妈听啦，平衡上好的啊，当然外口头都阿峰讲的，咱什么？鱼油袂歹，咱讲真咧。问题是，即卖有一个上好诶，比鱼油搁较好诶，叫做印加果。印加果咱免袂小骗，全世界、全球啊，全世界上好诶印加果，就是伫中南美洲诶秘鲁。
0: 秘鲁，
1: 按这个国家出来，而且印加果惊烧。伊一定爱用冷压萃取的方式来，和这个果实内底一挤油出来，这才是正确的印加果油。啊，印加果油，现在大家拢讲啊，爱食印加果油，印加果油足好。伊好伫台，我甲大家分享者，因为伊的 omega 三甲 omega 六的比例是1:1。 啊，所以你看，咱身躯内底拢是欧米伽六，咱就是爱食较大量的欧米伽三，来让咱身躯的欧米伽六排出去。所以这个是超多咱阿兄在讲的，食好油、排歹油，就是安尼来的。哦，所以你要想哦，那一定要吃好油来排歹油啊。上好的诶，欧米伽三到欧米伽六，上好的油就是伫印加果，就是印加果油，就是咱讲的新鲜果油。啊，有人讲啊，我有咧食鱼油就好啊，我无需要食印加果油。鱼油啦，我爸爸妈妈甲您讲，鱼油有几个风险啦吼。那鱼油其实嘛真好哦，有几个风险，就是因为鱼油。基本上拢是深海鱼油，深海鱼油一个其他的重金属迄个啥，
0: 迄个
1: 影响吼，啊个啥个塑化剂的影响，所以咱即马渐渐啊，连我啦，我无食菜哦，连我嘛拢改即马开始咧食印加果油，因为啥啦，印加果油滴不腥的啊，毕竟讲你食菜食草的人，全部都会使食，而且印加果油、新鲜果油，伊欧米伽三甲欧米伽六，头头我有讲过，因为伊是一比一，所以伊的比例足水的，而且伊够超到10%的欧米伽九，欧米伽九是最难掉的一个脂肪酸哦，这物件欧米伽三六九拢叫做啥？多元不饱和脂肪酸，所以这个是印加果油厉害的所在。安尼，啊，而且啊，足侪爸爸妈妈有讲吼，有听过一句话啦，迄啥，迄个叫做啥物？素食的鱼油，就是啥？就是印加果油。
0: 印加果油啊。
1: 嘿，啊，除了印加果油，头拄仔咱阁有讲了一个物件，叫做 Omega 七。我跟你讲 ，Omega 七确实厉害，这嘛是科学家哩几年前开始发现，啊，歹势哈。Omega 七干那几项物件有呢？全世界干那几项物件有啊？第五项呢，沙棘果。
0: 哦，沙棘油啦，吼、哦，
1: 沙棘油，哦，沙棘果油，沙棘果油，沙棘果油做难钓是伫倒，你敢知？因为伊伫迄个西伯利亚，西伯利亚个是即卖俄罗斯遐，伊啊那伊热时阵做热，寒时阵做寒，伊个温度做极端呢。
0: 对。
1: 所以沙棘果内底的抗氧化的成分是特别高。尤其啊，伊有三六九，伊欧米伽三六九拢有哦，而且伊三加六的比例嘛，做水也是一比一。啊，上难钓的是啥？你敢知？因为伊有全世界唯一，干那有尔欧米伽七，
0: 欧米伽七哈，
1: 欧米伽七啊，欧米伽七要创啥？你敢知？来，做者爸爸妈妈，恁可能身体吼有咧顾，拢有感觉。有当时胃食道逆流，
0: 对，
1: 会小心。
0: 哦，讲到胃食道逆流，我先甲插一下。
1: 哎，好。
0: 其实我哩这个沙棘果油啊，我应该哩10几年前我就捌食，啊，迄阵就是安那，因为我胃食道逆流。

0: 阿叔，我插一下话题啊。这个沙棘果油，我十几年前就是因为一车算足严重。我去，我捌甲恁讲过，我一个朋友，阮迄个朋友因爸甲母啊拢医生，摕沙棘果油原油哦，十几年前滴罐的哦，都摕一罐送我。伊讲我看我呢哦真艰苦，怎啊摕一罐送？伊讲你暗时要困啊，滴一滴啊大嘴头，一个月啊。绝对无胃幽门杆菌啦，大家拢知哦，胃幽门杆菌对胃、对咱的食道、对咱的脑是非常足严重的一种歹菌就对啦。你会引起你胃食道逆流，有诶无？含这种足关的、结果啊，因为咱讲就知啦。哎呀，这沙棘油是原油是有歹食诶，迄滴落安臭油诶味有够重。我拄啊滴超要两个月至三个月啦，逐工诶哦，要困就滴落，因为胃药稳干净啦，早咱拢买药啊，拢食到当时食到尾啊未啊。那咱不管啥物药啊，早中晚三顿你食诶，你来你要困进前一定袂够食，所以胃药稳干净。拢是咱咧困的中间就出来啊，啊就开始半暝啊为人一车生，
1: 火烧心，人讲火烧心，
0: 困未起，就是安尼来，安尼知无？
1: 嘿，
0: 来
1: 哦啊！而且这难得的是啥？以欧米伽七，这个沙棘果内底有几项物件最厉害，叫做欧米伽七。这个干那全世界都干那沙棘果有尔啦，啊偏偏啊，欧米伽七阁有法度改善胃食道逆流这个症状。而且阁啥胃溃疡，足侪人胃溃疡、胃食道逆。啊、你肠子肠道溃疡这些东西，所以消费的消化道，你不要说消化道、说什么、不行啦，我吃太油不行，不是哦，电脑是要吃好油才会去保护你整个消化道，所以欧米伽七是全世界就只有沙棘果油、所以你看、全世界最好油就在我这印加果油，啊，过来第一名，两个拢第一名啦，双金牌啦，咱讲双金牌好啦，甲咱即届奥运同款双金牌，印加果油甲沙棘果油有相有法度一项，变成啊双料金牌，两个上好的全部拢摕来咱这节目当中来做分享，就是今仔咱讲的，就是啥沙棘果油甲印加果油
0: ，所以你今仔咱最好就是讲三。欧米伽三六七九拢总有啊，拢总有啊。
1: 好
0: 来，按你我家只爸母啊讲哦，这边来量做两工应该是，但是也唔知啦，反正啦，我都做两工啊，当然做两工啊啦。啊，提到是你福气啦，因为我咧讲哦，我这一年有当时像这边超要年半，才推出这边了的。啊，这每一个人拢爱食，第一点。补充营养，第二点，吃好油，
1: 拜拜油，
0: 过来，内底个人沙棘果油，欧米伽七里内底，各位，即系有诶无？为诶，咱们要稳干净，你就先靠这個，你知无？来，好，咱以上也是这个汤老师与咱所做嘅。

0: 来，这首是高胜美唱的阿祖，阿祖啥？演呐哈，演国语歌曲哈。来，咱这长辈时代，阿峰先甲你讲下，因为我这姑姑啊，正有广告一届。啊，这支产品啊，阿峰敢甲你挂保证，绝对阮的，我这拢有迄、那个迄、那个证明的哈。伊这啊，对秘鲁亚马逊路遐迄边的真正正。世界上有名的一个油厂做的，伊这啊每一个国家几乎拢有给伊，拢去钓到这样的油品就对了吼。啊，你会记哩吼？因为我那个看看吼，咱台湾人真正会用破坏家己的身体，袂用去保护啦。哦，咱食着歹的物件，咱爱紧想办法甲排掉。结果咱拢想讲啊，看无法度啊啦，都接到啊啦，啊，就看要安怎发生才过来拍算。其实拢总有预防的方法啦吼。啊，你拄啊那听汤老师讲的无介详细，下一点钟啊，进前咱这个中国医药学院药学的教授，就是汤老师因爸爸汤教授，伊这支是伊推荐的，哦。啊，进前伊也够你上人的上咱公司的节目的时阵，我有甲录起来。等下我才报伊的单，看这个物件对咱人的身体好甲啥物程度。来，咱来进广告啊！哦，做侪人一定会问啦。哦，阿峰啊，拄啊有人卡起咩啊？伊讲，啊，你汤老师讲来讲无？因为伊即顶回我就甲因讲过啊，这个物件因要起价，哦，因要起价，啊，我无爱起。因为我感觉印加果油啊，伊是全世界唯一一支油，未使加这个油。好，你等于你就是叫我配合你安怎食，而且我这内底佫添加着沙棘油。较早我是干那印加果油，印加果油呀，是安那添加沙棘油，因为即摆胃食道逆流、幽门杆菌的人太济咧，吼、哦，太济咧，来。啊，我跟你讲吼，即卖因为我要推出这支油的时阵啊，我有去找咱这俩做，我哩哩营中一个朋友，我来讲圣诞吼，含我做的一个医生啊，我敢问，伊讲啦，伊即卖就对啦吼，这款嘞，啥物人都想袂过，包括伊家己厝内，包括伊做医生的人都想袂过啦，因为定在外口咧食嘛，你搁开款的人加减拢去外口食嘛。哦啊、所以一定想袂过，爱赶紧把这个油排掉，爱赶紧把这个油排掉。透早上好是等于食卡，拢食三粒三粒安尼啦。伊讲真正爱食，我一听到讲油来呀，欢喜个，叫我今仔日来随个载起。我讲好啊，我先来载起来啊。载起后，你甲恁太太，爱恁两个囡仔拢国外嘛，因老爸老母拢还没带哩。住伫这啊，都算迄大东海大学迄大位山顶面，
1: 对啊，
0: 住伫遐，
1: 你
0: 伊家哦，伊家家就死啊，
1: 然后来
0: 大山嘛，对大罗山呀，来，所以咱这长辈时代啊，我今仔广告吼，我先来讲是来，我这边有家加叫过，但是我都两间无，我唔知啦，啊，这实在是我来讲，原本这边汤老师后来是要起价啦。哦，要起价，所以啊，你这边啊抢的就要紧抢哦。啊，我跟你讲，绝对是顺的。哦，我以这人这汤教授顶回来，人就提迄个啥，迄个啊，做因的卡多拉库来讲，你甲看，我摕这个油的证明拢总伫啊遮，互阮看嘛。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食到会安心，用到会放心，就是这支油呀来。咱的印加果油加沙棘油。我要加三六九，各加一个七啊，各加一个七七二只，拢中你的心内底啊吼。啊，等于你莫加这落去，下早时空白三粒，暗时啊，有那个食三粒，暗时这三粒上好是要困进前一点钟吃，是要怎啊？要甲你预防啥？预防迄个胃食道逆流，
1: 哈、
0: 哦，幽门杆菌，好、哦，来，因为内底有沙棘油，来，咱一盒内底有六十粒嘛，好、哦，一盒内底六十粒，因为价一盒是千六块，有够俗。我会当甲你讲实在，这条、個、油呐，对亚马逊那边过来秘鲁的正国宝油啊，安尼有够俗，一盒千六，内底六十粒，两盒卖3200块。阿峰今仔同款哦，恁来见哦，这边，因为我无好因来，因来绝对给你起价。来，两盒，因为你2500块， 又为你2500块，你最听啊！今仔这拢我开我甲阿华的啦，无多啊啦，因为你汤老师那来甲你起价嘛，伊个送你两盒，你嘛安怎袂好，对不对？来，今仔日落去两盒，又为你2500，为着要照顾姐姐，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手面趁只只大兄大嫂大姊小妹，你食只只垃圾油类啊，爱赶紧食好油。拜拜油啊，吃咱的印加果油，吃好油，拜拜油，这是世界的口号哦。大家都知道印加果油真正上赞的。来，我甲阿华用阮两个业绩，用阮两个业绩哦，各家公司争取两盒来送我哩。安尼几盒？四盒，2500，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电话金卡，电话金卡，现在电话已经开始，楼下你接不起啊！来，啊，你注意听，你若买细组就是4盒2500嘛，8盒是咪拄啊5000块？
1: 对。
0: 来，5000的，阮公司佫送2盒互你，
1: 啊，你拄啊10盒咧。
0: 我讲后回是无好的，后回应加果油加沙棘油都无啦，即个介绍好的。今仔日你若靠通，你注意听啊！哦，我若送你一支，你摕着你真正安心的。使用啥？一、那个柠檬的精油，一、那个起泡啊，咱洗类碗洗类起泡是用这个椰子油做界面活性剂，搁来搁淋盐来做出来洗碗精，哦，洗碗精，这有啥？有标章的哦，你等下你甲看哦，这有环保标章的哦，诶，这支真正环保的哦，未伤你的手，未咬你的手，未破坏咱的啥，未破坏你即摆洗出嚟、捞出嚟，破坏掉咱的环境，破坏掉咱的水沟啊内底啊啥，遐幼鱼啊，你看咱较早水沟有大大鱼无？嘿
1: 啊，
0: 是安那卖？
1: 大大
0: 鱼，是啊，那袂，
1: 我咧拢讲大大管啊，
0: 是啊，那袂，拢是咱洗发，咱的洗碗精来滴，
1: 挂下个
0: 嘛，即摆送你一支，真正有得着国家的迄款啊，做
1: 环保
0: 标章，伊啦，佮有去检查过，完全拢无有害的物质啊，小组的送一罐，大组的送2罐，等互你洗碗、洗鼎、洗碗盘，拢总会使洗。环保标章的啊，来，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来讲吼，因为即卖即太严重了吼，所以你退转去，吼，我嘛问汤教授，伊嘛讲即卖即边即转去吼，叫因煎两盒啦，煎两盒家己咧食的吼，透早三粒，暗时三粒，家己食都感觉。真正差足济，未造成你日厝的负担嘛，未造成你日厝的负担。紧食，加好油，食入面咱的体内嚼较济咧，加内底歹油，加排倒出来，较未掉恶性的肿瘤啦。这边这是一级的低肝油呢。来，赶紧的哦，是印加果油，我这大大粒，啊，两几万，足水的，阮这油足水的，来。哦，所以你今仔摕到一盒，内底是60粒，60粒的，吼、哦，60粒的，啊，2盒2500，阿峰哥加送2盒，无你收到4盒，优惠你2500块，送的甲买拢是同款，拢平一粒的哈。啊，那大组的4盒2500，8盒是咪多5000？阮公司佫送2盒无你，安尼多10盒，多10盒。甲你做你的火更的环保，甲这垃圾的物件拢垃圾油拢甲你钱钱哦处理，就是啥印加果油上好啦。后来啊，我跟你讲，因为咱要食环保，咱用的物件嘛要环保，所以我送你，今仔送你一罐啊，的洗碗精吼，你等下你甲看，这外口甲你打环保标章，吼、哦，打环保标章，伊这有检验通过吼，咱的国家有标章的吼，所以这未破坏环境。大组的送2罐，细组的送1罐，好、哦、来。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这沙子，这因家果油脑你吃吼，除了你的血会产生甘油脂较会降，较袂着这个老人痴呆以外，因为你的血较清气， 你内底垃圾油会赶紧甲你排出来，吼、哦！你诶，这就是世界拢大家都讲，食好油，排歹油，吼、哦！你体内卖生生遐有诶无诶，安尼就记得啦。哦，啊、这俗家有看啦，真正俗家有看。啊，这我来讲啊，为人讲，我都未堪要食油，就是爱食，就是爱食。你等于
1: 下早时，我来讲，
0: 无干无干，啊！你等于这未使加这，因为因加过油，不管你对世界上好诶油就是。就是秘鲁的，印加果油就是秘鲁的世界上好的。
1: 哎、欸，这种是做这叫人，这嘛无多好你
0: 讲。这我来讲，这汤教授头第一遍来时，佮摕猪油来捞我看咧，安尼油都油呀，都白掉呀，真正有够好用。你会记哩？好、欸，我来讲，今仔日我拢无甲恁动哦，无甲恁动去买几组，但是我先甲你讲的吼，明仔再剩偌济，我都唔敢甲你挂保证。所以咱这爸母啊，趁这个机会。卡手干咩咧？啊，这拢当啊现做的啊，拢当啊现做的。来，细组的都是收掉，都是买两盒送两盒，多少四盒，搁一罐，这搁一罐一个环保标章的清洗碗巾。大组的都是八盒五千，阮公司搁送两盒，你收掉是十盒，加印加果油了十盒吧？好诶，十盒搁送两罐环保的洗碗巾，安尼，拄啊好优惠，你五千块，空八。00318009，我来讲这边你若提不到，后边是绝对起价啊！来，以上广告，以上广告吼，啊，若卖卡手卡咩咧吼，卡手卡咩咧，我来讲这边你若提不到啊，要等后边推出，唔知要点时啦。咱讲实在，所以咱这下爸母啊，你若卖电话机个金额卡，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我跟你讲吼，这等于你就是见面，因为你进前老你这些人，这边等于你嘛爱食较重嘞。因为阿公，咱这边你甲看这报纸，你看看到迄油，你真正会惊死。哦啊，其实咱家己本身知影有去白，有去接到。咱家己本身知，你都爱赶紧食较济好油入去咱体内咧，
1: 把这歹
0: 油、这歹油排出來。因为我咧讲，因只果油加一个口号呀，就是食好油、排歹油。哦，伊是纯天然的，伊慢落来，家会当拍赢，拢未使炒。伊拢
1: 无经过制作过。
0: 拢未使炒，拢未使加这咯。直接慢落来，青青水洗好、清洗了，怎啊落煎油出来安尼呀？未使佫加这。哦啊，所以你这油，伊这个油是作顺的，哦，伊这油作顺的。啊，等于你到下早时，即卖目前要食下早时三粒，暗时三粒，啊，食两盒多，剩咧后壁来，你就是安怎食，你怎唔知？你就是透早爬起来食三粒，
1: 哦，
0: 你若含两油做一，含蛋黄油做一食，也佫较好啊。你若买着乌精草油，你像我都念无你听，我讲下早时都应食果油啦，乌精草油啦，两油啦，啊，这俩做。哎呀，这磷虾油啦，啊，搁一个鱼油啦，啊，搁一罐什么油啊？我未记咧。反正我油，透早看把我的十七项啊啦，我的十七项油啊。哦，所以我咧讲，咱人啊，身体要健康，唔免惊啦。什么只要是好的物件，大家吃，对你身体只有帮助，绝对无败害啦。好啊，你会记咧，因为这边原本汤老师电话来就该讲，绝对会起价。哦，因为即摆进口都，我来讲啦，都增加呢，你嘛知中东那边增加呢，大麻起价翻倍，一来就绝对要起价。啊，我是叫伊先做啦，我讲连工啊，咱将来促销，我无爱甲讲，我嘛无爱何伊款的，所以我无甲伊讲买，当时买促销啦，吼啊，我拄啊回来，我就今仔甲话讲，咱用先甲促销卖惨，好啊，咱卖咱的，
1: 好
0: 啊，到时起价，我阮等下讲安那，伊讲安那实在是袂好啦，我袂好无多，好，因为你甲看这报纸刊类，你就知，啊，这好，这遮好的又无赶紧。烧出来，等下大家和大家有关的啊！因为我来讲，这边来量，吼，阮有甲叫较济，因为我知伊要起价，会甲叫较济，所以你若买，卡手爱咩哦？嘿，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哦，拄下子阿姐你讲啦，讲下做囡仔敢会使食，拢会使食，这足清气的油啦。这足清清气的油，伊这拢未使加这一啦，哦，这全部拢未加这一。啊，世界，我来讲，汤教授头第一遍提啦，我先啊提啥，啊提每一个国家的印加果油来吼，啊用猪油来饲啊，哦用猪油，因为猪油会结蛋嘛，用三对一个的油来甲拉来，对一个拉的油，甲油上紧的，就是真正秘鲁的啦。哦，秘鲁的啦，所以你若袂爱见哦，是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若袂爱见啦，我
1: 呢，好啊，好啦，刚刚买无着。阿婆起价你莫改哦
0: 哈，
1: 因这物件不主动
0: 咯起价
1: 啦，
0: 系啦，阿
1: 我将咧目前这是甲你，咱只算甲
0: 咧控制下价啦。我甲你控制，甲你我无叫你来，我无叫厂商来，哦，我甲控甲伊款，阿无人安尼，哦，
1: 人要起价，
0: 人要起价，绝对会起价啦。
1: 总共介绍无起价，阿未卖甲你
0: 点落来啦。好，来阿咱来准备来搞电台工商的中间电话金甲卡哈，来。

中华县人口第一乡镇科比镇，古名叫做卡里森，意思是热甲冷的交界地，气候温和，环境美丽。听说刘海内外纺织设备以及技术的科比之啦，嘛曾经风行到全世界。这当中是半夜一点，你所收听是 FM88.7 回云广播电台。

人啦、啊，健康挂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家里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这首詹雅文所唱的也做新闻啦，新闻咯、哦，新闻，不是新闻咯、哦，新闻咯、哦、
1: 嘿。新闻。
0: 咱这长辈时代哈、哦，这个来自这个秘鲁移民，秘鲁就是迄个足大的森林哈、哦，经济啦，因遐拢叫我做啥物，啊做星星果油啦哈、哦，伊这。有三杯，吼、哦，伊内底迄吼，内底欧米伽三，咱讲实在啦吼、哦，当然为人讲，那、啊、我到底食鱼油啊，甘多爱搁食这個，来我即卖解说予恁听，足侪人都是弄这個迷思，拢会是讲、嗯，我咧食米油、鱼油啦，食遐油内底就欧米伽三啦，我来就搁食哈食欧米伽三，即、這个欧米伽三遐济要创啊，哦，我即卖解说予恁听，植物的，甲动物的。绝对无同款啦！你吸收绝对无同啦，吼！啊，过来就是讲，因的作用绝对也无同啦，吼！伊这要创啊，会当加强咱的心脑、心血管循环系统的运作，控制着咱的血糖，降低心脏病的几率。卡过来补充的，会当保护着咱的目睭，吼，黄斑部的病变，吼。即卖伫新疆以后的档案内底啊，发表研究嘛指出。印加果内底必需的脂肪酸会当保护咱的中枢神经啦，哦，所以真侪人也唔知讲这个好处啦，吼、哦。啊，到底咱食这个物件到底是要安那食呢？我跟你讲啦，叫你特工讲一杯安那食吼，嘛你嘛无法度啦。你会记哩？你该用啥呢？你哦，用安那迄软胶囊嘛？
1: 哦对啊。
0: 哦，一早时，甲食三粒多。啊！因为这阵啊，是啊，我叫你一天啊吃六粒米渣。因为这阵啊，吼，我跟你讲啦，啊，咱这爸母，你听节目，阿芳跟你讲，啊，你嘛注意听，你无可能闪过这边这个毒油啦。
1: 大大细细，
0: 哦，真正
1: 无人会闪会过啦。
0: 哦，你讲地沟油，我反正较早地沟油、米糠油，我会当反正会使闪，我都无咧吃迄落油，哦，一接落接落卡，我有可能。所以你唔忙去想啊这，所以一定爱赶紧个吃，你只要。哦，你今仔个这个啥呢？这个做我咧讲，阮营中这个医生朋友，伊讲啊，我都唔捌处理。你讲，阮厝都无咧食迄落油，都拢食你的烤地油。啊，姑姑还接阮阿爸阿母吼，
1: 处理
0: 外口外口子啊，我较刁啊，你都知影
1: 啊，啊
0: 就刁啊，就刁啊，
1: 刁啊。
0: 哦，啊头后你甲我讲，唔过我食。哎呀，做啥？迄条吃到饱，迄拢一个人份，拢1900、2000左右。
1: 干
0: 的，我今仔个，我今仔只客报纸好看，讲你做医生的人，你伊讲我都无用哪看这個，你甲看这间有出名无？台湾有出名无？吃到饱的，台湾足出名。敢那一个人嘛，1980哎，2380的。
1: 有啊。
0: 迄嘛拢丢啦。
1: 我。
0: 你嘛拢丢啦。
1: 哦。你这样，你只要有滴食物件，佮拢会丢，拢闪袂
0: 过
1: 啦。你像你讲食面包啦，食咱嘞，人前讲人做食品、食饼遐，迄拢顶头嘛，拢爱迄落啊，对无？拢爱精致的蛋糕嘞，拢嘛
0: 是爱。我是安那叫你赶紧食，你知无？因为这个欧米伽三、六、九，要三拢有诶，拄啊干了这种油名啦。咱你食鱼油拢是欧米伽三较济啦，啊，做恁话人讲啊，欧米伽三是变啦，话人讲英语拢讲欧米伽十二啦。上盖关呢，就是印加果哟，伊含量92%以上啊，世界上关的啊啦。哦，所以咱这爸母啊，恁也袂爱紧哦嘿，袂爱紧。哦，等于你都下早时嘴洗好，恁后尾就蛋黄油的，啊加咱的磷虾油的，加乌镇草油，你怎啊加南州一只？加南州一只，
1: 好，
0: 拢加三州一只。啊，暗时啊，因为我这内底有欧米伽七。哦、因为我跟你说啦，吼，这报纸新闻常在讲，是啊，咱台湾胃癌的遐济，因为拢你知影胃癌形成一项足重要，叫做胃幽门杆菌。好、哦，所以你若暗时啊，即阵啊，暗时要食，你一边甲食三粒，要困进前一点钟食，吼、哦，伊会甲你保护掉嘞，吼、哦，甲你保护掉嘞。伊这个物件吼，我跟你讲。要安那讲呢？因为这个油啊，伊未使加热啦，伊未使加热，伊若擦变擦烧啊，变擦烧，伊欧米伽三六九会减足济济啦。 哦，所以这大部分拢是慢落来吼，啊，洗清洗了，迄、那个壳掰掉无吼，啊，掰掉了后洗清洗泡好打，啊，做咧自由啊啦，做咧自由啊，做两撮，哦，诶，那款呢，起来真会使，因这人伊这里这个啥呢？离这个外国已经食三千多年啊，甲这几年啊来，大家真咧注意啊，哦，真咧注意，啊，你我来讲，即个爸母阿公甲你讲。我较早汤教授退来的时阵，伊毛提越南的嘛，啊毛提马来亚的啦，毛提中国的啦，啊毛提即马即秘鲁的啦，然后退来，啊用来我来我遮的时阵，啊用五块杯啊透明的杯啊内底拢卡一块猪油嘞，猪油结冻了卡落呀，所以每一个的油拢甲滴落，拢甲滴落咧用汤匙啊甲打。因为上紧的嘛是爱秘鲁的啦，哦，因为上紧的嘛秘鲁的，所以咱这长辈时代阿公跟你讲，袂爱紧哦嘿，袂爱紧，哦，因为我会当跟你讲，这每一个人拢爱吃，哦，每一个人拢爱吃，卖讲恁爱吃，含我都爱吃，啊，阿华嘛拢总你吃，我教恁阿囡仔讲，即卖哦，即、這个油卡古拉吃嘞啊，哦，卡古拉吃嘞，哦，唔好过一关嘞啊。
1: 尤其你其实即马吼，你食啥？你讲啊，拢家己去煮，家己煮你去买，你去买
0: 着
1: 你买
0: 啥？我还讲你食泡面内底嘛有啦，食饼内底位拢嘛有啦。所以即马都一样伊来逼出来啊！你咧
1: 其实是鲜味贵，
0: 鲜味贵啦，因为足济物件拢系需要用到这个油啦。
1: 对啊。
0: 哦，所以咱即个爸母啊。身体过好较要紧，啊！咱先来欣赏一首歌，这首歌完了，吼、哦，咱来听中国医学院医学的教授，即马已经无出来咧讲啊，这项物件是伊用入来，吼、哦，伊对这足重视的，咱来听伊甲你讲，这个印加果油先啊，一定爱秘鲁的，来，咱来听这个梁山所唱的吼，肃穆的牧场，吼、哦。

0: 咱今仔现场吼，邀请到咱中国医药大学这个医学顾问汤顾问来到咱现场吼，要甲这个长辈时代分析一下物件，就讲咱逐工咧食的油啊，食咧咱体内造成足济负担啦吼。你看地沟油啦，迄个啥物，迄个做粗坑油啦，吼、
1: 哦，烧。
0: 包括着咱的琐碎药啊，你逐工都伫食，这吼、哦，若要讲迄个新闻顶两年啊，牵足大，这若要讲着对咱台湾啊，拄啊上至总统下至吼、哦，平民百姓无一个脱得过啦，吼、哦、来啊，咱来邀请着咱中国医药大学医学顾问吼，咱这个汤教授，汤教授，
1: 哎，
0: 你好，
1: 哎，
0: 哦，咱今仔日吼，你来讲这条做啥物呢？咱人啊，体内累积的毒，遐、那個、垃圾油，啊，要安怎排出来？
1: 对，
0: 吼、哦，这点足重要。啊，较早大家拢食鱼油嘛，
1: 对，
0: 吼、哦，拢讲后尾加水，鱼油会当安怎？会当排垃圾嘛？
1: 吼、哦，
0: 但是我顶间吼，听到一个，咱南部一个足出名的医生啊，伊咧讲一句话，伊讲鱼油其实对咱人啊。伊内底欧米伽三对咱人的帮助无大啦，
1: 嗯，吼、
0: 哦，啊，佮甚至讲你食这个鱼啊，加咱的鱼油吼、哦，对咱人不但无帮助，佮算
1: 你听啦。有一挂污染，
0: 有一挂污染对咱人的身体点都有负担啦。后、嗯、来、嗯，啊，咱这个教授啊，拄好我咧讲吼，就是这个回锅油啦，
1: 嗯，
0: 地锅油啦，
1: 对，
0: 吼、哦、啊。这个什么缩水油啦，较严重的用那个人呢，你会记得咱那个
1: 咱
0: 那
1: 做，哎，
0: 哦，拢有拢总用你给咱吃，对不？啊，咱唔办嘛，啊，吃落了累积你体内，到今目前为止啊，足济人拢一直咧想讲，要安怎改你血管内底血油，改你体内内底这体脂肪，哦，体脂肪拢总会当排出来，哦，即卖目前上好是啥物？
1: 来，哦，最近。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晚安哦。今天有这个机会来和大家讲这个，因为咱现在目前在市面上，大家在吃的食用油哈、哦，啊、在我们医学的研究哈、哦，
0: 嗯，
1: 老实讲，问题足大了，
0: 足大，
1: 嘿，他说最近在讲讲，在2006年跟2014年哈、哦，迄、嗯、阵地沟油啦，什么的那个。缩水油、啊，
0: 缩水油，
1: 哎，
0: 哦，
1: 对哦，回锅油这些东西哦，真的是有造成咱人第一个就是身体出问题，
0: 出问题，
1: 哎啊，身体出问题是什么病？想个厉害，就是心血管问题，
0: 心血管嘛，
1: 哦、就是心脏跟肺经的问题，可、就是普通一般咱在讲讲，过去啦吧，哇吼、
0: 哦，
1: 啊，迄、那个中风啦，
0: 啊，大，
1: 心肌梗塞啦，啊，第二个在讲就是讲，你遐个油会积在身躯内底，要排出去，你。转变成汗布，转变
0: 成保护起来。
1: 好、哦，这两个那个在吃这些油最大最大的缺点是在这个地方。所以，南公今天这样油被家庭大概爱注意一些。所以，有一挂有弯这边有一个新的油哈、哦
0: 嗯，
1: 这个就是在谈一句话，是说吃好油，把坏油能够排出去。
0: 对，
1: 因为这样目前在我的研究来之下哈。老实讲，这种油是即卖目前伫健康内底上盖好。
0: 对啊，这不是讲咱台湾人的哦，这全世界几乎大拢咧食，拢咧用这个油。
1: 对，
0: 哦，
1: 这个油，这种油哦，伊老实讲是叫那个起源中可能恁大家有那种有听过吼、哦，印加果油。伫起源中，这大概拢应该。
0: 这即卖吼，即卖吼，正上行的。
1: 嘿，上行的，
0: 上行的，
1: 嘿。啊，这个印加果油哦，老实讲，它的由来想炸由来是在秘鲁、
0: 欸、
1: 中南美那边呀，
0: 底下的
1: 那亚马逊河，是一条亚马逊河的丛林来的，一种树啊吼，生出来已经
0: 果实了，
1: 嘿，这种有果实吼、哦，去它压榨出来啊，经过特殊的压榨方法压榨出来，这种油现在目前的世界上公认是健康油。最好的
0: 油啊，
1: 上好的油啊！哎，我从这家先讲，大家讲，因为过去大家吃的油拢无咧注意嘛，
0: 對對對
1: 啊，大家从哦以前，总共差不多十几年前有发生一个代志，就是 也是一样用混合油，
0: 对，
1: 啊，材料出足侪问题，不只咱台湾，伫世界各国啦，尤其伫中国大陆啦，发生足侪代志啊。啊，所以说这点吼，经过阮的研究了后，即摆极力的推荐，今仔我要甲大家介绍这个印加果油这个产品啦。
0: 系，
1: 嘿，哦，因为你若讲食遐个，遐个闽北头佬咧讲是。算讲卖油吼，造成你身躯内底心血管疾病较大好以外，另外就一寡便秘啦，有无吼？还是癌啦，还是讲迄个有这个酸痛啦，还是暗时困袂起啦，吼，大好，这种东西食卖油引起的一寡遐文明病啦，这也算是文明病，
0: 吼，
1: 所以大家爱注意吼，就是大家一定爱会记讲。即卖出即个好油，你食即个好油会当加买油挂出去，你身体可以达到一个健康。吼、哦，啊，我今仔日吼，我咱要做一个实验吼，头啊先做一个实验，
0: 好啊，好啊，
1: 大家知影一下吼、哦。因为咱是讲你甲我讲买油，啥物叫买油吼？
0: 哎，
1: 买油足济啦。
0: 对啊，
1: 头先主持人在讲讲回锅油啦，还是地锅油，还是这个缩水油，喷啦。哦，人咧讲喷，
0: 对啦，讲到这吼，我甲这爸母啊分享者，只要二十几年前吼，我伫桃园的时阵啊，吼，伫桃园的时阵，啊，含一个工细工厂，吼，你做工厂吼，啊，迄间工厂是专较早专门咧萃取啊，做啥物呢？迄俩做咱俩抹咧凉凉的保护药，啊，保护药到尾也无人咧萃取啊嘛。伊全咧创啥，你知无？我是讲，伊请一个司机吼，拢逐工去载去喷，你知无？吼、喔，一趟调转来。我是讲，你也无饲猪，你载这喷要转来创啥啦？吼、喔，我甲你讲吼，头啊唔敢互我载，尾啊才甲我讲，我、这转来你提炼猪油啊。我讲这提炼加猪油会接近吗？伊讲吼，你来看麦，我带你来看。我甲你讲吼。对喷提炼起来猪油偌水，你敢知道？白叔叔比咱家己出的猪油也搁较水，对哦。免钱的生意啦，真正免钱免本的生意，你都较早会使收喷嘛？
1: 对
0: 。在砖头吼，剃汤啊，甲扛一汤，遐扛一汤，等下买也卖收收的，明仔早就人啊练啊，哦，拢练，拢咱较早吼，咱较早，你若家己无出猪油啊，你去买啊，我甲听听咧哦，差不多吼。90%以上拢是你食落去，阿你看有效用？
1: 几乎啦，几乎以前都以前几乎拢用诶。
0: 咱只知影讲哦，原来科技发展甲喷会当
1: 电，喷会当电流出
0: 来。好来，咱今仔来，
1: 我今仔做者实验吼。
0: 好来，
1: 来，我甲大家讲，头先你话讲好油是啥物？叫做好油，就是印加果油。
0: 对。
1: 啊，我今仔即罐，即是来印加果油，这个是印加果油。啊，这印加果油即罐是啊，迄油是按对面油过来。完全的过来哦，正面的吼，我倒直接今仔在我当做这实验，那不是正面的，我看一下，我不知道能够不能够带坏油出去了哈。但是今仔我就直接想诶嘛，这个是印加果油啊，但是这规罐的油，这一旦做完咧切啉子，哦，这未使差。差到底超过70多，
0: 哦，这已经无。哦，这来这印加果油来，这就是丰富欧米伽三六九嘛。
1: 对，三六九。
0: 哦，这拢未使差起来。哦，这是食迄个冷，怎啊直接啉的油啦，吼、
1: 哦。你话这油足清的哦，
0: 这正面乳的哦，好、哦，这正面乳的迄个印加果油吼、哦、来。
1: 我今日讲哦，你若有食这油的身躯内底吼，即卖这是好油吼，过、哦、来进来底一只吼，
0: 这样我打个话，
1: 这是猪油，这是算讲较不遐好的油啦，吼、哦、啊，这身躯内底食了，你若循环无好还是？代谢不好的，这有可能全掉底血经顶管，
0: 血经顶管
1: 变成卖胆固醇啊，胆固醇你那光卡掉哎，可引起中风、癌心肌梗塞啊，这个是这样子啊，所以我给他是讲，这印加果油有这个作后的作用，就是将你这个低油哈、哦、啊，我这卖低油个看到哈、
0: 哦，即咱体内吼，垃圾油啦、太高油啦，啊，整理你的血管啦，整理你的血管壁，拢像安尼啦。啊，即卖对你的血管你行，万不利啊，行较对啊，较
1: 他的心脏。拢掉咧啦，
0: 哦，
1: 拢掉咧，血管咧，血管壁，
0: 啊，血管壁。
1: 另外一个吼，就是你讲的，头先讲除了血管以外，另外一个就是大颗，这油未消化， 那未消化，所以卡在身躯
0: 内底，卡拉萨，哦，
1: 啊，就变成腹肚大大腹肚汤啊，还是伊个遐肌肉拢掉在因内底，变成卖脂肪，啊，就变大好
0: 做，对，
1: 哦，所以说啊，其他你我这旅游团啊，落到这个印加国内底吼，我讲啦。
0: 哇！一来油，
1: 一来油呀！油转变做油气啊！
0: 哦，转叫油呀！
1: 好油噶，歹油转个油掉。
0: 哎，对。
1: 哦，啊，油掉了后，一组人辛苦来对，也有一个代谢作用，会把这个坏油带出去。
0: 它
1: 就能够将你会产生你身体的胆固醇过高啦，而且讲引起中风下病格会降低。另外一个引起上明显的大好的人。
0: 哦，提出了贵管的，
1: 这些油吼，把遐歹油，遐辛苦来，这遐歹脂肪，遐当个抽，
0: 抽出来，就我来打到咖喱油，
1: 这点是所谓油拢无多，但是加印加果油，我多人将这油加油掉了，
0: 到时话。
1: 但是我也跟大家讲哦，这是真正爱秘鲁
0: 所
1: 来哦。
0: 秘鲁，
1: 我今天是在这边强调这样。你那因为印加国，我等下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即卖世界各国，大家看到这个油遐好，大家世界各国足侪拢个种，种遐油，但是种起来品质好过，我就没有办法那么好，因为一些印加国底下边遐的丛林来
0: 对，对
1: 哦，底下丛林哎呀，最重水分很够的地方才有办法生长出来。
0: 也就是上面
1: 亚马逊，
0: 亚马逊
1: 的丛林来对，黑龙足够的球啊啦，嘿，哦，所以说我今天要跟大家谈的是，这个是秘鲁进口过来的油才有办法。
0: 哦，这无同哦，吼，就亲像咱咧食雷山来啊。迄、那个来啊，从你家提落白地种吼，你看价有同款无？绝对无同款啦。后来，
1: 所以你今仔日若有食印加果油，你身躯内底遐垃圾油，
0: 哦，
1: 可能跟我当清楚、
0: 哦。
1: 这是大家好，大家好清楚哦。对，
0: 你家
1: 知影一个吼。
0: 迄猪油怎叫油加变青，你有看无？哦，所以讲伊这你若靠你食的吼，你的血管啊内底垃圾油，掉你的血管壁。遐垃圾，诶，像我那叫油条，豆豆油，豆豆甲你摆出来，吼、哦，这就是咱秘鲁进口印加果油的好处，就是伫个遮，教授啊，咱这个你讲印加果油啦，吼、哦，大家拢即卖差价呢，但是啊，你甲看外口你卖吼，嘛足济济啦，
1: 对
0: 不？后尾咧，啥物咧，越南的啦，马来西亚啦，
1: 吼、
0: 哦，啊，这个印加果油到底对咱人啊有偌济好处？
1: 哎。直接吼，他你给大家讲一下，有讲就讲，伊会当除了讲会当，让你血流循环较好以外，另外一个就是减肥吼，主要来讲，但是伊还佫有其他，还佫有足侪吼，另外一个就是让你较袂老，尤其伊内底印加果油吼，会当让你皮肤会当更加水，你若有咧食，有咧保养，皮肤会当更加水，除了会瘦以外，另外佫会当让你皮肤较水，还是讲你一寡遐迄个。头脑，老人痴呆，
0: 统
1: 计预防老人痴呆这个作用
0: 哦，
1: 啊，减轻那个忧郁为难哦，尤其那年纪较大了，拢会烦恼一寡遐有诶无诶，
0: 对，
1: 哦，这方面这个你食印加果油，拢有这个效果，我从直接甲他话啊，即卖个公安的市面上，这类诶物件有哪作者，
0: 嘿，
1: 即卖我甲他报告就讲。汽油伫外口可能大家拢知吧，
0: 应该拢知啦，应该拢知。
1: 但是伫只我爱甲大家讲者，伊印加果油含即摆咱伫食市面上伫食，看咱大家拢有伫食过。鲑鱼知嘛？哈，
0: 鲑鱼，
1: 伊有差不多鲑鱼12倍的有效成分的含量，所以伊食好过会当鲑鱼12倍。
0: 哦，那
1: 样。啊，鲑鱼是大家知影讲，哦，伊鱼内底
0: 主要吼
1: 有迄个，另外一个伊是迄、那个，人讲坚果类，核桃，坚果类有，吼，迄类物件在食头脑有较清楚的，较袂老人痴呆的，吼，迄伊有伊的5倍效果，
0: 对，
1: 所以食你若有食鱼油，这两个心脏血管那种过会掉，而且你头脑嘛会。不会产生老人痴呆这个很重失智症了，这五个给这好过吼、哦，所以鱼油底下个大家讲了吼，其实鱼油以前的鱼油人工真的， 鱼啊伫海面诶，是较清气。但是即摆可能
0: 污染足重诶啊！
1: 即摆含咧塑化咯，大只鱼啊，你要看破开了
0: 哦。啊，做塑化剂
1: 啊！拢是
0: 塑化剂啊！
1: 嘿，嘿，真正我实际做严重啊，所以鱼油吼。有时候现在老实讲，在我们专家研究的那个是污染情况很严重啊。
0: 现在国际嘛，你讲啊，愈深海愈
1: 一样，愈深海愈大只，
0: 愈一样，
1: 这样愈一样哦。所以说，这个我在这边是跟大家强调一下，但是咱这个印加果油，这个是素食，
0: 素食的
1: 专售的，
0: 专售
1: 哦，这好，所以。有这点好处吼，和大家先了解一下吼。但是印加果油已经进来台湾过了当了吼。那我现在因为市面上差不多最近在讲其中
0: 作者啊，作者，
1: 安对东南亚、马来西亚啊，那个泰国，
0: 泰国
1: 啊，甚至
0: 印尼、大陆、
1: 越南都有。但是我是跟大家强调。我咱的印加果油是纯粹是秘鲁，我头头一直跟大家讲，这是纯秘鲁，
0: 原
1: 装进口，而且是100%的油，拢无染其他的。
0: 无，不是偷染的啦，不是偷染的
1: 而且有很多的认证吼，将来我有机会大家各大家介绍一下吼，有很多认证，一旦好大家吃这个，一旦安心啊吃，但是安尼还阁无够，我即摆去找一人。应用的物件，吼、哦，就是在日本那边啊，即摆会使算讲是高价吼，因是这样物件的高价，上盖畅销的，
0: 就是沙棘油，沙棘油，
1: 是这样物件，吼、哦，这是伫沙漠内底种出来物件，
0: 对，
1: 啊，沙漠温度足悬啊，啊，寒人足热，暗
0: 时足热，
1: 所以说我当忍受这样子标示讲，伊内底有效成分真的是和这种情况。我当先话，
0: 营养温足悬的啦。
1: 对，啊，我是找到这项物件来甲加入，咱即卖印加果油两行甲南州会，除了讲你的遐买油排出去，排出去，今你营养温也较无够，你一旦补充你的营养
0: 温，安尼对你来讲，嘿，对，
1: 安尼这个辛苦来，这就达到很完美的一个配方的境界。
0: 来，我讲到这个沙棘油哈，我还记得我十多年前胃食道逆流重严重，啊，胃食道啊逆流啊，有几啊种，有的人讲火烧心，这其实有足侪项，就是胃食道逆流就讲暗时咱咧困的时阵倒咧，就是咱的这个食道这个喷门关袂安嘛，哦，锁袂安，爱上啥，
1: 会晓做卫生节气，
0: 你来卫生呀，做啥物啥物困啦。
1: 幽门杆菌
0: ，会变起来。
1: 对
0: 哦啊，你安怎吃都无效，拢地里啊。哦啊，这是我一个朋友吼，十几年前，伊做因两阿婆拢医生，啊又进入来进以为，哦进以为吼用滴灌的，伊讲话啊，你吃看卖啊嘞。哦，迄、那个食有够歹食，一个臭血味有够重，迄沙子有一个臭血味有够重。但是啊，伊的好处啦，那你暗时甲滴嘞吼，哦伊会当预防这个啥。这个幽门杆菌，佮背倒起来，
1: 背倒起来
0: ，哦，你爱知影这个物件好处是好加这个程度，但是咱今仔教授你甲咱讲的，就是讲哦，你食歹油，食好油，排咱体内歹油，甚至讲含咱体内体脂肪的油，都拢做有法度
1: 豆豆啊，
0: 豆豆啊，加咧油，咱顶一集有龙用啥？

0: 一首叫做《游牙诗》啊，西田啊，加一个做素玉合唱的啦，哈，因两个合唱的歌，啊，做《游牙诗》，然后来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五八六九，
0: 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号来，咱来进一个啊广告啦哈。咱这爸母啊，你拄啊那听无第一点钟，你讲伊汤老师你讲的较对啊。拄啊，这个中国医药实验药学系的教授，哦，咱这个顾问，咱这个汤教授都甲你讲个足详细啊，好，甲你讲个足详细啊。咱这个三欧米伽三六九对咱人的身体，甲这个沙棘油伊的好处。因为我来讲，这个印加果油食落咱的体内啊，伊会开始甲你的垃圾排掉，哦，会开始甲你的垃圾油排掉，唔是干那甲你扔掉然后，佮兼甲你排。所以你食这个物件，内底咱的体内的迄个体脂肪啊，咱的体脂肪伊会降低，体脂肪啦降低，较袂引起着中风、心脏病啦，较袂去成精啊啦，较袂去生生只有诶无诶，吼、哦，你会记哩，吼、哦，所以这个印加果油是非常好诶物件，吼、哦，啊，咱这边推出最主要的是哪啦？第一点，你甲看你真正会惊啦，几年啊都甲你付一遍，几年都甲你付一遍，哦，你甲看。电话正付一个，付一个什么什么有地。

0: 膏药的啊，即卖又搁敷一个，哎呀，做地甘油啊，实在真正吼，看你食。安怎想你都想袂过，安怎注意你都注意袂。你讲啊，我食菜啊，食菜，你食素食的，你敢都免交交这个油吗？拢爱啦，拢爱啦，伊这嘛是算素食油啊，对不对？好、哦，所以这什么人你都想袂过啦。好、哦，你讲我逐天离阮厝食饭，我跟你讲，你嘛唔敢保证你无难掉啦。哦，所以爱食好油、白米油。吃好油、白米油，这是世界全球、全地球大家发一句口号，用啥？用吃膏药啦。哦，咱你吃拄啊，汤教授嘛讲啊足详细。你讲我来吃这个鱼油，内底欧米伽十二、欧米伽三嘛，但是伊也是动物油，伊也是动物油，咱这是植物油。吼、哦，植物油，伊内底欧米伽三六九的含量拄啊低，偌济你知唔知？拄啊低，拄啊92%啦，拄啊92%。所以咱即个长辈时代，你注意听下，咱今仔印加果油嘿，印加果油，这真正秘鲁亚马逊河之外，咱即种有进口证明的吼、哦，来。一盒，一盒内底60粒，优惠价是1600元，两盒爱3200，优惠恁2500元，买两盒，阿华甲阿峰用阮两个业绩，佮甲公司争取两盒来送互你，好，这边4盒，优惠恁2500，阿华你讲。因为后回那汤老师因派来遮讲，后回就是起价。好、哦，安尼优惠四盒，优惠你2500，送你一罐哦。你若收到伊就写吼，啊做清净海，好、哦、清净海这个啊做环保的洗碗精，伊就有认证的哦嘿，这有送去认证。哎，这内底所藏的物件，我有甲看吼，人伊这除了环保标章以外。伊内底所用的就是这俩做橄榄，一个柠檬油啦，哈，柠檬，我看卖柠檬油对，哦，柠檬油哈，一个啊，加这俩做柠檬的精油，加咱的加盐，好啊，伊起泡啊，咱你用的化学的这俩做，你起泡咧叫做。化成的这面活性剂，那是化学的，伊这是用亚基油类做起泡的，哦，安尼知无吼、哦？所以这种符合着环保的条件，哦，我这调咧工去找这個，哦，咱这爸母也用啦。第一点，较未去破坏着咱家己的碗盘洗起，咱食着较安心啦，因为这环保啦。即卖这个油，这个洗的这垃圾水是不是用排队大狗啊类？较早咱的狗啊有啥物有大肚鱼啦，啥物有牛屎汁啦啦，拢全无啊，还是上头是烂啦，咱的洗碗精头是的。好、哦，所以咱用这个类，不但未去破坏着咱狗的生态，佫会当保护咱人的身体健康，因为这环保的。好、哦，来，四组的买两盒，送两盒。买两盒送两盒，四组就是四盒的印加果油哈，四盒有你2500，佮送一罐的这个环保的洗碗精，你要洗碗、洗盘、洗鼎，拢总会使甲洗，吼，拢总会使甲洗。过来，你若讲啊，我若像你安尼讲，即卖食遮侪垃圾油，要赶紧甲排出来。下早是爱食3粒，空白食3粒，暗时食3粒，也是蒸2盒啦。蒸两盒米安尼个食，过来你就是一天食3粒就好啦。下早时食就会使啊。第三季吼，你下早时总啊个食3粒就拢总有够，因为我这拢是100%顺的吼。来，你若要爱大做的，4盒2500，8盒5000，8盒5000的，阮当的搁加送2盒互你，多10盒，这拢无甲你起价哦嘿。我甲你讲，10盒意味你5000块，5000块以外。搁送两罐的洗碗精，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来讲，食好油，白米油，紧将你累积里体内只垃圾油啊，用印加果油入去，甲你扬掉，搁兼甲你排出来。 你的身体才会健康啦。哦，你食遐济垃圾油啊，你甲看咱台湾人，甲食这个油食甲生癌的啦。你甲看这边这叫做什么油？较早
1: 咱头泰国油，
0: 你看偌久来哦？恁听我详细哦。米糠油，
1: 米糠油。
0: 过来，
1: 地瓜油，
0: 地瓜油，可怜啦，
1: 可怜，恁
0: 来，今麦来什么油啊？这致癌油啦，
1: 致癌油，
0: 地癌的油啦，你甲看卖啊嘞，无钓钓便把钓钓，大家都钓回来。
1: 啊，惨啊！
0: 你看还害未？
1: 好啦，地瓜油加迄来油，迄两行也阁未较未致癌，
0: 这
1: 行都愈来愈严重。
0: 我先甲咱这长辈士大讲。我即卖合理这个油啊，恁拢会使去市面上看，真正足顺的。好、哦，伊这内底啊，
1: 含清
0: 含清尊清，你呐买产品老听了清尊素啊，清真寺有无？嘿呀，做
1: 这佛寺啦，
0: 这不是佛寺啦，中东的迄款的清尊的吼、哦，伊、是一种足清气的。诶，迄个宗教，所以那要摕到呢认证是足困难的。阮这拢总有摕到。好啦，所以这爸母啊，要预防心肌梗塞，要预防中风，要预防体内生生迄、那个，即摆食这致癌药，要预防这个生发，这个食了致癌药，带你体内生迄个恶性的肿瘤的。后来你爱紧甲食这啥？吃好油，白白油，咱的印加果油，原产地林密鲁的亚马逊河的森林内底出来的油，来买两盒，送两盒不？买两盒，送两盒，一盒拢是六十粒的，每一盒拢六十粒的啊，四盒又你2500块，这个电话你也未用要进来抢，就无多啊。因为我来讲，你会使去问看有人，我都用这个价钱来买你无？过来，你注意看，我的标识拢标到足详细，我卖乌白参，卖乌白蓝嘛。细组的就是四盒，买两盒送两盒，四盒又你2500，佮送你一罐环保的这个洗碗精。过来。大组的四盒2500，八盒是咪多5000块？五千块，阮公司阁送两盒互你呢。阮等下阁送两盒互你，安尼十盒呢？十盒5000，只要存500块，六十粒的，只要存500块，六十粒的。安尼阁送两罐环保的洗碗精，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要让咱这长辈是大人，要让咱台湾人身体搁较好咧啦，卖生生遐有诶无诶啦，食好油，甲遐歹油紧煎出来。你已经食偌济歹油啊？你敢知影？迄毋是你若讲爱十年前啊，歹势啊，十年前诶物件调入你体内啊，你莫讲啦，你莫讲啊，十年啊若无代志啊，
1: 你
0: 拢黏入黏入你诶体内，这就是印加果油Omega-369，真正足足诶。会当甲你即个体内物件排出来，来买电话紧甲卡哈，紧甲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以上广告哈，以上广告啊，那袂紧啦，哦啊那我来讲，你若提无着，你讲啊，我连刚正来买，歹势啊，连刚也提无。提无你甲阿峰讲，阿峰你提我哇，歹势，我后边叫会，后边叫会啊，这个汤老师一定会来，你我无在了用这个介绍俾你啊，来，咱来欣赏上面啊所唱的《情路路你奈》来。

0: 来，这个咱这爸母啊哈，你若袂爱紧哦，人拄啊像咱新娘刘大姐你讲啊呢，本来三生甘油脂作官，哦，伊烦恼甲要死啊，因为伊三生甘油脂官啊，引起着伊啥，引起着不是偷人别人。是啊，那安尼，因为你会，你都会都拍袂起你嘛。哦，三生甘油脂管，你就代表你的油内底，你的血内底拢油啊嘛。哦，伊讲只要300外
1: 啦。油你卡标
0: 咧。伊讲哦，阿公，好，我拄啊用拄好听，我今日叫一撮大撮的，我讲你进前你都买啊，你食了感觉呐？伊讲就是食了好，我唔才过来叫三生甘油脂300外，即卖剩100外啦，即卖剩100外，只要你。标准内底啊，哦，所以我甲问讲你安怎食，那你都甲我交代，透早空白食三粒，我讲对啊，就是安尼食啊，伊拢含冷油做伙食，我食了有够好。
1: 人多人油大只，人伊讲伊规家拢要食，所以一个讲正常食也袂歹。
0: 其实，
1: 拢规家在食哦。
0: 其实我咧讲哦，
1: 这个
0: 款油是每只人拢会使食的。
1: 对啊，嘿。
0: 人阿芬啊，这一边，伊讲阿芳，阿华讲一边买两大组，伊啊啦，伊规内面拢在吃。好啊，我无变，因为我这是青油，这是青油，就是讲伊未使炒，伊若炒伊的欧米伽十二也袂去，欧米伽六就会减少去，哦，所以伊这是一定爱青慢落来拍五打，留啊迄款啊做35度低温哦，留啊烘一下，后打了就落煎油啊。哦，落落精油啊，所以咱这爸母啊，袂爱紧哦，吼，袂爱紧，因为我先甲你讲的，这边这是作熟的，这边这是作油的，后边，吼，搁甲叫会，搁甲叫会，伊绝对会甲你起价，伊绝对会甲阮起，这边都甲阮起价，但是后边要促促销，一定是起价，绝对无这个介绍，恁拢会使外口甲比看卖啊，啊，你也要食一年的啦。食大陆的啦，食这有诶无诶，诶国家诶，你拢会使甲比较，包括咱台湾多人种，伊诶油啊，都也无秘鲁诶好，哦，这是世界公认上好诶，入来迄个所在油上好就是秘鲁诶啊，哦，所以你若买电话机个金额卡，啊，这你若未用要摕，无多啊，拄啊趁着这个机会，你爱赶紧诶，你对。对米糠油，只食个地沟油，食个即马地岩的油，你拢食着啊！你也可未啊？要赶紧食好油，甲你体内歹油紧煎哦出来。你甘愿要甲遐歹油调到体内吗？我系你讲啦，足侪人唔相信我咧甲讲一句话。我十几年啊，我甲你讲十几年遐垃圾物件同款调入你体内啦，你唔好当作拢白调去啊！哦，爱赶紧的哦，嘿，0800-318-009 我跟你说我吃这么久、哦、这个油我都不怕你欠啦，为什么不怕你欠，那你透早白天跟他们这些油都男人做做一遍跟吃这些就好了、哦、你就会感受得到啦，因为这是很清晰的油啦，哦，过来，伊袂造成咱体内负担啦，伊会甲咱内底体内接落垃圾油啊，怎啊组织个机会，怎啊甲你清清出来，我袂甲你搁甲留大体内，食好油，排歹油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啊，咱个节目来到时间尾，你只阿红。
1: 阿华，
0: 祝咱只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1: 事事如意。
0: 诶，记了嘿，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准开恁到来旅游，收听伊条万里康城和万金阿红。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参孙郎，
0: 再会，
1: 拜拜。

0: 有天然地理位置的水灵水乡车园区，无需要跋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国的水灵吊桥，看到享誉竹山第一山水之名水灵水乡车顶顶树林的生态。这当中是半暝的两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儿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相亲之声，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予咱经营财报满大厅。听到凯奇，咱幸福欢喜笑眯眯，健康顺遂平安，又个大赚钱，感谢你。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嘛是24点钟的服务专线电话哦，所以电话请你紧卡，嘛不是即马紧卡，我即马想要做这部，稍等一下卡哦。0495-1234-50495-1234-5，有人打电话来给凯奇，怎？伊讲凯奇，你讲话吼，真正甲别人较无同。我是讲倒位无同，是我搁倒位讲了无好啊无？伊讲唔是，伊讲你的节目你讲着，敢那是我以前甲囡仔讲的话，囡仔即马拢搁颠倒转来，怎用咧我的身躯呢？所以你爱伫节目内底。啊，甲遮有囡仔诶，哦，即爸爸妈妈甲教，咱也希望讲后摆伊安那对待咱，咱都爱好好来甲教育。伊讲伊诶教育伤慢啊，我讲奈个，你奈安尼讲？伊讲以前，伊着迄句话吼，伊讲开始以前吼，我若阮囝若要买物件，不管你要买食诶、买用诶，哦，我拢甲讲，卖开钱，无需要开，厝诶着有咧。哦，遮贵着，啊，迄唔免啦，迄无需要啦，迄敢骗的啦。即马我家己咧艰苦啊，阮囝迄几句拢起来甲我讲，既然靠我讲，我听着嘛艰苦吼，伊讲，啊厝内都有止痛药啊，你着食止痛药啊就好啊，反正你买遐嘛止痛药啊。啊，毋过伊的身躯其实无法度食止痛药啊，伊食止痛药啊。伊腰子无好，伊水肿，食止痛药甚至有小可过敏。伊食开始物件，感觉讲有效，啊，伊就想要阁买，原本欠一寡钱，又买一寡，感觉讲有效，想要继续来保养。啊，毋过因囝，因囝要提钱，因囝就安尼一直甲骂，一直甲骂，一直甲骂。伊讲，阮囝甲我骂半点外钟，你敢知影？哦，安尼吼，我想着我伊个讲啊吼。我想到我以前，阮囝要买一个物件，其实迄嘛无偌济钱，我嘛甲伊买半点外钟一点钟，我就是想要甲买，我就是想要甲买。哎呦，我听到这小可艰苦呢吼！我希望讲哦，大家人唔通想讲亲人，你就会当讲真酸的话、真歹的话、真毒的话，因拢会来原谅你。其实，伊是藏在心内底，伊无表达出来尔。伊拢一直藏在心肝内。伊若有一天，伊有法度做主的时阵，伊有可能，伊若这个念无藏来，伊就是会可能比你以前一个激烈十倍、二十倍，哦，甚至讲用其他的方式来个对行动去伫你的身躯头顶。所以这就是咱佛教拢讲的，这个是些善的循环呐。咱若有善念做善事，对，毋是讲对别人去做善事呢，咱对咱厝内底的人嘛是爱讲好话做善事呢。善事就是该教育啊，做一个伊的思考，他的思维是对的，毋好去外口啊想着我提刀啊去甘抬，要甘抬进前，个向家己去挂喺手笼梯啊，惊互拍，会惊互安那，那样呢，对不？你咱若讲囡家己个囡仔教好，咱就袂伫外口有遮济人刀啊提来就要甲人抬，也是种出力。可能咱一个目色，明明都无安那挖过看尔，哎，迄个人怎笑起来，怎甲你拍，甲你抬，甚至开车甲你弄，有无？足济足济即款个啦。啊，咱若甲家己个家己厝内底个顾好，社会就减一个即款会讲害个、会讲抬个、会讲拍个，即款危险危险因子，社会就会愈来愈好。你若该教育我较好咧，后摆咱年老的时阵，伊嘛体会着咱愈老啊，身体有影也袂使啊，真济艰苦，反应较慢，动作较慢，甚至有时啊，有人的身躯年岁大了，拢有一款老人痕，有一款的臭味，这样洗嘛洗袂掉，也毋过伊袂感觉讲你安尼垃圾，伊袂感觉讲你安尼，伊无想要甲你做伙，伊袂，伊颠倒来甲你理解。颠倒来给你包容，安尼唔是真好哦。伊感觉讲，你请伊大汉，伊即马要陪你到老，所以这拢是一个新的循环。
有的人真爱对外人做善事，互别人知我偌善良，我偌好，我做偌济代志。也毋过对于内底的人，非常的刻薄，讲话嘛刻薄，做代志嘛刻薄。哦，啊毋过对别人出大方诶，像安尼吼，甲尾啊老啊，咱无法度去交一个应酬的时阵，需要来去靠厝内底人的时阵，人敢有可能去接受你？你讲是毋是？啊，感谢感谢，我的节目是真正有只大哥大姐啊，恁有斟酌咧甲我听，我是希望讲，咱若会使，为起码咱咧做善事，毋是对外口做，咱来甲家己家庭顾好，厝内底一家和乐，这是上重要的，毋好厝内底甲大家己在咧搭啊，哈，你啊看，或者阮这个大兄做了比我搁较好，啊，阮这小妹。赚比我搁较侪钱，吼、哦，人伊外高嘞，啊，我拢无高，哎、欸，这是亲的呢，啊，安尼咧小比拼，哎、欸，这亲的呢，啊，安尼咧互相，安尼指责，哦，互相讲你无好，我无好，敢有需要安尼？唔通呐，对不？咱爱互外人看讲，哦，咱厝内底吼，大家足团结嘞，哦，咱厝内底大家人拢足好诶，咱厝内底大家人拢足够趁钱诶。就敢那，咱感觉日本哦，伊咧做的品质是足好诶，啊，所以咱若要买品质好的物件，咱就去找日本诶，啊，是不是安尼？啊，比如讲啊，凯奇诶，这个产品，你拢感觉足稳定诶，啊，食了嘛有效果，所以若要买产品的时阵，都会来问凯奇。啊，像别人若看到恁兜，每一个拢遮尔厉害，每一个拢遮尔好，若要想着讲要来啊，创啥好代志咧，还是讲要来做一下生意咧，第一想的是啥？绝对要来甲这个家庭哦，来甲因合作的啦，因为因后摆一定成功的啦。你甲看，大家人拢遮尔好，大家人拢遮尔拼，无甲因配合，要甲食配合，对不？常常咧冤家迄款的，咱唔好去配合。今仔你甲伊冤，明仔载伊可能就甲我冤，咱唔好，是不是安尼？所以真济很，咱普通时表现出红看的。你想讲我安尼表现无要紧，也毋过人拢记咧心内。你安那对待别人，别人卖惊呢？第三者看到你安那对待别人，第三者卖惊你呢？因为怎讲，有一天你嘛是会安尼做，哦，对不？哦，真正真正的啦。所以这拢是一个循环。咱要有善念，爱讲善话，做善事，讲好话，并不是伫外口开钱迄款做善事。为厝内底，咱得会当做起呀。那讲有个人讲修行，你一个厝你都过未好，一个家你都修未好啊。你有法度做偌好的修行？无可能呐、啊！释迦牟尼佛伊嘛是真有效呢。释迦牟尼佛伊嘛是甲引导过好呢。你讲是毋是？也个有马祖伯嘛是同款啊。真济神明伊拢是甲引导完了过好真好。真好啊！为着伊个厝哦，啊，过来，这是为着这众生，你讲是不是？所以，咱得爱家己先顾好，过来，甲规家伙顾好，大家健康顾好，咱唔才有法度，佮心有余力来外口，将别人嘛顾好。你厝内底人啊，怨叹你哦，你厝内底人，安尼大家拢咧冤家，啊，你厝内底人无人看得起你。啊、你就感觉你嘛一个人怨正人，正人怨你一人，我说这都唔好啊！吼、哦，咱希望一家伙啊会好，拄到代志的时阵，只系当大家互相来支援，互相来解决。你讲是唔是？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29251234。这首歌《返乡》，希望讲那会当回来。哎，甲厝内底人，大家人拢会当好好，甚至甲亲情，大家拢足好诶。拄着代志，大家拢会当消停。而且出去外口，大家人家己人绝对讲你好话，你讲是不是？大家人若讲你一句好话，你无好，拢无可能。

欢迎回来咱的节目现场哦，是不是啊？搁过来刚无听到开始咧讲新兵的故事啊？有咧想无？不是想我吼，想我要来讲新兵的故事。今仔日开始资料已经做好啊，开始功课已经做好啊。咱今仔日要来讲的是清水祖师。相信咱今麦咧听大哥大姐来滴，有人可能唔知影清水祖师吼，无要紧。咱下面这首歌曲了后，开始就来甲你介绍这位清水祖师，邀请咱所有的大哥大姐在滴空中甲开始来做伴。开始嘛，真用心咧做功课哦，要来介绍这个清水祖师。先休息一下，要去便所的进去哦。一首歌的时间，咱就要回来现场介绍清水祖师。这首歌一夜胡车别色温，都在讲到家庭嘛，我嘛希望家庭内底夫妻爱好好，对囡仔嘛爱好，安尼唔则是一代一代传落去。

欢迎回来咱的直播现场，今嘛咱特别来介绍清水祖师。这个清水祖师咧，伊发号叫做普照，伊俗名叫做丹蕉英，有人叫丹龙祖，有人叫丹蕉，也是讲丹英。不一定啦吼，伊是福建人，伊是宋朝北宋的时阵，福建泉州安溪的一个高僧啊，开始嘛是泉州安溪那边来的吼。你敢知影？你家己是祖先是为倒位来的？你敢知影？我知道知哦，因为我家有族谱，所以知影讲我家是泉州安溪这边来的。伊伫个蓬莱山，蓬莱山哟。蓬莱山，这是一个很先进的地方哦。伊在底下清水岩，底下咧修道，底下咧铺桥走路，甚至伊会用伊的医术、伊的药草来医治真济人。因为底下清水岩拢底下咧修路走路，所以大家佮叫伊清水祖师，嘛叫伊蓬莱祖师，嘛叫伊。马中上林，一般拢叫伊叫祖师公吼。伊、哦、做神了后，大家人无法度，伊无法度去服务正人啊吼。啊，大家来个求啊，拜托个祖师公，甲咱斗三工。伊同款哦，佮你斗三工，伊会服这个以前拢做田嘛，吼、哦、做山嘛，种一挂农作物啊，无雨哪会使，无伤大农作物就活袂起来。伊的，若要讲救护，就会来救这个清水祖师。过来咧，咧种这个农作物的时阵，虫啊伤济，大害。以前也无像即卖有农药啊吼，啊咩啦用个一大片一大片，哇咩啦母头壳冒咧烧啦，马上伊就去救这个清水祖师。来搞这个虫吼，紧走啦，啊无法度修行，大家人要摇八道啊。听讲，啊那救。安那灵哦，所以伫个上吊的时阵哦，皇上就甲封安啦，封伊叫做蕉英公会主祭神力大师，爱落雨哦，爱赶虫，有厉害无？啊，在生的时阵铺桥造路，用药医人哦，所以伊个尾啊，含这个皇上就搁甲对封呢，叫做蕉英公会主神主。皇上，你后摆敢卖红啊长敢好？我第一念未出呢，后摆拜托。我两个月无招应广惠慈济力善力大师，皇上，我去甲你拜托一遍，后摆莫红啊长，我含故意嘛念未好。第二吼，伊原本是属于佛教的啊，禅师啊，过来。自从渐渐民间化了后，道教化了后，这道教的信徒就称伊叫做清水精灵。伫福建啊泉州这边，伊的守护神，尤其伫安溪这个所在，上重要该守护的，就是咱的清水祖师啦。啊，那清水祖师上有名的吼，伊咧保护啥？保护地，倒一个地，来，一地地，一地地，一地地地哦。这个铁观音安溪，来到安溪这个所在，上有名的就是铁观音哦，真贵呢！伊做了好真贵，你有钱个无一定买有哦。有个人去拢把迄地黄包来，你敢知影？人个好嘅人早就把迄地黄规片包来，含人干嘛个包来？因为这好地，伊这个种爱用好的嘛，地栽用好的，啊个这个土啦、水啊拢用上好的，就是专门。替因好嘅人来种地，一般人买无啦。即马地就是安尼拢互保护起来，所以有诶那愈来愈贵，吼、哦，甚至你要提钱去买，都拢买无。安溪铁观音非常的有名，连敢来去佚佗，咱再来啉看卖啊咧，吼、哦。无一定有一天我要带你来佚佗咧，无一定啦。所以我即马都要练啦，爱练体力啦，啊，无你安尼。叫你讲食一个过脚的暗食，过手的暗食，你若怎呢？坐在遐唔叮当，我唔得过来甲你按。我若想到爱甲你按，我就惊讲，哦，我若带你出去佗，哦，我哪会惊呢？哦，你啊，你咧等较下来开始，你免甲我按啦，我钱存好啊吼，就等你要招一团来佚佗，好啦。
好啦好啦，哎，佮继续佮讲转来，我家己说安尼，对着麦克风我就愈安尼乌白讲，啊，就愈讲愈偏去啊。来，咱佮转来 ，camera， 随着咱真济泉州安溪啊这边移民来台湾，从开始就是啊，阮就是安溪这边移民来台湾的，咱的清水祖师开始伫台湾嘛，真济人来甲伊拜拜啊，祈求伊，祈求伊保护咱。啊！移民来台湾，即会当平安顺时，郑州嘛会当平安顺时。上重要吼，一大部分的庙拢伫台北，文山区是上济啦吼，文山区是上济。像台北清水祖师上有名就是啥？万家清水岩，也搁有咧三峡的这个祖师爷庙。哦，三峡这个有名啦吼，三峡。灯火岩祖师爷庙，也佫有淡水的清水岩，也佫有瑞芳的龙岩宫，啊，这就是台北上有名的祖师庙。当然南部嘛是有吼，咱来讲，因为大部分拢伫咧台北嘛。这个清水祖师，伊伫七岁的时阵，伊就出家啊，做小沙弥，伊叫做出家的时阵，唔是拢爱改，号一个法名吼。我伊个法名叫做普照，后来咧，伊就为这个啊明山师遐学习这个经文，佮坐禅三年，佮来倒转来伊个故乡遐开始做善事，唔是念经哦，人伊是真正身体力行，铺桥造路，做十外条的桥呢，佮来佮住去，唔是住，刷去这个麻将庵遐咧住。定定会举办这个法会，这个法会就是开始都叫讲啊，也当祈求这个天顶的神明来，祈福哦。有时啊，真久无落雨，这个农作物真正是袂使啊，大家要食啥吼？祈福过来有消灾，以前有真济这个病毒传染病，传染病就是以前咧讲的瘟疫啦吼、哦。这个法师。伊个功力遮尔啊强着，伊个法力遮尔啊强着，所以真侪人都要请法师来因遮所在来甲伊祈福，而且来消灭这个瘟疫。过来安溪这个所在有一个好野人，伊嘛想要做神师，伊做个神师是安那做嘞？伊出大片的、大片的这个土地，也够有嘞，出大笔的钱，伫个平来山。张岩的这个所在来建一个庵，所以啊，即平来祖师就是为这个所在来的。这个清水祖师来到张岩这个所在，看到有一口泉水，安尼一直冒出来，而且这个泉水非常的清甜，所以伊就佮家己号做这个张岩的这个所在，伊就佮啊号做清水岩。这清水祖师上爱做神事啊，伊一生就是咧募款。也个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伊就铺桥造路，做十外条桥呢，咧方行。因为伊感觉讲哦，人若发到过桥，有时啊有病痛的时阵，才会当赶紧来处理，才有法度保着伊一条的人命。也个伊嘛真医术高招哦，真正定定会去试真济药草来施药救人，所以伫个这个啊。福建啊，泉州这边，足侪人拢捌受过伊的帮助。上尾啊，咱的清水祖师，伊就伫咧清水岩遮成仙呐。啊，咱呢，伊过来，伊冒这个舍利子，伊就坑咧清水岩内底有一个叫真空塔内底。遮真济这个民众百姓拢有受到清水祖师的帮助，所以清水祖师伊做神了后，伊就用这个沉香。来刻清水祖师的神像，刻完了后，就该放在咱的清水岩内底正殿遐，好，大家人会当来拜这个清水祖师。啊，清水祖师伊嘛有另外的名哦，清水祖师佫有叫做乌面祖师，佫有叫做老片祖师，是老片还是老片？嗯，这。看有开始在教，开始教，看开始念对啊，念对，叫老片祖师还是老片祖师？咱就来讲这个由来哦，乌面祖师的由来，跟这个老片祖师的由来。清水祖师在清水岩咧修行的时阵，有四个妖魔鬼怪住咧内底这个山洞内底，伊甲清水祖师在咱啊烧酒啦。伊甲清水祖师甲烧酒，得甲抢，讲来，咱来斗法，斗来赢的吼，
你就会当做清水岩的主人哦。啊，这个清水祖师就想讲，啊，人开钱请我来吃，哎，啊，你搁要招我啊来刮刀，我那输打咩啊呐？打得歹看啊，对不？所以咧，不要紧，来，咱来拼一个，伊就入去内底啊，入去到，入去这个山洞内底，甲这个四个妖魔鬼怪安尼大拍出手啦，拍七枚七日。啊，这个四个鬼怪咧，就用这个大火，希望来烧这个清水祖师，烧好烧好伊走，吼、哦，烧好伊倒，搁个放火呢，知影伊伫个山洞内底搁个放火呢，严格七枚内底火大家吼、哦，迄火焰拢冲出去山洞啊，清水祖师嘛无出来，哇靠，伊在信道，就讲嗨呀嗨呀，即马吼清水祖师伫个红叫入去内底，伫啊吼咧吃饼。啊，火已经烧到外口来啊，伊拢无出来。那清水祖师唔知会烧到几个臭火搭未？七暝七日了后，这个清水祖师有影，臭火搭出来。也唔过，伊人是好好的，头毛嘛是好好的，就干那这个面臭火搭尔。哦，啊，这四个鬼怪，然后清水祖师在这个七暝七日内底，甲伊修复起来。修好了后，伊个甘愿一世人对着清水祖师来给伊封胎，来给伊做伙，来替百姓来做事、哦、所以这四个一个姓张，一个姓黄，一个姓苏，一个姓李，就是清水祖师的四大将军。啊，因为清水祖师行出来的时阵，规个面臭火大啦。咱袂当叫伊叫臭火大祖师嘛，所以咱就叫伊乌面祖师。他其实开玩笑啦吼，没有，大家有法都马上记起来嘛。过来，咱过来讲这个六片祖师的由来。六片祖师就是伊的片啊会落来啦，叫做六片祖师。因为相传伫个天灾地变之前，这个祖师爷的片啊，伊家己都会落来哦。你敢知影？咱即马哦，某一个人，你一定捌听过，伊的片啊嘛三个五时会落来哦。你敢知影是假？Michael Jackson， 比咧比咧，迄、那个耶，迄、yeah! 个比咧一片啊买落来，因为片啊规矩吼拢是用做诶，做几啊遍做无好，规矩叫这个医生规矩片啊甲挂掉，倒假下去哩，奈知假的倒袂好势，唔是原装诶吼，都用袂好啦，然后去开刀割体啊，就知影，做人工诶就知影，唔是原装诶拢无好用，常常是迄个歹去了，迄、那个落去。所以 Michael Jackson 的片啊，嘛是会落来哦。啊，那以前咱的清水祖师一片啊落来，是要甲大家讲，世纪。

做事玩那个渣嘞，不是啦，不是个渣嘞，玩那个车嘞呢，爱随着军队做伙行，哦，你知影无？因为闹清水做事，绝对会当大赢，有影。迄时阵军队内底有请着清水做事的吼，拢是大赢，赢到迄时阵呢，皇帝佮做一个牌匾讲吼，公之拯救，意思只要闹清水做事伫个内底。伊就有法度来拍赢着这个啊胜利，有法度把这个无好要侵犯咱台湾的人，给赶出去。清水祖师足厉害的，过来有一天清水祖师伊咧老境的时阵，经过着某一个人引导门卡口，雄雄伫这个时阵，清水祖师的片仔从安尼落来，落伫伊的衫底尾，哎呦，安奈安尼啦，大家人唔知影要安奈的时阵。啊，紧来，等下去庙的吼，啊，个开始问清水祖师要安那开始修伊的片呀，也唔过，迄号黑暗的火烧厝，哦，的火烧厝，所以伊那讲经过到也是熊熊片啊落来，就是要表示遐可能过来要发生什么大代志。佮另外一个讲法就讲，以前有真济山贼嘛，啊，有一边嘞，山贼既然去清水岩遐要来偷摕物件。啊，敢那提无哦，伊归去啦，甲这个清水祖师的片啊，总甲挂掉呢。哇，啊提无就提无啊，你去挂人这个身上的片啊，创啥？这个山菜真正是头壳嘛空鼓哩，提无去挂人的片啊，这嘛怪怪吼、哦。啊，看到讲咱洪台的清水祖师片啊落去，因的和尚就赶紧啊来修复着伊的片啊，要唔过安那修都修袂好，伊的胸用片啊就落来，要唔过伫个片啊落来的时阵，就是。伊个乡里遐有要发生代志，可能有山灾啦，有山崩啦、地裂啦、地动啦，也是讲发生着火灾。特别呢，特别这个片啊，那落来伫伊个山底尾时阵，就是要发生代志啊。伊就是要甲大家讲，爱惜伊，爱惜伊。所以这个山贼有可能家己派来挂着伊个片啊，甲家己个片啊挂掉吼。啊，安那修都修袂好，伊要照着安尼，甲咱世间的百姓讲。我若片啊落来，就是爱有代志啊！恁一定爱家己注意，爱家己设计哦。伊过星期啊，伊嘛是咧照顾真济人。也像讲哦，有诶开始啊，我想要来拜清水祖师呢。啊，你会当哦来金密去边拜。金密伫台北哦，伫北部吼、哦，北部诶金密有一间万庆岩清水祖师庙。哇，遐风景以前听讲是非常的水呢。以前若要求财的吼，一定会来遮拜清水祖师爷。嘿，因为我往年呢，你敢知影？因为这有高林哦，高林讲这个庙也中央多对着新店的笔架山，以这个后山这个尖尖，这叫做文笔松拔啦。温温清凉，所以你若要考试考公家的哦，也是讲你要考状元，也是讲你要考，凊彩你要考啦，考啥就啥，考试无往不利，若要考试的拢会来金密下来拜拜。所以今嘛你若讲我要来考医生啊，我要来考律师，我要来考公务人员，我要来考肉丸，我要来考公员，拢会当来拜。金密的这个清水祖师爷吼，因为遐是有地理风水的吼。过来，这个金密溪啦，绕过这个庙，叫做逆水一勺值千金，伊会当接到这个财气，接到这个旺气哦。啊，庙的这个道边有个供奉着这个文昌帝君，所以伊。真正是好上加好呢，和你考试绝对会当金榜题名。啊，那正平呢，供奉这个武财神关圣帝君，关圣帝君是咧管财务的呢，管财的呢，你敢知影？一手就会当接到真济财，佮有这个清水祖师的加持，也佮有这个地理的加持，真济人若要来赚钱的吼，要求正财的，拢会来遮拜，希望讲咱着好好啊做。啊，清水祖师也红，会当顺顺时时求到正财。按、听讲拜是非常非常灵验的哦。有一天，咱啊来去台北，啊来金密的时阵，唔呐讲会当去摄夜市啊，哎，把只会当来清水祖师爷呀，来换一下磁场哦。你讲地理风水是非常的好诶，会当金榜题名，嘛会当财源
公职

以上是今仔日开始跟你分享的清水祖师爷，唔知啊，恁个满意无？那满意，拜拜托，继续甲开始支持鼓励，我会更加认真来做这部，来讲无同款的，互你听。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2523454。

即几工啊，我的团队内底有医生、有检验师、有这个营养师，也嘛有真济啊。伫病院内底咧做医生、做护士的，甚至是医学部门的这个研究人员，阮做伙咧底下咧开会，咧探讨一寡这个病人伊的病情哦，提出来大家互相来分享就对啊。伫个家开始嘛，提出开始好印象的来甲大家做伙分享。有一个30岁的查甫的，30岁马上就少年，就少年的吼、哦。这个30岁的查甫的咧。伊住伫个南部，有可能因兜可能较湿，也是安那。伊这个湿疹吼，安尼一直出来，一直出来，一直出来。原本一个月一届，啊变作一个月三届、四届，即马咧变作一个月可能半个月湿疹拢一直出来。去接食这个类固醇了后，佮抹药啊，才会好。也毋过一个月内底有半个月拢咧食类固醇，身体出问题袂？欸啊！而且，伊安尼一直去看皮肤科，一直去看，看一年啊，拢无好。含伊阿妈棍嘛，拢生物件出来呢。伊阿妈棍生乌乌的粗皮，过来唔拿安尼哦。伊佫讲哦，啊，我乃感觉这个脚手啊，这个末端，就是手尖头啊、脚尖头啊，常常拢无啥感觉呢。30岁呢哦，手尖头啊、脚尖头啊、末端，常常拢无啥感觉。哦，个目睭唔知是唔是看手机啊，也是讲看电视，哦，也是讲我伫外口无挂太阳眼镜，这紫外线伤济。30岁你还讲有这个问题？伊讲伊个目睭定定拢会雾雾，敢那有一点毛啊伫伊个目睭遮，伊个目睭褪开，滴目药水嘛拢无效，去看眼科嘛讲伊个目睭无安那，哇，大害啊！这个皮肤滴一年愈滴愈严重，含目睭嘛出问题。过来卡手，这枕头啊，佮无啥有感觉，哎，唔呐安尼哦，也佮有哦。伊有时啊，食完物件，伊人就开始戆，啊，就想要困哦。食完物件，人就开始啊，想要困。啊，有时啊，伫外口惊惊嘞，人雄雄出黑暗面，就咁要昏倒，咁要晕落去，对伊的生活造成非常非常大的困扰。惊有时啊，惊惊就雄雄黑暗面要昏过安尼。啊，有时啊，食食的吼，哎、欸，那大家在坐的时阵已经困去啊呢，已经困去了。啊，人在一年内底，你看身体这么艰苦，老有够坐的坐。医生讲哦，那个医生讲哦，伊30岁看起来那40、50岁，30岁看起来那40、50岁，老就坐。啊，皮肤吼嘛开始乌，而且撩纹非常的多。过来，伊去找到这个医生，阮医生是家庭科的医师，家庭科的医师伊是大概。伊个变过来，伊讲伊个状况嘛，皮肤，过来，这个枕头啊，拢无啥有感觉，哦，也阁有哦，伊讲到一个重点，伊个无啥有感觉嘛，啊，有一天伊个脚去踢到啥物物件破空，拢袂好呢，过一礼拜也拢袂好，伊阁甲迄空互迄这个医生看，医生一看，哦，大概就知影，开始伫个家我嘛教足侪遍啦，空嘴袂好，就是因为安那。哎、欸，无唔对，又佮讲伊个手枕头啊、脚枕头啊，拢无啥有感觉。哎、欸，这嘛是哦，只要咱的血内底糖分伤济，哦，糖分伤济啦，血伤渴，伊就会互你的末梢循环，互你的循环就歹的。伤渴伫个水管内底，免来会惊。你讲按摩头要伫个水管会惊，还是水伫个水管内底会惊？你血伤渴，就敢那你水管内底有阿摩托嘞。迄时阵阿摩托来打起的时阵，你的水管是塑胶的面，无偌久的崩起。所以有糖分、有高血压的人，中风的可能性比别人关注差不多。即马以前讲关一半，啊，再来讲关60%，即马嘞已经关到80%啦。是啊，你着想你的水管，你若内底关阿摩托，那打起的时阵。外靠这根塑胶的水管，你阁无解过，伊会愈来愈脆嘛。啊，后壁汹涌闹水冲来，阿摩托也袂叮当，阁甲你个擦脆的水管阁磨一下，会劈破无？当然嘛是会。啊，劈破就是啥？劈细条的，啊无要紧，一卡一手。劈大条的咧，看你劈咧倒啊，有诶劈咧倒咧，有诶劈咧倒爱摕去，麻烦啊啦吼，麻烦啊。所以糖尿病伊个后遗症也是引起的。危险性是非常的高的，拄只一个讲到一点，物件食食的特别困，甚至已经
严重甲食完，伊就困去。过来哦，差不多中昼吼，十点到十二点，还佫有下晡迄个时间，伊雄雄啊未食饭的时阵，伊若去外口行路，也是伫个厝诶惊惊诶，伊就昏倒。有一爿昏倒吼，无爬起来送病院嘛。去病院，医生就讲啊，这血糖伤低造成的昏倒，等伊加食一寡物件就好啊。医生安尼甲伊讲，所以永远拢未去想到，原来伊的胸腔一年外来一连串的反应，拢是因为血糖出问题，都是因为他有糖尿病。以前哦昏倒去看医生，医生就甲讲一句讲，你血糖伤低造成的昏倒，物件食一下就好啊。伊唔知影，原来是伊的糖分已经失去了控制啊！你若食饭食食的，你会想要困，因为讲你食落了糖分向上压起来，你人无法度去控制你的糖分，你的身躯已经无法度控制糖分啊，所以伊就会安那晕碳，晕碳你就会困去。你敢知血糖压伤悬，伊是昏倒啦，唔是困去啦，哈、啊！你当作困去，唔是，伊是昏倒。哦、所以你感觉讲食饱爱困，有诶就讲我无要紧，是食饱去困，爱注意呢。有诶就困困啊去，就是因为伊是血糖伤高怎困去。啊，那讲血糖伤低，惊惊会昏倒，去病院，医生来讲，啊，你的血糖伤低怎呢？你要怎做？我哪有糖尿病，我血糖真低昏倒呢。这才是糖尿病，血糖无多控制，一时啊血糖低，一时啊血糖高，这就叫做糖尿病。往往延误就医、延误病情，就是你刚才听到迄句，因为血糖低，你加食一寡物件就无问题，这就是糖尿病。所以唔好因为讲一句血糖低，你就感觉你的糖分无问题。你看造成伊一年来皮肤一直痒、一直失禁，拢袂好。伊看医生食类固醇，规个人愈来愈大颗，愈来愈汗水，腰子嘛出问题。腰子出问题咧，你目睭当然就会无看嘛。啊，过来，你食迄类固醇，食到腰子出问题，个因为糖分，你腰子个愈无法度代谢，感觉足酸呢，足忝的，足无力的，下暗也阁困袂去，吼、哦，头毛伊就一直落啊，你知影无？30多岁的查甫已经秃头去啊呢，过来有的人糖分哦是愈来愈散，一个散，啊个秃头，啊一只目睭个凹落去，吼、哦，阮医生讲吼，咧看到迄30多岁生呢，看甲会惊呢。到底是什么病啊？因为就是医生的误诊，一句，伊昏倒的时阵去病院一句，啊，你的血糖伤低啦，不要紧啦，加吃一寡物件就好啊。所以误诊你我，误诊你我去拄到阮这个家庭医师，才甲伊讲，你有可能是糖尿病。你若厝内底有迄验血糖的，你去验看卖啊咧，康百八点钟，你若去验，应该爱比100也搁较少，啊！若超过126个吼，你就真正有糖分啊啦！啊，若去病医呢验糖化血色素，3个月验一遍，正常应该伫5.7，啊，若超过6.5，你就是有糖尿病啊！哦，这爱记哩，这真重要呢吼！你若有开始拄则讲的这个状况，你就要家己先去验一下。那隔壁有这个血糖机的，你就去验一下，超过126。都有问题啦，进去病院。啊，若去验糖化血色素3个月一遍的，正常第一个5.7以下，超过6.5，你嘛是有糖尿病啊。你若无去马上来给伊做一个控制，像这个30岁的这个少年啊，已经失控的时阵，下暗要困进前，得腹肚皮注射。那安尼，伊个爱食药啊，才有法度马上给伊控制落来。医生嘛讲，你唔那爱食药啊。你个呐，你个爱去吃一寡健康食品来补助治疗，你效果才会紧。你才有法度吼，看到这一两年以来，你一个少年恢复到正常未？医生大家推荐，你会当去补充苦瓜生态。要唔过你苦瓜生态唔是苦瓜粉哦，你若苦瓜食更加济拢无效。啊无，你咧巷仔口咧卖苦瓜排骨汤的，是安那头家娘，我哪会有糖尿病？所以这苦瓜是无效的嘛？啊，有人讲我嘛买苦瓜生态咧吃，苦瓜生态就咁骗你啊！我有讲到吼，苦瓜生态你搁爱食有定序的啦，有定序的这个叫这个好个啦，定序就是国际认证的，对这个糖分有帮助的哦，有协助的这款的成分定序，这是苦瓜生态伊的成本搁加30倍，搁50倍呢。
这成本是加足济，你知影无？你若要食有效，你就要食对，唔是甲人讲一半，你就食一半。你若食一半，你个即马有糖分，药剂个歹，食愈济增加负担，你药效愈袂出尔。哦，所以咱是爱食有效的。你药剂无好啊，有效的一寡寡成分，就有法度互伊代谢，你马上你就感觉有效果啊。哦。即有效的成分马上就有效果啊！像安尼医生家开药啊，佮家己注射，佮过来搭配医生家推荐的，咱的苦瓜生态来吃，已经过着半年，伊即马已经无注射呢，无注射，而且伊讲伊后个月回去，可能医生佮要减药啊，伊有法度人规个看起来嘛正常啊，哎，无安尼目睭佮凹落啊，啊头毛嘛无一直落啊，啊骹手嘛袂安尼白白啊，目睭佮嘛加看就有诶。哦，所以一连串身体不好的反应，就是因为也糖分失去了控制。阿妈爱骂迄个医生啦，真正啊就无专业诶，因为伊一股血糖低来引起诶，则造成他的误诊，造成他身体愈来愈无好吼、哦。所以咱即卖家己知影，咱家己都要注意。今仔日有定序诶苦瓜生态，要特别优待，把握机会。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

0: 作为世界身高大地标的建筑，对外观和建筑的结构都能看出它复杂的程度，而且内部都没有牛条和直角，除了艺术表演以外，建筑本身也真具观赏的价值。这就是台中外科院，这当中是半暝三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大部分人的节目拢未邀请到专业的人来做这个专业的解说，因为开始含慢广告，含慢讲话，也阁有真侪人有真侪专业的问题要问开始。我唔是医生。我不是医生，所以我无法度讲出来。不过我拢有甲你的这个问题记录起来。像最近哦，最近就出侪人，像这妈妈啦，还是讲这爸爸啦，伊拢讲哦啊，糖尿病那药啊愈吃愈重啦，胰岛素嘛愈煮愈重啦，煮甲一个巴肚皮全空啊。啊，糖尿病，咱的陈院士
2: 是。
1: 感谢你，我未甲你请安问好嘞。
2: 谢谢。
1: 你会俩讲未？
2: 未。
1: 感谢，怀念咱的陈院士。
2: 谢谢啊，钟煌毅哈，来到着咱凯奇的节目当中哈。
1: 感谢感谢。
2: 啊，同款啊，代表着咱中医诊所哈。啊，祝贺咱所有空中的好朋友，大家身体健康。
1: 感谢陈院士，你嘛爱身体健康。
2: 对，开始。哎，我拄只听你咧讲吼，你有影足认真呢。
1: 啊，无认真未使。
2: 啊，你拄只咧讲足济迄款糖尿病吼，
1: 对，
2: 会患者吼。
1: 是。
2: 啊，为医团呐。
1: 哎，哦，对。
2: 啊，为特工咧注意多少啦？
1: 是。
2: 啊，八刀皮吼，注个安尼顶酷酷啦。
1: 对。
2: 哦，还叫做纤维化。
1: 纤维化。是。啊，所以糖尿病是分有分几种啊？
2: 其实哦，糖尿病吼，那检验师来甲大家报告上介适合啦。
1: 是啊。
2: 其实糖尿病有分两型啦。
1: 两型。
2: 第一型跟第二型啊。
1: 就是第一甲第二。
2: 嘿。啊，第一型吼。
1: 是。
2: 诶，糖尿病叫做胰岛素依赖型啦，
1: 胰岛素依赖型
2: 叫做胰岛素依赖型
1: 哦，依赖胰岛素诶，
2: 是
1: 啊，第一种呢，
2: 第一种叫做非胰岛素依赖型，
1: 非胰岛素依赖型
2: 啊，这两种的差别哈，我简单报告就是讲，一般咱伫外口面讲糖尿病
1: 是
2: 大概占97%。
1: 97%
2: 拢是咧讲第二型糖尿病啦。
1: 97%拢是第二型。
2: 是啊，剩咧3%，就是叫做第一型糖尿病啦。
1: 3%第一型。
2: 是
1: 啊，不过听起来敢那第一型那侪。
2: 啊，其实哦，第一型糖尿病吼，占3%。
1: 嘿，
2: 这款的患者吼，
1: 嘿，
2: 伊爱直接注意多少？
1: 爱直接注胰岛素
2: 啊，第二型糖尿病，
1: 嘿，
2: 好，伊这爱先食西药，
1: 食西药，
2: 食无效，
1: 嘿，
2: 啊是糖分的指数降未落来，
1: 降未落来，
2: 再来注胰岛素。
1: 哦，
2: 啊，第一型的糖尿病哈，这款人，
1: 嘿，
2: 伊会愈来愈肥。
1: 哎呦，
2: 第二型的糖尿病，
1: 嘿，
2: 伊会愈来愈瘦。
1: 第一型的愈来愈肥，
2: 是
1: 第二型的愈来愈瘦。
2: 而且哦，第一型的糖尿病，拢是小朋友较济。
1: 小朋友，
2: 嘿，出事就对啊，就对。
1: 好，这都是
2: 直接遗传啦。
1: 哦，直接遗传的呀。
2: 这款第一型的糖尿病定义的是先天无法度制造胰岛素，
1: 嘿。
2: 先天的啦，
1: 是
2: 天生无法度制造胰岛素，
1: 是。
2: 所以伊爱直接怕胰岛素。
1: 哇！
2: 啊，一般拢是后天呐，拢是后天引起的糖尿病。
1: 后天引起，
2: 所以伊在占97%。
1: 哦，安尼我就知啊。
2: 安尼，这个原理安尼了解吼。
1: 哦，安尼我就知。
2: 啊，糖分哈，
1: 嗯，
2: 糖分标准的指数哈，是连续空白8点钟，来阮检验科抽血。糖分的指数标准是80到120，
1: 80到120
2: 是
1: 哦，安尼标准的，
2: 这叫做标准的哈，
1: 未使伤低嘛，未使伤高，
2: 未使哈。啊，都有一个叫做糖化血色素。
1: 哦，对，大家可以验这糖化血色素。
2: 糖化血色素哈，三个月检查一摆。
1: 三个月检查一摆。
2: 是啊，糖化血色素是一个长期指标。
1: 长期指标，
2: 伊就是咧观察咱这三个月内，糖分的指数有稳定无？
1: 是
2: 一个足重要的检查啦。
1: 是，我知影这。
2: 我简单甲大家报告糖尿病的基本常识，
1: 感谢，是糖尿病分一型、二型，啊个上重要的是要看伊的糖化血色素。
2: 是，这是糖尿病的基本常识哈。啊，过来其实糖尿病哈，上可怕的就是伊的病变啦，病变。
1: 是。
2: 啊，糖尿病病变有分小血管病变。
1: 小血管病变
2: 是，啊个大血管病变，
1: 大血管病变
2: 是
1: 啊，这两行
2: 啊，小血管病变来开始，我请教你，你敢捌听过人讲得糖尿病到尾啊，目睭青没？
1: 有
2: 哈，
1: 有
2: 好，
1: 你敢捌？你敢捌？
2: 你敢捌听过得糖尿病？到尾啊，目睭变白来讲，
1: 有
2: 哈。
1: 赶快弄隔壁诶！
2: 来，
1: 阿妹阿伯，
2: 一个新闻有一段广告，有一个妹妹骑卡达车，去告着因阿妈的卡，有啊，
1: 有
2: 印象吼，
1: 有，
2: 啊是安那告着伊的卡，这个阿妈唔知影通好听，迄叫做小血管病变，啊我简单讲就是讲，细条血管的病变啦，
1: 好，
2: 所以你若有着糖分的人，糖分的指数若稳定袂落来，你的目睭血管有细条无？
1: 有。
2: 来，你的脚手啊、手脚
1: 末梢，末梢
2: 血管是毋是足细条？
1: 无唔对。
2: 来，咱的心脏血管，有迄足油的所在，包括咱的大脑的血管嘛，有迄足油的所在。
1: 对，
2: 这拢叫做小血管病变。
1: 哦，拢是小血管病变，
2: 所以讲
1: 真危险。
2: 所以讲吼，有着糖尿病的患者，如果你的糖分指数不稳定，有可能会造成狭心症。
1: 狭心症
2: 有可能严重的变心肌梗塞，
1: 这东西伊的这个
2: 并发症，
1: 狭心症、心肌梗塞，
2: 可能造成咱目睭白来讲，冇可能造成咱空嘴的咕咕袂好，
1: 空嘴的咕咕袂好，
2: 叫做蜂窝性组织炎。
1: 哇，迄款规个皮、规个肉拢爱加起来，
2: 拢爱加起来哈。
1: 哎呦，
2: 所以讲今日去做翻译哦，甲大家报告一个啊，这糖尿病标准的指数。包括什么叫糖尿病？糖尿病伊可怕的这个并发症。
1: 哦，这真正真可怕嘞！
2: 是，
1: 尤其即马啦寒天哦。
2: 是。
1: 啊，你像咧脚手无感觉的这，浸伤烧，到尾拢受伤。
2: 是。
1: 爱家己拢唔知。
2: 是。
1: 啊，慢慢的对你讲诶，并发症。
2: 啊，一般吼，一般糖尿病伫咱台湾来讲吼，其实。大多数啦，大多数哈，男跟女啦哈，查甫是一比一呀，
1: 一比一，所以无食偏食，拢同款，
2: 一比一啦，
1: 一比一，
2: 啊，一般糖尿病伫咱台湾咧做治疗啦，
1: 是
2: 两种方式啊，
1: 是
2: 第一注射，
1: 对，
2: 第二食西药，
1: 对啊，两种，
2: 啊，但是开始我要请教你哈，你所听过的糖尿病患者，有倒一位注意多少糖尿病好起的？
1: 无，
2: 来，
1: 大部分拢是爱愈做愈久。
2: 是，有倒一位糖尿病患者，食降糖分的西药，食到断筋呢？完全无嘛？
1: 无可能断筋。
2: 你唔捌听过？
1: 唔捌听
2: 过。因为无可能。这叫做治标。
1: 治标。
2: 伊无治本。
1: 无治本。
2: 啊，我今日来节目当中，要来甲所有空中的好朋友报告，你若无糖分呢？我今天去报告这个方法，
1: 是，
2: 你只要照检验师的建议，来给他保养，
1: 嘿，
2: 也当防止糖分的产生。
1: 哦，
2: 过来第二，你即卖已经有带着糖分呢，的患者，你照检验师的建议，我要让你注意多少的量，愈做愈少。
1: 哦，
2: 我要让你每天吃降糖分的西药，愈吃愈少。
1: 哇，
2: 本吃逐天吃。一段时间过，我要让你两天吃一摆，到落尾啊，三天吃一摆，好，安尼你知影吼？
1: 哇，
2: 是
1: 检验师，我来讲，你讲的话，我特别拢相信，因为你特别只要敢夸口，
2: 是
1: 讲咱会当维持真稳定，真正拢维持真稳定，
2: 是
1: 有当有效有效，和家的状况哦，来个用好，这嘛是真好。哦，这嘛是真好。啊，各有哦，讲到糖分， 讲到糖分对无？足侪人食这苦瓜生态诶，苦瓜生态，苦瓜生态，这敢有效？
2: 其实吼，其实开始你问这个问题吼，非常的好。哦啊，一般市面上啦吼，有足侪迄款消费者拢会去买苦瓜生态。
1: 是，
2: 其实吼，我要坦白讲啦，
1: 是
2: 一般市面上的苦瓜生态吼，根本就无效。
1: 你是检验师，所以你知影讲哦，
2: 是
1: 真正是安那。哦，你知道真正是安那？
2: 是
1: 是安那，伊也无效。
2: 其实一般市面上的苦瓜生态根本就无效。
1: 安那讲？
2: 因为咱即摆台湾专线吼，所有的药厂、所有的研发单位，拢总有法度甲山苦瓜，
1: 是
2: 300公斤萃出1公斤的苦瓜生态，
1: 是
2: 拢总有法度。
1: 拢安尼讲唔对？
2: 这非常的简单。但是有一个重点。为什么检验师会讲市面上的苦瓜生态根本就无效？
1: 哪样你讲？
2: 什么原因？你有想要了解吗？
1: 当然嘛，咩
2: 有哈？
1: 系啊，
2: 300公斤萃出1公斤的苦瓜生态，所有生物科技业界大家拢有法度萃出。但是一定要经过 DNA 定序啦。
1: 爱经过有 DNA 定序才有效。
2: 是啊，上面有叫做 DNA 定序。其实300公斤萃出1公斤，这个1公斤的苦瓜生态。那可比讲是对0到100来讲，其实内面这段有效的是第21段到第26段，
1: 是
2: 第27到第42，
1: 所以要把这几段萃取出来，
2: 把这两段萃取起来，叫做 DNA 定序啦。
1: 哦，
2: 啊，无经过 DNA 定序，根本就是无迄个功效。
1: 哦，莫怪吼，真侪病医。伊都有讲吼，爱有 DNA 定序，原来就是查咧遮
2: 吼。
1: 啊，过来，我甲你请教一下，请教一下。
2: 是，
1: 糖尿病敢会当食糖？
2: 会当。
1: 会当。
2: 其实糖尿病会当食甜啦。一般吼，咱真侪患者
1: 吼。无可能啊，糖尿病拢讲袂当啊。
2: 是会使。好，其实做者糖尿病患者，包括开始你本人你嘛安尼讲吼。
1: 是。
2: 糖尿病为虾米袂使食甜？
1: 嘿。
2: 咱今仔日若无食着甜的物件，
1: 是
2: 无吸收着基本的葡萄糖，
1: 嘿，
2: 你会昏去，你敢知？
1: 啊、哦，我知。
2: 咱人的低血糖引起昏迷呢。
1: 我知。
2: 哦、所以
1: 有的人吼、哦，退化了后，食两片血糖的药啊，全昏去。
2: 是，所以讲，咱有糖尿病的人是会当食甜，但是要食甜，爱食单糖。
1: 单糖。
2: 袂当食双糖啊。
1: 袂当食双糖。哎呀，单糖袂当食香，
2: 袂当食香糖。
1: 哦，
2: 啊，什么叫单糖？单糖就是叫做单糖。
1: 是，
2: 单糖就是咱人体会当吸收，
1: 会当吸收，
2: 会当消化，
1: 会当排出来，
2: 搁咸会当排下来。
1: 哦，
2: 这叫做单糖。
1: 这叫单糖。
2: 哦，啊，一般双糖就是
1: 双糖，
2: 会当消化，
1: 会当消化，
2: 会当吸收，
1: 会当吸收，
2: 但是无法度排下，
1: 无法度排下。
2: 好、哦，这款糖叫做双糖，
1: 这叫双糖。
2: 所以有糖尿病患者，你也当食甜，
1: 也当食甜，
2: 但是你袂当食双糖这款的甜啊。
1: 所以爱酸的，
2: 是
1: 爱酸的，
2: 爱酸的、哦，
1: 是。
2: 啊，所以
1: 跟咱买物件同款，嘛是同款爱酸的。
2: 是、哦、啊，你敢知影吼？即卖咱已经科技有研究到甲一个程度，就是讲，有一项成分叫做五血液萃取物。
1: 五血液萃取物，这是什么物件？
2: 这个五血液萃取物哈，伊会当予咱人的喙齿哦，舌头啦哈，对着这个甜的成分哦，
1: 是，
2: 卖吸收啊，
1: 卖吸收，
2: 是，
1: 哇，
2: 予你咧食甜的物件有甜的口感，
1: 嘿，
2: 但是咱的喙齿对糖就无吸收啦，
1: 就无吸收落呀，
2: 安尼你的糖分是不是就会较稳定？
1: 无唔对，
2: 你注意多少，食降糖分的西药你。都袂愈食愈重，
1: 对，
2: 好、哦，所以
1: 这个，你食糖的时阵嘛，还袂晓惊，
2: 所以这款五血液萃取物，即卖专利款伫咱家，
1: 专利款伫咱家，哇，
2: 啊，但是干那苦瓜生态，
1: 嘿，
2: 甲五血液萃取物，
1: 嘿，
2: 安尼个无够，
1: 安尼个无够，啊，佫需要啥？
2: 我补充一下哈，
1: 好哦，
2: 苦瓜生态就是要将着咱人体所有血管壁的糖，
1: 嘿。
2: 转变这葡萄糖醛酸，
3: 葡萄糖全酸、
2: 哦、我不讲一解哦嘿嘿嘿，苦瓜生态经过 DNA 定序，
3: 爱有 DNA 定序诶，
2: 从着21到26这段，从着37到42这段，
3: 是
2: 萃取起来，你只要连续补充两礼拜。好、哦，补充两礼拜，你的糖分就会当对两三百、三四百稳定落来伫百二以内。
3: 啊，真的啊！
2: 过、哦、来，会当将着咱规身躯大细条血管所残留的葡萄糖，
3: 是
2: 转变做葡萄糖全酸。代谢出来，
3: 安尼得再排出来，当然。
2: 所以伊是一种葡萄糖的这个清道夫啦。
3: 血糖脑排出来对不吼？血糖脑排出来的，对咱的身体会较好。
2: 伊就较袂产生病变。
3: 对。
2: 啊，五血液萃取物就是要让你的嘴齿、舌头啦哈，对甜的成分无吸收，
3: 无吸收。
2: 但是你甜的口感你搁食会到，
3: 搁食会到，
2: 安尼了解吧？
3: 是。他袂咱食物件拢真艰苦，
2: 是，
3: 都袂使食甜，小块甜拢无，
2: 是，
3: 就你咧讲电话就一直来啊，
2: 是，
3: 今仔知影你来电话就一直来啊，
2: 是，
3: 最近接无闲，真正，佮个加钱佮请，伊嘛无法度来，因为伊感觉研究大家的健康，这是上重要的，比赚钱较重要，真正做功德的哦，伊研究叫苦瓜生态，是安那安那食拢无效。因为就是无 DNA 定序，一定爱21、甲26、37、甲42这两段才有效，唔是讲你几百公斤萃取几公斤安尼就好，唔是，咱爱甲有效、真正有效的迄段提出来，安尼来食，才有效果会出来，才有效果会出来，也可有，拄只个有讲，这个。糖尿病，我拢一直感觉袂当食糖，袂当食糖。我感觉糖尿病就是安尼。不过经验师傅讲，单糖咱就会当食，所以有真侪物件头底因讲糖尿病会当食，因为内底就是单糖。啊，双糖的咧袂当食，因为食了后，伊所有的糖分会藏伫咧血管，哦，会藏伫咧血管，无法度代谢出来，所以咱的血，咱这个血糖。地无稳定哦，不够，这件事你来啊，我个阿来问你一个问题，
2: 是
3: 哦，咱这个听讲这个糖尿病各几项，
2: 是
3: 各几项叫做酵母铬，这是什么名字啊？
2: 其实哦，这个酵母铬哈，伊的功效，其实你每天呐吃过多的香糖哈。只要超过150克，伊就会造成咱的铬酵母哈，
3: 铬酵母
2: 流失啦。
3: 铬酵母
2: 啊，铬酵母哈，铬酵母伊的功效就是帮助咱胰岛素分解葡萄糖。
3: 伊就是咧分解这个葡萄糖的啦。
2: 但是伊这个铬酵母伊个有分二价铬。
3: 哎，
2: 啊加三价个，
3: 这有啥物无？
2: 啊，这是专业名词啦，哈、
3: 哦。是。
2: 我简单讲啦，
3: 哈。
2: 你要让你的糖分稳定，你要让你的胰岛素分解葡萄糖的功效提升。你爱补充铬酵母，是补充三价个。
3: 爱补充三价个、哦。
2: 是啊，一般市面上做这，这个类似的产品拢是二价个。
3: 拢是二价个。
2: 所以一定吃不好诶。
3: 哦，
2: 所以一个是要补充着铬酵母，针对糖分方面要做一个保养。我建议爱三价铬。
3: 哦，因为我听出侪，我电视电台拢讲爱食铬酵母，
2: 是
3: 不过伊拢无像检验师你遮尔啊专业，
2: 是
3: 佮甲分讲二价铬甲三价铬。
2: 是
3: 哦，三价铬咧食食有效，
2: 啊，而且
3: 铬酵母叫，是铬酵母有效哦。
2: 而且也当提升胰岛素分解葡萄糖的功效六倍啊！
3: 六倍哦，
2: 是六倍
3: 哦。
2: 所以即卖脑咧注胰岛素的缓价
3: 哈，
2: 三价铬酵母，你连续一个月至三个月，
3: 一个月至三个月，
2: 甲补充，你的糖分，伫一个月内，
3: 一个月内，
2: 体质紧的两礼拜，
3: 体质紧的两礼拜。
2: 今年两礼拜记号，是啊，一个月过，
3: 一个月过，
2: 咱降糖分的西药
3: 是，
2: 要互你冷饮，
3: 要咱冷饮，
2: 唔免特工食，
3: 唔免食济啊啦。
2: 三个月过，胰岛素要互你减住一半以上。
3: 哇，安尼这 对着这胃气沸腾有真大真大的帮助。
2: 是，
3: 嗯呐，六杯尔，因为伊唔呐有这个各酵母，
2: 是
3: 哦，啊一个咱内底有掺的，有掺的，有效，会当抑制着、维持着咱糖尿病健康的这个萃取物。
2: 是，但是安尼阁无够，
3: 阁无够，
2: 咱阁有添加一项成分，
3: 什么成分？
2: 哦，叫做葫芦巴籽。
3: 葫芦巴籽
2: 啊，这个葫芦巴籽哈，伊、的作用啦哈、就是要冲着咱肠啊，
3: 肠啊，
2: 哦，咱的小肠啊，
3: 嗯嗯，
2: 咱拢讲大肠吸收水分嘛，
3: 是，
2: 啊，小肠是咧吸收营养分嘛，
3: 对、哦，
2: 葫芦巴籽会当予咱人体的小肠，
3: 小嘿，
2: 卖吸收过多的糖啊，
3: 啊，
2: 算讲吸收，
3: 也当抑制于糖分的吸收。
2: 吸收有够就好啊，
3: 嘿嘿嘿，
2: 意思就是讲食饱就好啊，
3: 维持着咱的小肠的机能的健康，
2: 对，
3: 袂好伊讲一直要吸收糖，
2: 对，
3: 会当维持着伊的健康，
2: 是，好、哦，所以葫芦巴籽萃取物哈，
3: 哎，
2: 伊就是要有咱的小肠，
3: 哎，
2: 好，亲像咱咧食物件同款，
3: 哎，
2: 吸收有够的糖就好啊，
3: 哦，
2: 过多的透过大便直接排出体外，
3: 哇，这厉害，
2: 哦，安尼，
3: 哦，这厉害，这。你的身份拢在这管的呢。
2: 是，
3: 陈院士，我跟你请教一下。
2: 是，
3: 也佫有一个成分，即马非常非常贵的，
2: 是
3: 叫做白藜芦醇。
2: 有，
3: 那神丹同款呢。
2: 是，
3: 这是啊，这对咱的血糖够帮助。
2: 诶、其实吼、白藜芦醇哈、
3: 哦，
2: 伊是用着咱生物科技哈、
3: 哦，是
2: 用着。用到咱这个叫做啊，这花生精啊，哈，
3: 花生精，
2: 哈、哦，花生精改萃取起来，
3: 哦，
2: 啊，萃取起来，阮这有专利，
3: 有专利的，
2: 哦，啊，一般市面上根本就无专利，
3: 哦，
2: 啊，白藜芦醇的作用，我简单讲啦，
3: 哈，
2: 伊就是咧指挥着咱的大脑，
3: 大脑
2: 指挥着咱的腰鞘，
3: 腰鞘
2: 分泌有够的胰岛素。
3: 啊，胰岛素分泌有够
2: 啊，胰岛素分泌有够，是不是等于讲你要分解葡萄糖的功能的正常？
3: 正常。
2: 所以白藜芦醇你若有补充，
3: 哎，
2: 目前有咧注胰岛素的患者，
3: 是，
2: 我相信你一个月的时间给我，
3: 嘿，
2: 一个月，
3: 过来，
2: 哎，一个月的时间给我，
3: 嘿，
2: 你要注胰岛素的量。
3: 哎、
2: 会当减轻一半以上，
3: 安尼
2: 是包括你即阵无着糖分，
3: 哎、
2: 我建议白藜芦醇，
3: 嘛是爱补充
2: 五血液萃取物，
3: 嗯嗯，
2: 苦瓜生态萃取物，
3: 嗯嗯，
2: 葫芦巴籽萃取物，
3: 嗯嗯，
2: 三价各项目，
3: 三价各项目，
2: 你改补充，
3: 爱补充，
2: 你即世人要着糖分的机会，会使几乎都是无啦。
3: 哦，
2: 我这点也有自信。
3: 真的、哦、
2: 但是咱这种的配方、哦欸、目前在咱家庭医学科、哦
3: 欸、
2: 医疗系统、
3: 欸、
2: 咱是做自费啊，
3: 咱会当减轻到真多真多吃药的痛苦，
2: 两礼拜让你的糖分稳定，
3: 哦，稳定真重要，
2: 一个月过了、哦
3: 欸、
2: 让你吃糖分的西药减吃一半，
3: 这样
2: 哦三个月过胰岛素减住一半，
3: 赞赞赞赞赞赞赞，
2: 我这里面有自信，
3: 有什么样的方法哦，是可以来维持着糖尿病患者的健康，以上就是健康的常识，保你知，这是我们的健康常识的时间，再来听一首歌，再来进行我们后一段的节目，我们先来听一首歌。

要有人讲、啊，我即马已经咧食这个血糖的药啊，啊，我这个补充品、营养品爱食无？开始甲你报告一下，你有咧食血糖的药啊？咱若想要讲吼，会当豆豆减轻这个血糖的药啊，咱这个补助的食品，咱得爱甲伊补落去，爱甲伊加咧食，因为安尼吼，慢慢啊甲伊补助、辅助过来，咱有机会和医生。甲咱来减油啊吼，咱爱辅助加补助，咱才有机会和医生来甲咱减油啊。唔通讲食愈济会油啊，说愈食愈济，你讲是唔是？哦，这上好诶补助食品，不管咱即马有食油啊无吼，一定爱有家己一个机会。啊，若讲诶，咱即马个健康诶，咱会当提早甲只糖分。会当吼啊，甲咱身体用未够的糖分，会当帮助我们代谢出去体外，和咱的体格体型愈来愈好，过来糖分未来影响到咱的，尤其咱的苦瓜生态，唔是干那苦瓜去甲伊萃取尔，即马萃取大家拢会香啊，然后上重要是爱定序，伊内底上重要四条定序，迄四条才对你的健康。有绝对的效果，去四条才对你的健康有绝对的效果，有可能吼、哦，得甲你救得来呀吼，所以请你一定爱练练，爱开启这苦瓜生态，过来哦，咱的苦瓜生态今仔日做这个大阿针的66针的，帮我们补助辅助，和咱的效果。愈来愈好吼！真侪食过开始苦瓜生态的大哥大姐，即马足侪人有60%甲80%的人，拢已经无咧食糖分的药啊！而且伊甲开始讲，开始好，你刚才我有听你的节目，而且开始用补助的苦瓜生态，甲医生的药啊配合来食。阮遐隔壁的吼，甲即马医生的药啊愈食愈重，甚至有人开始咧洗身啊，因真正有够欢喜的呢。第一，因唔免洗身；第二，即马甚至医生的药啊，因拢无咧食，唔免定期去病院去啊摕药啊。啊，毋过人有定期登去健康检查吼，全部无红字，而且拢伫咧正常诶哦吼。甚至有诶人上侪岁，已经70多岁、80多岁啊，血糖也阁维持伫咧正常。因拢迄时阵有相信着凯奇，咧用苦瓜生态咧保养着伊个身体，甲即马有影甲人无共款啊！经过一段时间，有个人甚至已经开始洗身啊，有个人甚至已经洗甲目睭无看去啊！人因即马咧是唔免食药啊呢，而且食过去哦，人若要少食饭嘛，食过去食，生活过了有够如意个，而且伊个生活会当掌握着家己个手底。希望每一个人拢会当甲这大哥大姐同款，你爱互你家己一个重新过来的机会，把握着你家己的人生吼。有时啊，糖分哦，伊会去影响着你的血压，伊嘛去影响着你的这个血油、血压、血油、糖分三个是连做伙，所以控制着糖分，等于你会当控制着你的人生。今日的苦瓜生态66针的哦，阮是大包装66针的哦，一盒。2000块，一盒2000块。今仔日这里的关系，咱要特别来做优待，买3盒6000块，搁要直接送你5盒，买三送五，等于是8盒6000块吼。买三送五，8盒6000的只限10组尔，所以请你电话紧卡，0495123345，0495123345，阮唔有专利的定序苦瓜生态以外，也够五血液萃取，也够葫芦巴胺的萃取，这才是专门针对着你的糖分，控制着你的糖分，稳定着你的糖分，不管高的低，做一遍，给你做稳定。上好你是提大组的，也唔够你电话爱紧卡。因为只有限10组尔，小组的3盒3000、哦，大组的8盒。6000块，买三送五，8盒6000块，只限10组，因为大组的阮头家赚阿少，老实讲哦。电话请你听卡，控诉九二五七两三四
五，人讲先生缘，主人福。今仔日你听到，今仔日闹买到，绝对是你一世人的福气。你会讲今仔日你做对的代志啊，对你的身体吼，控诉九二五七两三四五。

真的是要量早来准备，紧把这汤粉紧摆出来，唔通去戆戆啊想讲无要紧。等下发觉的时阵，再来讲哪会安尼吼？血糖一是有前奏的吼，譬如讲，咱来讲糖化血色素，糖化血色素 5.7 以前。血糖拢是正常诶，糖化血色素大概六点五，这叫做你已经有糖分呐、啊，已经有啊，超过6.5咧，叫做糖尿病。一般若有糖分咧，就是吃多、喝多、尿多。

注意哦，爱特别注意什么？你若够有香港卡，有的人有血糖，是安奈拢爱去记卡。血糖爱去记卡，就是因为啊，咱拢有这个香港卡哦，香港卡都有这个空嘴，啊有空嘴，伊就袂好。有血糖的人空嘴袂好，空嘴袂好了后，伊就感染，感染愈来愈烂，到尾啊。敢爱记卡尔吼，所以血糖爱记卡是安尼来的哦吼。皮肤常常会痒会痛，皮肤阿妈棍只会乌乌，皮肤一直烂袂好就对啊啦吼。过来，那有可能皮肤有一块一块，这拢是血糖。尤其你若有香港卡，你特别爱控制着血糖，因为血糖也影响着你的末梢神经病变，也让你常常发炎，让你烂袂好，烂袂好就爱记卡吼，爱特别来去控制。啊，那人拢真正常爱控制血糖无？爱啦，因为咱食落去的糖分吼，咱是爱照着胰岛素啊来给伊转化。转化落去咱的肝的，吼、哦，也是讲落去咱的腰鞘的，正常来运用。啊，那无要运用的咧，马上一旦来排出你体外。你看即马开始超过35岁啊，有诶30岁也得开始有这个糖分啊。啊，有糖分你一看，伊就是大颗。啥呐？因为这个糖分吼、哦，伊无法度排出你体外，伊拢积伫内底，造成了大颗，也个有咧。肝买变大、涨大咧，有诶心脏买涨大咧，血管买涨大咧，因为这拢是糖分无法度来代谢出去。咱普通是健康，就爱代谢掉糖分。啊，若讲要代谢糖分咧，咱诶专利型苦瓜生态，内底有五血液，内底有葫芦巴胺，伊会当互你真紧。的正常排泄掉糖分哦，我的同事一做电视台的，所以伊要有更加好的体质来面对掉伊遐观众朋友。你敢知影？伊无食任何减肥药啊，伊敢食一支，伊敢食一支咱的苦瓜生态。伫半年内底，伊原本哦，伊原本是70-80公斤哦，半年内底伊34公斤，伊敢食苦瓜生态尔，伊嘛是正常咧生活，无虾米特别运动还是减食拢无。但是刚刚糖分排出来呢，伊就减14公斤啊！所以你看14公斤会当减轻咱身躯偌济负担。14公斤减来了，伊讲伊原本哦有血压较悬，伊讲伊即马血压嘛较正常啊咧，嘛较正常啊。所以咱不管是即马已经是咧食药啊，你更加爱来补助治疗。要来讲阿未食药啊，紧嘞，把这糖分代谢出来，一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第一嘞，咱的体质变好啊；第二个，原本拢胀大，浸着汤水、浸着糖分，胀大这些器官可能会慢慢恢复正常。咱若较紧恢复正常诶，咱这些器官就会当用较久嘞，甚至嘛未互你艰苦，未互你痛，未互你加开钱。你讲是毋是？今仔日原本一盒2000块哦，买3盒送5盒，8盒。6000块，而且我今仔日全部拢用大包装的，每一盒60粒的大包装，8盒6000块。要来讲，开始啊，我这个手头较无哈方便呢，我要买小组的敢会使？3000块，3盒6000块，8盒。电话金卡0595123345。有这个糖分，你一定会影响到你的心血管；有这个糖分，你一定影响到你的血压；有这个糖分，你一定影响到你的心脏。所以，咱一定爱把糖分较紧的照着其他辅助的方式，紧代谢出去。咱的身体外靠你的糖分的药啊，愈吃愈少。足侪人一斤粒药啊，甚至有的爱注射的吼，即马变成一天吃一粒药啊，两粒药啊，安尼尔。伊讲第一。伊个医药费差足济，第二身体加足健康诶，第三人伊要出门要甲朋友去食物件，爱食诶加食一寡，水果要加食一寡，伊即马嘛拢免烦恼啊吼，所以咱得有口福，咱嘛会当实际去佚佗，咱嘛唔惊讲诶一洗身类吼，拜二嘛爱去洗，拜四嘛爱去洗，真正要出门拢无法度，洗落规个人拢安尼神高高软倒倒，所以把握这边的机会，好咱。唔免排队去洗身，予咱健康过着每一日。0595123345，买三送五，8盒6000块。啊，若讲我手头无好，要买3000块会当无？3000块，3盒6000块，8盒。0595123345。

甲你发现讲你身体小可有问题啊，譬如诶放尿高血压已经会来，歹势已经第四期啊吼，即敢那感情第四期同款。医生拢会建议讲，你得爱三顿食药啊，一无你得考虑注意多少，腹肚皮一直注，注甲规个腹肚拢乌乌翻顶哦。唔通伤可惜，等你发现的时阵已经未赴啊，你才要找神丹妙药。大家看你急啊，就想要来甲你骗钱哦。迄时阵你用骗的，再来讲哦，食这嘛无效，食那嘛无效。咱即马就爱找到正当的方式，而且是爱食到医生所推荐的。譬如伫个足侪病院的，尤其是这个内分泌科的，然后家庭医学科的这些医生，伊拢会推荐。咱若有糖分，其实会当补充一寡这个食品，譬如讲苦瓜生态，要么咱来选择到安全的苦瓜生态。你一定要有 HACCP 通过食品安全认证的，要够 ISO 22000呢，嘛是食品卫生安全认证呢，嘛个还有 SGS 瑞士的食品安全认证呢，上好你爱个爱投保产品责任险，这是医生第一选择的要求，爱安全。所以现在真侪诊所、真侪病院，都是爱用阮的苦瓜生态，第一安全。第二咧，内底有五血月萃取，内底有葫芦巴胺的萃取，内底有白藜芦醇。最重要的，咱的苦瓜生态一定要定序，才会当稳定来控制。因为血糖你若无控制，第一，你的血就会变老，啊，你若变老咧，你就会提高你中风的可能性。过来，你若常常咧放尿，常常咧嘴大，你嘛是爱注意家己血糖是毋是伤高啊？也佫有常常感觉腹肚枵，也毋过佫愈来愈散咧，这嘛是血糖伤高。也佫有哦吼，你真大颗的，你毋好讲啊，我大颗就无血糖，大颗你毋有血糖，也佫有血压，也佫有血油，这才是爱控制哦。因为血糖若高，你的目睭一定较看无。你敢知影咱目睭的周围啊，咧拢是血管啊。啊，你若讲哦，你血管内底拢是糖分，啊，遐是要安怎传导？所以你看，你就容易蒙，你就容易雾哦。问题就伫个遮啦。侪人拢是要开启个叶黄素，上迄包的苦瓜生态，食完迄盒苦瓜生态，讲吼开启，我要等下甲你买三组苦瓜生态。伊讲伊敢若食迄盒尔，伊的血糖马上有改变哦。敢若食迄盒尔，马上有改变。等下大组，我咧犹太时阵大组一边买三组，因为即马血糖拢毋是敢若家己有尔啦，伊的翁、伊的某，甚至顶头还有爸爸妈妈，拢有血糖所困扰，拢爱去看医生，而且食食拢爱非常的严格。一寡血糖若无注意，人就昏倒；一寡血糖若无注意，你的空嘴就袂好；一寡血糖若无注意，有时啊你放尿吼，你家己拢无法度去控制。所以真侪人食完迄盒，转来一边买三组，规家伙啊，拢该控制了，好势好势。你爱把握着今仔这边哦，开始苦瓜生态，又搁要犹太啊吼，原本一盒2000块，今仔日买三盒吼，6000块，搁要送五盒，买三盒送五盒。有人讲我要试只看卖啊咧啦，我敢要试看卖啊，有效无效？会当。哦，咱一盒2000对无？你今仔日3000块，我咧摕三盒转去，我敢互你试食，而且敢甲你讲有效。三盒3000，敢互你试食，而且敢甲你讲有效。而且我今仔日互你试食，同款是大包装哦，60粒装的哦，大包装哦，60粒装的哦吼。三盒3000块，小组的，我敢互你试食，敢保证有效。因若大组的咧，咱的老人客买三盒，送五盒、八盒，只要。6000块，备案只要6000块，我阁要特别讲一个苦瓜生态成分，诶，这个啊介绍一直咧起，一直咧起，有可能这边卖完，又阁要一边起价啊吼，苦瓜生态起价一边啊吼，有可能这边卖完，阁要起价一边啊，所以你爱把握这边的机会哦吼，有可能这边卖完，又阁要起价啊吼，顶边你肯起一边啊，今仔日3盒3000，备案只要。6000块，买三送五，备案只要6000块，把握机会，控诉925123456，控诉925123456。
三、四、五。

请你一定爱把握着这本哦，咱是上济加医科，也个内分泌科，在医师来推荐的上界有效的治疗补助食品，就是咱的苦瓜生态。上济医师推荐的上好的、上有效的医疗补助食品，苦瓜生态。伊讲，伊有八成以上的这个患者，伊然后补充到咱。一定要领民哦，开启这個苦瓜生态哦，哈，真保健365苦瓜生态，因拢会当有效来去控制着因的这个稳定性，不管是伤高也是伤低，拢会当有效来控制。而且伊讲哦，只要病人伊那会当恢复着健康，那恁医生嘛真轻松啊呢，伊唔免逐工为下仔啊看诊看到下晡呢，而且大家拢学了讲，哦，这个医生搞妙手回春，真正医生搞，哦，这个医生哦，伊咧医这个糖尿病，我厉害嘞。其实，伊拢是家推荐讲，你看要家己自费来补充咱真保健365的这个苦瓜生态无？因为你只要有补充，药啊唔那只会行，你个会当。油啊，愈食愈少，而且你有机会哦，有机会恢复到你的血糖会当回来去健康的时阵。啊，你若讲干那一直要控制血糖，因为你的这个五脏六腑，尤其是你的腰子，你会一直浸在血糖内底。我甲你开药啊，就干那会当甲你控制尔，你着爱甲伊补充，爱甲伊代谢。因为咱药啊，若食久一定有药毒，佮留咧药剂诶，你药啊，佮会愈食愈重命。你若会当佮补充这个苦瓜生态，医生拢是安尼讲诶哦。你若会当佮补充来去补助治疗，补充这个苦瓜生态，你就有机会，互你诶药啊愈食愈少，或者糖分加速来佮代谢出去，袂互你五脏六腑浸咧糖分内底，袂互你食药啊食甲尾啊。爱注射，食到尾啊！爱洗身，食到尾啊！目睭看无去，你遮拢唔免去烦恼啊！吼，你干那讲吼，只要安尼怣怣照着医生的指示，安尼来补充，你就会当恢复到身体健康。所以咱是全台湾省上济医生推荐的，绝对只要吃都有效的苦瓜生态。我原本吼，人买叶黄素送一盒的吼，食到大家拢有效，搁倒来干那买苦瓜生态尔。你若唔信，今仔日买一组，等去试看卖咧。有人食一盒，食两盒，讲哇，我奈差遮尔啊济，含医生拢讲，啊，你最近是有咧食啥物物件哟？即马卖安尼起起伏伏咧，而且吼，伫正常范围内底呢，有厉害哟吼。你是不是有咧控制？大家人拢讲，因为我有咧食开市的这个苦瓜生态，市面上苦瓜生态非常的多，有的人敢那有咧吃，效果拢无出来，啥那大家人拢会登来去买凯奇的苦瓜生态，因为阮有专利的成分，阮有定序萃取，内底一定要有葫芦巴兰，内底一定要有五血液萃取，而且这个成分的调配，这个比例，只要那调，这个糖分就绝对给你控制，只要你若有咧吃，绝对就有效果哦吼，一天吃两粒。效果绝对出来，一天只要两粒就好啊！而且阮的今仔日做大包装，60粒装的，买三送五，只要6000块，八盒6000块。啊，若讲我要试看卖啊嘞，试看卖啊，歹势吼，安尼就无法犹太啊！阮八盒6000是卖予老人客的啦，3盒3000块，绝对予你接出效果来。小组的3盒3000块，大组的8盒6000块，把握机会，控诉求。25 7 2 3 4 5，控诉求25 7 2 3 4 5。

深呼吸，深く息を吸って吐きます。金曜日のテレビ体操はこの辺で、今日も一日どうぞお元気にお過ごしください。

0: 地方新闻
1: Local News
2: 地方新闻。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档综艺单播告新闻，首先先来关心的天气。今日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以及平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好天甲多云。加拿大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蓝山地震状况，五湖北部南投、嘉义地区以及其他山区局部地震类状况。今日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包括南苏、绿岛以及恒春半岛有长影发生的几率，请注意。近年来极端气候加重，地因此强降雨频率大大增加。为了保障着彰化县民生命财产安全，提升着社区防灾能力，彰化县政府准备着活动式防水挡防，提供予民众申请出用。县政府来表示，这批兼顾着轻便甲高效能的防水利器，对于饮水浅涩地区或者是防水需求民众，会当就近向着在地公所提出着申请借用。共同固定自主防水防线，为了确保着饮水期间资源运用效益最大化，并将或者社区管委会当评估自身周边环境，如果有防水使用需求，会当向着所在地公所申请借用防水挡防。县政府来呼吁，目前拄好拄着风台季节，请县民朋友注意着天气变化，降雨期间注意着外出安全，善用着政府所提供的防灾。资源体现着社区防灾韧性，降低着积饮水所造成的冲击，共同守护着家园安全。彰化区滨市立学已经在昨昏上午十一点放榜，请到本区滨市立学自行系统查询录取结果。本区滨市立学招生总名额8030人，报名人数6325人，录取人数6226人，总录取率98.43%，以第一志愿录取者占49.82%，前三志愿录取者占78.75%，前五志愿录取者占88.37%。现今彰化县各国中辅导学生啊，申请志愿成效，彰化县政府来提醒，请一定要伫个马仔依照着各招生好好指定时间以及方式办理报道，过时当作是放弃。报道了后，如果想要放弃着录取资格，嘛必须伫个7月13日礼拜一下晡2点进前，向着各招生好好申请，将到报名其他入学管道。如果对分发结果有异议，会当伫个今仔日下晡2点进前，向着本区滨市入学委员会申请复。300年第一摆，彰化县新港福安宫新港妈祖节日起，甲11号展开着7天南美的步行绕境，进入着河尾、沙西甲新港的大街小巷。新港福安宫嘛正式公布着路线表，相对着117处接驳主驾甲参香点，其中包括84间强标，以及33处公务单位甲公司行客，为首次步行绕境做好万全的准备。这一座路径因为是新港福安宫第一届办着河山新地区步行路径起火，加上又果是全年上届热7月办理着步行路径，而且走路时间并不是暗时或者透早，而是日时的时段，对所有参与人员都是一大挑战。中年有机大多沙拉油本片比超标事件持续追查当中，经台中市政府调查掌握，中年福茂甲福寿等3间业者陆续知影油品有危害食品安全之余，却是无依规第一时间通报着主管机关，已经违反着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相关规定。台中市政府依法淡化的3间业者，个别再次上届关心代表300万罚款，同时持续。就跨局处向上追查污染源，向下清查问题油品流向，各大累计查核677间业者，无新增加问题油品配合以及平衡，将持续一直上届严格标准守护的食安，以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7条第5项规定，食品业者发现产品有危害卫生安全之余的时阵，应该马上停止制造、加工、贩卖及办理回收，并且主动通报直辖市甲县市主管机关。 今年第九号风台八位气象调向着台湾方向靠近，中央气象署预测八位风台在拜五拜六距离台湾上盖近。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醒着全市应尽工地以及各高风险作业场所，应该密切注意着风台动态，两早完成了各项风台准备工作，马上启动着风台应变机制，强化着自主检查以及现场风险管理，全面落实着各项职业安全卫生措施，防范风台期间可能发生的职业灾害，保证着劳工生命安全。劳工局来表示啊，风台遇到强风豪雨，因应工地以及户外作业场所容易发生着各类职业灾害，包括讲吊挂物和这个风台吹落去、施工架以及绑膜支撑系统倒去。电器设施因为漏电、低速高温感电，或者是火灾；地下工程因为积水、低速高温人员受困、无开或者骨折，以及高处作业人员因为强风豪雨发生着坠落等等的事故，拢有可能造成着重大伤亡。事业单位千万唔通放好放放。2026台中国考节店家交务持续升温，经过着上届新报名资料统计，到目前已经有超过500间的业者响应，其中西屯区、北屯区和南屯区成为着台中三大国考列区，合计247间店家参与，占整体报名店家近半数。台中市政府经济发展局来表示，三大行政区会驻大型品牌以及行路面试，充分展现台中国考产业兼顾着品牌实力和在地特色的多元魅力，也欢迎自国考节带动着城市餐饮消费的一步步的商机。经过局来提醒，2026台中国考节将在7月14日和8月14日在台中通 TC Pass App 展开着全民三票。今年除了有300万元的国考券和汽车大奖一组，也加插推出着店家体验券等等多项好礼，邀请全国民众暑假来台中享受着国考美食。110学年度中道区高级中等学校免试入学分发作业已经放榜，本学年度高级中等学校免试入学一般生总招生名额是29457人，报名人数是24097人，录取人数是23094人，整体录取率大概99.6%。人道管政府来提醒，依干将规定需要在马仔上午11点进行完成报道，过期当作是放弃，相关报道信息会当去甲各招生学校网站查询，或者是直接甲各招生学校教务处来指教。南投县政府教务处来表示啊，根据着同学录取的适合家己性向、兴趣、能力的学校，希望同学会当择其所爱、爱其所择，成功迈入下一个学习的阶段。感谢中道区免试入学委员会以及各个各中师生全力协助，和今年免试入学作业圆满顺利完成。真侪人一听到止风歌，往往认为只有大块才会低调，但是研究发现，止风歌患者当中，大约每五个人都有一个人属于体重正常的瘦的，而这类患者治疗心肌梗疾病加癌症的死亡风险，甲体重上过重的拢总是同款高，甚至可能面临更加严重的肝硬化问题。因此，就算讲外表看起来真瘦，如果肌肉量不足，如果经常摄取高糖的食物，同样可能增加治疗脂肪肝的风险。改善脂肪肝三大不好的行为，第一，抗白运动，发抖等可能造成着肌肉流失，降低着身体储存糖分的能力。第二，高脂砂糖加手摇饮拢应该适量来摄取，摄取过量可能会增加着肝脏负担。第三，干那吃糖的青菜，过多吃无济，可能低速高温肌肉流失，降低身体利用甲储存糖分的能力，反倒等增加着脂肪堆积伫肝脏的风险。建议想要改善着脂肪肝，应该避免摄取上过侪高糖，补充有够的蛋白质，并且选择优质的原型淀粉。以上新闻由着局联编辑报道，感谢收听。

0: 阿公阿公，进来学英语哦。
1: 我要来学英语哦。
2: 我嘛要来学英语。
3: 妈妈。
0: 阿公阿公，
3: 进来学英语哦。
2: 阿公，我要来学英语。
1: 阿妈，我要来学英语哦。
4: English。
0: 阿公阿妈阿妈学英语。
4: English。
5: 请收听，
0: 请收听，
6: 请收听。阿公阿妈学英语。
7: Please listen to grandparents learn English。
8: 今天你要教的是跟电影有关系一个英文单字，就是电影里面的蝙蝠侠。我想大家都看过电影里面的蝙蝠侠他的样子，对吧？这个蝙蝠侠大概如果出现的时候，他都是用这个大大的黑色披风把自己包掉，然后背对着别人。所以呢，这个喜欢背对着别人的男人 Batman 就是蝙蝠侠哦。所以你刚有记得 Batman蝙蝠侠 ,B-A-T-M-A-N,Batman, 蝙蝠侠。啊，那你刚好记得啊。

零四零零健康之行来杠铃，健康一点零。吃伤多唔对，由抗菌和癌细胞上身。咱一直抓准油只是炒菜调味品，吃起来胖胖，看起来又更又更安尼就好啊。但是研究发现，吃伤多葱哦油，尤其是参照花生四烯酸这类的胎脂肪，唔敢来影响着心血管，啊个可能和癌细胞重新活起来。在日常饮食当中，花生四烯酸欧米伽六脂肪酸早就已经充满着咱的生活，参照大豆油。油、玉米油、葵花油、沙拉酱、饼、洋芋片、金鸡白、咸酥鸡等等，拢总是。卡斯讲，咱当减少着欧米伽六脂肪酸的摄取，得当改善着免疫系统的反应，癌细胞对治疗买中心变得较敏感。尤其是食入去嘴的每一口油，建议改用着橄榄油、苦茶油、洛梨油，即个富含着单元不饱和脂肪酸的好油，加食欧米伽三来源的食物，比如讲鲑鱼。芹鱼、亚麻籽、核桃等等，会当我体内脂肪酸登起个健康的平衡。

0: 乡合欢山西边的红乡部落的铁笔轮溪谷水上车，在溪水长期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把带自然的山水画。这当中是透早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要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山内也是风狗野外，有两味青草，一味叫做假人狗，啊，一味叫做假人猫。有真侪人去爬山游览，结果皮肤去磨到假人猫，也是假人狗，皮肤是绕到安尼破皮，绕到流血流汤。有的山引起皮肤过敏，假人猫比假人狗较厉害。所以，若是要去野外佚佗，上盖好爱穿长裤。假人猫伊个穴啊有幼幼的毛，只要摸到一撮啦，就会当上骨力工啊，会上袂好。有的愈咬是愈严重。伫这个时阵，那要赶紧用假人猫的筋，来甲下药汤来洗，安尼上就会随好去。天下间的万物有时令人不可思议，穴啊会予人真上，但是筋阁会止上。即卖有真侪皮肤病，参像湿疹、荨麻疹、皮肤过敏，拢会使运用假人猫的筋来治疗。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有一位大小姐，你来配得关心您妈妈的身体。你讲您妈妈今年四十几岁，甲以前比起来，好亲像变款同款。较早的妈妈脾气是真好，可是即阵的妈妈变甲真歹脾气、搞性地，看到啥物代志拢不顺眼。你的兄弟姊妹拢感觉受委屈同款。大小姐，夫人人伫四十岁到五十岁这个中间，这段期间是更年期。因为生理机能会起变化，内分泌会失调，所以心情就会郁闷，会歹脾气、搞性地，有时就会感觉头壳晕、头壳疼，规身躯会感觉安尼艰苦了了。伊拢是忍耐起来，无爱讲字意。恁妈妈毋是故意要安尼做，所以你爱体谅妈妈，交代兄弟姊妹更加孝顺，毋通增加伊的负担，互伊落去。一个人身体若是无爽快，上界需要的都是人的关心和安慰。只要恁兄弟姊妹好好啊读书，好好啊做头路，有时倒做一挂家内事，替妈妈分担一撮啊工课，和妈妈得到安慰。安尼妈妈的精神上会加真轻松，病自然会慢慢啊好起。必要的时阵才建议妈妈去看医生。上界重要的都是爱孝顺、嘘寒问暖。偌小事啊，你是一个有效的查某囝。我直接祝你青春美丽，事业如意。多谢你的来陪，也感谢你对咱节目的娱乐。多谢，谢谢。

有真侪人写批来咧碎刀写，有诶讲伊胃肠病好起啊，有诶讲因妈妈腰脊骨酸痛，未搁再酸痛，有诶讲因囝未搁再流鼻血啊，有诶讲伊旧年头风有若好起啊。接到这个电话，接到这个批，我感觉真安慰。接到这个批，接到这个电话，会乎我感觉过去我所读的、我所学习的，拢无白费的。我开辟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这个节目，并不是要表露我的才华，也不是要一直求名甲求利。上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发扬咱的中医中药，让大家知影中医中药确实真好用。第二个目的，就是希望社会上的老人贤淑先进，那是有真好的养分，唔通过比。一个人在救人，伊的能力总是有限。那是将养分解公开出来，伊所救的人一定是够较济。那安尼，敢是功德无量嘞？我非常感谢好朋友的支持，也感谢好朋友的疼惜，多谢，谢谢。

0: 公狗。
1: 俗话在咧讲，四十那过是年年差，五十那过是月尾食，六十那过是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人讲上色都未了，咱人那上四十过过，身体那是未用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加真紧。但是那是早都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还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精神还阁会真春风。咱的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的情形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好朋友，身体那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个时啊起床，加啉一杯啊，增加七代当强人心灵之地。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伫咧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加真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增加七代当强人心灵之精，有当强下处的包主体，人心灵之甲摄影台樱桃成分。再加上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 是顾身体的好物件。真侪人食了一个好用，伊拢买规箱的，规家伙拢伫咧泡茶咧啉。有啉过减价七代当强甚至精的人，会用讲是真满意，真俄罗甚至精，会用讲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后，你就会想讲买贵箱的，因为人家讲满食满不吃，食食不能满，好就是好。只要啉过几工了后，人家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影讲甚至真实在有够好。赶紧来买回来试看卖。不过请大家爱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当强灵芝精。这是健啉健饿落的甚至精，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

最近有接真侪听众朋友的批，这个批拢是伫关心查某囝的身体，因为性件是愈来愈侪，今仔日一只做一个回答。健康正常的效率，伫十四岁的时阵都要有性水来洗，那是超过十六岁还阁无来洗，这都要注意啊。大部分的人拢是一个月来洗一次，洗过头、洗无够，这拢唔好。大约是200cc， 这上界正常。来洗的时阵，以肚尾未胀痛、无血夹，这上界幸福健康。但是嘛，有一挂特殊的人，两个月才来洗一次，有的是三个月才来洗一次，有的是一年一次，有的一生拢无来，但是照常会生育。这不是病，是特殊的体质。咱妇科保健有讲，两个月来一次的叫做病月，三个月来一次的叫做奇经，一年才来一次的叫做癖年，一生拢总无来洗，但是还会生育的，这叫做暗经。病月、奇经、癖年、暗经，这款人是比较较少。若是有这款的情形，只要身体健康啊，面色真好看，这不要紧，这不是病。即阵有真侪人的观念，拢讲果子啊、果子都要加食一撮啦。但是我奉劝妇人人也是少哩。那是性水来洗的时阵，冰的果子啊，是冷来的果子啊，减食一撮啦是有较好。性水来洗的时阵，那是冷的物件真少过节。这引起下焦虚寒，不时肚尾就会安尼闷闷啊疼，油油啊疼。有的病来洗的时阵，就漏屎，又则骨酸疼；有的见来洗，就洗未煞；有的是一个月来洗几来次，所以就会头晕目暗、脚酸手软，会感觉真疲劳、真酸。这拢唔是好的现象，有这款情形一定要赶紧治疗。咱妇科保健这本书有真侪好的验方，参像逍遥散、当归足药散、龟鼻汤、桂枝茯苓丸、佛手散，其他单味的药啊，参像绿杉、白鸡桂花、白马豆根、定经草、益母草、灵经花，这些药啊，拢是真好用的药啊。那是有欠用的时阵，您会使打电话来问。我乃是咱的服务处，我一定诚恳答复。

气甲血，伫咱人个身体上占上个重要个部分。气血若是不足，万病都招来啊。血是有形个物件，是目睭看得到个物件，但是气是无形个，是目睭看袂到个物件。即马虽然是太空时代啊，医学虽然是遐尼发达，但是嘛唔知影气是啥物物件。所以有真侪人伊满身是病，但是去检查讲无病，这就是气虚所产生的病症。今仔日我就用中医的理论来解说气是啥物物件。咱人有五脏，就是肝、心、脾、肺、肾，有六腑，拢总分作九大系统、四大组织。咱人要生存，逐日都爱食物件。都要呼吸空气，所吃的东西经过胃的消化，回来吸收，九大系统的精密分解作用，就产生有形的血和无形的气。气就是动力，就产生汽车、机车，有油路和电路同款。吃汽油了后，这架车才会走，所以气就是原动力。人有这种的原动力，才有气力，有精神，所以才袂疲劳。有真侪人伊腹肚若枵，手就会安皮皮喘，这都是元气无够。爱食物件，才会有元气，才会做工课。所以咱人元气袂使失，失就会产生疲劳亚神，就会感觉头壳晕，心脏无力，会使讲是万病交搞。所以，那是元气虚的人，爱大声查出五脏六腑、十二经、十五络，是哪一个经络失调，然后才补失调的经络，安尼就万无一失了。

俗语讲，藏酒会芳，啊，藏病会重。身体上若是有小可过样，这都要赶紧治疗，唔通小病拖到变成大病，小钱唔开，再来开大钱。亲像颔管筋会酸啊，知影是血瘤，也阁唔爱食药啊，无爱治疗。到尾啊，中风症血更硬化，变成一卡一手啊，再来得后悔。开大钱病会好，这是万幸。有的开钱病阁未好，这才是冤枉。有的人伊胃肠都小可溃疡尔，但是拢食一寡简单解酸止疼胃散，这拢是错误的观念。有一天胃出血啊，胃破空啊，才送到病院，将胃破空的部分抢除掉。讲我冤枉就我冤枉，我一只奉劝各位爱保守家己的身体。健康的身体是取不尽的财富，是夫妻恩爱的源泉，是家庭幸福的根本。空中的好朋友，你讲对无？

有一个人，伊讲伊个命运真歹，做生意是袂大发，签六合彩阁输，厝里个妈妈阁时常在破病，伊想讲这都要改运，伊就去请教一位师傅，迄、那个师傅就甲伊讲，只要你行正路，心存善念，安尼就会改运。四大人破病都要找医生，卖予四大人烦恼，安尼四大人就袂搞毛病。迄、那个人伊想讲行正路。做善事，这未富啊！看会发较紧的无？正拄好，伊去遇到一个助人、道行正深厚的人。伊讲伊会晓解运，那解大运是万二块，解中运是六千块，解小运是三千块。迄个人运啊正好骗，一声就讲要解大运。迄、那个助人、道行深厚的修道人，收钱了后，就约时日要替因解运。时日一日到，来解运的人是真多。解大运呢，就提一身大草人；解中运呢，就较细身的草人；解小运呢，就用上解细身的草人尔。做家是真成，好亲像在作法，金纸、行李、树果拢齐全。运解好势啊！迄、那个人想讲，这声当透动啊！上解大声想到的，就是去签六合彩。伊唔敢签这，签少少啊！尔果然运来啊，赢两千几块。迄个人财迷心窍，想讲大运到啊，就签一个较大嘞。结果害啊，煞负债累累，连救生的生理本都拢无去啊！空中的好朋友，运那是会解的，运那是遐尼好解，天下间的人嘛拢会使乌白来啊！好朋友，你的看法如何？

有一位听众朋友，伊写批来讲，伊个胃病治真久啊，先医都医未好。伊讲伊个胃肠病是真奇怪，边啊食饭、食糜、食豆奶，胃就随艰苦。就是啉着滚水，胃有哪会疼？会使讲边啊食物件，胃肠就无爽快。伊写批来问讲，这是啥物款的胃肠病？到底是啥物病因？为何医来医去拢医未好？空中的好朋友，这位听众朋友，伊所治疗的胃肠病叫做糜烂性的胃肠炎。胃肠不但是溃疡啊，搁在烂，搁在拱人。这款胃肠病拢是旧年的胃肠病来引起的。上起头是真高腰，胃会安尼灼灼疼疼，腰的时阵会搁较艰苦。后来就变成腰也疼，啊，食饱嘛胀疼。在这个时阵，若是无彻底甲伊医好去，胃肠的胃液甲肠啊液都一直减少，一直无去。起头是六皮溃疡尔，后来就变成发炎拱人，所以平啊食物件都疼。这甲胃寒、胃热的疼法无同款。胃寒的人，平若是食着冷的物件都会疼，参像梨啊、西瓜、柑仔、冰水、果汁、椰子水。那是胃热的人，便啊饮酒、食补、食着卡少的物件都会疼。胃寒甲胃热，这比较较好治疗。不过那是糜烂性的胃肠炎，这比较较歹医，唔是医未好。上个重要的就是爱对症落药，爱有耐心，一定爱食甲好胃肠的肉液生出来，胃壁甲肠啊壁交起来，安尼才算是完完全全的好去。胃肠病，这是上界普遍的一种病。我时常讲，胃肠若害，身体就败。身体若要养要强，胃肠一定爱顾。过去我伫节目中时常介绍胃肠病严方，只要用有对，效果拢真好。只要用有对，胃肠病买好是无困难。即马我过来讲，糜烂性的胃肠炎是要安怎样治疗？那按照我过去行医的经验，糜烂性的胃肠炎，那是选用半黑泻心汤、甘草泻心汤、青姜泻心汤，这药啊拢总无够力啦。那是选用香砂绿滚珠汤、双灵白术散，这个伤过少。对着糜烂性的胃肠炎，一定要分三个阶段来治疗。第一个阶段，要用蒲公英这味药啊来做主药。第二个阶段，要用白芨这味药啊来做主药。第三个阶段，再用粉光乌泥这味药啊做主药。这四味药啊，拢有伊个特点。蒲公英这味药啊，会排脓、消炎、减杀菌；白芨这味药啊，会补胃壁、促进肉液的生长。粉光甲乌泥这两味药啊，不但会搞胃壁，促进胃肠的收缩力。一个真会顾胃，有真侪治着胃肠病的人，伊医来医去医未好，这大体有三种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建议拢食一寡止疼解酸的便药啊。第二个原因就是找无着内行的医生。第三个原因就是家己无耐心，只要有较好一术啦，就唔爱食药啊。胃肠病关系着全身躯身体的健康。你甲看有胃肠病的人，身体拢未用，所以身体若是要用要强，胃肠一定爱顾。

0: 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现在我们若是发觉我们的歌都不太好，发觉我们有慢性的歌炎，我们一定要赶紧的吃中药给调好，因为歌病会传染，严重的歌病还会受人的性命。你看在我们现在的社会，有很多人都因为米歌、西歌、脂肪歌，到最后都变成歌癌、歌癌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某放子，让某子一生比人较歹命，让某子在那默默受，在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所以我们平常时就要特别小心来顾家，我们才有拥有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我们的母子。我们若是平常就时常发觉肝火就特别大，在这个时候就要开始就去顾家。咱若是发现有米瓜、西瓜还是脂肪瓜，甚至去检查知影瓜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伫这个时阵最好的瓜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讲是得病大症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不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佳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家三顿食，一盖各食8粒；那是要姜瓜、果瓜尔，咱早暗各食6粒。咱那是临时临药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各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也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玉窑光明灯需要天佑站，玉窑儿孙友好我，我今同好难相亲，杨儿贵乳儿弟好，我反驳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各位朋友，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美湿地一直是台中景点的超级景点，行到木栈帮的终点，就当哦打山啊耍水，是一个全方位的美丽景点。情侣甲亲子都非常适合来遮佚佗。即当阵是透早六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0: 健康，万事做不通。
1: 林妙思，
0: 焦如，
1: 真用心，
0: 用真心，
1: 教大家创造健康，追求美满的生活。

由咱乌青山药品公司甲咱提供，由咱乌青山的强力十八千、乌青山的保和维生、乌青山的定少散甲咱提供。

0: 文下所带来就是带给人观乱观。
1: 只能用心自己的，大家拢好，大家拢早安，啊，欢迎咱到店来收听健康快乐播的节目。有所谓做服务当中，唔免客气，唔免谢意啦吼。啊，利用咧报关的时间吼，电话会当来甲伊卡入来吼。会当找到你秘书跟交流啦吼，身体上有对答，无拄好，阿要来询问医理、药理、病理任何的药品，咱都唔免客气吼。还是讲咱妇女病或一寡疑难杂症、暗疮病，要来找交流的吼，阿拢袂要紧咯吼。阿咱的乡亲的平爱注意吼，最近的这个流感吼。会使讲非常的多啦吼，尤其咱厝闹这个囡啦吼，啊，迄个读册啦吼，还是伫外口吼，啊，参加着这个社团的吼，啊，即有人啊是咧啦，钓啊倒来着，规家伙拢
0: 钓。咁个厝拢倒，甲规家伙拢钓啊。
1: 对啊，啊，咱吼，这个流感吼，咱一定爱传伊这个诊所吼，和医生吼。先来检检查看有得流感无吼？
0: 是确实是流感无安
1: 尼。对，啊那有一定爱用流感的药啊来治疗吼，因为流感的药啊伫外口一般药局袂使买啦吼，啊得爱医生开的处方签吼，所以咱会急诊哦吼。这流感嘛是足严重的，这有当严重嘛是死人的吼。
0: 流感的症状甲普通的感冒是差不多啦，
1: 类似。
0: 但是你讲感冒药是袂好、
1: 啊，无效，吃感冒药无效吼。所以我伫家来特别吼，啊来提醒着咱的一寡这个家长啦吼，咱的空中和平就对啦吼。啊，不要紧，有啥阮公司做服务的吼，啊咱住伫这个中部以北的啦吼，还是讲住伫外岛的啦吼。金门马祖平湖里头屏东的小琉球，台东的绿岛红头树的车吼，还是讲咱一寡行动较不方便的，第一届要来使用咱的药品的吼，先由阮公司来甲你寄来甲你送吼，邮资运费拢由阮公司来付吼，但是要伫个下晡三点以前卡来吼。隔天就可以收到药啦吼，尤其咱介济的所在无指定药房的吼，比如讲咱住伫婚礼的好位啦，家己的义德啦吼，高雄的大城燕巢这吼，啊无指定药房的拢由阮公司来甲你做服务，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到阴暗的九点吼。欢迎可以打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600，我管企业空中好朋友套进来加空板，7070600。
1: 阿妈，我手机爱服务电话，
0: 0900028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起码要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重要的新闻吼。首先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气象啦吼。会使讲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所以咱各地区拢好天到侪云吼。中昼以后，北部各有这个南投嘉义跟其他的山区拢有局部的短暂的雷阵雨会来发生啦吼。北部地区的温度是26度到35度，
0: 中部地区是26度到35度，
1: 云南地区是25度到35度，
0: 各边地区是26度到36度，
1: 昆丁地区是26度到32度，
0: 华东地区是26度到36度，
1: 阳明山是23度到32度，
0: 台北市是26度到36度。
1: 这是咱今仔日的天气和咱的气温的状况。伫遮来报告咱全国的乡亲时段，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啦吼。今仔日新历是7月7日，旧历是5月24日，今仔日是星期三吼。今仔日适合合场啦，要嫁要娶啦吼。但今仔近期的就是冬兔啦吼， 入厝啦、安乡啦、入木啦、都灵啦、进金啦、安葬吼，拢总会，拢总袂动吼，禁忌了对吼。所以而且讲我咱的空中的朋友来做一个参考了对吼。啊，对着这个强烈的风台吼，这个八位吼，会使讲逼近啦吼。所以咱上紧吼，伫门啊在的发布海上陆上的风台警报吼。啊，这个风台真正介大吼，曝光半径吼350公里吼，会使讲影响着咱全台湾啦吼，全台湾拢惊惊吼，拢会大掉的对吼。所以咱一寡做事的朋友啦吼，啊爱赶紧会当采收的水果吼，爱赶紧收。
0: 该提早采一下啦。
1: 尤其迄有诶吼，种稻啊吼，种稻啊，听讲爱。爱石头的背上吼，背上该当来迄个挂吼，啊，后尾拜金吼，后尾拜金慢慢来远离了掉吼。强烈的风台八位，预计今仔日半暝啊开始北转吼，中央气象署吼，啊讲明仔载吼，伊是啊可能发布海上的风台警报吼，半暝啊。会发布着陆上的风台警报吼，大威的暴风圈伫接触台湾的陆地时吼，啊，我是这个强烈的风台的姿态吼，一直到这个礼拜吼，啊，才远离着咱台湾的对啦吼。气象署预报员吼，这个黄文宏表示讲，今仔日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刚才这个中岛以后，北部、南岛、嘉义跟其他的山区有局部的短暂的雷阵雨。明仔在桃园以北跟这个东北部转为南山的短暂的阵雨啦吼。啊，会使讲这个八位这个风台吼，靠近台湾的时会来减弱一点嘛吼。但是我是讲强烈的风台啦吼，接受陆地以后会减弱吼。啊，这个文宏表示讲，八位暴风半径大概350公里，真大吼，而且真快呢吼。
0: 啊，所以等于就是规个台湾拢
1: 会
0: 影响。
1: 所以台湾各地区拢会被影响的对啦吼。所以咱有一挂这个水沟啊无清的爱管清吼，水沟啊无清的吼，啊水路未通的啦吼，爱管清吼，啊那无切风台那来吼。可能吼会带来再大的一个雨了掉吼，所以伫遮吼特别来讲予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来来来，摆一首带给人关本顺我所带来关切红粉的故乡，是咱当地家己当酒的陈先生所点播的听歌曲。

0: 咱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你好。
2: 李老师，早安，你好。
1: 嘿，早安。
2: 我慢慢两五年住了。
1: 好，你好。
2: 我今日在七点过我就做广告哦，很正规呀。
1: 嗯。
2: 啊，你咧讲一查某，我目睭安怎？你计交十八千个呀？
1: 嗯。
2: 我差点六点，你三十我差点，你拢也无接，你都见证，你拢也无接。
1: 嘿。
2: 真正送我新鞋，目睭够用。
1: 好安尼哦。
2: 我电话在接一个啊。
1: 嗯。
2: 我目睭叫你目睭健康咧，看我眼科。啊，再盖食盖蛋，拢拢饭店两样两粒安尼。
1: 嗯。
2: 啊，不过盖少啊，无啊，我嘛做个桥呢。
1: 哦。好啊。
2: 真正好盖好用。
1: 啊，你个目睭拢安怎样？
2: 诶，点点擦擦安尼啦。
1: 哦，安尼哦。
2: 啊，无无安尼啊。
1: 哦，好啊，好啊。
2: 你从家咧看眼科啊。
1: 哦。
2: 我甲拢甲食两粒饭店，啊，食两粒两粒安尼。
1: 哦，好啊，
2: 啊。他们都不来盖个桥啊，盖桥啊。
1: 好啊，等于商量那个桥啊，哈。
2: 嗯。
1: 好。
2: 啊，叫我打电话来，该做件生意哦，打电话打两通，你拢也无接。
1: 反正啊，阵啊，人家都做啊，也是的啦，嗯。
2: 啊，讲互听，人听得，人就总会一类啦。
1: 好啊，好啊，好啊。哦。嗯。啊，你得爱去继续甲做咧，因为咱人年岁愈侪，目睭会愈退化啦，哈。
2: 我真七十五岁啊咧。
1: 好安尼哦。
2: 嗯。
1: 要继续吃啦吼、
3: 哦！真感谢咱住伫万万乡的黄老师，甲咱做个见证啦吼。伊讲伊个目睭拢会点点会涩涩，啊伊来调整吼，三三光庙前见基督，东梁药局，啊来买咱个乌墙仙的十八千来解食，食了讲效果非常的好啦吼。做咱的乡亲和朋友，咱的十八千不但对着咱的目睭，而这个色调的会更好，会来给咱拍好过啦吼。像咱调整有一个太太嘛，给咱见证吼，伊讲伊有医生给伊诊断吼，啊讲伊的目睭有中风的现象，啊伊嘛来吃咱的乌墙仙的十八千，吃了效果当中非常的好吼。咱的乌墙仙的十八千。不但会当甲咱清血油，会当甲咱拍通着咱的血路吼，而且对着咱这个歹的血油会甲咱清出来，好的血油会甲咱流掉的。所以咱的乡亲和朋友，咱有血卡多、血卡渴，患着心脏病、急心症的，闹中风，拢会当来甲咱预防啦吼。有需要，住伫滨东县区、滨东区中正路卫生所的对面。普林药局、滨东区各皇家路土地银行对面大埔药局、李港李港药局、东港是建仁药局、各东华药局、邦寮是吉川药局、那边明兴药局、国庆啊开的吼，恒春东营、潮州是东营，各新安、内埔地、盐埔新庄啊，凤桂凤台药局、高雄叶药局、九湖农友万丹中吉啊，建德。万丹小会故乡天场边啊，普林药局，拢会通买着咱的乌墙仙的十八千。

0: 文下所带来这首大家人歌，给人的白花姑娘，是咱住伫南投草屯的陈先生所点播的听歌曲。真感谢，真多人哦，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即卖时间是6:25，咱的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场。有你们苏家交流，在家跟人做服务，全部的时间是我全身跟人提供，我全身保护卫生，
1: 我全身的电扫散，
0: 我全身刷八千，
1: 各有咱的八千健保完，
0: 好一个人赞助提供哦。
1: 进广告，有小咱我全身的药品，带你南投市市公园有足够人连锁。药局花坛福伦秀水福伦B头药局六杠烟卷西丽一生到达武田到南云安破柱调养梅山可有台南市海电路县温高雄市大寮新良安还有建港路东京蚵仔寮是新明星啦吼万丹社会古商店场边啊，普林药局，滨东区中正路卫生所对面，普林药局，啊，搁有大同区中华路妈祖庙对面，李兴新兴路三台哥哥开的三台药局，光明路是花村药局，拢会当买着咱乌青山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吼，啊，对着卫福部吼，啊，且嘛开闸吼，开闸的对吼。啊，中年恶意吼，烟蒂通报吼，重罚1.65亿吼，1.65亿吼，哦，啊，这天文数字的呢吼，这会使讲罚咱那个上当的啊吼。
0: 因为较袂砍一个迄个吼。
1: 对啊，
0: 我收单。
1: 对啊，我收单哦。
0: 嗯。
1: 啊，这个福寿的吼，福报的南桥泰山吼，啊，被地方政府分别。来发300万至600万的对啦吼，所以我是感觉讲，这吼都唔忙安尼做吼，这做
0: 哦做。生意人，我那爱有良心呐吼。
1: 对吧？所以这里有中年的这个油脂生产，这个大豆沙拉油吼，这就验出低碱物啦吼，这个苯平比啦吼，啊超标啦吼，低碱的沙拉油的风波，会使讲烧全台湾啦吼。饲料署食品组的组长柯调凯表示讲，因为这个中年的油脂吼恶意吼烟蒂通报啦吼，啊虚报善良啦吼，规避回收的责任吼，未当及时来阻断这个吼供应链吼，而且吼会使讲牵涉到食品的供应吼的范围吼，会使讲非常的宽。消费市场吼，会使讲受到严重的伤害吼，所以重罚7.62亿的对啦
0: 吼。第一时间无老实啦，
1: 对哇、嗯？啊，安尼吼拖遐久吼，拖遐久，啊，系大家拢总吃吃胃腹肚类啦吼，吃吃胃腹肚类吼，这真正是真害的对吼。啊，是有数公布230几项的产品吼。啊，必须吼拢爱下架吼，必须拢爱下架就对了吼。所以这会使讲对着咱台湾的这个油品吼，啊，一而再再而三吼，啊来挑战着这个政府的公权力啦吼。啊，我是感觉讲这种的这个大厂吼，啊来发生着这种的问题，啊到今嘛啊更唔查讲啊这是。到底原因为对来吼，这实在是吼，咱老百姓吼，真正这个健康的问题吼，特地咱来担忧安尼啦吼，所以伫遮特别来讲，我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来安排歌曲吼，潘秀琼所带来歌曲《绿岛小夜曲》，现在当地高雄企业林都书做点播来听歌曲。

0: 阿兰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
2: 喂，
1: 你好，我林妙书啦。
2: 妙书，
1: 哎，你好。
2: 哎，我想要去请教。
1: 嗯。
2: 因为我昨日去买一罐迄种食扫的。
1: 电扫扇嘿。
2: 像迄个疫情的啊哈。
1: 嘿。
2: 就用掉掉啦哈。啊，怎么食那些药食个拢迄个哎？
1: 皮啊啦吼，
2: 像
1: 都
2: 黏啊，规个食烧汤了。
1: 有嘞，有效哦。诶，皮啊，那有。诶，有效，迄种关会着啊。
2: 我刚刚叫自己来食四届
1: 啊。好着，食三四啊。
2: 是我那个第二个，即马。
1: 嗯。
2: 食三四。
1: 好。
2: 刚刚那。
1: 好好啊。
2: 迄个啊，我即马我是要去问我那个大，我那个大呢嘛着啦。
1: 嗯。
2: 哎，已经钓较久啊，已经没到两礼拜啊。
1: 嗯。
2: 啊，但是迄个片啊，就是我那有在扫，啊，都也扫红有搞啊，那片啊。
1: 嗯。
2: 拢讲
1: 足严啊，
2: 足紧。嗯。那片啊有效用。
1: 有嘞。
2: 哦，那样。
1: 嗯。有。
2: 哎呀，那我即马我那个第一我等。已经买单了，这整个月都啊叫啊，讲无用，都拢无搞上啊。
1: 啊，你都已经买？
2: 我安心啦。
1: 哦，啊，伊无用哦。
2: 有，哦、我迄日啊嘛，拢去食胃酸啊，个情况有好。
1: 好好啊。
2: 我食两罐来，就感觉上
1: 有
2: 好安尼啦。
1: 啊，你胃是安怎样？
2: 哦，我胃几日崩啊，啊，特是讲。去看讲叫我都爱食个慢性病嘞，我都无爱食个。
1: 好、
2: 嗯，我想讲听你这报吼，
1: 嗯，
2: 来买个胃酸来
1: 食。哦，我也有效啦，有。
2: 啊，食两罐落去，感觉上好，好啊，想讲，
1: 好，
2: 过来换一罐子嘛吼，都上拢有好啊，啊，怎么想个换？
1: 十倍用起来。
2: 脚下，
1: 好，
2: 看下当个根本。
1: 哦，会啦，会啦。
2: 哎哎，
1: 有。
2: 我怎么我就是讲那个皮啊，结果啊，一两礼拜啊，拢不好上。
1: 哎啦。
2: 你唔知，我叫伊只伊就下讲那皮啊，哎，无法。
1: 有啦，那老皮水，那拢有管有顶啊。
2: 你没老皮水哦。
1: 我知啊，那就是那皮啊，那皮水里啊，唔只那皮菜。

老硬腰加瘦，瘦甲含痰冷瘦嘅瘦，瘦甲无声，拢总有真好效果。会当用咱嘅血经至少清理，佮甲咱化痰，会当保护咱嘅细胞，使着咱嘅细胞会当得到健康，有风也力，特别佮再酷酷瘦。

0: 林山所带来的光圈力量，是咱大地带来六界陈太太所点播爱听的光圈。
1: 啊，真感谢，真努力，真感谢咱的乡亲和朋友，搁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有少林美术堪交流，甲咱做服务的，咱都唔免客气吼。我是要加油啊，讨资料的，问身体健康的，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啊，因暗的九点欢迎，会当甲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600，外观7空中好朋友。

0: 头前的加空板，七空七空六空空。
1: 啊，嘛有手机啊，服务电话。
0: 空九空五两字板，空字两零九零五六二八零二六。
1: 欢迎咱的好朋友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对着咱请伫外口吃物件人爱注意啦吼，尤其即届诶即个吼燃油诶即个风波啦吼。啊，讲外口一挂即个沙拉酱啦、饭团啦、啊，甚至肉脯啦、罐头啦、泡面啦吼，啊，尤其讲搁有即个第二层的保健食品啦吼，啊，比如讲是油顶的胶囊产品，讲爱掉标啦吼，啊，咱的阿青啊无，咱这是美国进口的就对啦吼，啊，搁有对了。食物署来公布232项的问题产品，尤其这个联华食品大纲的吼，数量多吼，啊，介侪物件拢伫超商吼，这热卖的一个便当了对啦吼，所以，
0: 这拢一定拢中掉的啊，
1: 对啊，所以你甲想吼。啊，盖嘴吼，盖嘴啦吼，像讲咱
0: 便利商店遐物件拢买着，
1: 即食即个特色孙啊吼，拢爱沙拉无吼，
0: 啊无迄个无好食，
1: 啊无迄个无好食吼，啊所以你啊看讲，即个做物件吼，啊讲伫便当的部分吼，啊连些虾米叫金华起司、香草烤鸡吼，啊即、這个虾米奥便当啦吼，金华香烤吼。鱼排吼，啊青酱炖饭呐吼，金华什么虎城肉燥或切排骨饭呐吼，哦啊这也使讲，这拢高级的五星级的大饭店的产品嘛，拢有啊。
0: 我印象中个哦，金华饭店的这个、这个、早顿啊，哦有够好，
1: 有够好，够丰富安尼哦。
0: 是啊，啊选择性够多哦，足大间。
1: 我表示交流把你大过了对啦吼、哦。哦啊，所以。你也看这个食药署公布的232项的问题产品当中，除了食用油品，啊，佮包括沙拉酱、调味酱、烘焙用的馅料啊，然后啊，就是食品啊、风味调味酱等的产品啊，吼，啊，会使讲这个第一波公布的这个名单，联华食品大纲的食品数量介侪吼，比如讲。这个林聪明的鸡巴饭团啦吼，啊，什么什么豆浆里脊啦，什么什么饭团啦吼，这吼、哦、啊，搁有什么烧巴的肉饭的饭团，拢总有啦吼，拢总有，啊，搁有什么闽太煮的鲑鱼啦吼，几乎拢是消费者日常食到吼，超香。诶，这个热卖的食品的对吼，
0: 所以讲饭团，那个饭团，
1: 嘿，
0: 我大家拢讲饭碗，
1: 哦，饭碗哦，哦啊啊对吧？啊，
0: 所以讲饭团，
1: 这囡仔有诶在买上课，拢伫超市啊买买啊，得在车顶吃安尼吼，所以介侪啊，小囡仔嘛拢有对啊吼，所以伫遮来讲我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来安排歌曲哦，杨哲所带来歌曲《多变如人心》，是咱当地家己布袋串如书所点播的听歌曲。

0: 阿兰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你们苏丽好。
2: 哦，迄、那个帅哥你好。
1: 你好。
2: 我系我哎呀张太太，我今麦借问你吼，迄、那个高雄的喇嘛溪油枪遐要去对下呗？
1: 油枪建油油局。
2: 哦，建就是迄、那个
1: 建建油。
2: 电
1: 子的电，对对啊，右是一个连字旁，而且右边的右。
2: 哦哦哦哦哦。
1: 好。
2: 因为我迄个假期话，我伫遮桂林总买。
1: 哦哦哦。
2: 啊，我怎啊甲伊即卖迄个爱寄嘛？是咧叫恁寄哦，派派寄，派处理啦。
1: 是
2: 啊，问题我派处理，啊，我怎啊搭车买买甲寄。
1: 哦哦哦。
2: 啊，只寄过吼，伊讲食即几日了有差啦。
1: 哦。
2: 啊，只有差，我是讲那寄了。啊，要问你看，你买你公公啊，后头是阮这老人，那是总是拢袂记得的。
1: 好，啊，你家寄什么药啊？
2: 啊，我咧寄同位咯，噶。
1: 哦，七八千啊，五八千件不安呢。
2: 我家寄一罐，我当不运动的。
1: 哦哦哦哦。
2: 寄过啦。
1: 安尼哦。
2: 寄过伊只，只只几日了，公公就来啦。
1: 好。
2: 啊，另外我讲拿好拿料吼，你怎啊当要南马听下
1: 好
2: 啦。
1: 好。
2: 啊，我再甲你问问看，对一件。
1: 好，建牛啦，好建牛，好。
2: 好好
1: 好。好
2: 好。好，谢谢你啊，
1: 感谢你啊。
2: 谢谢谢谢，我
1: 长期也在
2: 写，我
1: 不想。哦，安尼啊，啊，你食了拢真稳定啊，哦。
2: 稳定，稳定，稳定。
1: 哦，安尼食。
2: 咦，我不改讲，我即久我就拢食，啊，就是拢会较早叫你食。
1: 哦。
2: 啊，我想讲啊，有当时我即卖老人啊，有当时拢去社区嘛，
1: 哦。
2: 啊，这样来吼。要卡袂少啦，
1: 哦，
2: 啊，我怎啊当唔要贵贵运动
1: 哦，好啊，好啊，好啊，
2: 无应该我那去吼，啊那今天我上来吼，
1: 我无
2: 伫村，
1: 哦好啊，
2: 会当攀岩啦，
1: 不
2: 是啊，啊我想讲吼，怎啊当贵运动先，
1: 对
2: 的好啊，
1: 好好好好，
2: 拍摄啦，我都差不多，你做些点，拍
1: 摄，不要紧不要紧，哎，感谢你啊，
2: 好好
1: 好，
2: 谢谢你要感恩你，谢谢，
1: 没好好，谢谢，再见再见再见，
3: 真感谢咱住伫台南。电影的江太太甲咱做个见证啦吼，伊食咱的八仙健补丸，含咱的乌象仙的速八千，食了真好，啊，过来寄予因高雄的仔囝食啦吼，啊，因仔囝住伫油厂啦吼，油厂就爱来万岁府大庙边啊，建油药局，就会当买着咱的乌象仙的速八千含八仙健补丸，啊，咱啊住伫高雄市。左营区左营大路阿金阿开的红银药局，新庄阿国小的对面银银药局，啊那三明区是信吉东京必好，另外区是东信中美广州二街三号药局，开封街三号盐田区是南京药局，前镇区是仙宫药局，各有草叶药局，高山是永旺左巷对面红银药局，内围新永安。他妈先是快安，小港区是新元兴药局啦吼，美林寺也开的，啊，搁有良心堂药局，搁有仙宫药局，平湖马景新联发药局，拢会当买到林秘书康家如推荐介绍的，好上新的速八千康八仙健步丸。

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七点钟的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后手阁有一点钟的节目哈，希望咱的空中好朋友呢，甲咱继续收听。如果呢有需要交流甲林秘书做服务的所在呢，侬会当个拨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7070600，外观区的空中地基的头前爱加空板7070600的电话。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1: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2: 就是身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3: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4: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和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精勇，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分行是彰化县位在八卦山东边的乡镇。分行
6: 新庄乡海口地乌鱼汕头甲鹅肝。套餐起来就当起呗，欧巴桑，你得赶紧来出街哦。这当中是早起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云霄的所带来光圈，怀念的华尔兹，是咱大地这个中华河美的关鲁苏所点播的天光圈。真感谢，真落来了，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现场有你们苏家交流，伫遮甲咱做服务啊，今仔日是新历的七月七八，古历的五月二四，礼拜三。
1: 啊，即卖时间是七点过四分啊！吼，啊，欢迎咱的乡亲和朋友继续甲咱收听、批评、甲指教啦！吼，有需要你们苏家交流，甲咱做服务的，咱拢唔免客气吼。看是要加油啊，讨资料的问身体健康的。咱拢为透早的六点服务到夜晚的九点，啊，若要加油爱三点，下晡三点以前打来吼，隔天就会当收到药啊，拢欢迎，会当甲敲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七空七空六空空，无关系的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板，七空七空六空空。
1: 阿妈，我手机爱好电话。
0: 空九空六零二八空几六零九零五六二八零二六。
1: 欢迎咱的好朋友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阿袂可以呢，空中的朋友吼，阿咱欢迎新的听友，阿嘛欢迎初次的听众朋友吼，有啥物款的宝贵的意见要来发表吼？啊，咱对事忙对人吼，对事忙对人，拢唔免客气啦吼。免付的电话，空八空空空七日八八九的电话，赶紧加卡起来吼。
0: 是啦，每一个人都会当起来讲啦吼。那个对事卖对人，
1: 对对对，啊，尤其风台特别大啊吼。
0: 嗯。啊，外口，
1: 啊，外口个拄着这个沙拉油吼。嗯哦，啊，这会使讲，大家吼，大家有诶拢会生活伫这个恐慌的这个当中啦，
0: 吼。相信大家拢就恐慌，
1: 安尼哦，
0: 拢总就烦恼家己，唔能食偌济落去
1: 啊。哦，安尼哦，唔来食偌济落去安尼哦。
0: 尤其是即马听开讲，有诶人啊。应该讲介侪人吧，讲出来无照卡呢，
1: 出来无照卡，无独房哦。
0: 可是拢三顿拢食我靠，
1: 今嘛好安尼哦。
0: 讲无说照卡呢，
1: 安尼可能大起来较侪啦，真卡都嘛盖宽，都嘛有独房
0: 较侪。一个是大做迄个做套房，
1: 套房的哈，
0: 做套房的大迄少年红阿婆嘿啊，
1: 安尼哦，对啦，好。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2: 林秘书交流，各位听众，老早。
1: 哎，你好，你老早，你请讲。
0: 两个太太，你请讲。
2: 哦，都不一样嘞。
1: 哎。
2: 啊，要长度无差，就迄最大迄个口袋嘞。
1: 有啦，长度概念。
0: 有可以嘛？哈，谢谢。
1: 好啦，谢谢你啦，哈。
2: 要哎呀，要嗯，那个哦，嘿。
0: 好，谢谢，拜拜。
1: 那我要跟吼，咱阿里商店阿咱电话吼，
0: 继续互联络吼，你两给两一个个话力哦。
1: 因为这电话是阮公司出钱的，不要紧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
3: 那如恁两个搞啥？
1: 哦，你嘛搞啥？你好。
0: 你好啊。
3: 你今仔现代吼，我咧讲话拢纯天良
0: 哦。哦，安尼吼。
3: 那现代这。有什么代志哦？什么爱情韩系片啦，什么片啊？
1: 对，
3: 你怎么能用手机传话？
1: 哦，对啦，
3: 这个假片啊，
1: 太方便啦，
0: 有咧假片啦，
3: 是方便。即马台湾哦，
0: 拢假真假啦，
3: 十五斤又叫何斌呢？
1: 哦，对啊。
3: 参聊诶，媒体报啦，媒体报讲参聊一斤又叫哦。
1: 对。
3: 就像假如你讲要收单，
1: 好安尼哦。
0: 本来一般拢惊见惊较济啦，无咧惊批
3: 啊
0: 啦。
3: 啊，我这是咧烦恼啊！林妙书因一日听，卖讲林妙书因贵子啊，爱讲林妙书伊个听友个贵子啊吼。
1: 嘿，
3: 可能会卖哦。
1: 没啦，
0: 啊，因赶快嘛，是咱的工课啊。
3: 有
0: 在那种，那种挂号的啦，什么会要改做
1: 啊？啊，便利大川的配我好上啊呢。
3: 我叫他大工看到伊
1: 哈。哦，对啦。
0: 哦，这个是吧？
3: 你
0: 讲
3: 哦，嗯，讲咧外口咧食物件哦，爱注意哦。
1: 嗯。
3: 哎，咱讲话顺天良哦。
1: 好。
3: 嘿吼，唔是干咧。食物件爱注意咧，你骑机车吼，你撞撞车红灯，撞个红灯吼，
1: 哦，
3: 迄后壁拄只拄只，你知影？迄款嘛是食什么好什么宵夜啊？吼，哦，无动咧，我看迄网络传的话，那就发成二零变动
1: 啊。丧尸烟弹呐，呀，
3: 哎，都弄去啊，不是出了弄无机机叫怎弄？弄个弄个哦，真香咧。
1: 哦，你得爱注意哦。
3: 好啦，你也较注意，你啊，你较少就较注意，我是无要紧。
1: 啊，我出门。
0: 有啥咪？你无要紧？
3: 我开车。
1: 好安尼哦。
3: 啊，恁两个拢叫做。
0: 很方便呐，就是近也无介远。
3: 哈。都有当些像这，像这政府来讲，食到这地干部的一油啊哈。
1: 嘿。
3: 爱讲要安怎解啦？照讲是，我听讲是讲白滚水吼，啉较济哩吼。
1: 哦，
0: 那一包个讲安尼啉
1: 啦。对啦，白滚水啉较济，啊，一寡新鲜的蔬菜食较济安尼啦。
3: 对啦，照讲是啊，讲这重点红听啊，尽量去，即啊最近尽量减少食啊白滚水加啉寡啊。
0: 嗯，我代谢较紧啊，你
1: 讲。上好是加运动好流汗出来啦，流汗。
3: 有你们说你喊你出门哦，我跟你讲，我常常出门，我拢常常看到
1: 哦。
3: 啊，咱这个节目算开放性的，开放性的，啊，未使乌白讲啊。我出去看迄查某吼，女性呐吼，拢一个低裙在前的吼，啊，伊翘倒来坐哩，哎，迄内裤拢有看呢。
1: 哎呦，
3: 内裤拢看呢。
0: 哎呦，那是光刀啊，拢会
1: 漏皮。无办法啦，还不要紧啦。
3: 唔是啦，我也是无办法啦，我感觉是讲，咦，你们说啊，那肥肥吼。
1: 哦，安尼哦。
3: 那个地方很
1: 灰呢。哦，啊，你那迄个，你得爱晒又好呢，蛮我白看阿婆较危险啦。
3: 我无你，你弯道，我
0: 天天。你刚刚看到迄个涉水啦，对吧？
3: 看。看下那肥肥安尼啦，我伫问你这，你咧讲伊要少年的款。
0: 啊，你个身材本来个肥肥阿婆。
1: 你这样就好，女性好多方面比不够啦。
0: 你是年纪大，开始变变啊。
3: 你
0: 咧后边讲，
3: 那年纪大，
0: 变变，这话
3: 拢嘛
0: 肥肥，哦。没有啊，阮伫湖山去看个，安尼啊，你年纪较侪岁啊，啊，迄个所在个较无遐
3: 胖啊。哦，系啊，啊，我就。
0: 安尼你知无？嗯。
3: 你
1: 你谈到科，你应该读湖山科的呢。
3: 我听讲看久啊，无啥敢看咧。我听讲啦，我听讲。
1: 哦，安尼哦。
3: 直看嘛，未爱看。我听讲是讲安尼啦。
1: 安尼哦。
3: 有。感觉较有兴趣啊。
1: 洪太伯啊，你才几款歌？
3: 伊也想讲，阮恁两个做节目，欢听又听，阮就唔捌看过小树，那看到小树，甲林妙书就买来叫哦，好高兴。
1: 哦，安尼哦。好啦。有机会，我坐到你看，谢谢。谢谢，我今要上线的空中的朋友，赶紧吼，免付的电话，0800070088电话，赶紧加卡起来吼。啊，拄啊在咧讲啊，讲即马咱的政府吼，拢惊一挂医生吼，看了伤过忝啦吼。所以即个西医的诊所吼，基层的门诊吼，八月份开始吼。降到一个月，咱看22天尔吼，
0: 啊，周休二日，
1: 周休二日吼，这个西医基层合理的门诊吼，这个诊查吼，新制八月初实施，每个月吼看诊的日数由25天降为22天吼，第一阶段合理的门诊量由每天的30个吼。啊，来提高到35个啦吼！啊，民众担心讲，愈来愈侪诊所吼，假日休诊吼，民间的监督健保联盟提醒讲，那诊所伫假日来休诊吼，造成民众就医吼无方便啦吼，政府应该立即检讨吼。安尼吼，定这个配套吼，来大家这个医术人员 啊，唔忙过劳啦吼。民众就医未受影响的政策的目标的对吼。这个医师工会全联会理事长吼，陈相国表示讲，全国的西医急诊诊所大约12000多间吼，总共有18000多名医生吼，拜得开诊率吼是80%的吼，拜得有看病。80%哦，你看这医生嘛，该怕病嘞吼。
0: 你说讲的嘛，该辛苦啊。
1: 对哇，啊，伫这个礼拜吼，还是这个假期吼，连续假期跟过年特殊的时段吼，看民众就医吼，求诊的这个分流啦吼，单线吼，单线来服务量能吼，为着要鼓励基层的因素伫假期开诊。政府在115年中医生协商的时候，编列5亿元吼，来促进着医疗服务诊疗项目支付的平衡的医生就对了吼。所以咱一寡吼，伫大里较睁开啦吼，大里睁开吼，今麦唔是干那有病尔啦，诊所今麦嘛是安尼吼。哎，有当时吼，有当时这政府吼，咱感觉讲咱哦爱加休息安尼啦吼。像我有听咧。人诶，机车行诶，头家咧讲啊，讲我较早，即个因咧机车行买牌休困吼，啊无啊，啊因拢无休困啊吼，啊尾啊讲诶工会吼，啊讲要求着顶油诶吼，即个厂商啦吼，休困啊因
0: 即个连
1: 迄个连机啊，连机啊无得客连机啊，买牌主人着休困
0: 啊，用连机特别吊。
1: 所以吼，今麦不爱恁做上天了，对啦吼，政府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
2: 你好，我拿来用恁家，
1: 哦，你好，
2: 拿来，叫你国家加一道
1: 诶，一算来，等你，谢谢你来，
0: 等来
1: 当家的，我就手里给你听，谢谢你，
0: 喂，
1: 你好。我不要紧，不要紧哈。电话当然个电价卡
0: 哈，咱叫亮起来哦哈。我跟王丽讲
1: 啊，加油啊！不要紧，加油！我叫助理来改查你的主持电话名，帮我听着哈。啊，这我拢给你保守秘密的哈，谢谢你哈。啊，要上线的朋友赶紧哈，免付的电话0800-0700-889的电话，赶紧来加伊卡起来哈。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2: 啊、喂，你好！各家有小姐健康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拢
1: 好。客气，你好。
0: 客气，你好啊。
2: 什么事啊？
1: 哎，
2: 都叫着听有，直接讲我，那我飞机的梯呀。
1: 电话讲得有啊，伊都。
2: 我当有飞机给
0: 讲起的啊，
1: 听伊无听，全部听个煞啦，
2: 吓。伊可能拄啊去无去听着，
1: 吓。
2: 啊，感谢伊啊，感谢伊有咧甲诶关心着安尼讲，即家乡即侪刚刚。刚无来，我那当你讲，怀疑咧山顶迄个阿魂啊，讲伊在月球的顶飞，我那甲通知者，我那他们来去来月球看卖，无伊只古拢无听，无动无静
1: 啊
2: 咧。
1: 好安尼哦，
2: 嘿啦，而且伊那老好消息那些，一直人去的时阵，是说甲通知者，我我来去看卖。
1: 好，
2: 嘿啦，
1: 是啊，
2: 总好，起码就事论事啦。
1: 好，
2: 到底人要做好人，做歹人，这是。一回事啦，人电视唔在看，咱起码是讲者讲社会评论安尼啦。
1: 哎，
2: 因为这边伊讲扣8000块甲提交报伊，去呢叫伊8000块要互伊，伊讲伊捧伊13000，唔是捧伊8000。
1: 对啊，迄发生伫阮屏东啊，
2: 对啊，啊你像咧代志，咱就是论述就是讲啊，像这款物件，这边你想，如果以两个观点来讲，如果那种讲我要贪你我。13000扣起来，我拢卖讲，唔免摕着8000，来扣着5000起来。啊，到底是安呢？是安呢？伊在董树林在了解啦。即外口人根本都无法当去了解，实在是伊讲最老去的那些真正凡事无一定安尼啊，嘛无一定安尼啊尔。所以这就真歹去论起这代志啦。啊，好心要做，唔要做，还是唔通做？到底
4: 这都要因两个同属灵才会知道，他现在胖的人，他一直怪说他是胖一万三啦，
1: 对吧，
4: 他也说我扣八千而已，这为了这五千块，如果去发电，我是感觉实在是，
1: 哥哥呢，
4: 真没意思啦，
0: 真没意思，
4: 对，
0: 那我那人哦，
4: 对吧，说这没输赢了，你在发电吃人抓你就没够本，
1: 对吧，你吃一个就输，你就要贵啊，
4: 律师今晚你来一顶，我都要六头六万块啦。
1: 嗯，对啦。
4: 哦，啊，你叫律师去做编杂的，个诶，厝边隔壁个伤感情呢。
1: 对
4: 啊。啊，一顶工都过去遐走，啊，感情抓落去解决，你是来
0: 两个。哦，嘿嘿，走真久诶啊。
1: 嗯，对啦。
4: 我是，你若无过加一顶咧，嘿嘿，付出的成本唔拿五千块啦。
1: 对啦。
4: 嗯，对啊。人现在真歹讲啦，这都社会事哦，啊都，我讲哦，大家做参考啦，因为我。不是说我因为我每天我都有在听、
1: 哦、
4: 这没时间就是说进联盟的时候我就买卡、哦啊、如果我机会没我才不是
1: 好好、啊、
4: 咱听众朋友这么多人你可以合约、嗯、出来说你的心声说你的事情让大家听、哦、有什么事说我大家做参考、
1: 嗯、
4: 我每次听说也没什么意思、哦、所以我们就对你们说、嗯、啊，说刚才、嗯、一直在说说没什么意思我才会提前、哦、所以我大家、哦、有机会啦、啊、你就、嗯然后下面代志也在讲，我倒来做。
0: 好，好，谢谢哦，
1: 谢谢，
0: 谢谢。喂，你好。
1: 喂，你好。哎，请过来。
0: 哦，院长林生，你好来，请过来。
5: 俺本端考了，也讲恁屏东扣了钱，哎嘛，对不对？
1: 哎。
5: 哎，就足简单，一扣到迄五千，都唔是伊个，哎，就无输啊！你是一百千，伊个。伊个万单的，话伊个万单扣八千，安尼迄钱是伊个啊？
1: 哦，安尼，
0: 你当安尼计算哦。
1: 对哇，伊个个呢呀？
5: 你也是万单对不对？啊，我就是八千呀。
0: 有啊，佮无符合吧？数据无符合吧？
5: 哎，佮无符合，即白票啦，对不对？即唔是你的钱。
1: 哦，
5: 啊，你好啦，有啥物好过啊？
1: 哦，安尼啊。
5: 我讲看我会看袂看，看地位尔，你敢了解
1: 住？哦，是啊。
5: 啊，无伊今日讲伊无一百万，你唔落去未趁来来赔啊？趁落去对唔对啊？
1: 讲
5: 这是关社会事哦，你足简单的问题，有阵时咱也是有阵时判判咧判判到就咩，判判一个啊个啦。但是当时我判出来正理哦，不符合社会的期待呀。你刚刚讲，其实我对他只便宜啦，你敢没有意思？
1: 安尼哦，
5: 对不对？你个判连了，你个判连了案件，后尾做，你正理任何条件嘛，我会在，但是你都爱有输论输会论啦。
1: 都
5: 是能够是安尼啦。也有那个，有一个老外总听听，另外一个老外总是。
1: 嘿，
5: 结果你大概你诉讼的期间，那个老外说死啊。
1: 嘿，
5: 啊，这死的时阵，伊就是民天书都无兴趣了嘛，对不对？
1: 对啊，对啊，
5: 先求民事赔偿啦。
1: 哦，
5: 啊，你老外是在了在大会加影响，你公司先求赔偿啦。
1: 嘿，
5: 这个判官哪判你咁子啊？
1: 嘿，
5: 个人死啊，无当追究，无大件哦。伊死的时候，你一种叫做。汽车责任险，你要话谁都话谁，那那话谁，我安尼以后，迄阿伯迄就是无赔无起诉安尼啦。
1: 哦。
5: 哎，老伯对住，因就佮讲，啊，伊讲伊责任就白死个，迄判法官所以唔，因就佮，啊，本来就是安尼无安尼。
1: 哦。
5: 哦，安尼你啊，哪个人个死啊？你佮讲不白死个，伊就你来讲，啊，你个证据都无佮充足，无伊就佮见证据，啊来迄度上诉，对不对？你唔得安尼讲，对不对？当是大人，人讲安左脚好弄，只要是白死的，搁在讲下，啊，就安尼无变那个。今日你讲难，啊，今日你再讲我歹听嘞，今日这不是讲安尼讲，叫咱不看咧无公平咧，这分开。今日你弄死起来，那个官刀的人啊，
1: 后
5: 伊搁对世间的家属，要去赔偿的，我讲错的啦。
1: 哦，
5: 真的，所以我社会嘛，一寡社会乱乱，你不管是怎么社会乱乱都济嘛。
1: 哦，
0: 嗯哼，
1: 嗯，
0: 好，谢谢。
5: 都一个人的地位解决啦，啊，咱这。咱这迄个水平下面会当蒙赔呢？你咁样，你不足啦。
1: 好，谢谢你，再见。
0: 阿兰姐嘛，先来进几条广告。
1: 你秒输你哦。
6: 秒输你哦。
1: 哎，
6: 我好会啦。
1: 哎，
6: 我跟你说，哎，你讲秒输不能。
1: 我不能对吧？
6: 哦，我跟你说，贵也贵了。
1: 哦。
6: 我你家十八斤几啊？我今嘛在了开工之
1: 后。哦。
6: 啊、我今天这边是给你叫一罐两罐子，两罐少算哦，
1: 丁少算两罐啦、啊、哦。
6: 啊，一罐五
1: 算。好、哦，啊，你什么大名？
6: 哎、我要有你的资料呢。
1: 你甲讲个名，我找较紧。
6: 哦，我比你好啊，我唔知道，我报唔了本，我人是叫得意啊，我叫几下拜啊。
1: 你要得意。
6: 哎，我叫几下拜，
1: 好好好，好，我知影哦，好。
6: 好，安
1: 尼个啊，
6: 你
1: 再搞哈，你个再
6: 搞
1: 哈，好，谢谢。
6: 我十八斤的价值，我十三罐的十八斤，搁十三罐的。
1: 健保丸。
6: 健保丸安尼。
1: 有啊，你是安怎样？
6: 脚吼，脚拢较无力啦吼，啊，今麦脚是较有力啦，但是下骨生骨刺哦，
1: 骨
6: 刺也较慢啦。
1: 哦，对啦对啦，啊，加只一只嘛要。
6: 我去开刀，要去开刀人，打讲我开刀，我就给你加些健保丸来吃。
1: 哦。对啦，
6: 那我看
1: 卡的，中午呢，都慢呢，这个都慢呢。对，其他这些嘛
6: 都改善啦。卡卡快，
1: 好。
6: 我起码是个，因为我健步完加十八斤都几下来啦。
1: 好好啊。
6: 十步再过久。
1: 好啊。好。
6: 先叫这三罐啦哦。
1: 好好啊，好啊。
6: 那我是我刚改善了，所以他退过来，啊，我跟你换罐一罐。
1: 好好。
6: 啊，那个呢？为我是讲介绍的。
1: 哦，感恩，感恩啊！
6: 哦，你知道好不知啊？
1: 我知，我知。
6: 有记者来啦
1: 吼。哎，啊，你讲你在啥？
6: 我姓罗，我不
1: 是。
6: 罗，我
1: 姓罗。哦，啊，廖太太啦吼。
6: 廖太太。
1: 哦，好好好好。
6: 在做外
1: 的。好，我要紧，我要紧，我查资料就有啊。
6: 今日拜啊。
1: 今日见，明仔再讲吼。好。
6: 啊，我嘛去庙，我嘛过去拜咧。
1: 哦，好好。谢谢啊，你个镜头爱继续接就会好啦哈。
6: 好啊，啊，这个时间慢吼。
1: 哦，对啦，对啦。
6: 啊，那卡是卡，我有去开刀，卡今麦咧行是真好势，还好诶。
1: 哦，安尼哦。到
6: 时拢有改善。
1: 以后我吃药来改善，就免开刀啊吼。
6: 那最好是慢慢来，等下再过来吃。
1: 哦，好啦，好。
6: 这胃药是要哪吃啊？
1: 哦，康巴吃三时啊，照三顿吃啦，严重要困觉吃一届。
6: 哦，
1: 安
6: 尼遐哦。
1: 啊，较酸、较咸、较甜的，就每路少少槟榔慢吃吃。
6: 哦，阿嫂，我都唔懂，我是食几日罐啊？
1: 哦。
6: 我
1: 个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6: 爸爸爸爸爸爸
1: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6: 爸
1: 爸爸爸
6: 爸
1: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7: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吃我们的塑霸圈，还吃我们的霸仙健步丸，还有我们的定少散黑青仙的保卫散，吃好给我们倒烧保啦吼。如果有需要带你好买由我们公司来给你做服务，如果没有气动如何脱口天修动，都总会当买到。

0: 港会所带来歌曲《风雨情》，是咱当地中华秀水的阿桂枝啊所点播爱听的歌曲。真感谢，真努力咯！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即卖时间是7:29，咱好朋友所收听的是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场有你们私家交流，伫家干做服务，全部的时间是我全身感恩提供，我全身保护卫生，
1: 我全身的定上善，
0: 我全身说八千，
1: 阿哥我咱的八仙剑播完，
0: 好一个人赞助提供哦，
1: 进广告有啥咱我全身的药品。大理破主是雕营药局，各有主神药局，嘉义市公园新农场各有大正，梅山可有民营太和，德佳内保保健各有三元德信，大拿大当中保主位，嘉义市场内清河吃亏安心药局，药剂破坏同各有药剂，西港啊中营白河新兴新亚大安，码头信兴下亚桂林同，平湖马经新联发药局。万丹小培古上天顶边啊，普林药局，屏东市中正路卫生所对面普林药局，拢当买着咱乌象仙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吼，好欢迎咱的乡亲是他，有虾米款的宝贵的意见要来发表吼，对事慢对人吼，对事慢对人吼，还咧燕巢林前咧讲咧是介有理啦吼，因为。大康的职业拢爱靠经验吼，像讲医生吼，医生伊读7年，伊嘛是爱实习啊。啊，像药师吼，药师有诶读5年、读2年、读4年，啊，伊嘛是
0: 要护理，嘛是爱实习
1: 啊。啊，伊要调节吼，药师要调节，爱先伫即个病院，也是伊个店铺有叫2年诶资历，才会当家己开业诶吼。拢爱实习啊，啊有经验啊，啊护理师嘛相同。护理师因咧迄个时吼，到尾去人拢爱各病院来实习吧吼。
0: 还行啊，拢迄个2年、3年可能爱实习吧。
1: 啊，你像这法官吼，因靠着的做法官咧，因也无少的经验嘛吼。哦，太无得力吼。
0: 是啊，尤其是迄种行业，社会经验够
1: 特别样。因为大家毕业，啊，得靠着法官，啊，得靠着检察官吼，啊，有诶。无虾米小的经验啦吼，啊，所以有当时啊办事吼，啊，像咧检察大人嘛相共啊吼。
0: 我想讲生死拢伫因的手
1: 里。对啊，拢伫因的手，啊，你有当时啊，你这刚判落吼，啊判唔对安尼
0: 吼。
1: 啊，
0: 人规个家庭安尼。
1: 对啊，安尼啊介行人咧管诶家庭啦、啊、经济啦、啊、啥话拢会影响啦，拢会影响吼。啊，无要紧吼，咱的乡亲那边有虾米款的宝贵的意见？要来发表吼，啊，咱赶紧吼，免付费的电话0800070889的电话，赶紧加卡起来吼。啊，对着这个中营吼，啊，会使讲这个张国华这个案件吼，啊，真紧的来办报啦吼，1.2亿的天价来交保吼，啊，来调查，指控这个张国正吼。他来抛售着海运吼，啊买卖着这个航空股吼，啊这个海空分家吼，啊这个张国华来掌握着海运，啊来买航空的股份就对啦吼。啊你也看，这台北地检署对查这个长荣海运的内线的交易案吼，长荣集团的创办人张荣发的大房的长子张国华吼，因你吼。啊，会使讲，倪志信获利大概21.1亿吼，检方获询以后吼，依照违反监管交易款吼，啊来命令1,200,000交保啦吼。你看迄财团啊，咧交保拢不难用吼，咱规世人嘛捌看过遐侪钱对无吼？
0: 因为因安尼来往的这个金额就是足大呀、啊哦，
1: 对吧？因这吼，你也看迄股票啦吼，会使讲吼，种的情形吼，啊，咱是感觉讲这吼减基2年啊嘞吼，减基2年啊吼，啊，伫这个时阵吼，啊来启动啦吼。 啊，这唔知代表什么会，咱是唔知影啦吼。但是我是感觉讲，对着股票啊好啦吼，啊对着这吼、哦，咱当然这是合法的吼、哦，合法的这个
0: 合法的股票，哈
1: 哈哈哈哈，股票啦，当然你讲迄个纯股啦吼，就改伊的这个吼。投资啦吼，然后就投资啦吼。
0: 公开我听是投资、
1: 对吧？啊，但是嘛，介侪人吼，听外口干呐吼，足侪人拢有咧伊个吼，拢咧伊股票的对吼。啊，都连迄、那个一寡即个卖菜啦、做工的啦吼，啊，讲后工友啦，啊后保全的啦吼。啊，公务员啦吼，足侪啦吼。
0: 那个第一个团体内底，那个听、啊听咧心会动。
1: 对啊，啊都有人趁介侪钱啊，有人了解侪钱吼。
0: 啊，了的话拢无讲
1: 啊。啊，了的无讲。
0: 啊，趁的四界骗啊。
1: 啊，但系拢知影咧的点吼。今仔日啊，趁偌侪啊的吼。哦，阿姨大间的餐厅呢吼，食大餐啊呢吼。啊，而且高会啊，大家工课唔长一阵吼，这是在高会啊会害。尤其咱听讲一寡少年的啦吼，啊贷款啦吼，贷款来迄个吼，
0: 你千万唔通安尼，
1: 对吧？
0: 无做种工课，
1: 融资啦吼，这些也是拢无好的，对吧？
0: 都要等头咧。
1: 好安尼哦，啊当然啦吼，都有用的钱去加什么投资啦吼，啊茫超过着咱的力量啦吼，茫超过讲伊讲借钱啦，还伊讲融资啦吼，啊借住啦。啊给房地产啊齁
0: 啊给
1: 贷款啊齁、这真正太不好了对吧齁、所以在这特别来讲我咱的空中和平来做参考齁啊今天若要找我齁啊我九点半以前拢在服务中心齁拢会当电话来给伊卡入来齁啊看有什么款的疑难杂症暗算病拢不要紧啊尤其风台要来齁啊大家爱注意到这个安全啦齁。

0: 中空八七空七空六空空的电话，我关起我波头乡亲那边头前加一个空八七空七空六空空的电话。
1: 来来来，安排挂客哦，陈百摊所带来挂客，爱情一阵风，是咱当地森林西地里大枝所点播的听挂客。

0: 来进一个广告。
1: 哦，李律师，你好，我林秘书啦。我问看你的扫有收到无？
2: 有嘿，啊，我要甲你请教你。
1: 哦，好啊，好啊。
2: 哎，食两三罐啊，敢那奈，敢那暗，慢慢拢暗些开扫安些。
1: 啊，你拢安怎吃？
2: 我食三顿，爱要困，我食一盖啊。
1: 哦，对，安对，因为你要困的时，伊更开开啊。
2: 嘿，啊，拢无啊，拢在困吼，拢困到半暝安尼，啊，都啊都安尿尿安尼啊。
1: 对，哎。
2: 安尼啊都扫，拢啊，敢那尿啊，较打扫。
1: 哦，安尼哦。
2: 我本来我等于是较严重吼，拢有过加食西药呢。
1: 哦，我见咱嘞。

0: 饭前吃。
1: 无啊，我唔知呀，我拢算一饭一包，我就随食西药。
0: 对啊。
1: 点话点贵呀？
0: 对对对。
1: 我在食，我是讲你喊结婚较未解。
0: 咱喊你个食饭前吃，啊，你西药食饭后吃安尼啦吼。啊你。
1: 我头先无啊，唔知呀。
0: 无要紧，无要紧，啊你变那两个水果含甜的慢吃吃。
1: 不，
0: 要，安尼就较紧好。
1: 咱两个水果拢无食，
0: 你
1: 讲。讲甜的是较少，也一半半是红瓜粿。
0: 哦，较无要紧了，较无要紧吼。哎啦，哎好啦，哎好吼。
1: 哎呀，我即摆是讲我之前也能管迄个啊吼，我是拢加加迄西药，啊，即摆我即个今日食来者吼。我都无今日无过提西药。
0: 哦，我今日就照安尼吃就好啊。
1: 哎，我是讲做安尼无食，食食看蛮
0: 好。哦，对啦，对啦，安尼就
1: 好。
0: 哦，
1: 好啦，
0: 嗯，
1: 等进前都加滴。假使在北方省的呀，我亲戚啊都跟他都好啊，我这个我至少算气喘啦。
0: 哦，很久啦，要很较严重啦，啊，这就一阵啦。
1: 安尼遐。
0: 啊，你到早时啊看吼，你尽量你的面颔管啊，用过小小蚊要吹着冷风。
1: 哦，无啊，我算起来这较无。
0: 要，因为你啊吹着冷风就会喘开吼。
1: 嘿，我进行，我本来是拢，我本来是我唔爱你食药啊。
0: 哦。
1: 我拢用种个输诶。
0: 嗯嗯。
1: 拢靠炸迄个。
0: 哦。
1: 直接拢用输诶。
0: 哦，一种诶，西药诶，诶，食咧调诶，输咧调诶。
1: 诶，无用西药输诶咧。
0: 我知影，迄输诶嘛小讲啊。迄种诶类固醇诶吼，迄较唔好长期用啊。你食咱这较顺啦啊。
1: 不过我这算一早过来带的，较早。
0: 无要紧，你家吃嘛好啊。
1: 嘿，啊，尾啊，迄个家己进行过年后这个哦，叫创起来呢吼。
0: 哦。
1: 我就爱去过去摕药，摕用个盆的。
0: 哦，会啦。了，嘿哦，这个吃得长进哦啊。
1: 哦，嘿啊，我这个唔知无用迄个对啊。
0: 哦，好啦。
1: 这个无去做生意。
0: 哦，好啊，好啊，好，谢谢啊。再见隆重的站买到你们苏康家路推荐介绍的乌象山的镇寿山。

0: 阿兰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
2: 喂，
1: 罗老师你好，我是秘书。
2: 哎、啊，你好，
1: 你好。哎、欸，
2: 我请教你吼、
1: 哦，
2: 你有访问一个听众吼，讲伊食标靶的药啊吼，啊拢是老塞的。我嘛是介同款，啊今嘛食你的吼，我嘛食草多血管有啊啦。
1: 哦，
2: 我嘛两三个月啊食标靶。
1: 哦，啊，食了有较改善，有较改善啊。
2: 嘿，是改善啦。
1: 哦，安尼吃。
2: 啊，
1: 我
2: 是讲，你那，伊即马唔够有，甲我同款咧，有较好无？安尼。
1: 有啊，有较好啊。
2: 是有吼。
1: 天哪、啊，有。
2: 嘿，本来迄种一工吃着饱，吃着老安
1: 尼。哦，安尼哦。
2: 好，一工好三两遍三遍安尼。
1: 哦，对，
2: 安
1: 尼。安尼吃好，继续甲吃，吃三时啊，康
2: 当。你早餐嘛真好啊。
1: 哦。
2: 早餐我去年那讲着个嘿武汉肺炎的啊，我早啊只吼，食头都三罐，啊嘛早拢好起，拢袂啊拢，本来拢老拢小看咧尿尿有痰的咧，那拢袂啊，拢好啊。
1: 好啊，你真好啊。
2: 嘿，起码有只，我想问你讲，你拿迄个先生拿搞同款的哦，去验迄个诶标，食标靶的，啊，下面你就感觉讲，啊，你起码是有什什么情况上哦，就讲有这个什么情形哦，啊，叫。你急问啊，你那有方便，再个电话跟我讲的。
1: 好好啊，
2: 好
1: 啊，你那吃去加加豆小饭吼，
2: 到
1: 到卫生间早餐弄吃过啦吼。
2: 嗯，
1: 好好安尼哦。
2: 有天时拢袂歹。
1: 啊，你拢在里欢迎啦吼。
2: 哎，我在欢迎，我是家己身体啦。
1: 好好好。
2: 今你今讲的迄个什么人？迄个恁，迄个什么工作？你还辛苦的啦。
1: 哦哦，安尼哦。
2: 我嘿，我都甲电一关迄个。
1: 这个保护卫生。好，万宁的工程以前好人拢有啦，吓。
2: 系啦，有对啦。
1: 好。
2: 我是静静的名，万
1: 杰
2: 啊，静。
1: 好啦，好。
2: 我今日啦，我今日等啦。
1: 好，好，好，好。谢谢啊。
2: 恭喜
1: 的
2: 恭喜，恭喜恭啊！啊，你是大侠呢。
1: 好啦，好，谢谢，谢谢，再见。
0: 感谢咱大理万宁的罗律师，甲咱作为见证，以及咱的乌象山的保护卫生。治疗也老塞，食了拢已经好呀。啊，伊患着少症，嘛食咱的乌象山的定少散，食了嘛好呀吼。若有需要，咱呐住伫彰化市的民族路是丰盛药局，园林是工程好轮日新药局。啊，那河尾万春阁有春盛药局，鹿港是永吉药局啦吼。啊，那秀水是好轮，阁有泰安。花坛好轮，溪湖是志诚天华阁有好轮，宜林是德明甘好轮，鼻头药局，宝岛是公正药局，阁有好轮，社头是好生，新港是信安药局，田中是银春药局，永靖金河堂药局，遮甲咱送上最好，拢会当买着林药师甘家如甲咱推荐介绍的乌象山的保和为善。看乌象山的定少山。

0: 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伫遮特别含咱的空中好朋友讲一声再会吼。那是讲对着你们苏格兰推荐介绍的，我像新的强力十八千，我像新的薄荷伟善，我像新的定少善。
1: 有倒一项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呢，拢会当利用每天的透早六点加暗时的十点，甲半边东服务处的电话7070600，外关市的乡亲弟弟的头前爱积极加0870600。
0: 林秘书，
1: 交流，
0: 祝咱大家身体健康，
1: 万事如意，
0: 阖家平安，
1: 大赚钱，
0: 再见，
1: 拜拜。

0: 退步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全民防诈，
5: 校长来了。
6: 开卡后，我是国立中山大学校长郑英耀。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在科技发达的时代，只要您轻易连接不明的网页，就有可能掉进诈骗集团设下的陷阱里。不要乱点来路不明的连结，不轻易提供个资，诈骗陷阱无所不在。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8: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靠近海边的天空总是特别清凉，空气中会当闻到海风特有的咸味。咱沿着复兴通往海边的路向前行，迎接咱的不是气温，反而倒来是一大片的草原。如今在后代伫咧复兴连厝庄传承代代建立，瀑布罗龙区却是汉人伫复兴创作的传奇。福建的瀑布罗龙区是中部上界大罗岭的生产地。当年政府决定成立
9: 德山镇的德山天梯，来这个所在，唔干来当探索着南投上深山的秘境，更加来当欣赏着多种壮观的水上车美景。其中知名青林水上车，更加是你别当错过打卡的景点之一。这当阵是早起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饮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2-2426-0058，02-2426-0058哦。